0: 月如歌发来的语音留言。
1: 袁老师你好，我今年62岁，血糖吧一直不稳，今天听完讲解哈，才知道多糖对身体有这么多的好处。可市面上多糖类的产品呢是五花八门，有秋葵的，灵芝的，黄芪的。你说像我这种血糖不稳的人，挑选的时候该侧重哪一类的呢？
2: 确实咱们说了，现在含多糖类的产品啊，市面上很多的，你说秋葵里有，灵芝里有，黄芪里有，对不对？是各有各的特点。就像您，你说血糖不稳定，又希望兼顾肠胃啊，还有身体的抵抗力这些方面，那我个人呢，就建议您重点关注铁皮石斛多糖。那么在传统本草文化当中，这个铁皮石斛是常被列入九大仙草之首的，所以在传统的食养文化当中，铁皮石斛一直是很受大家的重视。它里边比较珍贵的成分就是铁皮石斛多糖，相较于这个普通食材里边的多糖，它在养阴润燥、调养脾胃以及增强我们体质方面，综合表现是更加突出的，特别是胃口不好啊。
0: 也就是说，这个多糖哈，不能只看它的名字，还得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选择。
2: 没错，没错。
3: 感谢阮老师的讲解。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类似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互动。好，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3: 在宁波、
4: 厦门。
2: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8: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超级语文课第五季颁奖盛典隆重启幕。这个春天，我们跟随优秀老师们的课堂，伴春光而行，在字里行间见证生命的拔节生长。今晚各大奖项最终归属即将揭晓，人生一刻，震撼来袭，聆听千年文脉的深情回响。
1: 咦，好了，我中了。
2: 现在认为中国的新娘是什么人？是巧人还是拙人？拙人。
3: 我是人间摆渡客，渡人渡己渡星河。
0: 扬起人生远航的理想风帆，
4: 不求一路生花风光无限，只求自己每一步走得踏实，问心无愧。
5: 亏欠呢，也许是生活的常态，希望我们呢把握现在，学会珍惜，心怀感恩，及时行动，拥有一个尽可能圆满的、美好的、幸福的人生。
6: 不要去做一个 AI， 别害怕去表达你的感情，别害怕对着天空与山峰大海，即使没有回音，没关系，文学会是你永远的庇护。
0: 今晚，让我们共赴这场人生之约。
7: 关东留意一事，新兵好春秋。
8: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9: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0: 有戏没情不感人。
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1: 坚信我们京剧的，
8: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2: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0: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一说，
13: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8: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4: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5: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6: 华师大家好，
8: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9: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0: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2: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8: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4: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1: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同学们、老师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山东卫视《超级语文课》第五季的颁奖盛典现场，我是各位的大同学立波。从冬季的海选初起，到春末的盛大收官啊，我不由想起我的老祖宗郦道元在《三侠》里说：“啊，由冬至春，叫青容俊貌。”良多趣味啊！本季超级语文课迎来了15位优秀的语文老师，历经拿手一课与命题一课两轮的精彩赛课。老师们用创意解锁文本魅力，用温度传递文学情怀，为我们带来了30节非常精彩的语文课。这场跨越数月的语文之旅终于走到了收官的颁奖时刻。同学们，语文的学习啊，从来都不止于你们的课本与课堂，语文更是藏在文字里的人生哲理，是融在经典中的处世智慧。

0: 是我们一生都在学习，都在感悟的人生一课啊。相信在座的每位同学，每位老师都有自己的人生一课。我想首先请一位大同学来分享他的人生一课。窦鑫老师呢，在阔别两季之后，再次回到了超级语文课的课堂。那么在窦老师心中，这场语文与人生的相逢有着怎样的感悟呢？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窦鑫老师带来他的人生一课。
1: 各位大同学、小同学，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呢，我非常有幸来分享我的人生一课。在两三年前，我很荣幸地担任了第二季的超级语文课的课评员。从那时候到现在，这两三年里，我自己的生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约在半年前，我发现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我上了大概已经有几十遍的一堂课，叫做《范进中举》。这一堂课呢，以前上的时候，就是在我参加第二季超级语文课之前，我上的时候呢，每次都是全场哄笑，笑作一团。但是自从我经历了我的人生的起起伏伏之后，我突然再也笑不出来了。就是当我在讲范进中举这一课的时候，每次讲到范进看到皇榜升起，恭喜贵妇老爷范慧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金豹连登黄甲的时候，我就哭了，我就爆哭一场。这很多同学都会觉得莫名其妙，他们看着我在那儿哭，我痛哭，他们觉得这发生什么了。那么这几年我经历了什么呢？我经营着一家上市公司，因为几年前的疫情，在全国470多个分校全部都关停，然后呢，又因为行业政策有些调整，我们就是铺天而来的大量的违约金啊、罚金啊、银行的资金的抽离啊、赔款啊，我当时把我所有的能借来的钱都借来借给公司了，我和公司一共负债37个亿，当时几乎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但是我不能倒下，最不能倒下的理由其实不是别的，最不能倒下的理由是因为我在语文课上给同学们吹了太多的牛，我动不动就说范仲淹如何如何，欧阳修怎样怎样，人生在逆境的时候应该怎样怎样才能做出一番伪丈夫的姿态，老吹牛你知道吗？吹牛吹多了下不了台了，我自己又怎能好意思不做一个那样的英雄？所以我就试图把这个烂摊子给撑起来。当时抓到一个救命稻草，就是在新媒体平台上直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当时也还有3-4千个教职员工、老师，3-4千个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能卖得出去，其他人跟我说一模一样的话，然后别人也不能把产品卖出去，只有我一个人能卖出去。所以我当时就对着摄像头每天都在直播，创造了一个挺值得后半辈子吹牛的记录，就是一个人就靠一个人一己之力给几千个人发着工资，还还着原来的赔款和利息，一个人一个月能挣出几千个人的工资。但是身体就垮了，然后播着播着有时候舌头上长泡了，舌头上长泡了大舌头就很难听，很难讲清楚自己要说的话，就跑到厕所去拿剪子把长出来那个突出部分直接剪掉，然后拿矿泉水漱一下口，然后立刻20-30秒钟立刻回到座位上。哇，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狠。再后来终于度过了那个最难熬的时光，我们终于通过高科技，通过 AI 又走出了那段难过的日子，然后跟国家来申报重新出发的方向。20几天里非常忐忑的啊，非常顽强的去追这些流程，当那个流程下来这一刻成功了的时候，我情不自禁的双手在头顶拍响，忍不住泪流了。所以我觉得哇，这一幕好像是范进中举这课文里看到的。哇，我就真的读懂了范进看到那个皇榜升起的那些字的时候的状态。所以当我 拿到了我们最想分享的人生一课是什么？

0: 我觉得似乎无可替代，那就是这一堂范进中举。那么让我们再回顾一下范进中举的黄榜已经升起的这一段，经典，真是经典，他的这个表述真是入木三分。一个54岁的老童生，广东虽然地气温暖，但是那时候已经是冬天，穿着破布袍，气气嗦嗦的参加童生试。周进问他说：“你多大年纪了？”范进说：“准考证上写的是30岁，但是实际上我已经54了。”院试是3年2次，你考了30几年，一共考了20多次，次次都去，次次落榜，最后终于点个案首，去广州参加乡试，结果一招又中了。他自己都无法相信，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已经被别人骗惨了几十年了，或者说一辈子。范进3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慧进高中广东乡试第7名亚员，今报连登皇家。”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
1: 咦，两手
0: 好了，我中了。”他立时改变了境况，张静斋赠房子银子，其他人赠田产店房，还有两口子投身为仆，意图荫庇的。所以范进的人生突然又改变了啊！在这里我无法对年轻的朋友们，你们道出我当时我中了之后我看到的一切，但我感觉那是一样的，感到了一丝庆幸，同时又感受到了很复杂的情感，又感受到了一种幻灭，又感觉到很荒唐。这本来挺值得骄傲的，在世俗的视线里面，这是一件挺值得骄傲的事情，你经历了困难，你扛过来了。但是我又感受到了一丝悲凉，无非范进追逐的是功名富贵，我追逐的是这个时代世俗意义上的担当或者成功。所以最后我想说，我的人生一刻是范进中举，尽管我今天的这番分享对于我们在座的小的同学来说，可能人生还未尝过此种的况味，但是或许有一天你也会体会到这里面的范进中举的荒唐和荒凉。然后我自己感受到的分享给大家最后一句话是：正在沉浸式体验的是一场笑不出来的、笑不出声的人间喜剧。这就是我的人生一刻分享，谢谢大家。那么今天呢，我的人生一刻只是为了引出我们精彩的、最受欢迎的老师们的人生一刻。那么我们今天有很多奖项要颁出，接下来我们要颁出今天的第一个奖项，有请开奖嘉宾西南大学教授博导荣维东教授。荣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奖项是什么奖项呢？
2: 我们的本季的最佳创新奖。
0: 有请荣老师开奖。
2: 袁小军老师、王静涛老师、杨明阳老师，
3: 最佳创新奖。袁小军，他让文化在课堂中自然流动，让德育在教学中自然发生，守正出奇，经典出新。王静康，他于文字深处见真意，在精读之中求创新，用独特视角打开文本。杨明阳，他教学不拘一格，课堂灵动鲜活，于文本之中巧思破局，让语文课堂新意盎然。恭喜超级语文课最佳创新奖获得者袁小军老师、王静康老师、杨明阳老师，
0: 有请三位老师上台领奖。
4: 好，首先谢谢超级语文课这档节目，其次要感谢我所有的学生以及我的学校，最后我想说的是，让我们所有人都爱上语文，谢谢大家。
5: 我今年呀才24岁呀，能够站在超级语文的课堂上啊，本来就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体验。所以啊，劝君惜取少年时，莫待无花空折枝。感谢每一位聆听过我课堂的同学，愿大家享受语文当中，书写出属于自己的人。

0: 生之路，谢谢大家。
1: 现在站在这个台上，心情是非常非常激动的。我想代表的就是我们新疆的这个小雨界，说一些我们发自肺腑的话。在当今这个信息发展飞速的年代，山东卫视能够坚持推广母语教学，这本来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本身伟大，无需多言。谢谢大家。
2: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小学组的冠军奖项，有请荣老师为我们开奖。
3: 我们获得超级云课第五季小学冠军的是这位老师呢，一开始来的时候呢看似木讷，但是我听他的课呢是心有巧思啊，他一路过关斩将，最后赢得冠军，这就是又高又强的高强老师。
2: 有请高强老师上台领奖。这是我特别为高强老师准备的礼物，这是一个学伴机器人，它能够记录我们寒窗苦读的每一个瞬间。接下来呢，我们把奖牌交给高强老师，有请高强老师为我们带来他的人生一课，请。
4: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4: 好，请坐。老师在最开始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啊，真的是有一些茫然，有一些疑惑，甚至是有一点点的懵，因为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节课我要和大家交流些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做了这样一件事儿，我翻阅了2到6年级实测语文教材251篇课文，但是即便这样我也没有找到思路，我到底应该讲什么。突然我找到了这样一幅插图，谁知道这幅插图出自我们的哪篇课文？来，请你来讲。
6: 我记得这是4年级下册第25课《挑山工》。
4: 好，请坐。记得很清楚。我一看到这幅插图，我就想，我找到答案了。那有的同学可能会问，老师啊，这么多经典的课文，你为什么要选择它呢？同学们，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无人机能飞上高山，飞过湖泊，现代化的运输工具能把物资运输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而各种电子设备 AI 能帮助我们一键解决所有的问题。当下科技发展的越快，实际上有时候我们人就越浮躁，人们的生活越便捷，其实我们有时候就越惧怕困难。 AI 它能力越强大，就有时候人就会变得越懒惰，而挑山工精神正是在这种快节奏的社会下给我们吃了一颗脚踏实地的定心丸。所以我把这节课啊又定义为做脚下有路的挑山人。我想请一位同学先来读一读这一段话。
7: 他们肩上搭一根光溜溜的扁担，扁担两头的绳子挂着沉甸甸的货物，登山的时候他们一条胳膊搭在扁担上，另一条胳膊随着步子有节奏的一甩一甩，使身体保持平衡。
4: 读得真好，声音洪亮，声音也很好听。大家看了吗？当他们身上有着沉甸甸的担子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再像普通人一样直直地往前直行，因为这样他们的膝盖会受不了。所以挑山工有他们自己独特的行走路线。请一位同学再来读给大家听一听这一段话。
6: 他们走的路线是折尺形的，从台阶左侧起步，斜行向上，登上7、8级，到了台阶右侧就转过身子，反方向斜行，到了左侧再转回来，每转一次身，扁担换一次肩。
4: 好，请坐。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0: 它可以让扁担前边的担子不碰到石阶，也可以省一些力气。但是你知道吗？这样的路线曲折就会使路程加长。挑山工要走的路程是普通游人的一倍，而一位从事了近20年的挑山工是这样对冯骥才说的。他说他家住在山脚下，他天天挑货上山，干了近20年，一年四季一天一个来回。我们不妨来算笔账，一年365天，我们除去他生病休息的时间，我们按350天算，一天一个来回，单程9.5公里，将近20年，你能算出这是多少里程来吗？不太好口算，对吗？没关系，我告诉大家，谁来读读这串数字？
1: 13万3千公里。
0: 好，请坐。13万3千公里，你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吗？什么概念？它约地球赤道周长的3.3倍。这就是挑山工一日复一日的脚步，一步又一步的努力，也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这种毅力。在文中，冯骥才先生还这样说，他说当我们在包揽祖国的美好景色时，当我们在吟诵石壁上的诗文的时候，当我们还在溪边玩耍嬉戏的时候，挑山工此时已经悄然地前行。后知后觉的我们还以为他有近路呢，他有近路吗？正如一位挑山工这样讲，我们来一起读一读这段长长的但又充满意味深长的话。来，左端正一起读。
2: 我们哪里有近道，还不和你们是密小道，你们肩膀上没有挑子，是走得快，可是一路上东看西看，玩玩闹闹，总得停下来吧。我们跟你们不一样，像你们那么随便，高兴怎么就怎么，你不踩不实不行，更不能耽误功夫。我们得一个劲儿往前走，别看我们慢，走长了又跑到你们前面去了。
0: 所以此刻我们需要来探究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为什么挑山工走得慢，却总能先到达顶峰？
3: 因为他这一回一直不停地在走，一直在走，而游客时停时不走，时停时不走，就一直走走停一停，走走停一停。
0: 很好，请坐。因为他们心有目标，步步踏实，心无旁骛。不管山路多崎岖，不管担子有多重，他们心中有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行。同学们，我们的人生何尝又不是如此呢？对于我而言，我在教育的路上已经攀登了14年，才走到今天，走到了超级语文课的讲台上。对于我而言，课堂就是我的山路，学生就是我路上最美的风景。不求一路生花风光无限，只求自己每一步走得踏实问心无愧。这是我。那同学们，你呢？如果我们的心散了，我们的脚步就会放慢，甚至就会停下来，到达不了终点。而你知道吗？那些能够到达终点的人，一定是奔着目标步步向前的人。这世上没有一蹴而就

0: 成功没有不费力气的登顶，每一步的坚持都是在靠近目标，明白了吗？这节课到这儿可以结束了，但是往往一旦出现但是这个词，说明事情要发生转折了。来给大家看一组数据，这是近20年泰山挑山工人数数据的概况，你来仔细看看你发现了什么。
1: 干挑山工的人越来越少了，
0: 当然这是时代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这个原因很复杂，这不是我们今天要探究的重点。我们今天要探究的重点是什么？新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新挑山工？接下来，请同学们来思考，根据这节课你所学、所感、所想，用一个词来结束我们本节课。我先来，做用智慧挑山的人。来，继续。
1: 做用行动挑山的人。
0: 真棒。做用
2: 坚持挑山的人。
0: 真好。
3: 做用努力挑山的人。
4: 做用毅力挑山的人。
5: 做用勤奋挑山的人。
0: 还记得我们刚才最开始的时候，老师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来一起读一读这句话。老师也希望从我今天在超级语文课最后一节课当中，大家能够在以后都做一名脚下有路的挑山人。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下课。同学们再见。
6: 老师再见。
0: 好，请坐。
7: 感谢高强老师带来的人生一课，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本季新同学的人生一课，有请荣卫东老师带来他的分享。
8: 能给全国最优秀的老师们一道呢这个上语文课是一种享受。我已经有将近20年呢没有上语文课了。我曾经是一个中学的一线的语文老师，我在中学呢曾经教过19年，所以呢今天呢超级语文课安排我呢做一个分享呢，我非常的高兴。我们呢手里呢大家都拿到一个东西哈，就是我欠春天一个邀约。首先呢，其实我回去这两天呢都在忙着做啊，用各种方式啊，用人工智能啊一直在做这个视频，我们可以放一下。
9: 我欠春天一个邀约，我欠邀约一个回应。当朋友圈被春光占领，油菜花金黄的原野，五颜六色的花香，蜜蜂以及东倒西歪的风，这个隆冬我在大雪封门的堪萨斯一间小屋劳作。我欠南方一次远足，我欠异国新修的公路一次兜风，我欠每朵花一个深情的凝视，我欠每个请求一次出手相迎，我欠家人无数陪伴，我欠朋友千场欢聚，我欠精彩无数点赞，我欠问候一一回应，我欠宇宙千千浩叹，我欠生活千阙浩歌，我欠远方无数远足，我欠对每一首诗歌的倾心朗诵。当又一个春天来临，亲爱的，你知道吗？此刻最让我心痛的是，我已经错失过无数花开。今天

0: 又到繁花盛放的时刻，我与您再次错失在浩浩荡荡的春光之中。
1: 好，我们用一个字来概括这首诗的话，大家觉得用哪个字比较好？啊，大家都说是这个欠这个字。啊，我不知道你们在生活中啊有没有遇到过诗中呢提到的这么一些情形。
2: 我小学有个玩得很好的同学，他因为生病转学了，但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他第二天不来了，所以说我觉得我欠他一个再见。
3: 我欠我的好朋友一块糖，因为那天他给了我一块，我说我明天再带给他一块，然后结果我忘了，然后之后他也没有提过这事，然后我就不了了之了。
2: 我们班之前有一个同学，他去新加坡那边读书了，当时是新年，本来想给他一个问候，我觉得我欠他一声问候。
1: 好，我们生活中经常有这样大大小小的亏欠和遗憾。这首诗呢其实是我写的啊，我们读的那些课文呢不能面对面的，我想呢今天有个便利，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哈。我呢其实作为这个小诗的作者哈，我应该清楚他表达的是什么，但是呢文本一旦出来呢他就不属于自己了。我想呢我们今天学这首诗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啊，我们要看见这些亏欠，第二个呢理解其中的亏欠，我们呢来探讨一下在诗中的反复出现的这个欠字是抱怨呢还是遗憾，或者还有其他的意思。
2: 我觉得应该是遗憾，因为他从欠里面这里写出了他比较忧伤的一种感情。我觉得这个欠写出了作者对这世间万物的一种抱歉，因为他说我欠春天一个邀约，我欠邀约一个回应。
1: 我这里介绍一下哈，我2014年呢到美国去访学啊，就在堪萨斯大学。我本来呢可以去啊，在假期里啊去和其他的朋友们一块儿哈去周游美国哈啊到西部，可是呢我呢需要有一个书稿啊，那个交际营写作，我一直在家里呢去赶写那个书稿，那整整的半年我都窝在书房里来写书，所以感觉到错失有很多的遗憾。
4: 我认为就应该更多的是遗憾，就是我认为抱怨它应该是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只能值得我去回味一个早上或者一个下午，但是遗憾的话我每每回忆起来就是都会为当时没有去做这件事情而感到惋惜，它是一个长久的一个感受，并不是如抱怨般一闪而过的念头。
5: 就其实我觉得荣老师您刚才描述的因为写书而错过了精彩的旅行或者是美丽的风景，和刚才同学们谈到的这种错过还略有不同，就是您谈到的这种错过其实是一种人生的纠结，就人不能同时选择两条道路，当你选择其中一条你必然就会错过另一条。那么我们之所以会觉得错过比失败更遗憾，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预设，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拥有它，或者我们认为我们拥有它会好，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没能够拥有它。那我其实这里想问一个反向的问题，就是当您去写书，其实您也在享受了那种写书的快乐，或者说至少这个其实如果您去跟朋友一起去享受春天的风景，那也许您也会遗憾地想我错过了写书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才是人生最大的悖论。
1: 是的，人生总是这样充满着悖论，说我们不可能事事人人都能够照顾到，所以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非常无奈的是吧，一个矛盾和纠结，尤其是在我们现代的社会中竞争那么激烈那么快的节奏，很难做到事事人人不亏欠。如果亏欠是一种常态是一种呢无奈的遗憾，你该怎么办？
6: 我认为如果对于这种亏欠，我们不应该一直执着的去看奉着它不放，就像之前泰戈尔之前有一句话说，当你为了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你就要再错过群星了，当你一直执着于一种亏欠的时候，你将会错过更多的机会，也会更加的后悔，更加的遗憾。
1: 这个同学

0: 引用泰戈尔的诗是不是非常精彩啊？大家应该给他鼓掌。好，好的啊。还有哪位？好的。
1: 在我们面对亏欠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你本来没有想过你会去做的这种事情。可能亏欠它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因为如果你没有亏欠，

0: 己的一番精彩。
1: 这个同学回答的是不是很精彩啊？亏欠常有，但是我要活出自己的精彩。好的，同学们，我觉得呢，这个亏欠呢，也许是生活的常态啊。希望我们呢，把握现在，学会珍惜，心怀感恩，及时行动，拥有一个呢，尽可能圆满的、美好的、幸福的人生。好的，谢谢大家。下面我们继续颁奖，有请开奖嘉宾，陪伴超级语文课一路成长的立波教授。
2: 好，我们接下来啊，颁发我们的最佳购课奖。语文课堂啊，有趣是底色，有料呢是核心，而结构才是一堂好课的骨架。接下来我要公布获得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最佳购课奖的三位老师是：郑梨花老师、陈燕老师、秦思老师。我们恭喜三位老师，有请三位老师上台。
3: 最佳购课奖，郑梨花，她的每一节课都是启发同行的典范。她一人站在课堂上，是一束梨花独自开，而她的教育影响早已是千树万树梨花开。陈燕，她的课堂有声润无声，有形化无形，他将诗词教学与手语艺术深度融合，为学生构建了诗意而温暖的语文世界。秦思，他青春靓丽，课堂沉稳，以情润心，以思启智，匠心构课，自成风景。恭喜超级语文课最佳购课奖获得者郑梨花老师、陈燕老师、秦思老师。
2: 我们请三位老师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0: 首先呢，我想感谢我最可爱的同学们，是你们让我拥有了极致的师生互动体验。其次呢，我想感谢在座的各位语文同仁，在你们每个人的身上我都学到了很多，能和这么优秀的大家同台切磋是我莫大的荣幸。那我也想感谢超级语文课这个节目组，在茫茫的互联网的犄角旮旯里，把我这个没有什么成绩、没有获得过什么荣誉的普通老师给挖了出来。我觉得我被看见了，所以我今天能拿到这个奖，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正反馈。可能大家平时看到我在讲台上看上去很自信的样子，但其实在我不长的职业生涯当中，我常觉亏欠，也常有遗憾，但是我依然选择做一个脚下有路的挑山人。谢谢大家。
4: 终日长城复短城，一山行尽一山轻，立足特教多年，终于有勇气向前进。谢谢大家。
5: 非常感谢超级语文课和山东卫视让我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体验。我非常想跟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对生活永远保持着好奇心，因为好奇心推使着我的人生在每一个领域不停地去探索。所以我的这一次体验之旅，我非常开心，大胆地去体验，不要在乎结果是什么样子的，那你一定可以享受你精彩的人生。好，谢谢。
2: 好，祝贺三位老师。我们接下来要颁了一个奖，教育的终极目标啊，是真正触达学生的内心。在本季的舞台上啊，有这样几位老师，他们的课堂啊，不仅非常的精彩，更收获了现场学生和屏幕前观众的一众喜爱，获得超级语文课第五季的最佳人气奖的是陈佳玉老师、李航元老师、孙高元老师，有请三位老师。
3: 最佳人气奖，陈佳玉，他用阳光的笑容叩开学生的心扉，用独特的魅力凝聚课堂的人气。李航元，他的课堂不仅有深度，更有温度，不仅有锋芒，

0: 更有光芒。超高的人气也见证了学生对他的热爱。孙高源，他的专业备受认可，他用魅力与能力收获同学们最真诚的喜爱。恭喜超级语文课最佳人气奖获得者陈佳玉老师、李航源老师、孙高源老师，
1: 请三位老师做个获奖感言。
2: 超级语文课给我非常不一般的人生体验，秒沧海之一粟。此刻我在这样一个大语文大课堂大学习之中，我感觉自己真的像一粟，在这里遨游，在这里尽情地吸收语文对我的涵养。当然，我以后会在我的教育生涯中继续用我的方式去教语文，当然我也会更加的热爱语文。谢谢大家。
3: 我觉得可能从来没有哪一个学科能像语文这个学科引发全民的关注、全民的参与、全民的热议。只有我们语文有这个魅力。我非常的感谢超级语文课给所有就是致力于去进行语文教学和热爱我们母语学习的老师与同学提供这样一个非常广阔的平台。那在这里呢，我深刻地感受到语文从不是少数人的学问，而是每一个人心底的诗意和底气。谢谢大家。
4: 我很喜欢六祖慧能曾说的一句话，他说一灯能除千年暗。那其实我觉得语文学科就是这样一盏灯，它可以照亮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此刻手中的这个奖杯其实它也是一盏灯，但不是我点亮的，是在座各位同学们，你们对语文的、对母语的热爱点亮的，也是各位同行们，我们这么多年一起深耕在语文教学中的这份情谊点亮的。所以我希望这盏灯能够一直亮下去，能够在千千万万间教室里面一灯燃万灯，让我们的语文学科，让我们的孩子们都被这盏灯照亮。
1: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初中组的语文冠军，我们首先有请窦老师跟我一起来作为颁奖嘉宾。五季超级语文课了啊，有无数的老师上过湖心亭看雪，我认为我看到讲最好的一堂的湖心亭看雪就是我们杨聪老师带来的。我们要命题的阶段是看遍大好河山，杨聪老师用一辆杭州市的1314一生一世公交车带领我们啊走遍了杭州的角角落落。在学生心中种下一生一世的文学梦想的时候，有请初中组冠军获奖老师杨聪老师。
5: 祝贺杨聪老师，这是特意给您准备一个礼物，这是分体式的学伴机器人，它可以把1314路的沿线全部都记录下来。
1: 我们再次恭喜杨聪老师斩获本季初中组的冠军，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聪老师带来他的人生一课。
5: 上课。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如果要为大家一生一世只上一节语文课，那必然是我今天带来的这堂课，它就是我最尊敬的文学大家鲁迅先生的《阿长与山海经》。我们这节课会用很长的时间来围绕着这个问题来展开，那就是阿长长不长。
6: 我觉得阿长不长，因为在课文里面描写的他是黄黄胖胖矮瘦瘦的那种，
5: 他是黄胖而矮，所以他的形体不长。
7: 我觉得阿长很长，因为他给鲁迅讲故事，给他讲长毛的故事，还给鲁迅买了心心念念的山海经。
5: 哦，他觉得阿长很长，他擅长讲故事，尤其是讲长毛的故事，而且还给他买了，别人不愿意给他买山海经。
8: 我也觉得阿长很长，阿长的长是伴随他童年快乐记忆的那种长，
5: 所以阿长特别长是吧。除了形体不长之外，其实阿长还有一个不长，就是跟阿长的名字长吗？
9: 长不长？
5: 阿长的名字

0: 也不长，这个不长是指它的名字里面根本没有这个长字，是因为上一个保姆叫阿长，大家叫惯了就叫阿长，所以他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是不是？随便给他叫了个名字就叫阿长，显得非常的冰冷而没有温度。这就是鲁迅先生为什么花这么长的时间来讲阿长的名字的缘由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体现了先生一个最伟大的发现，那就是我们往往会忽视像阿长这样的普通人的什么人格的尊严，我们会往往忽视我们身边的普通人。这是鲁迅先生一个深刻的洞察，就是告诉我们，同学们注意，我们今天也会遇到身边很多的普通人，我们要尊重他们，记住他们，从他们的名字开始，外卖小哥，的士司机，清洁工人，一个人的品行的高低取决于使你对身边普通人的态度，而不是那些高高在上，你对高高在上的人的态度。除了这个之外，同学们看到还有哪些意味呢？阿强是个没文化的人，可是他却做了一件特别有文化的事情，超越了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人，那就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给他买山海经，这是为啥？
1: 没什么用。
0: 对，山海经没什么用，对考试没什么用，对他们这样的高知家庭没什么用，可是阿强觉得孩子喜欢我就给他买，有什么关系吗？
1: 关心孩子心理。
0: 所以阿强看起来没文化，实际上是阿强没有受到我们现实世界的功利的世俗的文化的熏染，阿强保持了呵护儿童的最纯正的教育观，而这个教育观恰恰是这个世界上最稀缺的，包括今天也是这样。所以阿强的教育观已经超越了时空，跨越了时空，在今天也是值得歌颂的。诸位，这就是文字的魅力，寓意文每一个字都是无底洞，这个长字里面可以挖出这么多的东西，就是为什么要给大家上这篇文章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寓意文的本质有几个，其中有一个就是文字，文字是寓意文本质的基础，没有文字就不称其为寓意文。所以我希望在座上完这一课之后，大家对文字有个敏感，所以文字都是有魔力的，你们要热爱中国的语言文字。那么我们注意，作者是对阿长写下了深情的文字，但是这篇文章还有一个人先生也写得特别的深情，我找人读一读，就是他的远房的叔祖。
2: 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朱兰、茉莉之类，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莫名其妙，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朱兰的枝条上，枝折了还要愤愤地咒骂道、
3: 死尸。
2: 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志异和嗜帖诗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在他的书斋里见过陆机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书，还有许多名目很深的书籍。
0: 现在杨老师一个问题就在于，这篇文章主要写阿长，他写远房叔祖主要是引出他为什么喜欢山海经，对不对？只是个引子，可以一句话带过就可以了。为什么先生非常深情地写下了远房叔祖，用这么长的文字来写他的远房叔祖？
4: 我觉得这地方其实鲁迅有一个闲笔，就是他的太太却正相反，这里其实有一个对比，或者说有两个世界，就是叔祖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充满花草，是一个闲散的，是一个比较诗意的世界，甚至有点童趣的笨笨的，但是其实他的太太呢，他是干嘛？他是晒衣服，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很现实的、很生活、日常生活的世界。他跟鲁迅说到这个，比如说花镜啊什么，就是喜欢这种怪力乱神、神鬼的世界、花草的世界，它在现实中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这里其实鲁迅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和两个不同的世界。
0: 非常好，掌声送给李老师。同学们，就是我们已经从文字的世界进入了 文

0: 学的世界。文学的世界就是再现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一个精神的世界。鲁迅伟大在哪里？就是在这里告诉你，我这篇文章不是一篇记叙文，我是一篇文学啊。文学是人学，文学就是人学是什么？就研究人的学问，就是文学告诉我们何为良好生活。把我送给你们的这句话读一读。好，这位同学，这位男生。
1: 高速发展的科技将物质世界变得拥挤，精神世界在形形色色的竞争中变得坚硬，我们生活的世界已然沉重。我们可不可以偶尔像先生的书祖那样，养养花草，看看闲书？我们不能只奔着最终的那个意义而去，有些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放下意义，问一问有意思吗？光阴有时候也是也可以虚度的。
0: 对，注意我说的是有时候。文学告诉了我们，所以你必须热爱文学，就是语文的魔力所在。否则你就永远生活在那个现实的世界里，你会用竹竿打在那个枝栏上晒衣裤，犹如焚琴煮鹤，大煞风景。文学让你变得不一样，语文让你变得不一样。好，该到最后说结尾的时候了，大家看到最后一句话，先生深情地写下了这句话，一起来读一遍。然后黑暗的蒂姆啊，愿写。
2: 然后黑暗的蒂姆啊，
0: 愿在你的怀里永安他的魂灵。阿长的魂灵是一个什么样的魂灵？
3: 善良的，
4: 朴实的那种。
0: 用一个词就是可以概括，阿长的魂灵是一种朴拙的魂灵，那种魂灵充满了朴拙之气，善良、天真、淳朴，是一种不矫揉造作、发自本心的淳朴与真诚。虽然我的妈妈告诉她睡觉的时候注意一下，不要有个大字摆在那里，她仍然我行我素摆在那里。阿厂就是这样，对，不需要改变，不需要改变她本来的样子。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已经被这个社会磨平了棱角，改变的已经不是自己的样子了。阿厂永远是他那个样子，这就是我们的阿厂。那么鲁迅先生深情写下这篇文章，其实在最后，同学们你翻到最后，他说阿厂买的这个山海经有个什么特点，有个字其实很关键的，对，粗拙，圈起来一个拙字。这个拙的山海经和拙的阿厂是如此的匹配。先生为什么对这个拙如此的感兴趣？这个拙的对朴拙的这样一种人格，或者说文化人格，他如此的喜欢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他的先祖。他的先祖是谁？就是写《爱莲说》的那位周敦颐。十九岁的时候，鲁迅先生写了一首诗，我们看最后两句怎么说：好像怜惜称静止，墨水残叶堕寒塘。他也认这个，他也追随周敦颐的精神。周敦颐有一篇非常棒的文章叫《拙赋》。周敦颐有个特点，同学们发现他写文章怎么样？
5: 简短。
0: 对，写得很短。周敦颐真的惜墨如金。鲁迅写文章也是这样，我告诉你，鲁迅没有写长篇小说，鲁迅也是惜墨如金的，受了周敦颐的影响，我斗胆揣测也有影响。他们文章都写得很短，拙赋你看这么短，他就说别人说我很笨很傻很拙，周敦颐说好啊，我傻我拙我很喜欢，我很讨厌我是个巧人，如果我是个巧人的话我感到很羞耻。拙有这么多的好处，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怡，巧者贼，拙者得，巧者凶，拙者吉，天下拙行政策，上安下顺，风清秘诀。所以显然鲁迅先生深受他的影响，他曾经翻译过一本书，里面有个明确的观点，就是说人类社会之所以进步是依靠那些拼命实干的呆子，就是那拙人，而令人担忧的就是世界上聪明人太多，呆子太少。你们以后会学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先生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就是中国的脊梁。先生认为中国的脊梁是什么人？是巧人还是拙人？
5: 拙人。

0: 那些捕捉的人。先生的文章里面有一类人，就是俏人。这种人就圆滑世故，台前一套，背后一套，以牺牲别人的利益来获得自己的利益。你们以后学到鲁迅的故乡里面的杨二嫂，那个越细脚林的圆规，那个圆滑世故的圆规的杨二嫂，就是个俏人，先生是不喜欢的，把它比成是个圆规。为什么是个圆规？你没想到，对，圆滑，画个圆儿，圆滑。先生不喜欢圆滑的东西，不喜欢圆滑。先生喜欢捕捉，在培养文学青年方面，他喜欢捉人。他喜欢谁？喜欢柔史。他觉得柔史有点迂，迂在哪里呢？欲在凡是损己利人的，他就选择上。鲁迅崇尚的艺术是什么样的艺术？石刻、魏碑、木刻，你们美术会学到，对吧？他觉得这些东西有一种返璞归真的魅力，是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精神气度。这就是鲁迅为什么要写捕捉的原因。你今天还愿意做一个捕捉的人吗？这是一个问题，留给大家去思考。但是我本人，我希望大家每一个同学都能做一个捕捉的人，也希望在座的各位有时候也要放过自己一马。光阴有时候也是可以用来虚度的。谢谢大家，下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4: 同学们好，我是苍明先生李波，由我来讲接下来的人生一课。我特别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今天超级语文课的课堂里，我们36个人坐在这里，是什么让我们遇见在一起的？啊？缘分是佛家的说法，有没有更科学的说法？
1: 对语文的热爱。
4: 对语文的热爱，那是一个原因。我的答案是因为这三个字。哎，摆渡人，讲到他什么意思我先不说，我突然想起来那天听到秦思老师讲故都的秋，哎呀真好。说到文人雅士，比如张岱去看湖心亭的雪，比如苏东坡半夜不睡觉把张怀民喊起来夜游承天寺，印象非常深刻。张怀民这个被硬叫起来这件事有没有问题？我们来读读试试看，一起来，咱们俩一起读一下，到前面来。元丰六年10月12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5: 念吾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4: 怀民亦未寝啊，相与步于中庭。
5: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4: 来来来，怀民啊，何月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两人者耳。你看这是怀民多好，看到最后的时候完全进入情境，知道最后和我共鸣。苏东坡为什么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呢？
1: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被贬了，他心情不好。张怀民被贬了，张怀民心情一定也不好，
4: 也不好，
1: 拉着张怀民去
4: 俩不好的人在一起负负得正是不是这样？其实啊，分析这篇问题要知道这个人，要知道他写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请问他写于什么时间？
1: 写于元丰六年10月12日晚。
4: 元丰六年10月12日夜。你知道他是9月份，他对苏东坡有一件重要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的一生知己、亲密爱人王昭云在元丰

0: 年的9月27日生了个男孩。苏东坡高兴的三天之后写了著名的喜儿诗。你告诉我，他10月份很伤心吗？才过了半个月啊，他又难过的睡不着觉了吗？那还是苏东坡吗？请问那天晚上是谁睡不着觉？是苏东坡睡不着觉吗？
1: 我觉得他应该是认为张怀民不开心，然后我是帮他疏解。
0: 这个同学说的很有意思，苏轼是自己睡不着觉去找张怀民吗？他是什么？他是担心怀民睡不着觉啊。所以苏东坡他想去安慰正处在困境中的张怀民，对吧？我们说我们的这个题目，这个时候正在困境中挣扎的人，我们往往称他叫什么？我们用李清照的一首词吧，争渡争渡，争渡者渡到彼岸去，解决现世的苦痛。但是渡过去有时候凭自己真的很难的。所以苏东坡这时候相当于什么？他是张怀民的什么？摆渡人，张怀民的接引者。苏东坡为什么那么善良，那么在自己快乐的时光里头已经挣脱出来黄州岁月，从此战变成东坡之后，新党的一个人物被贬来了，他没有幸灾乐祸，却想着去安抚那一颗争渡的灵魂。你猜他为什么？
2: 我觉得他可能是怀有一颗悲悯的心。
0: 悲悯的心，那为什么在元丰4年和3年的时候还试试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呢？
2: 感觉他在元丰5年已经看淡了这些。
0: 元丰4年还没看淡，元丰5年为什么就看淡了？
3: 我想到一句话叫做，我自己淋过雨之后我就想给别人撑伞。
0: 那他的伞哪来的？研究学问还要据实而论。在元丰5年6年间有两个人物非常神奇，他们在历史中就出现在这个5年6年间，前不见踪迹，后不见身影。一个叫张怀民，另一个大家知道吗？大家一定知道，这个人就在元丰5年的作品中，好多作品他都是现场目击证人。元丰5年3月4号黄州寒食帖怎么写的？自我来黄州，已过3寒食，最痛苦的，如果你淋过那个帖，最痛苦的哪个字啊？破灶烧尸尾，空袍煮寒菜，对吧？然后最后第二首结尾叫也你枯途穷，死灰吹不起，心死如灰。怎么到7号就也无风雨也无晴了、就一说烟雨任平生啊。有学者研究有一个观点，小众的观点，说寒食节的时候他没酒喝，他罪官买酒都受到限制的。然后3月份有一个人来了，这个人不仅给他带来了好酒，还让他此后学会自己酿酒，彻底解决酒的问题。7月份前赤壁赋啊，壬戌之秋7月既望，苏子一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于是苏东坡高兴了，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客有吹洞箫者，就这个客一歌而和之。他吹出来的什么样的节奏呢？其声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这个腔调和苏东坡要的不一样。苏东坡立刻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凄然也？你怎么能推出这样的腔调来呢？主体来了，一问一答。客说了，你看老苏啊，老苏，你看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曹孟德之诗也，此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也，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然后怎么样？故一世之雄也。结局呢？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阻，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遥游。

0: 哦，报名月儿藏中，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什么？
1: 悲风。
0: 悲风，这么伤感，苏东坡当然要安慰他了，对不对？苏子怎么说的？苏子曰：“客已知福，谁与月乎？”你看，赤壁上的水和月，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说长江一直在流，少了吗？切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怎么样？是造物者无尽藏也，吾与子之所共事。说完，请问客是什么反应？渊博应该背得很熟。
2: 喜而笑，喜
0: 这个喜而笑，说明结果是什么？
2: 苏东坡把客给说服了。
0: 最后两个人是什么？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
1: 是既白。
0: 既白。你觉得苏东坡的劝解这个客好不好？水平高不高？
2: 高。
0: 好，这是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更古怪的地方了，就是到十月，然后他从雪堂到东皋亭，有两位客跟着他。那一天正好是十五的夜晚，月亮特别好，照着影子，他们仨一路走着还对诗，然后到赤壁上喝了酒，苏东坡又来劲了，叫美玉绝景，千长登之，是吧？袖子一捞就往上登了，登上那个山，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他到上面还放声长啸，长啸完了自己也害怕了，太高了，又回到船上啊，任意让船在江中飘荡。这个时候突然有一只孤鹤，四顾茫然的时候，四顾寂寂，横江东来，势如巨轮，掠过他的戛然长鸣，啊，掠渔舟西去。然后晚上做了个梦，有一个道人出现在他梦里，笑着问他：“
3: 赤壁之游，乐乎？”
0: 苏东坡怎么回答？问其姓名，反而不答。你是谁？那个人不答，他突然。呜呼！一夕，我知道，我知道了，你就是飞过我船头的那只孤鹤呀。后赤壁赋啊，我琢磨很多年，很有意思。里头有几个人物？大家算算。啊，现在是四个人，哪四个人？
2: 加上鹤，再加上苏东坡和他的两位一起游玩的朋友，
0: 还有他老婆王润之，对不对？不能把那个伟大的女性忘记了。这里头是不是每个人都说过话？连那个鹤化为的道士都说了一句话：“赤壁之游，乐乎？”有没有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说一句话？
4: 感觉是那个鹤。
0: 哪个鹤？鹤不是化为道人说了一句话，而且过他船头还叫了一声，嘎，戛然长鸣，你听不见。还有谁？
5: 是他有两个友人，但是有一个自始至终都没
0: 有
5: 说话。
0: 有一个友人没说话，那么重要的一个客，对吧？居然从头到尾没说话。那个客大家知道是谁吗？神秘的赤壁赋中客是谁呢？这个答案宋人就有答案，宋人详细考证过啊，前后赤壁赋中的客都是一个人，后赤壁赋中没有说话的那个客就是前赤壁赋中那个崔洞霄被苏东坡开解的那个客，在学术界是个定论。杨世昌，字子京，西蜀五都山人，今四川绵竹人，北宋的道家、画家、古琴家、酿酒专家，绵竹五都山盐仙观观主，在中国绘画史上，在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幅国宝级的绘画，杨世昌所画，是五代以来唯一的道士画作《空洞问道图》。但其实这个人啊，我告诉大家，不光是画家、古琴家、动机音乐家，而且苏东坡前面苏阳道士帖说他什么医补阴阳，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对不对？酿酒家蜜酒歌他带来给苏东坡的方子才有会酿酒，而且他会什么占卜、作卦、看相、布衣神相，又是盐仙观的观主，这样的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应该是一个洞晓世事的一位
0: 世外高人，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室外

0: 高人，还记得在《前赤壁赋》里他都说了什么了吗？他说：“现长江之无穷，哀无声之虚，我好痛苦啊！志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不矛盾吗？这样一个世外高人为什么这么悲伤呢？
1: 我觉得其实可能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想要启发苏东坡思考，他其实自己早已经悟了，他要启发苏东坡思考，所以他才这样子来问苏东坡。而在后赤壁赋当中，苏东坡其实已经在他看来啊解脱了，悟到了，所以他不再说话。
0: 摆渡人的角色，是不是？但是实际上谁是谁的摆渡人，谁是谁的接引者？苏东坡在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什么？
2: 他在跟杨世昌对话中他就是个真渡者，他在跟张怀民对话中他更像一个摆渡人。
0: 这就是我最想跟同学们，跟我们所有的教育同仁说的，我们的老师是一个课堂的设计者，但我们还有一种更重要的任务，叫什么？人生的接引者、摆渡者。而且站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有时候未必要最大的光芒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当苏东坡写下后赤壁赋的时候，他没有写可说的任何一句话，但他其实已经理解了杨世昌对他生命的意义。在那一刻，他彻底在杨世昌的陪伴下由苏子瞻变成了什么？苏东坡。所以啊，同学们，你们现在是什么？在这个表上你们现在是什么？你们是人生的真渡者，是不是？后面的老师是什么？是你们的接引者。但不要忘记了，从漫长的人生来看，我们就像苏东坡一样，我们时刻既是真渡者，我们时刻又是摆渡者。所以说到最后，我不揣冒昧，还是要把我写的那首七言绝句放出来。我是人间摆渡客，渡人渡己渡星河，浮沉莫问潮头浪，一照星光自在多。谢谢大家。下面继续颁奖，我们有请颁奖嘉宾窦昕老师。接下来呢，我们要颁出的是本季的最佳新人奖，有请窦昕老师给我们公布。
3: 语文教学守正方能创新，深耕方能致远。而本季的舞台上有一群年轻的身影，他们带着对语文教育的热爱与初心站上这个舞台，用新鲜的思路、饱满的热情，展现了青年语文教师的风采。他们就是本季的新锐力量。获得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最佳新人奖的是陈宇君老师、胡一新老师、丽颖老师，恭喜三位老师。
0: 好，有请三位老师
3: 上台领奖。
4: 最佳新人奖，陈宇君。课堂上他全情投入，课堂下他精益求精，芳华出战，匠心已具。胡一新，他以诗为灯，以心为炬，将远方带给少年，让诗意浸润课堂。丽颖，他心向教学，深耕不辍，活泼向阳，课堂生光，以热忱赴讲台，以初心启心智。恭喜超级语文课最佳新人奖获得者陈宇君老师、胡一新老师、丽颖老师。
0: 我们请三位新人奖获得者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5: 非常感谢我们山东卫视，我们超级语文课能够给我们刚刚站上讲台的这些新老师们如此大的一个机会。我们前行路上还有很长的路，但是呢，我们会更加的脚踏实地，看向远方。最后呢，我也想对自己以及我的所有的孩子们说，既识乾坤之大，又怜草木之青。谢谢。
6: 我希望的是语文能够带给你们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探寻。下一次当你看到那朵没有名

0: 名字的花的时候，希望你能够想起一个新人语文老师，他叫胡以欣，谢谢。
1: 大家好，最佳新人奖，这让我想到了，不管我们走了多远的路，永远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初心，也要记得永远向心而行，谢谢。
2: 好，祝贺三位老师。那么接下去就剩本季的最后一个奖项了，本季高中组的老师们带领学生在经典中汲取力量，在文本中思考人生，让语文成为照亮未来的光。我们还是请窦老师来帮我们开奖。
3: 好，获得超级语文课第五季高中组冠军的是赵渊博老师，
2: 有请赵渊博老师。恭喜恭喜渊博老师，
3: 恭喜渊博老师。用我们这个智能机器人可以做摆渡人、摆渡争渡者。
4: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各位同学。
2: 接下来我们就把讲台交给赵渊博老师，一起来聆听他的人生一刻，掌声有请。
4: 上课，
5: 起立。
4: 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4: 好，请坐。在去年的时候，我的学生跟我说了这样一个话，他说，渊博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群组，其中一个群组我们想要加入进去。我说什么群组，他告诉我群组的名字叫我们想要变成 AI。 怎么有这样的群组呢？他说这样的小组加入进去之后，人们都在努力地把自己的情感情绪给摒弃掉，让自己成为一个没有什么情感没有什么情绪的人。我一边笑一边有点心酸，怎么回事？我的孩子们怎么开始惧怕情感，怎么开始害怕自己的情绪了？难道今天的他们真的想要让自己跟 AI 一样吗？所以我说，我今天要讲一篇在很多人看起来都很难的文章《百年孤独》。我想知道今天的人还会不会感觉到孤独？我想从这篇文本让大家理解到我们如何在努力当中去克服这种孤独。我想让大家知道怎么样我才能和人建立最真实的连接。我知道大家看到《百年孤独》这个题目就已经惊呆了，没关系，我们一起来看看读《百年孤独》怎么读。首先，不要试着记住那些人名儿，什么布恩迪亚，什么奥雷里亚诺，太复杂了，不用记，没关系。接着，不必深思，不必怀疑，哎，怎么人可以直接飞起来？哎，怎么在袋子里头的骨头还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动？不必怀疑，也不必深思，只要我们在读完之后记住了有这样的事情，并且围着瑰丽的想象，震撼的久久不能忘怀，那这就是读这本书的意义了。所以带着不恐惧的状态心理，我们进入这个文本。首先，这里有一个小镇叫马孔多，接下来一个叫做丽贝卡的女孩来到了这个镇上，她是被几个商人带过来的。她来到这个镇上之后，与这个镇上格格不入，与她即将寄居的布恩迪亚家族格格不入。而当她好不容易适应的时候，她却患上了一种病症。这个病症首先是失眠症，失眠症之后又蔓延到了整个马孔多小镇上，最后这个小镇上面的人都患有了失忆症。这是这个故事的梗概。我看到已经有孩子皱起了眉头了，失眠、失忆、马孔多，太复杂了。没关系，所有的人在读到这一篇的时候，最先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叫丽贝卡的小女孩会患上失眠症？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丽贝卡这个女孩。来，请一个孩子帮我读一下丽贝卡这个女孩是怎么样的。你来吧。
7: 她只有11岁，几位皮草商人带着她从马纳乌雷辛苦跋涉而来，不知她的父母是谁。她的所有行李只有一个小衣箱、一把会有彩色小花的小摇椅和一个帆布口袋，袋里装着她父母的骨殖，一刻不停地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她显得那么的奇怪，仿佛不能听懂别人的提问。她的皮肤呈现青绿色，肚子圆滚紧绷如骨，她体弱多病，忍饥挨饿。然而食物端上来的时候，她却任凭盘子搁在腿上，尝也不尝。 最让人感觉

0: 魔幻的是，他喜欢吃土，院子里的湿土和用指甲刮下的石灰墙皮。
1: 好，谢谢。你先告诉我，你用一个词概括一下丽贝卡，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古怪。
1: 哪些地方很古怪？
0: 就是首先是他样貌上的古怪，
1: 样貌
0: 他与一般人长得不太一样。其次是他性格上的古怪，就是他明明已经体弱多病，忍饥挨饿了，但是当食物端上来的时候，他依然也不吃。
1: 很好，还有吗？
0: 然后就是他携带的一些行李里面并没有什么生活所需的必需品。
1: 发现了没有？无论是他带的东西，还是他的性格，还是他的外表，都有点古怪。这里尤为古怪的有一个点，他有个什么习惯？吃土，对吧？他喜欢吃土。孩子们，假如这样的一个人来到了我们的镇上，来到了我们的家里，你觉得我们会怎么对待他？来，
2: 欣赏他吃土。
1: 欣赏他吃土，真的吗？来，妹妹你呢？
3: 我觉得我可能会躲开
1: 啊，
3: 我怕他让我跟他一起吃土
4: 啊。我觉得是会就是离着远远的欣赏他。
1: 那你起码不会做一点什么事情针对他吧？
4: 不会的。
1: 嗯，很好。我看到的我们的同学都非常的包容，但是我们看一下马孔多小镇上的人，他被送到的布恩迪亚家族的人是怎么对待他的，家里对他严加监视。接下来在院子里撒牛胆汁，往墙壁上涂辣椒油。为什么这么做？牛胆汁很怎么？很苦，是不是？这种做法就是希望他不要再吃土了。沃尔苏拉这个家族里面的女性，这个家族里面的妈妈，她把橘汁兑上大黄，大黄也是极苦，晾晒了一整夜，然后让她空腹喝下，也是希望用什么来改变她的习惯？哪种味道？难吃的东西，难吃的味道。甚而至于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有用没有，可是他觉得只要苦就能够让他的肝脏起变化，所以他这样做。可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小女孩丽贝卡，她不是那么轻易的就会折服的小孩。丽贝卡像头小牛犊一样的反抗他们。那面对反抗，你们猜猜沃尔苏拉会做什么？他们像扳倒一头小牛犊似的逼他喝药，在药物治疗之外加上了皮带的抽打。他只有11岁，他是寄居在这里，所以我们可怜的小小的丽贝卡，他选择的是好的，我改变。于是沃尔苏拉说，丽贝卡康复了。孩子们，丽贝卡康复了，丢掉恶习了。你感觉这个词我用的对不对？我用鞭子抽打，我给你喂难吃的药，最后你改变了你的过去，那我其实是在怎么你
5: 压迫
1: 啊？我听到一个压迫、改造、逼迫、控制、驯服，可能这些是丽贝卡真正感受到的。可是丽贝卡依旧变了，只不过丽贝卡丢掉的不只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恶习，可能也丢掉了她所谓的本性，她的来源，她的根，她原来站立的那片土壤。我们来看这段话，洛克的话，对大家来讲可能有一点难，没关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个人纵然横遭压抑，磨难不已，纵然沉疴在身，不久人世，纵然只存在于一种可能性或者潜能中，但重要的是万万不能没有个体人格。人一旦没有个体人格，也就混同于世界的其他事物，也就失掉人自身的独特性。所以大家讲，是的，丽贝卡改变了，但她同样也是被驯服了。是的，丽贝卡的恶习丢掉了，但同样丢掉的也是她的本性。而接下来她的改变很可能是她失去本性的开始。在文章的接下来的部分，丽贝卡患上了失眠症，坐在摇椅上一整夜一整夜把眼睛瞪大。过不了多久，她把这种失眠症传染到了马孔多的所有人身上。马孔多的人也都患上了失眠症，大家都不用睡觉了，一整夜一整夜把眼睛瞪着。孩子们，如果你不需要睡觉了，你患上了失眠症，什么样的感觉？来，
2: 相当于你的日活动时间翻了一倍。
1: 好，
2: 能干更多有意义的事。
1: 干更多有意义的事。如果你时间增多了，你会干什么？想了一下，
2: 这可是在电视上。
1: 是在电视上，你不敢讲。
2: 肯定要好好学习，认真写作业。
1: 他思考了一下，说我在电视上，我要讲，我要好好学习。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跟大家的想法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最开始是不在意，没关系嘛，接下来很高兴，就像刚才大家一样。

0: 我延长了工作的时间，也延长了娱乐的时间。然后他发现一件事情，还我们都开始不睡觉，我们都开始遗忘，马孔多这个小镇上的人都开始遗忘了，而且遗忘的越来越多。最开始他们遗忘物品的名字，接下来他们遗忘自己的喜好、自己的习惯，再然后他们开始遗忘他们以前认为重要的事情，自己所爱的人、身边的家人都被他当做了是陌生人。于是奥雷里亚诺，也就是布恩迪亚家族的儿子，他开始写，他开始记录，他给每一个物品贴上标签，在每一个物品所在的位置那里告诉自己这个物品叫什么，这个物品的用途是什么，以此来抵御遗忘。可是你觉得有用没有？为什么没用？他后来字也不认识了，当文字的记忆也丢失，那么我们关于这个世界永恒的记忆就完全没有了。这个世界存在的积聚我找不到了，这个世界我生活过的痕迹我找不到了。遗忘就带来了整个马孔多的混乱，他们深陷进了迷雾当中。孩子们，故事就到这里戛然而止了，后边还有很多的内容，但我们的课本就选择到了这个位置。孩子们，这是篇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他写了这些是不是停在这里就不想要再引发我们的思考了？恰恰相反，它虽然发生在拉丁美洲，可是难道不发生在我们身边吗？它虽然发生在60年前所写的这个作品里头，难道它不发生在我们身边吗？我们在感受到孤独的时候，往往会被动的融入，而在被动融入的过程里头，我们逐步逐步的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谁，我渴望什么，我想要什么。当我们好不容易融入进去，发现我连自我都没有的时候，我就逐步的失意，失去那个属于我的来处，失去那片我所站立的土壤。接下来这种个体的失意演变成群体的失意，当整个群体失意的时候，我们的文化，我们所记得的重要的东西，我们认为了不起的东西，也许都会在此如风吹云散一般再也没有了。我选这篇是想跟大家讲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看到了我们会因孤独而被动融入，我们看到了我们可能会群体性的失意，我们就得去想，怎么我们才能够面对孤独，怎么我们才能够去抵御失意。而马尔克斯有没有给我们相应的答案呢？马尔克斯给了我们一点点相应的答案。第一个，马尔克斯说，孤独的根源是没有爱的能力。当我们感觉到孤独的时候，也许我们不能被动的融入，我们应该选择主动的站出来，我主动去告诉对方我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我渴望什么。当我们主动的去伸出手去，主动的去表达自己，这种融入可能就不是我们所说的被动融入了，可能就会找到真正意义上跟我们共鸣的那个伙伴，那个朋友了。而记忆呢，我们如何才可以抵抗失忆呢？可是我们也看到了呀，马孔多的人不是也记录了吗？最后不是忘记了文字就没办法再去记住了吗？孩子们，这是不是反过来在告诉我们，文字是我们记忆的一个底线？因为有人记录下了这一切，我们才记得马孔多，因为有人记录下了这一切，我们才知道马尔克斯所生活的拉丁美洲大陆，它是那样的令人伤痛，又那样的令人神往。那我想谈的就是这两样东西，什么来帮我们抵御孤独，什么来帮我们抵御失意？我觉得是文学。文学让我们主动去表达，文学让我们主动去跟人建立关联，文学让我们不断地记录，文学让我们留存记忆。文学的另一重意义在哪里呢？文学的另一重意义在告诉你，别害怕伸出手去，别害怕情感的流露，不要去做一个 AI， 别害怕去表达你的感情，别害怕对着天空与山峰大喊，即使没有回音没关系，文学会是你永远的庇护。好，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同学，谢谢各位老师，下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
1: 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

0: 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4: 那再增加十个人。
5: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好豆，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豆神教育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
6: 好的，那么此刻超级语文课第五季终于要落下帷幕了，让我们用最热烈最持久的掌声有请本季超级语文课所有的参赛老师和课评员，请一同登上我们超级语文课的舞台来。亲爱的同学们，山东卫视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带着本季的感动与收获，带着对语文的热爱与期待，共同期待超级语文课下一季的精彩相遇。最后，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本季所有的参赛老师，送给每一位为语文教育付出心血的教育工作者，也送给每一个热爱语文的你。超级语文课，我们下季课堂再见。
7: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登录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搜索超级语文课，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精彩。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登录闪电新闻、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抖音、哔哩哔哩、快手、齐鲁网、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军人，军装就像棺材。有人比我活着还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
3: 废物之辈，其心必异。
4: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5: 我的孩子，长大后。

0: 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

0: 哎，嚼。第三个症状就是眩晕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缓解方法是服。
1: 气出来的耳鸣怎么办？吃这些东西竟能缓解耳鸣。
2: 活血化瘀的呀，或者是含铁量丰富的食物，像木耳呀、动物肝脏之类的食物，有助于耳鸣的恢复和预防的。
1: 预防耳鸣的四个处方，让您耳根清净。
2: 结论是错的。为什么耳鸣患者不能在安静的环境里睡眠呢？
0: 助听器对耳鸣没有作用，两位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1: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丁秀勇为您带来有关耳鸣防护的精彩内容。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0: 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场呢，首先给两位嘉宾来听几段声音，一起来听一下。

0: 其实刚才给大家听的这些声音当中，有一些对有一些患者来说是好的声音，那么有一些声音可能对一些患者来说是不好的声音。这个声音和我们的主题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那这样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他就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丁秀勇主任，掌声有请。
1: 你好，
0: 欢迎您，请落座。
2: 丁秀勇，医学博士，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咽喉科专业委员会学术秘书兼青年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鸣专家委员会委员。
0: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那主任刚才在开场的时候啊，思佳给我跟橙子听了一些声音啊，这几种声音跟咱们今天的主题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4: 实际上刚才放到的声音呢，是耳鸣的患者真实听到的声音。那么有的听到这种蝉鸣声啊、火车声啊，这种让人不舒服的声音，一般来说就是不好的耳鸣啊。但是呢，里边有像这种雨声，刚才放这种雨声，这种类似白噪声，是对耳鸣是有治疗作用的。
0: 哦，是有帮助的。
4: 对，是的，是的。
0: 我看您现场给我们带了一个宝箱，是不是？
4: 对，这是我给耳鸣的患者，他有一些并发症，给他准备了一点小的方法。
0: 我能现在看一看吗？
4: 请您帮我打一下，谢谢。
0: 现在就可以打开了，太好了哟！内容还真不少，看有这个失眠、耳胀满、眩晕，
4: 这三个症状是耳鸣患者最常见的一些伴随症状。

0: 哦，
1: 如果患者
0: 哎，
1: 除了耳鸣之外，可能会感到耳胀满呀，会有失眠啊这些情况。那么当这些情况出现，患者也非常痛苦。
0: 嗯，
1: 那么我们在治疗耳鸣的同时，同时要缓解患者这些症状。
0: 嗯，那一会儿我们来说说看这些症状有哪些缓解方法。那先问一下丁主任一个问题哈，临床上耳鸣的患者，他们听到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最常见的就像知了叫声一样，是一种高频的吱这种声音。那么其他的可能像咱们电视没有台的白噪声啊，这种噪声信号，或者电流声，机器声，这种马达轰鸣声，火车声，刮风声，啊，这些都有可能。还有一种呢，就是一种叫客观性的耳鸣。
0: 嗯，
1: 客观性的耳鸣呢，他听到的声音一般来说是有节奏的，和心跳一致的，或者是一种哒哒声。
0: 哦，
1: 这种耳鸣的特点就是不管患者自己听到，我们其他人也能够听到，在他耳朵边或者用一个助听器，或者用特殊的仪器能够记录到这个声音。
2: 那丁主任想请问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没有去重视耳鸣的影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
1: 耳鸣带来的危害，像刚才我们听到的声音一样，第一个反应就是让你不适嘛，是不是？这种不适可能就会带来患者这种焦虑。
0: 哦。
1: 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想在夜深人静要睡觉的时候听到这种噪声，
0: 睡不着。
1: 这种噪声它不像家里的噪声或者邻居的噪声可以让它停掉，
0: 对，
1: 它自己是停不掉的，
0: 避免不了。
1: 所以呢，这种声音呢就是严重影响他的睡眠。
0: 对，
1: 那么吵的就是睡不着。
0: 对，
1: 确实睡不着。而如果有焦虑，有睡眠不好，那可能就会影响白天的工作和生活。
0: 对，
1: 就容易忙中出错，
0: 就有问题。恶性循环。
1: 对，这样。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耳鸣啊，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会有听力下降，
0: 听力也会导致下降。
1: 对，有的人耳鸣在听力没有出现这种可以检查到的或者自己感觉到的听力下降之前，先出现耳鸣，所以出现耳鸣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听力检查。他俩可能会同时出现，但是这两个之间不一定是有因果关系。有的人耳鸣好多年，那么耳聋也没有出现耳聋啊，有的人可能耳聋了也没有出现耳鸣。
0: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节目一开场呢，丁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宝箱哈，上面是耳聋共患病的三个症状，我们来看一下哈，失眠、眩晕和耳胀满。那么针对于这三个症状，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方法
1: 啊？是的。
0: 好，我们来现在揭秘一下可不可以？
1: 好，谢谢。
0: 好，这个失眠的方法我们来揭秘一下，就是泡脚。
1: 因为耳鸣的患者会引起失眠，而失眠呢又会加重
0: 耳鸣。对，
1: 所以呢对于耳鸣的治疗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改善睡眠，
0: 睡得好很重要。
1: 睡得好非常重要，睡得好以后一半的耳鸣能够减轻甚至缓解消失。那么咱们在家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不用药物治疗的话，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泡脚。这个是我跟我的中医科的同事和一些朋友请教过的，也是患者确实体验过的。他怎么泡呢？就是用4度左右热水，在水里面放上食盐和艾草，这两个来泡脚。
0: 大概有多少的盐和艾草？
1: 大约有2小勺吧，大约有10克，10到15克左右就可以。
0: 然后艾草用多少？
1: 1小把就可以。
0: 这是每天都可以泡的吗？
1: 可以每天临睡前泡。但是呢，如果脚上有伤口的时候就不要泡了
0: 对，
1: 主要你要保证脚是没有伤口。
0: 有外伤的话就不建议了。
1: 对，脚是健康的情况下是可以泡的，因为泡能够改善循环。
0: 对，
1: 能够促进睡眠。
0: 这个是缓解失眠的一个小方法哈，食盐加艾草。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是耳胀满，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呢？哎，嚼。
1: 哎，
0: 可以嚼什么呢？
1: 控嚼也可以嚼口香糖。
0: 嚼什么都行是吧？
1: 最常见的还是嚼口香糖
0: 啊。
1: 嚼口香糖不需要刻意训练，可以随时嚼。但是一天嚼也尽量不要超过2个小时。那么如果不用口香糖自己练的话，其实就可以张嘴这样控嚼，把嘴巴张大。一定要把下巴张开，像打哈欠一样。嚼完以后呢，做一个咽口空气空咽的动作，对，空咽的动作，这样呢就促进耳朵和鼻子当中有个咽喉管的开放。开放了以后，平衡中耳的压力，就能够减轻耳胀满感。
0: 第三个症状就是眩晕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缓解方法是服。
1: 准确说这个不是缓解方法，这个注意事项。

0: 这个眩晕本身不会造成伤害的，但是一旦因为眩晕摔倒了，那可能出现了摔伤，出现了骨折，那就是一个严重的损伤。所以呢，一旦出现眩晕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扶，包括你自己去扶住墙，扶住周围的东西也好，也可以找别人家人来扶着他，避免摔倒，
1: 避免
0: 继发损伤。因为然后呢，你只有在身体健康的，在没有外伤的情况下，再到医院找医生，再去查眩晕和耳鸣的病因。
1: 对，这是我们说的耳鸣共患病的一些干预的方法哈，比如说缓解失眠可以用泡脚的方法，耳罩满的时候我们可以嚼，那眩晕的时候要注意啊，家人朋友一定要把它扶好了，千万不能造成二次伤害。
0: 对，
1: 中医在应对耳鸣问题上确实有许多独到之处。那我们今天也去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采访到一位治疗耳鸣的专家，他治疗耳鸣的方法别出心裁，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探究竟吧。
2: 李红照，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擅长运用补气通脉法治疗耳鸣、脑鸣、失眠、眩晕、结节、息肉等疑难杂症。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耳鸣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哪儿呢？最早出现在《黄帝内经》，内经里提到耳鸣这个词一共出现了19次，条文有16条，这些内容现在很多大夫都不太了解。有意思的是，原文不是说肾开窍于耳，而是说肾通气于耳。大家注意这个通字，这说明耳鸣和通畅有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耳鸣的问题不能只盯着肾，更要从通不通这个角度去理解。首先我们来听一听几种常见的耳鸣声。第一种，声音尖尖的细细的，像蝉鸣，白天还好，晚上安静下来就特别明显。第二种，声音很大，像潮水一样轰轰隆隆的，来得很突然。第三种，声音呼呼的，像风声，有时候还感觉耳朵里闷闷的，像塞了一团棉花。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中医看来，这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哪里出了问题。
1: 怎么判断耳鸣是实症还是虚症呢？
3: 如果这个耳鸣是突然出现的，声音很大，像潮水或打雷一样，你用手按它，声音也不减轻，那多半是实症。最常见的就是肝胆火旺，这种人啊，往往脾气比较急，容易烦躁，一着急耳鸣就加重。那这时候我们怎么用药呢？思路就是清肝泻火，我们通常会用到龙胆草、黄芩、栀子，这几味药是主力，能把上炎的肝胆实火往下清，再配上柴胡来疏通瘀滞的肝气，用生地、当归来保护阴血，防止苦寒药伤了津液，这样火一降下去，耳鸣自然就会缓解。反过来，如果这耳鸣时间很长了，声音细细的，像蝉叫，晚上尤其明显，你用手按一按它，反而觉得舒服一些，那多半是虚症。虚症最常见的就是肾精不足，导致三焦经的气机不通畅。对于这种情况，就要以滋补肾精为主，我们常会用到熟地、山茱萸、山药这几味药，它们是补肾填精的核心，再配合茯苓、泽泻来帮助排除体内多余的浊气，加上磁石来重症潜阳，把浮越在上的虚火收纳回肾，肾精充足了，耳朵失去濡养的问题就解决了，蝉鸣一样的叫声就会慢慢减轻。
1: 耳朵里总觉得堵得慌，这是怎么回事？
3: 如果你感觉耳朵闷堵的厉害， 像塞了棉花一样，那多半就是痰湿困在耳朵里，

0: 影响了经络的通行。痰湿引起的耳鸣，关键在于化痰除湿，开窍通络。常用的思路是用半夏、陈皮、茯苓、甘草，这其实就是二陈汤的底子，能燥湿化痰，和胃降逆。如果痰湿化热，心里烦躁，我们还可以加上竹茹、枳实来清热化痰。另外，像石菖蒲、远志这两味药也经常会用到，它们能开心窍、通耳窍，帮助把郁闭在耳朵里的痰湿浊气化开，耳朵的闷堵感没有了，经络通畅了，耳鸣自然就消失了。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姨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0: 分享个有趣的方法，叫中医香疗。中医讲芳香开窍，能通过鼻子吸入，沿着经络直达病所。花香能调节气机，舒缓情绪，而耳鸣与情绪气血关系密切。花香第一个作用是疏通气机，花香能疏肝解郁，让气机顺畅，减轻气滞导致的耳鸣，这其实就是帮助胆经恢复通畅。第二个作用是安神定志，花香直接作用于心神，能缓解焦虑烦躁，打破耳鸣、失眠、焦虑的恶性循环。第三个作用是通窍开闭，部分花香有宣通耳窍的作用，能帮助气血上融于耳。比如使用桂花线香，桂花性温，入肾经，能暖肾散寒，香气甜美醇厚，闻起来就像在桂花园，能安抚神经，特别适合肾虚型耳鸣，就是那种耳朵里总有知了叫，晚上睡不着，腰膝酸软的老年人。也可以使用茉莉线香，茉莉性凉，入肝经，能清肝火，香气清雅悠长，带点凉意，能疏解胸中的郁火，适合肝火型的耳鸣，就是那种突然发作，声音大得像潮水，一着急就加重的患者，闻一闻，烦躁的心就会静下来。还有一种丁香线香，丁香性温，入脾胃经，擅长温中化湿，醒脾开窍，香气浓郁馨香，穿透力强，能驱散体内的痰浊湿气，适合痰湿性耳鸣。所以说选对花香就是选对了调理方向，每天闻一闻，让药香通过鼻子进入身体，疏肝安神通窍，耳鸣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减轻。
1: 耳鸣好多年没好转，很焦虑，怎么办？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在临床上经常跟病人说一个道理，耳鸣就像一棵大树的树叶缺水了，我们浇水能直接浇到树叶上吗？肯定不行，我们只能把水浇到树根，树根

0: 吸收了，再输送到树干，再到树枝，最后才能到树叶。这个过程它急不得，所以治疗耳鸣最重要的就是四个字：持之以恒。为什么有的人同样的生活条件，同样的工作环境，他不耳鸣呢？因为人家正气充足。内经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治疗耳鸣的过程就是一个正邪交争的过程，就像打仗一样，要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用药不能太猛，太过了就会上火，或者泻得太厉害反而伤了正气。只有慢慢来，才能一点一点赢得胜利。
1: 刚才的节目中，李主任娓娓道来，为大家解答了很多有关中医如何有效应对耳鸣的问题。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日常生活中缓解耳鸣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就能免费领取健康课程。
2: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关于耳鸣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看看啊，这个耳鸣的对与错，这些说法有的是正确的，有一些说法是错误的。我们请两位嘉宾来看一下。第一个是助听器对耳鸣没有作用，两位觉得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3: 嗯，应该是正确的吧。
4: 哎，我怎么觉得是错误的呢？哦，
3: 意见相左了。因为我觉得助听器它应该是帮助大家去听到这个日常当中的声音，而刚才主任有介绍到说，这个耳鸣很多情况是他把他听到的这个声音给放大了，更加详细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没什么作用，可能还不太好，我是这样觉得。
4: 你这样一说，我就对我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助听嘛，它是帮助听力有问题的朋友去改善这个听力的，所以我觉得肯定是有好处的，不可能没有作用。
3: 也有道理哈。
2: 究竟第一个问题是否是正确的呢？马上来请教一下丁主任。
5: 我想橙子不用怀疑，你说的是对的啊。助听器对耳鸣是有作用的。对的。老百姓啊，可能有一个误区，就是助听器啊只是来提高听力嘛，
2: 帮助听力，对，
5: 甚至有的还说助听器会加重耳鸣，会导致听力的进一步下降。其实这两个助听器和耳鸣和听力下降之间，它两个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合适的助听器不会引起耳鸣，也不会引起听力下降。但是助听器呢，对耳鸣的作用是怎么体现呢？第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讲到了，很多的耳鸣其实就是因为听力下降引起的。那么当我们治疗的时候，我用助听器来补偿听力，那么补偿听力，我耳朵传到脑子的信号是足够的，这时候脑子的中枢的放大作用就不必要了，所以中枢的这种敏感增强就降下来了，那么这时候耳鸣就减轻了，这是一个。
2: 对，所以第一个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是耳鸣患者要在绝对安静的环境里睡觉。
3: 绝对安静，
4: 错的吧？这太说的太绝对了。
3: 对，这个有点太绝对了。怎么样算绝对安静呢？
5: 你们两个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文字游戏，实际上呢是这样，这个绝对安静只是一个叫法，就是
2: 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里，应该是这意思哈。
5: 对，因为绝对安静你很难做到了，那咱们很难找到个绝对安静的环境。那么这个结论是错的，为什么耳鸣患者不能在安静的环境里睡眠呢？
2: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5: 因为我们可能会想，因为本身我又听到声音吵得要命，我要在一个更安静的地方，不要再吵我了。
2: 他要在更吵的地方，他不是更睡不着吗？
5: 但是呢，这个耳鸣的声音是来自于他体内，所以外界环境越安静，他就越容易感知到这个耳鸣，
2: 因为他的注意力越集中，
5: 对，他就越容易被这个耳鸣呢在他体内困扰。
2: 明白了。
5: 所以呢，这时候应该是说，反而要让屋里睡觉的地方多一点外界的噪声，
2: 让它吵一点。
5: 对，比如说如果你有条件，可以用播放器放一点这种白噪声、风声、雨声。
2: 对，
5: 有耳鸣的病人一定要在相对吵一点的环境中来休息，反而休息得好。
2: 是，
5: 在安静的环境中反而休息不好。
2: 对，第二个说法也是错误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年纪越大越容易耳鸣，

0: 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1: 对，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0: 对啊，
1: 橙子是不是又觉得？
2: 我觉得怎么是对的呢？啊，
1: 可是刚才主任不是也提到说，这肯定跟年纪会有一定的关系哈、啊。但是我觉得跟其他的，比如情绪因素啊、外界压力啊等等，这也都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出现这个耳鸣。
0: 对，啊，
2: 我觉得年纪越大越容易耳鸣，是因为跟人的这个生理有关系，
1: 跟机能有关系。
2: 对，跟机能有关，因为你随着年纪的增长，你各方面的机能都在下降。然后像刚才讲到的，你的情绪啊，各类的，是每个年龄段都有的，这个是个等量条件，但是年纪是一个变量，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哦，
0: 那到底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呢？马上请教一下丁主任。
3: 这句话是对的。啊，
0: 回答正确，成
1: 太棒了！
0: 成到目前为止每一道题目都回答正确了，哇，你今天要当冠军了。
3: 是因为年龄越大，老人越容易出现听力下降，如果出现听力下降，就是
0: 容易出现
3: 耳鸣的一个高危因素。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最后一个说法哈，少用耳机会减缓耳鸣症状，请回答。
1: 还是觉得不对，因为这个减缓嘛，是减少和缓解的一个意思，是不是？所以说就少用耳机能缓解耳鸣，这个我觉得不对吧。
0: 我们来听听橙子的这个回答。
2: 我切身感受这句话是对的啊，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就是戴耳机，然后但是那一段时间频繁的戴耳机背单词儿，但是呢那段时间我发现我的听力有严重的影响，
0: 然后耳朵里只有单词。
2: 对，然后但是后来我把那个耳机摘掉，然后就是用那个扬声器在播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一段时间我自己的耳朵的这个听力就是正常的
0: 会好很多
2: 状态。
0: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对的。
0: 正确答案是
3: 实验出真知，对的。
0: 橙子回答得100分
3: 啊。 对，
0: 太优秀了。
3: 因为很多年轻人像橙子这样年轻人，现在很多人都要戴耳机，戴耳机呢它可能会造成听力损伤。
0: 对，
3: 尤其你在地铁上在公交车上去戴，他耳机产生的噪音是挺大的。你想尤其是要背单词学习的话，或者听音乐，你要听清细节，背单词听细节，这时候你的耳机音量会调大，调大就是造成耳朵的听力损伤，
0: 也会影响。
3: 对，而这种听力损伤会造成耳鸣。那么当你少用耳机的话，这种耳鸣可能会减轻，但是更重要的是少戴耳机能预防耳鸣的发生。像橙子比较幸运，
0: 对，
3: 如果戴的时间再长可能就恢复不了了，
1: 就不可逆了。
3: 对，也是就他开始讲自己的故事。但是用的时间短可逆恢复了。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人您好，我耳鸣有三四年了，现在是逐渐习惯了，但是会早醒也有三四年了，每天啊四点左右会醒一次，还能睡着，需要担心吗？这个情况？”
1: 如果有三四年的耳鸣没有影响睡眠的话，我认为不用太担心。
0: 但他会早醒，比如说每天四点会醒一下。
1: 这种早醒一般不是耳鸣，
0: 不是耳鸣
1: 吵醒的呀、一般在睡眠中是听不到耳鸣的。
0: 哦，
1: 你耳鸣再响，你睡着以后很难听到耳鸣。
0: 嗯，
1: 对他这个早醒应该不是耳鸣导致的。
0: 嗯，
1: 对，他这种情况如果在四点钟醒能睡觉的话，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0: 嗯，
1: 但是这点醒可能需要调整一下作息的时间，或者有的也是因为压力啊，
0: 对，
1: 生活压力过大引起的。
0: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啊，他说：“主人您好，平时很少耳鸣，但是呢，向右转头左耳会嗡嗡响，向左转头右耳也会响，早上起床坐起来也会响，左耳会严重一些，请问这是耳鸣的现象吗？”
1: 这属于耳鸣。
0: 哦，我们转的时候好像没有这个情况哈。
2: 嗯，对，
1: 想吗？
2: 没有。
0: 嗯，
1: 你需要在安静的环境下转。
0: 哦，
1: 因为现在现场环境有点嘈杂，可能听不着。有的人呢，确实是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一转头会出现，
0: 哎，
1: 对侧耳朵响，有时候同侧耳朵响，这种情况还是很常见的。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算，应该不算正常，
0: 不算正常，
1: 不算正常。对，因为它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说，当你在转头的时候啊，那么我们的血管会随着你的肌肉的紧张和角度的变化，对血管产生牵拉，那么这时候血管变窄。或者就一变窄以后血流加快，那么就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它应该还是属于一种血管引起的耳鸣。
0: 嗯，那它该怎么办呢？
1: 嗯，像这种情况应该到医院做一个检查。
0: 哦，
1: 查什么呢？需要查颈动脉、颈静脉的超声和颅内血管的超声，做一个筛查。
0: 就去耳鼻喉科就可以了。
1: 耳鼻喉科、神经科都可以。
0: 哦，
1: 还有就是需要查一下血脂。
0: 嗯，
1: 和这个血压的情况。
0: 好的，特别感谢丁主任的回答。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专家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杂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3: 丁主任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好方法能够预防耳鸣呢？
1: 首先最重要一点，就刚才您提到的，避免接触噪音，就是尤其现在年轻人戴耳机的比较多，或者说一些工人啊在工作环境中比较嘈杂，那么这种噪音导致的耳鸣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年轻人尤其在坐地铁或者是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
0: 上班的过程中，
1: 对，上班的过程中，然后呢不要戴耳机，真的要戴，要优先选择能有带降噪功能的耳机。一天的连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手机或者播放器的最大音量不超过60%。
0: 哦，
1: 要保证这两个60%，对，不能太大。
0: 哦，
1: 这是第一个，就是减少耳机。
0: 对，
1: 年轻人要减少耳机，成年人要避免接触噪音。
0: 对，
1: 第二个就是一定要避免情绪的剧烈波动，还有呢就是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0: 嗯，
1: 减少熬夜，减少喝咖啡啊，茶这些
0: 容易兴奋的一些东西，
1: 对，容易兴奋。还有呢，要进行一个适当的有氧锻炼。锻炼呢，能够缓解压力，也能够减轻耳鸣的出现。
0: 对，
1: 对，一般来说，出现了耳鸣，就预示着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
0: 嗯，
1: 这个问题可大可小，需要进一步的检查。
0: 嗯，
1: 因为耳鸣，刚才我们讲了，耳鸣分为主观性耳鸣和客观性耳鸣嘛，
0: 对，
1: 是不是？这种主观性耳鸣就是刚才我们听的，像这种蝉鸣声啊，
0: 嗯，
1: 火车声这种声音，
0: 嗯，
1: 那么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现在主流的观点是人是我们的外周听觉，就是说我们的耳朵的毛细胞受到了损伤。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听力问题，刚才我们讲的听力下降的情况，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就是长期的接触噪音，
0: 嗯，
1: 这种接触噪音，包括这种我们特殊的工种啊，像纺织厂的工人，或者就是一些维修车间的，长期接触大量噪音也会出现，还有这种大的突然的爆炸也会出现耳鸣的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听神经呢，长一些良性的瘤子叫听神经瘤，那么其他的像心血管疾病啊，或者服用一些药物，可能也会引起耳鸣来，还有就是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当患者这个压力和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
0: 嗯，
1: 也容易引起耳鸣来。
0: 压力大也会引起耳鸣。
1: 对，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主观性耳鸣出现的原因。
0: 对，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旅游出行好心。

0: 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那么还有客观性耳鸣，客观性耳鸣呢又分两种，像血管搏动的声音，呼呼呼，刚才我们音频里边已经放过了，那么这种一般是血管来源的，它血管来源呢可能是有动脉的问题，也有静脉的问题，
4: 对。
3: 那么还有一种是肌肉来源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耳朵里边是有两块小肌肉的，它负责固定我们的听骨，那么当这些肌肉痉挛也会产生耳鸣，这种耳鸣叫肌阵挛性耳鸣，它产生的这种耳鸣啊频率很快，会见哒哒哒哒哒啊，有时候就跟打字机一样的声音，
4: 对
3: 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耳鸣，是最好还是要找医生检查一下，寻找一下具体的病因。
4: 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新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心应碧波，临海住院，邂逅山海温柔，私运汤泉，枕海而居，独享静谧安然。
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8: 你忘我就忘。

0: 玉屏的父老乡亲们，我马荣愿意脱下戎装，出任玉屏县的县长，为玉屏的百姓。
1: 等等，省城来的巡专员马司令，玉屏的父老乡亲们，我王小红有话要讲。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逝去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又戏，眉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2: 坚信我们京剧的人，
4: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
2: 是龙江剧的魂，真个神女士，从前都在我们编剧一说，
5: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势必天当。
2: 梅展风华，
5: 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
2: 温情上线，
5: 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2: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

0: 假。
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2: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3: 华西大家好，
4: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5: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4: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启新生。
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我得回去看看我亲娘，三天以后，19，是我娘50整寿。
6: 我跟你回去。
5: 不要，
6: 我得给大少爷打枪子去啊。大当家。
7: 那我也跟你回去吧，我外甥女儿都快50了，我这当亲娘舅子

0: 马司令，一会儿你也得到那边的演讲台上，跟玉屏的民众们讲一下你当上县长之后的施政策略。
1: 那是当然，邢专员，请放心啊，只要玉屏的百姓们呐，认同我们当县长，司令之职马上让贤。
0: 哎，那候选人怎么还没到齐啊？
2: 公公。
3: 师傅，你这是……
2: 公公，今日从省城来的邢专员会主持选县长的大典，儿媳将在大典之上宣布玉屏爆发鼠疫的事实。怕的是邢专员跟马蓉上下勾结，致儿媳造谣惑众之罪。可是不管怎样，玉屏的百姓应该知道玉屏发生了什么，省城国家都应该知道玉屏爆发了鼠疫，如果控制不当，很有可能会危及整个地区乃至全省。所以儿媳下定了决心，如果真的回不来了，也请公

0: 娘，儿子贤祖给您拜寿，今天是娘50整寿，儿子祝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娘，这串珠子是儿子孝敬您的寿礼，上次给您，您没要，我知道那是因为没到正日子，今天正日子到了，请您收下。
1: 出去！
0: 娘，你怎么了？
1: 出去！别进来！
0: 娘这是怎么了？
2: 回大少爷，大太太已经咳了好几天了，我们想告诉老爷，可大少奶奶来看，但大太太就是不让，也不吃东西，也不让我们进门，只让我们天天烧去谢香。
0: 娘，您有病得看啊！我抱着你去找我爹。
2: 别进来，退出去。
0: 娘得的是血病，会过人的。儿子不怕，我怕。娘，你不能因为心疼儿子您就……
2: 娘真是我的儿子，我就让你抱，可惜不是。
0: 您说什么呢？
2: 我昨天就死过，睁开眼睛立即的，今天好多了，也许就是老天爷让我等着你的吧。梅贤祖，你叫了我20几年的娘，虽然娘一直不待见，可是你却对我一片孝心。
0: 我不能再糊弄你了，我不是你的娘。娘，您烧糊涂了，我这就去找我爹，给您看病。
2: 不要见梅姨鹤，我恨他。
0: 再为他保守秘密了。我要告诉你，梅以禾，他没有儿子，我不是你的娘。你不是我娘，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呀。
2: 梅姨鹤去，娘，出去，出去！后来我和梅姨鹤睡了这么多年的觉，我知道这个病真的是会过人的，万一过给你，我就是今天遭地府。 我也没脸见梅家的祖宗，梅姨鹤虽然对我不公，可我毕竟是他的原配，我还想见死他。

0: 想要柳瑞芳死，不成想自己却被过了病。看来真的是老天爷宠爱他，老天爷就是要灭我。
1: 娘，
0: 出去，出去！
1: 娘，
0: 我就是灭了亲，你也不要靠近我。出去，出去！

0: 咋了这是？
1: 邢专员，郭世宗先生他弃权了。
2: 为什么？
1: 没说什么理由，只是让家人告诉您，他就是不想参选了。
2: 我知道了。
3: 邢专员，清远镇的黄新明先生给您的信。
4: 黄新明怎么搞的？这么大的事情还不到。
2: 他弃权了。
3: 为什么？
2: 他说他岁数太大了。
4: 话筒。我是说呀，他就是不想为国出力。他比我还小3岁。
5: 我娘她，八成已经咽气儿了。她说什么也不让我靠近她。
6: 啊！我外甥女儿。
7: 站住！
5: 爹，
7: 贤祖，你娘不愧是我的原配，她知道自己得的不是好病，没让你靠近她，那就对了。
5: 爹，到底怎么了？
1: 邢专员，薛兴起先生也弃权了。薛家公子刚刚捎来口信儿，说薛先生省城的生意出了问题，昨夜已经启程去省城了，估计一年半载是回不来了。
4: 邢专员，不要生气，这种人呢，大有人在。
8: 用人之际，怎么就不思报效国家呢？
4: 咱开始吧。
5: 鼠疫，
7: 贤祖，你还记得爹跟你讲嘉泽宫治鼠疫的事儿吗？
5: 记得，半个玉屏的人都死了。
7: 他舅老爷杀大寒初，你们俩戴上口罩

0: 赵宝来，愿为玉屏的父老乡亲尽绵薄之力，当个好县长，啊，愿为大帅分忧，愿为行政员分忧，愿为马司令鞍前马后出力分忧，哈哈，愿为玉屏的父老乡亲分忧，哈哈，分忧分忧，哈哈哈哈哈哈。
1: 玄宗，哎。 你娘都跟你说了些什么？我娘烧糊涂了，她说她不是我娘。那就不是了。贤祖，爹的时日也不多了，有些事我得让你知道。你能陪我去祠堂吗？
2: 爹，您都病成这样了，就别去祠堂了。王小红呢？她不是学医的吗？她这儿媳妇怎么当的？她怎么不来给您看病啊？她去办正事去了。替你，替我，替梅家的列祖。
3: 谢大家的信任，多谢行政院的提携，多谢马司令的提携。如果兄弟我当了这个县长，我一定带领着大家发大财，啊，财源滚滚，财源鼎盛。
4: 这样的人要是当县长，一定只会搜刮民脂民膏。
3: 照这样下去，县长还是马蓉，带兵的都是他的老部下，玉屏。
5: 不会有任何变化。天天吃大酒喝大肉，天天数这个现大洋啊！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
0: 您说这个是我大伯的牌位，大伯少年时去东洋读书，游泳淹死了。

0: 脱下戎装，出任玉屏县的县长，为玉屏的百姓。
1: 等等，省城来的邢专员、马司令、玉屏的父老乡亲们，王小红有话要讲。
0: 王小红，公选玉屏县长是头等大事，你敢搅乱会场，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2: 慢着，怎么能随便抓人？马司令，这位民众有话要讲。
3: 邢专员，我是玉屏梅家大药房的医生王小红，我有一件十万火急的事情要向您禀告，要向玉屏所有的父老乡亲们禀告。
4: 什么事情十万火急？
2: 瘟疫！
0: 瘟疫！我可以断定，有一种被西医称之为肺型鼠疫的疫情，即将在玉屏爆发。
2: 有这样的事儿？你上来讲。
0: 等一等，邢导演，你可不要听那小娘们危言耸听啊！马司令早就怀疑他是赤匪。
2: 听他讲完再说，你退下。乡亲们，请大家不要慌乱，不要害怕，听我一点一点给大家分析。5天前，在梅家大药房，我接诊了第一个疑为肺型鼠疫的病人，他是从花英镇被感染的，我用西医的方法听诊。 发现他肺部有室罗音、呼吸音减低，主要的病症为发烧、咳嗽、胸痛、咳痰，痰中带有鲜血，呼吸困难。我用中医的方法望闻问切，见此病人面红目赤，咳嗽气急，高热耐渴，苔黄舌红，脉滑脉促，这就是典型肺型鼠疫的症状。于是我马上派人去花英镇了解情况，发现在花英镇还有很多这样的病人。 而且，已经死了100人。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公布传染病的事实。而马司令竟然派兵封锁了花英镇，并把玉屏所有咳嗽的病人都送到了花英镇。马司令，我没说错吧？据我了解，3天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
5: 最近几天当兵的还在全程抓人，遇到咳嗽的就往花英镇送。大家说有没有这么回事？有，我那邻居啊，一家3口去花英镇走亲戚，回来呢就因为咳嗽就被抓回花英镇了。我爹就被送到花英镇去了。
6: 我们家就有。
7: 有这么回事？我见过。
2: 传染病，但是是不是鼠疫，不是你说了算的，
6: 邢专员。我已经全力的派军医去治疗了，我让病人都留在花英镇，是怕病人给传染给了好人。而且，我给花英镇的镇长已经发了大量的消毒药，现在传染病已经基本被控制了。被控制？那是老百姓怕你把他们抓到花英镇去，上街的时候如果想咳嗽，都得用手捂着嘴。 马司令，实话告诉你吧，自从上次你派人抓走了咳嗽病人之后，最近3天我梅家大药房又接诊了45名这样的病人，而且我相信，还有好多人家里有了咳嗽病人，不敢就医，不敢出门。不可能，
7: 信口胡说。
8: 娘，我爹就咳嗽，怕被抓走，他都不敢出门。
9: 我娘昨天死在家里头了，就像梅大少奶奶说的，面红目赤，咳嗽。

0: 转，最后吐血了。
1: 邢专员，你都听见了吧？请您赶紧下令解除对花音镇的封锁，并派专业的医疗人员进驻花音镇，并给所有的民众服药预防。
2: 邢专员，在玉屏的地盘上，军政大事现在还是我说了算。邢专员，防止传染病重要，选县长也重要，咱们一件一件来吧。
1: 邢专员，
2: 玉屏的父老乡亲们，我马荣当了县长之后，全力的控制传染病，绝不能让传染病传到玉屏来。谁家有了咳嗽的病人，马上向县政府报告。
3: 请马县长上任，
4: 请马荣县长上任，
3: 请马县长上任，
5: 请马县长上任。
1: 邢专员，马司令的方法控制不了疫情。
6: 控制传染病的事儿，马荣就任县长之后，我会督促他尽力的。玉屏的父老乡亲们，邢某受白大帅之托来到玉屏，就是要为玉屏选一个称职的父母官。既然没有了其他人选，那玉屏新任县长就是
7: 邢某。

0: 呀。
1: 公公，你气色好多了。
2: 我爹，玉屏梅家掌门人梅以鹤，愿为县长，带领玉屏父老打败瘟疫。
3: 以鹤先生，
0: 行政员，这个候选人里头没有梅以鹤的名字。
3: 以鹤先生德高望重，邢某离开省城之前，白大帅与我共同商议玉屏县长之人选的时候，就特意提到过以鹤先生。
0: 不是，你看他病的都站不起来了，他选什么县长啊？
4: 对呀、啊。
2: 我爹虽然站不起来了，但是他能够控制鼠疫。
0: 你闭嘴吧。啊，控制，拿嘴说说就控制了啊！
2: 我玉屏梅家千年历史，梅家大药房在玉屏矗立了500年。40年前，玉屏曾经爆发过鼠疫，就是我曾祖父家泽公力挽狂澜。邢专员，如果您不信，可以查一查玉屏的县志，在场的玉屏父老，年纪大一点的不会不记得吧？
5: 是，这是我们梅家的光荣。我想，玉屏的乡亲们不会忘记了吧？
6: 不会。
5: 谢谢
0: 邢专员，我绝不会跟着一个病秧子选县长。要是梅以鹤当县长，我马蓉不交权。我得对玉屏的百姓负责。
7: 负责？你负得了这个责吗？能够真的战胜鼠疫、救民于水火的，才是对玉屏的百姓负责任。
0: 王耀红，我早就怀疑你是赤匪。
5: 胡子们，王耀红抓起来！
8: 是，
5: 大爷，抓起来！
2: 哪个敢？我媳妇儿王小红，中西医兼修，从小认字儿，用的就是《本草纲目》《伤寒杂病论》。他少年时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考上了上海西医专科大学。如今鼠疫来了，像他这样的人才，哪个敢抓？哪个就是不顺应天理民心。
9: 姐姐能治鼠疫，我老爷病倒了，姐姐把他接到我梅家大药房，现在都不咳血了。
10: 我作证，
11: 我就是刚才大少奶说的第一个病人，回到玉屏。

0: 今天是第五天了，你们看，我都好了，我都两天不咳血了。
1: 大家都看到了吧，鼠疫的传染速度非常快，但是只要治疗方法正确，并不是不可以控制。我公公梅以贺已将40年前嘉泽宫治疗鼠疫的方子传给了我，通过这些天的治疗，我也在西药中找到了可以配合中药的针剂。现在我可以自信地告诉大家，鼠疫我治得好。
2: 胡说八道，一派胡言。
3: 可鼠疫没有的事，粉丝里已经查明，花阴镇死人是因为赤匪投毒。赤匪猛于虎啊，这么多年要不是我马蓉镇守玉屏，赤匪早打进来了。邢状元，请回省城禀告大帅，我马蓉要是当了县长，绝不让赤匪犯我玉屏。
1: 你这才是危言耸听。邢专员，玉屏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好好想一想，中毒能传染吗？如果是中毒，那么应该大家一起发病。可为什么花阴镇最初的死亡病例是在一个月之前，而且直到现在死亡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有这样的投毒方法吗？刚才梅少爷说了，我自幼跟着父亲学医，又在上海读了4年的医科大学。我的老师有东洋人、欧洲人，我在实验室里用显微镜观察过各种病菌，我的各科医学成绩都是优秀，我的传染病毕业答卷是满分。我用我的生命向大家保证，在花阴镇爆发的、在玉屏蔓延着的，就是肺型鼠疫。
2: 我现在不跟你理论。邢状元，快任命我当县长吧！我当了县长，我就马上开始调查是是非投毒，还是传染病。如果是传染病，我就奏请大帅让省城派最好的医生到玉屏来。
4: 好吧，那就
2: 等一等。
4: 邢专员，刚才马司令说我爹梅以贺病了，不能参选县长，可是我能。
2: 你拉倒吧。
4: 马司令，干爹，干儿子梅贤祖愿意当玉屏的县长，为您分忧。
2: 谁不知道你是个不学无术的混蛋？
4: 我梅贤祖浪子回头了。玉屏的父老乡亲们，能不能让我梅贤祖在这儿跟大家说几句话？
5: 好，让梅家大少爷说两句。
6: 我们让梅大少爷说几句吧。
7: 站住！站住！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易鲜服，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滋溜滋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易鲜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黎明矾、黎明胶、零色素、零糖。

0: 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0: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1: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1: 美味更营养。
0: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4: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

0: 加色素，补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的安全和健康，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一千伏的山药粉皮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凉拌豆芽粉皮，凉拌大拉皮，鸡蛋炒粉皮，芹菜炒粉皮，猪肉白菜炖粉皮，排骨炖粉皮，小鸡蘑菇炖粉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3: 一千伏山药粉皮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6: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7: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6: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千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旺旺，
7: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9: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10: 来，大家一起旺。
9: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11: 还想把花音镇的人都弄到一平了。
12: 好啊，最好的老梅姐都过了病，都死光了，我才高兴。我可不能跟着他们一块等死。100万，哟，集合队伍撤出玉屏，在城外安营扎寨。就算玉屏的人都死光了，也不能让我的队伍染上瘟疫。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 三甲医院权威专家，

0: 懂，学的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注意看。
3: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请不要在戏院吃小小酥。唯我独脆，旺旺小小酥。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

从今以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叫我大少爷。我梅显祖不再当大少爷了，我要给玉屏的百姓当仆人，我要为梅。

0: 大家看见了，我怀里抱着的是我亲爹梅甲鹤的牌位。坐在那儿的是我爹梅乙鹤。我有两个爹，我亲爹梅甲鹤，公元1911年。
1: 在广州黄花岗，他是民国的烈士。那还是在大清朝，各地都在抓革命党，玉萍更是谈革命党色变。后来家里得到消息，你爷爷派我到广州。 去给哥哥收尸，想着你爹和你娘都是留学东洋的同学，你娘也是革命党。等我到家里的时候，你娘正在给你爹擦拭身子，她身上有7个弹孔。
0: 梅甲鹤是英雄，始终冲在最前面。那时候我还在襁褓之中，我亲娘把我交给了我爹梅乙鹤，并把一个大金锁放在了我的胸前，然后。 他就在我亲爹的尸体旁开枪自尽了。我就是英雄之后，我亲爹追随过中山先生，是民国之先驱。我爹抱着襁褓中的我。 回到玉屏，那时候还是大清朝。我爷爷怕官府知道我是革命党之后，就谎称我是这个爹梅乙鹤的儿子。后来我长大了，我爹怕我知道自己没有亲爹亲娘孤苦伶仃，就再也没舍得告诉我真相。 今天，我爹对我说：“瘟疫来了，能治瘟疫者，必是胸怀坦荡、一心为公之人。”我爹鼓励我继承父业。如果让我梅显祖当县长，我一定跟玉屏的父老一起战胜瘟疫。
2: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有个亲爹有什么了不起？你说战胜瘟疫就战胜了吗？
3: 不是投毒，不是普通的传染病，而是瘟疫。那我就讲一讲该怎么战胜瘟疫。首先，所有的病人必须得到及时的医治，必须把病人安置在通风干燥的地方，及时服用解毒活血的汤药，并注射消炎退烧的针剂。第二。 有发病病人去过的地方，一定要进行消毒。第三，所有接触过发病病人的，要及时服药，防止发病。第四，我们不能放弃花阴镇，花阴镇的居民现在正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0: 我建议让所有没有发病的居民经过消毒之后离开花阴镇，重病号集中治疗，并对整个花阴镇进行彻底消毒。
1: 报上说省城的报刊上已经刊登了玉屏爆发鼠疫的消息。天哪，真是鼠疫啊！都上了报了，
2: 这肯定是假不了了。
1: 省里来的大员呐，这治疗鼠疫看来是头等的大事啊，一刻也不能耽搁了。40年前的鼠疫。
0: 半个县城的人都死了。是啊，就算是真的有鼠疫，王小红你也是心口雌黄，
3: 让花阴镇的人都离开花阴镇，安置在哪儿啊？到玉屏来。
0: 请把病带到玉屏来，把全城的人都害死吗？马司令说的对，即便是没有发病的，也不代表没有被感染。 对于这些人，最好要集中观察，统一服药。哼，说的容易，安置在哪儿？我是梅家大少奶奶，公公信任，把梅家都交给了我，在这儿我就替公公做主了。我愿意腾出梅家所有的院子，安置花阴镇的居民。 邢专员，玉屏的父老乡亲们，支持梅贤祖当县长吧！梅家大药房3天前就已经采购能买到的所有消炎针剂，中药也早已堆积如山。无论谁家发现病人，都。

二娘支持你。 父老乡亲们，我是梅家的二太太柳瑞芳，我的娘家就在花阴镇。如今家乡蒙难，我愿意把我从娘家带出来的所有财产，我都捐献出来，帮助贤祖和我梅家儿媳妇王小红沾身。

0: 梅老爷，尹鹤先生，也给大伙讲几句吧。
1: 尹鹤，你就说两句吧，
2: 说两句吧。

0: 料到了。
1: 贤祖，我可能活不过今天了。如果我死了，不要为我发丧，全力助王小红战胜瘟疫，才是对得起梅家的列祖列宗啊。
0: 不要给我爹发丧，玉屏的百姓要是知道我爹死了，只会增加恐惧。

0: 那好，我们老梅就有本事，就让他们对付瘟疫。还想把华阴镇的人都弄到玉屏来？好啊，最好的老梅家都过了病，都死光了，我才高兴。我可不能跟着他们一块等死。李伯伯，哟，即刻队伍撤出玉屏，在城外安营扎寨。就算玉屏的人都死光了，也不能让我的队伍染上瘟疫。
1: 是，那。
0: 老太爷和太太，我爹出不了屋，我老婆怀着儿子也不能走。哎呀，留下2个班的兵力，在河湘别院的各个门口架起机枪，有人敢靠近，格杀勿论。
1: 是，
0: 只要没人靠近，他们就染不上瘟疫。明白。
2: 一时之败不算败，儿子离开玉屏几天，我就不相信他没先阻挡之后瘟疫。用不了几天，儿子就回来了。照顾好我儿子。

0: 我爹先祖治好了瘟疫，或者外边的人都死光了，我就回来了。不许哭，别忘了，每天给我爹磕头。现在就磕，爹。
1: 正式任命县长需要省内的公文，所以这份任命书只能写代理县长。
0: 代理好，战胜鼠疫之后，梅先祖自当辞去代理县长之职，请您转告大帅，赶紧物色贤良之才。难道你不想当县长？我不配。
2: 王小红同志，
3: 队长。哎呀，王小红同志，
2: 这位，同志们，你们怎么都来了？王小红同志，我把根据地医疗队的同志们全都给你带来了，交给你指挥，一定要打败这场瘟疫。
3: 政委都知道了，
2: 我刚才就在广场上。
3: 王小红同志，你在玉屏工作的时间长，情况比较熟悉。
2: 我这次来呢，主要是配合你的。
4: 行了，不要再推辞了。
2: 在根据地，我们已经开会研究过，所有的同志都愿意在你的领导下帮助玉屏打败这场瘟疫。打败瘟疫后，可以告诉玉屏百姓，你就是红军战士。
4: 是。
2: 王小红同志，从现在起，你代表的不是你个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
4: 明白。
2: 经过根据地党组织研究决定，正式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请跟我在党旗下宣誓。

0: 司令，就这样拱手将县长之位让给那个兵监组啊？
1: 司令有什么样啊？
0: 反正省城来那个刑侦员已经走了，一声令下，我们把梅县主抓起来，就说他通匪一枪毙了不就完了吗？
1: 那会犯众怒的。全玉平的渔民都被他骗了，还真的以为他能治好瘟疫。胡扯！
2: 司令，二狗收司令抬举当了七排排长。
3: 从来没给您建功，敬丢人现眼了。我看得出来，司令恨梅县主，恨得咬牙切齿。二狗愿为司令出气。你怎么没有出气啊？可惜啊，我打小不听我爹的话，我们没见。
4: 治病救人的手艺，我一点都没学会。要不是王小红，
3: 哎，梅县长，带你的没带李县长，你在黑龙山上把人王老五给气走了，你可还没给人家磕头谢罪赔礼道歉呢。得抓紧呐！
4: 我为什么要给他磕头谢罪赔礼道歉？
3: 行，你就嘴硬吧。
5: 大家开会了。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准备了几百张床，但是如果疫情进一步扩大，这些还远远不够。梅家大药房的伙计虽然都有些经验，但是对付急症病人，这都得靠我们。好，下面我们来分工。
6: 现场，警察与所有兄弟愿追随县长，搞好社会治安。
7: 是马荣提拔你当的警察局长。
6: 是马司令，
7: 那你能听我的吗？
6: 梅县长，40年前我娘得了鼠疫，就是吃梅老太的药，治好了。第二年就生了我，没有梅家就没有我。我愿意追随县长，打败鼠疫。好。
7: 现在最需要维持秩序的是花银镇，
6: 全交给我了。

0: 我们已经决定由我跟小张去华阴镇。
1: 不行，你是负责人。
2: 我一进城就听说了要让华阴镇的居民都到梅家来接受治疗，这将变成重战场，所以你绝不能走。这样，让我和小张去吧。我参加革命之前就在东北遇到过鼠，相信我，我有经验。
0: 我跟小苏的意见行，王小红同志，您还是留在玉屏吧，这里更需要您。小张，小苏。
3: 花阴镇就拜托你们了。嗯，这位是玉屏的警察局长，小张、小苏是我梅家弹药房请来的西医先生，他们两个负责花阴镇。
4: 放心吧，县长，我一定配合好张医生、苏医生、大少奶奶，我代表全玉屏老百姓，拜托你了。
0: 你放心，我会尽力的。
5: 咳得厉害，我能把他送到这儿来吗？
6: 当然可以，不要钱。
7: 大少奶奶说了，媒介带领玉屏战胜鼠疫，分文不取。
0: 好，那我赶紧回去背我爹。
6: 等一等，
0: 我找两个人跟你一块儿回去，把老人家用过的东西消一下毒，再给你拿些药，全家人都要吃药预防。
6: 谢谢大少奶奶，
7: 谢谢大少奶奶，
6: 我们俩去。
8: 梅大少爷，梅县长，你梅家可是我们玉屏。

0: 没先祖，多谢父老乡亲们的信任。
1: 走走走走，我跟你俩交代的事情都记住了吧？
2: 记住了，
1: 快去吧。
2: 哎。

0: 先祖，
1: 站那，站住手！
0: 先祖，先祖，
2: 你怎么没血呀、啊？这个，
1: 子弹打到金锁上了，
2: 打金锁上了，这个，哎呀！
3: 小红，扶我起来。
2: 来，

0: 哎，先坐。先坐。醒了？怎么把我搁这屋了？除了这屋，还有二婶那屋没动，其他的房子院子，就连祠堂都腾给从花荫镇搬来的鼠疫病人了。
1: 好。
2: 哎，王红，
0: 这老爷，把这药给他喝下去，这是按梅老爷留下的方子熬的药，可以保命的。
2: 哎，舅老爷，万红，还是你喂他喝吧，我前头还有事儿呢，我得去那家人家消毒去。

1: 别这样，我是和你一起给祖宗的牌位磕过头，那只不过是想让梅老爷安心而已。
0: 我明白，你姓赤，将来不可能留在玉屏，给我们梅家当媳妇。
1: 我姓王，我是一名红军战士。
0: 我是一个。 被军阀任命的代理县长，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走到一起了。梅贤祖，智鼠疫就拜托你了。我梅贤祖从小不学无术，没读过半本医书，实在是帮不上你。
2: 少奶奶，那小子跑得太快了，没追上。哎，
0: 幸亏你没追上，他手里有枪，你赤手空拳追上了，你也得吃亏啊。
2: 下次让我见着，非把你脑袋拧了。
0: 哎，最近你在城里多转悠转悠。 一旦发现坏人来玉屏捣乱，及时告诉我。
2: 好，
0: 去吧。

经锁是你的命，现在你明白了吧？因为这是你亲爹亲娘留给你的唯一一件东西。

0: 我一枪正中他的心口上，司令，这些日子我的枪法可没白练。该死他了，死了，肯定死了。
1: 那你怎么才回来呀？啊，我是躲过追兵，才回来耽搁了一会儿。
2: 笨蛋，废物，梅先祖根本就没死。
3: 不能啊！你他娘的才回来，报信儿都早到了。这下好了，城里的渔民们更信他了。鼠疫，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烈性传染病。第一次鼠疫大流行在公元6世纪，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鼠疫流行是在14世纪。 造成了欧洲近1万人口死亡的黑死病。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波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等60多个国家的鼠疫大流行，死亡人数达1000万以上。在这次对鼠疫的决战中，来自根据地的医疗队战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 同志们心里都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不能暴露的。王小红全面负责鼠疫控制和治疗工作，很多患上鼠疫的孩子们都很喜欢他，有时候会亲切地叫他。 梅先祖兑现了他的承诺，把梅家所有的房子、院子全都腾了出来。在那些日日夜夜里，他一直与王小红并肩作战。在梅先祖心里，王小红早已成了梅家的一员，他的亲人。梅先祖有时候会想，是红娘子显灵，把王小红送到他面前，替他，替梅家的列祖列宗。 来打败鼠疫的，王小红也慢慢觉得，现在的代理县长梅贤祖已经与。

0: 三人还都是年老体弱的，娘的！这王小红还有点本事啊，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十几个帮手，个个都是好医生。
1: 还能从哪儿？赤匪队伍里的军医，
0: 错不了。司令，咱们得有所动作呀。以前还真没看出来。 梅前组这小子虽然不学无术，但是文章写的不错。他每天都给省城写份报告，向大帅汇报疫情的控制情况。照这样下去，咱们可大无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椎骨通益某益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3: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二十九块八，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3: 请用椎骨通益某益柔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椎骨通益某益柔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3: 请用椎骨通益某益柔对症。
8: 关节炎，
3: 请用椎骨通益某益柔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二十九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 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8: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二十九块八，
7: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

0: 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小雨，22到30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3到32度。聊城小雨，24到31度。泰安中雨，22到30度。菏泽小雨，24到31度。枣庄小雨，23到33度。济宁小雨，22到31度。临沂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日照小雨，24到30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5到28度。烟台小雨，24到31度。威海小雨，25到30度。潍坊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淄博小雨，23到31度。滨州小雨，24到32度。东营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济南小雨，22到30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正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牙不衰老，
4: 年轻开心。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局长，今天是要把治愈的居民送回花音镇吗？
1: 是啊。
0: 多少人？
1: 373人。
0: 好，你到大药房门口等我。
1: 好的。
0: 我们的计划得提前，现在就要送他们出去。
1: 你的意思是让同志们化妆成花音镇的居民？
0: 对，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委屈他们了。

0: 好，我这里去通知。
1: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群雄。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的，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4: 三个三女士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
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2: 华旗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8: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

0: 告诉县里头，到山里抓几个人，让他们承认他们就是下毒的赤匪千走万押。
1: 是。
0: 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小张跟小苏在花阴镇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昨天花阴镇的死亡人数下降至5人。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许是10天，甚至是几天后，我们将彻底的打败鼠疫。
2: 打败鼠疫，
0: 散会。
3: 来打败鼠疫，打败鼠疫啊！大少奶奶、王医生，这两天病人死的少了，鼠疫也治的差不多了。有句话，我这当舅老爷的，我可不得不问问你啊。
0: 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3: 哎，你忙你也得听我说呀。我是舅老爷，梅家现在没什么长辈了，就剩我了。你跟贤祖的事儿，我得给你们俩做主啊。
0: 我跟梅贤祖有什么事儿需要你做主的？
3: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这都半个多月了，你们俩谁都不理谁啊。
0: 我为什么要理他？那天在黑龙山上，你不是一直在门口偷听吗？
3: 王小红，哎呀，王小红，你这么聪明一个人，你动脑子想想啊。那天晚上梅贤祖他说的就全都是假话，没一句真的。他觉得配不上你。
4: 把这个赶紧发到商场，这上面有几种药，玉瓶急需，请邢专员帮忙解决，费用由我梅家出。
5: 半个月了，已经有1000多人到梅家求诊，整个玉瓶的人。

0: 都领到了一方汤药，这得花多少钱呢？你们老祖宗是留下了金山银山呢，还是怎么的？
1: 我把老祖宗留下的田产全都给变卖了。
0: 雷县长一心为公，佩服佩服。
2: 是我媳妇王小红当着玉屏百姓的面许下了诺言，我们梅家又岂能言而无信？快去吧。

0: 有事儿？梅先祖，你就是个骗子！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玉萍的鼠疫已经得到控制了。好，快坐，快坐。
1: 同志们，你们看，这是我从省城搞来的情报，马荣、宣城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
2: 赤匪猛于瘟疫，命令司令一旦发现潜入玉萍的赤匪，彻底剿灭。化验这怎么样？
3: 只死了两个，大多数重病人已经不在可醒，都回了家了。
2: 玉萍呢？
3: 玉萍就死了个老头，他那床上半年多了，就算不得鼠疫，也得死啊！
4: 哪里有鼠疫？
2: 卑职该死！
4: 您说这些赤匪也太可恶，连这种老人家都不肯放过，这他们也太惨。
2: 先不着急动手。 再等两天，暂时也不能等到让那些赤匪跑了。增加兵力，加强玉萍各个城门的防守。冯小红的那些赤匪同党，一个都别想逃出玉萍。
5: 听命了，
6: 大少爷！
5: 大少爷，哎，
6: 怎么了？
5: 大少爷，县长。 马蓉的兵要回来了，
7: 回来了。但是没进城，在各个门口都设了关卡，出门的人全都要检查。大少爷，不会是奔王小红来的吧？没那么简单。马蓉要想收拾我和王小红，根本不需要什么证人证物。从我在马蓉手里抢走县长的时候，我就想到了。
8: 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大少爷，哎，大少爷，省城现行的大官又来了。
7: 邢专员啊，
8: 雷县长，你要的药品我亲自给你送来了。
5: 太好了，多谢邢专员。
7: 你们俩赶紧卸车，把所有药品送到大少奶奶那儿去。
8: 是。
7: 是，我把你给害了。何出此言？
8: 现在省城的人都在议论，说玉萍根本没有鼠疫。所有的传染病和死那么多人，都是因为赤匪的毒。
7: 啊！我四处磕头作揖，连大帅那儿我都去了三次，都没有给玉萍的百姓们要来赈灾款。为此事。 您千万不要自走。那天我们梅家已经许下诺言，愿意为玉萍战胜鼠疫，倾尽家财。再说，我还有我二娘的支持。花荫镇柳家，以前是玉萍的第一富户。梅县长，你就别再糊弄我了。那么多病人需要免费治疗，得需要多少钱呢？我都听说了，你把祖宗留下的田产都给变卖了。
8: 千金散尽还复来，不值一提。
7: 好，梅县长，我佩服你，但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玉萍的灾。

0: 是赤匪投毒，这在省城已基本成了定论。大帅给马蓉的指示是，赤匪猛于瘟疫，一旦有赤匪潜入玉屏，彻底剿灭。我担心的是，
1: 马蓉很快就会进城抓人。
2: 是啊。

哦，对了，这是大帅给二太太病房留下的信。大帅听说他心脏不好，希望他能去省城治疗。我会转交的。梅县长，以兄弟之间，首先要自保。以梅家在玉屏的声望，又跟白大少有亲戚关系，马荣在抓赤匪的时候，如果你装作完全不知情，他应该没办法难为你。

0: 放心，我会想办法送你们出城。
1: 我不走，我要把真相告诉玉屏所有的百姓。
0: 有意义吗？
1: 我不能让马蓉编造谣言污蔑我们红军。
0: 马蓉就是个畜生，你跟他讲理，他会拿子弹对付你。
1: 生命与信仰比起来，不值一提。
0: 王小红，我已经想好了，今天我就放出风去，说玉屏的鼠疫又厉害了，一天就死了20多个，守城的兵肯定会慌。然后，我让舅老爷到黑龙山送信儿，让六当家的带着兄弟们，打着黑木蛟的旗号偷袭马蓉的军营。马蓉肯定得傻眼，撤回守城的兵，你们趁机出城，安然无恙的回到根据地。王小红，你不能光想着自己，你还有十几个同志呢。
1: 那好，就按你说的办，今天就送他们出城，我留下。
0: 你留下等死啊？
1: 我是梅家大少奶奶。
0: 马蓉连鼠疫都能说成是红军投毒，你梅家大少奶奶的身份救不了你。
1: 好，就让马蓉枪毙我，我会在法场上告诉所有人，我王小红是一名红军战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战士。
2: 舅老爷，你先上黑龙山，再去花印镇，告诉张医生和苏医生，今天晚上撤离。
3: 你放心吧。
4: 同志们，我决定，今天晚上集体撤离玉屏。反动军阀制造谣言，可能很快就要进城抓人了，赶快去准备吧。
5: 王小红同志，你呢？
4: 有梅家大少奶奶身份做掩护，我是安全的。我会尽快回到革命队伍中去，请队长放心。

0: 马上给马蓉写飞鸽传书，就说咱大哥黑木匠今天晚上就想偷袭咱马蓉的兵营。
1: 出什么事儿了？梅先祖这是要给马蓉使什么招？
2: 就是啊，这么多日子没有大当家的消息了。玉璧县城怎么样？鼠疫治住了吗？
0: 行，先办我说的这正事儿啊，快啊！
3: 玉屏城好围啊，花阴镇已经围过一回，为了两个赤匪再派那么多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

0: 你带上人去花银镇，把那两个医生给我抓来，用严刑让他们招供。咱保证他们是王小红的同党。
1: 是。
2: 对呀、啊。
1: 情况不太好啊，梅先祖送来的文书说今天城里又死了二十多个，八成是这病又厉害。
3: 报告司令，不耽误，飞鸽到了。
1: 熊老八兄弟来信说黑木雕今夜要来偷袭咱们军营。
0: 这是跟我使计策呀。本来梅仙祖跟黑木雕确实是一伙，这边说刚刚又死了二十个，那边又说晚上来偷袭我的兵营，为什么不早不晚都是今天？因为今天省城的邢专员要到玉屏了。
1: 司令，这兄弟愚钝，没太听懂
2: 什么意思啊。
0: 梅仙祖什么时候读了兵书了？他指定是知道了省城大帅的批复，想趁今天晚上把玉屏的赤匪都送出去。武大富，天黑以后加强戒备，连鸟都不许飞出去。
1: 是。
4: 同志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你有把握吗？
5: 放心吧，今天晚上本县长亲自护送，绝不让马蓉伤到大伙一根汗毛，他们是玉屏的恩人。哦，还有，我已经让舅老爷去华阴镇通知张医生和苏医生了。
4: 你想得真周到。
6: 李县长，谢二狗把张医生、苏医生从华阴镇给抓走了。
7: 啊？
4: 为什么？
6: 说是马司令的命令，我也不敢多问。
5: 坏了，马蓉提前动手了。
4: 我去找马蓉要人。
5: 要去也得我去。
4: 好，我跟你一块去。小张和小苏是我请来的医生。
5: 等一等，让我静一下。局长，今天是要把治愈的居民送回花阴镇吗？
6: 是啊。
5: 多少人？
4: 373人。
5: 好，你到大药房门口等我。
6: 好的。
5: 我们的计划得提前，现在就要送他们出去。
4: 你的意思是让同志们化妆成花阴镇的居民？
5: 对，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委屈他们了。
4: 好，我这里去通知。
5: 你送他们出城，我去找马蓉要人。
4: 梅先祖，一切都拜托你了。
5: 放心，

0: 这是我重新做的名册，加上他们现在总共384人。放心吧，大少奶奶，我一定把人带出城。
1: 华阴镇的百姓们，跟我出城！
2: 等等，梅大少奶奶，你真是红娘子转世，华阴镇
1: 要不是你，早被那些妖魔鬼怪给吞了。
2: 你救了我，你救了全镇的老百姓。
1: 梅县长夫人，我在华阴镇公署当差，我代表华阴镇的所有百姓，给您鞠躬了。

0: 们都走了，但是还有些病人没有痊愈，就全靠大伙了。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或者需要打针输液的，就叫我。
1: 放心吧，大壮奶奶。
0: 那去忙吧。
2: 大壮奶奶，
3: 有个外国人要见你。
0: 外国人？
4: 梅大少奶奶，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你认为在幻影镇发生的到底是鼠疫还是有人投毒的？
0: 当然是鼠疫，肺。

0: 那你怎么看待那些赤匪啊？你了解他们吗？如果不了解，你就没有理由这么称呼他们。梅太守奶奶好像很了解，能不能给我讲一讲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不是传说中那样红头发、红眼睛吗？这个我可不信。请放心，我是来自法国的记者，我写的文章和我拍的照片。
1: 不会在这里被看到的，不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0: 你们的报纸，全世界都能看到吗？
1: 当然了，有将近100个国家销售我们的报纸。
0: 那好，我告诉你，我就是他们说的赤匪。我们的名字叫工农红军，是一支人民的队伍，好队伍，我们不是匪。
1: 刚才我在街上看到很多人给你下跪，为什么？
0: 那是因为我和我的战友们帮助玉萍战胜了鼠疫。
2: 红军帮助玉萍战胜鼠疫，这个表情很有意思。我能不能给你拍一张照片？
3: 当然可以，只要全世界都能看到。来了。
2: 找你干爹来要人的吧？
3: 是找马司令来要人。我们先不论私人交情，我是玉萍县的代理县长，
2: 张医生和苏医生是我请来的，帮助玉萍治疗鼠疫的。狗屁鼠疫！来，把大帅的手谕拿来给那小偷胆子看看。
3: 马司令怎么就说张医生和苏医生是赤匪的？
2: 他们自己已经招供，签字画押了。
3: 不可能，
2: 给他看看。
3: 这不会是屈打成招吧？
2: 想知道吗？
3: 我想见人，
2: 我就带你看看。

0: 司令，你把人打成这样，还说不是屈打成招？
1: 废话，我不给他们点颜色，他们能说实话吗？怎么着，你想教教我审讯赤匪的方法？
0: 张医生，苏医生，我就是来替你们做主的，我是玉屏县的一县之长，只要你们说你们不是赤匪，我就带你们回去。
1: 别费劲了，他们说不了什么了，我早叫人把他们的舌头割下去了。梅县总，大帅的手谕你已经看了，
2: 赤匪猛于瘟疫，
1: 本司令已经查明，城里面你们梅家大药房的十几个都是赤匪，
2: 尤其是你媳妇儿王小红，
1: 那是赤匪的头，你把他们给我看好喽，明天本司令进城之日，你要是交不出他们来，我就枪毙你。

0: 你敢跟我说今天又死了二十个？我也信。有本事你让黑木匠来偷袭我，看看老子能不能生擒活捉了他。
1: 不要再杀这个了，他们在花荫镇救活了好多人，他们是玉屏的功臣。

0: 幸亏救老爷是个机灵鬼，他和柳当家呢，在花荫镇把马如军营的半路上，把小张和小苏救走了。真的？真的。你还笑得出来？明天马云就会进城，他说他已经找到你是赤匪头子的证据。你怎么这么不听话？我让你跟大家一起走，为什么不走？
1: 我要是走了，你怎么交代啊？哼，我就不信了，他还能把我这个代理县长怎么样不成？
0: 我要是走了，他就得逞了。我们红俊没干投毒害人的事，不能让玉萍的百姓上了马蓉的当。
1: 真服了你，今天初检，八成明年的今天。 我就得给你烧纸了，我不怕，你来。
2: 你看，这是花荫镇的老百姓送来的。公公说了，如果我能再给梅家争回一块牌匾来，就算对得起祖宗。可是我们梅家，对不起你。
3: 我今天还做了一件事，我把玉萍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全世界。司令，玉萍县城来了外国记者，看他说他拍了很多照片，还有王小红，人我没让他走，连人照相机我都扣下。什么照片啊？不知道啊。
4: 挤出来，挤出来给我看。是。
5: 无论如何，都要截住九老爷，他嘴太快。张医生和苏医生的事儿，不能让王小红知道，明白了吗？
6: 明白了，那我去了，大少爷。

0: 不，我只喝粥。
1: 那我能喝一点吗？
0: 喝吧。
1: 来，就用你的粥碗，我们干一杯。为了我们打败了鼠疫。
0: 只要有一个病人没痊愈，就不算打败。
1: 为了我们的缘分。
2: 你就是个骗子，认识你算我倒霉。
1: 那就为你送行吧，明天马蓉一定会进城，我想我保不住你，这一杯就算是我为你送行了。
0: 这个理由还说得过去。

0: 藏一丝恐惧，你就不怕死啊？
1: 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我就把我的生命交给了我的信仰。知道我为什么今天？

0: 我要用最响亮的声音，在法场上告诉玉萍所有的百姓真相。我要用最洪亮的声音，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1: 其实，咱俩从认识到现在还不足100天，可是想一想，我们俩共同经历的，比很多夫妻一辈子经历的都要多。我，对不起，我怎么能拿咱俩跟夫妻比啊？
0: 什么觉得配不上？谁告诉你的？梅先祖，我不相信有来世。过了今天，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把我埋在我爸的坟旁吧，那地方是你选的。 山清水秀，我很喜欢。好，我答应你。如果我是说假设，我不是一名红军战士，你也不是梅家的大少爷，如果我们俩生活在一个小村子里，或者是小镇子上。 如果我们俩是邻居，从小就认识，你说会不会？

我相信有来世，来世我一定要和你真真正正的举办一场婚礼。 我要发英雄帖，让全天下的兄弟。

我喝了这杯酒，你喝掉这碗粥，如果真的有来世，

0: 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8: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2: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2: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0: 音量大我听得清，
8: 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

0: 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8: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7: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
8: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7: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6: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1: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2: 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大家千万不要被他给蒙蔽了。本司令有照片为据，他就是赤匪，铁证如山。
4: 我是红军，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战士。

0: 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问病，我热爱重要。女人，
1: 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交到一起了。他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吧。
2: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1: 只要有希望。

0: 旺旺，
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3: 星星，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4: 金龟子，
3: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星星，星星，星星，
5: 这么奇怪。

0: 我们不应该救他。
1: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3: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4: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3: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5: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4: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5: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4: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7: 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
8: 我觉得这验光很专业，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检查。戴了这个眼镜，我觉得太方便了。看电视啊，看报啊，看书啊，做饭啊，做家务啊，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68-3636。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贤祖啊，这个家，就剩下二娘和我了。你放心，我一定看好她。500年了，要说这房子也太老了，二娘身体不好，这老房子阴气重。 要是生长好的话，二娘就别回玉屏了。
1: 贤祖，你
0: 快上车吧，晚了不好出城。二娘。

宗，没先祖愧对祖宗，没这千年的基业，五百年的大药房都断送在我的手里了。我的两个爹，你们能原谅我这个不孝之？

你在家好好守着你主子，我上黑龙山上，我调兵遣将去。

1: 你敢打老子，老子毙了你！
2: 小二狗，
1: 怎么回事啊？我没家二太太，我让他下车检查，他不干，还敢打老子。
2: 蛋，怎么连他也干热呀？就是没先嘱咱二妈吗？
1: 司令有命啊，不能放走一个赤匪，我要收他的车。
2: 他是大帅的亲表妹，就算要搜查，也得客气点吧。一边去。二太太，请您下车接受检查。
3: 我心脏有病，不能下车。
2: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3: 省城。
1: 您还是下来吧，这万一城里要是跑出去赤匪，您可是要被怀疑的。
3: 我这儿有白大帅的亲笔信，是白大帅请我到省城去看病的。你们是怀疑我呢，还是怀疑白大帅呀？你们要搜就搜吧，我这车里还能藏人不成？

0: 二太太，您一路走好，打扰。放心啊，昨天夜里一个出城的也没有，就今年早晨，梅家的二太太柳瑞芳坐辆车进省城了。 说是大帅请他去看病，车我们搜查了，装不了人呢。可是什么？奇怪啊！探探来报说梅家大药房里的医生全都不见了。
1: 银河，进城。
0: 是。

0: 是非交出来！我是玉屏县的一县之长，你有什么权利这样跟我说话？
1: 是非都藏哪儿了？啊！还有你媳妇儿王小红，王小红，王小红我可认识，以前是我媳妇儿来着，就是她带着人治好了玉屏的鼠疫。昨天晚上我请她喝酒感谢她，三杯酒下肚，她就跟我说了实话，她是红娘子派来的，是神女，红娘子派她来拯救玉屏。哎。
2: 说完了以后，他就化作一缕青烟，升天了。放羊的屁！喂喂，看看这是什么？这可是外国记者拍的照片，你还敢抵赖说王小红不是赤匪？王小红是赤匪。
1: 你就是赤匪家属，不交出王小红，你就是包庇赤匪。治你通匪罪，格杀勿论，我管你什么县不县长，我可以先斩后奏。来吧，来吧，就让我死在祖宗的祠堂里。我梅家的列祖列宗，我的两个爹都在看着我，眨一下眼睛。 我就不是梅家英雄之好，
2: 死在哪儿不是你说了算，给我全城搜捕，我先走。天黑之前见不到王小红，我就不理了。

0: 你把椅子掀开，把他扶出来，给他松绑。是。
1: 就不要回去了。贤宗说过了天门山口，不管是黑龙山还是孔雀山，都是你们的地盘。再往前走就是你们的根据地，你快走吧，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不行，我必须得回去。娘求你了！
0: 心脏不好，这样可不行。这些天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死了。灵儿，你知道吗？你的乳名叫灵儿。

生下来的时候，才四斤重，小胳膊小腿儿就那么细，我都不敢抱你，就怕花篮给碰折了。天下没有不疼孩子的娘，你要是现在回玉屏去送死，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天门上头。叫什么？你可叫我娘了！你原谅我了，娘。其实我早就原谅您了，毕竟我的生命是您给的。

娘真后悔呀！当初我知道我怀了你，我就不应该告诉我爹，更不应该相信他们会招你爹当上门女婿。我应该跟你爹私奔，跑得远远的，哪怕找一个山沟开一片荒，咱们一家三口。 种什么粮食，吃什么粮食，山里有什么野菜就吃什么野菜，娘真后悔呀！那天你爹一头撞死在梅家祠堂，我才明白，他这一辈子心里只有我。 为了保全我的清白才死的，他不是凶手，黄凡是我杀的。本来我也立刻想去死，贝老爷不让我死，他说：“医者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女儿早晚会原谅你。”

0: 你回到你队伍里去，贤总是有能耐的，他能对付得了马蓉。再说，他好歹是代理县长，又是大帅家的亲戚，马蓉不敢真的把他怎么样。
1: 就不能再相见。对了，你要是不嫌弃，就把它带上吧。

贫道父老乡亲们，本司令已经查明，之前在花阴镇发现的，在玉屏泛滥的，不是什么鼠疫，是因为是有小股赤匪潜进玉屏，四处偷毒所致。万恶的赤匪，造成了玉屏死亡600余人。万恶的赤匪，一夜之间就走了，就是被他李贤祖放走的。而赤匪的头目，就是他的媳妇儿王小红。本司令因为梅家曾对玉屏有过一些功劳，给了他机会，让他交出赤匪，将功抵罪。可是梅贤祖执迷不悟，大帅有令，大帅说赤匪梦于瘟疫，一旦发现全力剿灭，有通匪者一律枪决。不能因为梅贤祖是我的干儿子就徇私枉法，更不能因为他是玉屏的代理县长就官官相护。梅贤祖，既然你不肯交出王小红，那本司令就只有对你执行枪决了。来人，准备！

0: 把那有红布带来了。
1: 不用了，这不就是断头台吗？我自己会走。

0: 你怎么回来了？你就是个骗子！你拿我王小红当什么人？我怎么能让你替我去死？你回来也没用，我早知道他马蓉不会放过我。你回来。
1: 还得搭上你的一条命，何必呢？我已经想到了，我回来就是陪你一起死。司令，咱们处置王小红。
2: 还得正好。
3: 这个女人最善于造谣惑众，大家千万不要被她给蒙蔽了。本司令有照片为据，她就是赤匪，铁证如山。我是红军，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战士。 父老乡亲们，我王小红感谢父母恩情赐予我生命，并把我生在了玉屏花荫镇。虽然这么多年来，父亲带着我流落他乡，但是他一直跟我说，玉屏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人杰地灵。 我父亲虽然穷，但是舍得跟我读书，一直跟我上完了大学。他是个郎中，他常跟我说：“医者父母心，治病救人就是做善事。”所以受他老人家的影响，我选择了上医科大学。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当医生只能治人的病，救人的命。 但是现在我们的国家病了，四处充满了剥削和压迫。军阀为了抢夺地盘，频频挑起战争，战乱让老百姓流离失所，多少人客死他乡，官员腐败贪污成风，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富了他们的口袋，夺走的是百姓的口粮。
1: 闭嘴！马上枪毙，两个一起。
4: 王小红救活那么多人的命，不是枪毙，你能让他说几句？
5: 我们不管他是不是。

就是被他们叫做赤匪的红军。我们都是和你们一样的人，没有红头发红眼睛，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可不一样的是，我们的心中有一个信仰，就是打倒反动军阀，推翻这个充满剥削和压迫的黑暗社会，治好国家。

0: 说的真好，声音真响亮。其实是我害了你。如果没有我，你今天不可能被绑在这儿。还说这些干什么？父老乡亲们。
1: 你们想不想听听我跟梅大少爷的故事？
2: 好，讲给大家听听。
1: 我们是在黑龙山上认识的，那里有很多善良的土匪。

0: 梅家大药房找我爹，没想到又碰见他。我到玉屏来是为了采购药品的。大家都知道，药品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治病救人。可是军阀就是不想让我们得到药品。要不是梅贤祖，我不可能买到药品。我的那些战友和同志们就有可能因为无法得到医治而失去生命。他们也是人。 都是受苦受难、穷苦人家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上一次，想必大家还记得，马蓉说我通匪，要在这里枪毙我。梅贤祖为了救我的命，当着大伙的面编了一个故事。一个堂堂的梅家大少爷，为了救一个刚刚相识的女人，他竟然说他已经跟我拜了天地，私定了终身。
1: 像医者一样高尚，是梅家祖宗世代治病救人的影响，才让他这么善良。可尽管如此，在那个时候，我虽然对他心存感激，却并没有任何好感。慢慢的，我发现他是个好人，他重情重义，敢于承担。
0: 也是在这儿，我们大家拥戴他成为玉屏县县长。大家都知道，梅家大药房在玉屏已经有500年了。可是你们知道吗？为了治好鼠疫，梅家现在已经……别说了。我要说，梅贤祖不但花光了梅家所有钱，用光了大药房所有药。
2: 变卖了祖宗留下的所有田产，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有什么鼠疫，就是你们赤匪偷渡。
0: 马蓉，上次在这儿我已经跟你理论过了，你以为玉屏的父老乡亲们就那么好糊弄吗？ 我想请大家说说，刚刚在玉屏发生过的，到底是投毒还是鼠疫？
1: 鼠疫。

0: 既然你承认是赤匪，我就不跟你理论别的了。来呀，枪毙赤匪王小红以及通匪的梅先祖，立即执行。
1: 我还有话要说。 群众战胜鼠疫，梅贤祖敢于倾家荡产，敢于不顾生命，这样的男人值得我爱慕。可直到今天，我跟梅贤祖还没有真真正正的拜过堂。景玉萍的父老乡亲们见证，我王小红。

0: 执行抢劫！预备！
1: 你要干什么？是我对不起你，让子弹先打死我。站到我身后去，让子弹先打死我。
0: 我好到阎王爷那儿给你先探探路。红军就是红娘子的令，红娘红就是红娘子。
2: 不许伤害红娘子，不许伤害红娘子。站到我身后去，让我先倒下。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1: 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3: 黑警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4: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15: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6: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7: 又细微清不感人，
18: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9: 坚信我们京剧，
15: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20: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1: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里去，
22: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15: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23: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24: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25: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26: 华师大家好，
15: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7: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22: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28: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5: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24: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29: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5: 打扫战场时注意，一
0: 有个叫谢二狗的，最会装死，别让他给我跑了。
1: 是。等等，
0: 让我来！我吃了他好几次亏，这次我要亲手毙了他。枪。
13: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妈妈，你回来了。妈妈，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1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0: 爸爸，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不要再往身后卷，
1: 让我先倒下，我不能看着你先走。
0: 小红，
1: 求你了。

0: 记好了，要是枪子飞过来，你就替大少爷挡着点儿；要是不能替主子挡枪子，就不是好奴才。记住了，
1: 兄弟。

还愣着干什么？给我开枪啊！

0: 你们这个枪对着老百姓干什么？是匪在那边呢！是，哎，抓刺客，快抓刺客！
1: 董长官，本司令要执行公务，枪毙赤匪，让开！
0: 哎，
1: 先做法吧，造反者一律枪毙。
2: 不许枪毙梅家好人，
3: 没有梅家，玉萍早就被文艺给吞了。
4: 梅先祖是玉萍的功臣，
5: 要杀你就先杀我们。
6: 王小红是红娘子，
7: 马蓉，你要杀了红娘子，这么玉萍城就要遭报应啊！
8: 简直就是红娘子，我们认识红娘的死。
9: 不许。

0: 老子就大开杀戒了！
1: 来人，让开！

0: 我们发现大股翅膀不对，
1: 管子这么肥，那毙了这两个再说。
2: 报告，马司令，大事不好，黑木桥带着土匪攻北门了。
0: 啊！
2: 报告司令，通天山白骨剑带着土匪攻打西门了。
0: 来呢。

0: 前国，咱走吧！咱过年了啊！冒泡了！过年了！冒泡了！过年了！奶奶的，光天化日之下，连那个女赤匪和韦先祖都跑了。
1: 司令息怒，赤匪动用了大股部队前来测验，也不能怪您呢，都怪那些玉屏的百姓，带头闹事的我挨个都记住了。
2: 司令，干脆我扮成土匪，把他们都毙了算了。
3: 司令，大事不好了，老太爷他。
2: 爹，司令，爹，爹，
3: 老爹怎么死的？
2: 外面枪炮响得厉害，爹就一直喊，救命两句，喊了得有半个时辰。 天了气了！要不是你一心要杀死梅千祖，也不会闹得这么。

0: 大部队去救我一个人，万一给同志们造成伤亡，我王小红是……
1: 我可不是救你一个人，还有梅先祖呢。我们红军是讲交情的，梅先祖救了我们那么多的同志，我们红军又岂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马蓉枪毙呢？现在的梅先祖可以说是无家可归了。王小红同志，你应该去安慰安慰他。

0: 我们已经接到中央苏区的命令，可能很快就要转移。你呢？想好接下来怎么办了？我必须先想好，怎么样才能杀掉马蓉。别想了，再把自己给憋坏了。我听说这两天你都没好好吃饭。
1: 我帮你出出主意。
2: 二妹，我实话实说了，我想娶你。我可不能嫁给你，我都想好了，我要跟着红军走。
1: 那我愿意跟着你走。
2: 红军对我不会带上你这个土匪的。
1: 你不也是土匪吗？
2: 我已经接受改造了，青叔天天给我们上课，天天教育我们。
3: 那我就跟着你一起上课。你说的是真的吗？那当然了，我韩老六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我跟你一起上课，跟你一起走。
4: 什么时候答应嫁给你了？
5: 啊，上回跟马蓉打仗的时候，不是都说好了吗？
3: 你滚过来就说李一清话，人家都没听懂你说什么，你又滚走了，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5: 那我现在从说，我看着你，想娶你当老婆，你嫁给我有好处。
3: 啥好处？
5: 倍儿大呀！你想，梅仙祖黑龙山上的大当家。

0: 要你嫁给我，你就比他大两辈儿，还有王红，你们孔雀山上拉当家的，你也比他大两辈儿，他们都得管你叫舅姥姥。
1: 舅姥姥。

0: 队伍里真是有高人啊。等宰了马蓉之后，我能跟你们一起走吗？
1: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看你有没有革命到底的决心。想要成为一名红军战士，是要经过考验的。
0: 明白了，先杀马蓉。
2: 司令，司令，飞鸽传书。
3: 黑木蛟与梅仙祖一起黑龙山巨头赤匪黑龙山空，你这飞鸽还可不可靠啊？会不会是梅仙祖和黑木蛟的圈套？
2: 不知道啊。不过这次赤匪攻城劫走了王小红，大帅很生气呀、啊。要是黑木蛟真的弃了黑龙山，我们倒是可以写一个剿匪成功的公文，让大帅消消气、啊。
3: 你去把谢和狗狗叫来。
2: 是。司令，你找我。
3: 给你两个牌，去趟黑龙山给我探探虚实。
2: 是。

兵分两路，分前后山包抄。

0: 兄弟们，活捉马蓉。
1: 好，
2: 大便干净，费力。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

0: 马蓉，今日我没嫌阻，要替父报仇。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我父亲重病在身，你还对他老人家下死手，不杀你，我对不起梅家的祖宗。还有我的兄弟，傻大憨粗，我的红军兄弟徐铁，还有张医生、苏医生。
1: 这些条人命，你都得还！
2: 马蓉，
1: 我要代表玉平的父老乡亲审判你。你作为玉平的军政长官，不及时控制鼠疫，却把所有的病人都关在花荫镇里。我已经算过了，如果得到及时的医治，至少可以多活400人。我要你给这400花荫镇的乡亲偿命！
3: 马蓉，你六爷我石化告诉你，我大哥黑虎将已经死了，今天必杀了你给他报仇雪恨。
4: 马蓉，我们是孔雀山上的兄弟，我们要为老当家的和大当家的白虎雀报仇。
3: 很难的，我叫白孔雀早死了。
5: 里面的人听着，冤有头债有主，我们杀的是马蓉，交枪的就不杀，
0: 交枪不杀。
6: 交枪不杀！兄弟们，给我马蓉杀出一条血路！
7: 外面有赤匪的大军，咱们投降吧！
6: 站住！
7: 你们想干什么？司令，玉屏城可都双开了，王小红他们轰掉自尊之士，你怎么能是神仙的对手呢？
8: 司令，弟兄们跟你出战这么多年了。

是。

0: 你们扫战场时注意，有个叫谢二狗的最会装死，别让他给我跑了。
1: 是。
0: 等等，
2: 让
0: 来，我吃了他好几次亏，这次我要亲手毙了他。

0: 这条恶狗。
1: 王小红的领导，我们之间互称为同志。我以前以为你们也叫大当家的呢。你这么理解也可以。我们所有同志之间，亲如兄弟姐妹。
0: 我能加入你们吗？成为像徐挺、张医生、苏医生、王小红那样的人？那你要先了解我们是指什么样的队伍。
1: 我已经了解了。
2: 不。
0: 你还可以继续的了解，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走。但如果我们不是你心中所想的那样，你可以随时离开。什么时候你真正的了解了我们这支队伍，我们会欢迎你加入的。有气魄，能干成大事，军阀不是你们的对手，天下早晚是你们的。
2: 我们很快就要转移了。 要去离玉屏很远的地方，
0: 我跟你们走。不过我得先回趟玉屏，我有很多事儿要办。

0: 哎，你别过来啊！
1: 是我。

0: 说马蓉死了，就全跑了。
1: 你跟我走吧。马蓉作恶多端，我怕老百姓很快会来烧了这栋房子。
0: 你还要我？梅大少爷，你可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可是有件事儿，我得求你。孩子都已经三个月了，胳膊腿儿估计都已经长全了。请求你，能不能让我把这孩子给生下来？
1: 我的意思是，你跟我回梅家，我给你找个地方住。我们家还有一些下人，可以照顾你。我会交代家人好好待你们娘俩，你就在梅家把孩子养大成人。

0: 什么时候过来的？
1: 嗨，也就比你早到一会儿。
0: 哦，你们这是？
1: 三妹她答应嫁给我了。我想嘛，你以后肯定是要跟着王小红走的。可是咱们家这么大，不是没人管啊。我们俩就决定留在玉屏替你看家，这以后就是你舅姥姥了。
0: 三妹舅姥姥，给我当兄弟好吧？娶了个这么漂亮的女人。
2: 这次治鼠疫，梅家元气大伤。各位要是愿意另谋高就，就请离开。贤祖绝不会有半句埋怨。
3: 大少爷，我们都商量过了，我们哪儿也不去。那梅家是天底下最好的东家，

0: 我们现在走在街上，腰杆都挺得直直的。老百姓要知道我们是没家的人，谁家都管饭。
1: 都不走？
0: 不走，我们哪儿也不去。
1: 我替梅家的列祖列宗，替我爹，谢谢你们。去把他当了。中枪之前，他值3000块，现在怎么着也还值2000，用来进药材。梅家大药房重新开张。
2: 好。
3: 马少爷，你快去看看吧。
1: 怎么了？
3: 外面来了好多人。
1: 三位叔，
4: 诸位，这是
5: 梅县长。听说您回来了，我们怕您再走吧。我们代表玉屏百姓，留您呢。您看，这是我们写好的挂名表，要送到省城。马蓉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啊！您是我们选出来的县长，我们拥护您，继续做我们的县长了。
6: 是啊，梅县长，您就留下吧。
7: 县祖啊，你就留在玉屏吧。在大疫之后。这么大一个玉屏，不能没有县长啊！万一大疫之后又发大乱，那可怎么办呢？既然百姓这么相信咱们梅家后人，就应该替祖宗担起这个重任呐！
5: 梅县长留下吧。

0: 地的红军转移了，在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下，这支队伍最终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完成了从长江以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合的战略转移。这次转移后来被称作长征。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是凡人谱写的英雄史诗。它的最终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1: 梅大少爷，
2: 大当家的
1: 黑龙山的弟兄都跟红军走了。
3: 好，
4: 我和韩老六也商量好了，等这次转移成功以后，我们俩就成亲。到时候啊，怕你赶不上，先把喜糖带给你吃。
0: 啊，祝你们白头偕老，
2: 后会有期。
0: 红军女战士王小红要暂时离开玉屏，她带给这座山城一段不可磨灭的赤色回忆。其实老百姓和梅贤祖更愿意相信，她就是红娘子，她就是玉屏的守护神。
5: 这次不知道会转移到哪儿，
6: 去哪儿都无所谓，就好。
0: 本来想好了和你们一起走的，可是
5: 只要你心中有信，

0: 你的成绩，你得给梅家传宗接代。我等你回来，给梅家传宗接代。革命成功，可能需要很多年。只要那个时候。
1: 我还活着，我会一直等你。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卜峰磊，今年53岁。原来呢，我眼睛有近视和散光的情况，所以说我一直戴着这个近视镜。随着我这个年龄增长呢，出现了花眼的情况，看电脑、看资料、看手机看不清楚。我把我那个电脑换成高清的，也解决不了问题。有些时候必须啊摘掉眼镜或者推上来，来回拿很不方便。出来遛弯的时候，看到我们超市里，我就进去。咨询这个问题，工作人员特别热情，先接待我，咨询了我的相关情况，最后免费给我做了验光。验光师很负责任，这个验光流程啊特别严谨，试戴眼镜的时候，原来看不清的全部看清了。验光之后把我这个情况给我做了分析，说如果我配这个超视力眼镜呢有什么好处。后来我听了之后比较感动，我就决定说这个配这个超视力。自打戴上超视力呢，就是除了睡觉我把它摘掉，其他时间我一直戴着，不用像原来那个时候来回摘眼镜，审阅文件了，看资料了，这个办公用电脑了，日常用手机了，看远看近就需要依附镜就行了，不需要再来回摘眼镜，特别方便，看得特别清楚。我的眼镜呢它还有防蓝光的功能，不伤害眼睛。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黑警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4: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3: 孝亲，干豆腐。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女人，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那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2: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1: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大哥帮个忙，但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丢陈大哥的脸的。
6: 三哥说哪儿去了？这样，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三哥还有陈大哥一起吃个便饭，我把我大哥还有小辉都叫来。
5: 这不行，晚上这顿饭我来安排。
6: 还是我来吧。
7: 你也别争了啊，吃饭的事啊连我都听他的，就这么定了，晚上他安排。
8: 爸爸你回来了。
9: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8: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2: 你旺我就旺，
1: 妈妈旺旺
3: 旺旺，
1: 妈妈你不够旺，
3: 好精神旺旺
1: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4: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
5: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6: 在宁波、
7: 厦门。
5: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6: 别笑
8: 了。你选什么？
9: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8: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5: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0: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5: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5: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
10: 我们都买给你。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旺。
12: 旺，
11: 妈妈，旺旺，
13: 旺旺，
11: 妈妈，你不够旺。
13: 好，精神旺旺，
11: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4: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1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6: 194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地区发起进攻，驻防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击，128淞沪抗战拉开序幕。

0: 谢谢，谢谢。我复旦大学物理系，商务一箱。
1: 复旦大学法律系，赠药物两箱。
2: 谢谢。
3: 复旦大学生物系，赠罐头一箱。
1: 谢谢同学们，同学们也都辛苦了。我代表十九路军，谢谢大家。我们保证会把慰问品送到前线的战士手中。
2: 大家都先回去吧，好好念书，啊，都先回去吧。大家都先回去吧，啊！
4: 我突然感觉不太对劲，你看东西全放仓库里，会不会战事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啊？
3: 你说什么呢，张楚？那我们不是白送了吗？
2: 那也没办法，不过还好，我们的心意走了。
3: 不，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了。 他们不送，我们送，你疯了？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拼命，我们不能让他们缺衣少食的抗击日寇吧。
2: 林毅，你不能去，怎么说那也是战场啊。

0: 你怎么才来啊？我回家里拾好拿点东西，小辉，帮忙。好，别送了。我们刚才看见所有东西都放在仓库，可能是战争打得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慰问品都送不上去，有那么严重吗？
1: 周文，把这些东西交给我，我把他们送上去。
2: 你说什么？你送上去？
0: 对呀。
2: 上战场？
0: 嗯。
2: 你不能去，那是战场。
0: 少给我添乱！陈毅，上战场是当兵的事儿，跟你没关系。要不国家为什么出饷养他们呀？
2: 军饷？听说十九路军的将士们已经半年多没有拿到军饷了。那我们就凑点钱给他们吧。你以为我们都像你那么有钱？没你说话的份儿。
0: 就你说话的份儿是不是？一提到上战场，少给你钱也怂呀！
2: 滚蛋！陈毅。 你确定要去吗？
3: 是的。
2: 小辉，
4: 哎，
2: 去买点烧酒，在前面路等我。
4: 哥，你不会真要去吧？
2: 去吧。陈毅。

0: 看情况，前面打得很激烈啊。刚才还慷慨激昂的，你现在紧张什么呀？怂了？谁紧张了？
1: 曹家桥和青云路都在打，怎么办？那现在我们去哪儿？我和陈怡去青云路，你和田青去曹家桥。
0: 哎，我
2: 就这么定了。
3: 报告，全营只剩下94人，其中大部分是伤员，能作战的还有34人，子弹100发，手榴弹10箱。弟兄们，我们剩下的弹药已经不多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丢了广东的父老乡亲们的脸，也不能丢了我们十九路军的脸。我们现在背后就是大上海。 如果日本鬼子想攻击你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踩着我们的尸体爬过去，明白吗？
4: 明白。
3: 准备战斗，所有的弹药放眼战士们，快！
5: 是。
3: 让让让让！
6: 营长，
3: 干什么？带两个学生来干什么？
6: 他说他们是上海什么大学的学生。
7: 非要把慰问品送到这儿来，
3: 送什么慰？
7: 就是陈营长吧。我们是来送慰问品的。我叫周文，他叫陈怡。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今天早上我们去了你们接待处，看到那些物资物品都送不上来，所以我们决定亲自送上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学去了曹家桥。
3: 营长，把东西赶紧分给大家，酒我留下了，把他们两个赶紧送回去。快点，
8: 是。

0: 怕吗？不，我不怕。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别这么说，是我自己愿意来的。
1: 你后悔吗？不后悔。跟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不后悔。 陈怡，我有一句话早想对你说了，我爱你。我也是。陈怡，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 永远在一起，
0: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0: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幺团、一营营长唐德奉命增援。弟兄们辛苦了，我们来晚了。来的不晚，能来就好。我没想到国民政府还能派支军队来增援我们十九路军呢。是的。
1: 除了我们八十七师，这次增援上海的还有我们国军的精锐部队、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和第八十八师。感谢。请问您是？
0: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六十师一一九旅一团一营营长陈正伦。
1: 陈营长，奉上峰命令。
0: 清源路阵地现在由我们营接管，你们营可以撤下去休整了。好啊，撤下去之前，我求你两件事：迅速派人把我们营所有的重伤员安排到医院里面去。
1: 陈营长，这是汤德分所应当，就是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0: 还有，那两个学生。 是复旦大学前来慰问我们营的，刚才差一点和我一起以身殉国了，赶紧派人把他们送到后方安全的地方。放心，
1: 我马上叫我的警卫护送他们回去。
0: 陈大哥，那你呢？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士兵了。请求唐营长让我留下来。
1: 陈营长，
0: 唐营长，我的弟兄们。 大部分都死在那儿，我实在是没脸转移到后方去。好，
1: 陈营长，就让我们并肩战斗，多杀几个小日本。
0: 感谢营长。
2: 要不然这样吧，你先回去，等他们回来了，我告诉你。
3: 田静，你们可把我们急死了！你们怎么样？我们到了那儿，仗都打完了，一个日本鬼都没看到，把东西一放就回来了。这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了，我们要回去吧？我们一起吃个饭吧。不必客气，军务在身，就此别过。谢谢你们。
2: 陈毅，我送你回去吧。
3: 不用了，你早点回家吧，免得家里人担心。真的不用了。
2: 那这样吧，我送陈毅回去，你也别送了，明天学校见。好了，我走了。那我们也先走了，你早点回吧。
4: 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和南翔号，宣布停战。我觉得啊，周文可以加入我们的戏剧先锋社。
2: 周文，算了吧，那个富家子弟。
3: 富家子弟怎么了？富家子弟就不能参加革命了？
4: 我觉得呀，他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3: 你呀，他说话就是这样，就凭感觉给人下结论。哎，周文，
2: 哟，你们都在呢。陈毅，晚上我想请你吃个饭。
5: 今天晚上不行，我有事儿。你有事儿啊？周文校门口有人找你。
6: 谁啊？一个军官。军官。
5: 陈毅，会不会是陈营长？我们一起去看看。
3: 那你先去看吧，张楚还找我有事要谈呢。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张楚，他找你能有什么事儿？
4: 我们俩有什么事儿？ 也不关你的事儿啊，
2: 能有什么事儿啊？
4: 自己想呗。
2: 敢吹呢，一大老爷们儿。
0: 参加什么话剧社呀、啊？当什么演员呢、啊、你？喝酒又耍酒疯。
1: 好了好了，你先去吧。
0: 娘们儿，真他妈母！
2: 我就说吧，当这种人加入喜剧社，演个流氓还差不多。
0: 陈队长好。
3: 周二兄弟，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江湖上的朋友刘三啊，叫刘三哥就行了。
4: 见过周公子。
0: 三哥好。
3: 也算是我孤陋寡闻呐啊，你小子在上海滩也算是大名鼎鼎了啊。
0: 陈大哥，你这是折煞小弟我呀。
3: 绝对没有，我刘三兄弟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你

0: 知道吗？就连他都知道你们周家，算是折杀你吗？对了，你三哥呢？找你点事儿，兄弟，有什么事儿就跟我周文兄弟说。
1: 三哥尽管吩咐。
2: 如果没记错的话，刘远应该是你大哥吧？
1: 没错，自从刘世伯去世以后，大哥刘远，小弟刘志辉，就由家父亲自收养，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情同手足。
2: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大哥帮个忙，但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丢陈大哥的脸的。
1: 三哥说哪儿去了？这样，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三哥还有陈大哥一起吃个便饭，我把我大哥还有小辉都叫来。
2: 这不行，晚上这顿饭我来安排。
1: 还是我来吧。
0: 你也别争了啊，吃饭的事啊，连我都听他的，就这么定了，晚上他安排。
1: 好。
3: 周公子好。
4: 老板，对不起，姐有点事儿来晚了。
5: 今天三号台的客人很重要，你可得招待好啊。
4: 放心吧，老板。

0: 陈大哥，三哥，这是我弟弟刘志辉。
1: 小弟见过陈大哥，三哥。
2: 好兄弟，啊，哎，坐，快坐。
1: 陈营长的英勇事迹，我时常听文哥提起。今天终于见了一面，也算了了我一桩心事。
2: 我战场上那点事儿啊，算不得什么啊。倒是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听刘三跟我说了。能结识像你们这样的英烈之后，也算是我陈某三生有幸了。
0: 陈大哥，三哥，志辉是我大哥刘远的亲弟弟。
1: 家父牺牲之后，就是周老太爷收养了我们两个。
2: 行了，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好兄弟啊！来，
3: 来。
0: 我来。三哥，非常抱歉，我大哥今天当班来不了。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吧。陈怡，你怎么在这儿？
4: 陈营长你好。
2: 你好，陈怡小姐。这么巧啊，坐下来一块儿吧。
4: 不行，我还要工作。
1: 来，我们喝酒。
5: 陈怡，三让他的菜好了，赶快送过去。
4: 上了好不好？
6: 那我一号台客人怎么办？
4: 我去，我们换一下，好吧？没事的。
6: 行。
4: 先生，这是您的三文鱼套餐。呀西！你要干什么？你
7: 不要进！
5: 两位先生，对不起啊！
7: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家里还想不想开了？
5: 陈爷，还不赶紧给客人道歉？
4: 我为什么要道歉？我不。你，
5: 两位是，要不这样啊？今天晚上你们两个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点啊，就算我请客啊。
8: 不行，要他坐到这来陪我们喝酒。
2: 哎，两个坐下啊，别慌，这点小事儿啊，他一个人没问题。把酒满上。
0: 想喝酒是吧？我陪你们喝。这位小姐，没你事了，你下去吧。
7: 回来！你是什么人？
0: 中国人。
8: 巴克。在上海滩就没有人敢这样跟我们说话。对
5: 对，你们都是爷，就可怜我这个做小生意的人啊。
0: 老板，叫你的人把他们俩给我轰出去。从今天开始，这里姓周。怎么，你不认识周公馆怎么走啊？
5: 知道。哎，请两位出去。

0: 老板请你们出去。
1: 你说什么？
2: 来人，
0: 请这两位出去。
3: Please。
4: 去门口立块牌子，日本人不得入内。
0: 好的，听周公子的。

0: 送陈小姐回家。
1: 放心吧，哥，我们走。
2: 明天见。
0: 陈大哥，曾哥，不好意思。您说，有什么事儿？
3: 你三哥呢？在日本的商社里面发现了大量的烟土，他想把它给毁掉。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跟你大哥说一声，我们提前会往日本的商社里面藏上两支枪，让你大哥带上人，以私藏武器的名义，把日本人带到新浦房去查一下。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你三哥就能把这批烟土全部烧掉。
0: 那为什么不直接搜查烟土呢？
4: 搜也没用，绕来绕去还得绕回他们手里，所以必须得把他毁了。
0: 我明白了，这个事儿回去跟我大哥说，他一定会办。
4: 那就拜托了。
0: 来，
3: 哎。
2: 到了。
1: 你家就住这儿？
2: 住这儿怎么了？谢谢，
1: 慢走。已经到家了，
0: 三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
4: 会的，今天就不耽搁你时间了，赶快忙你的事儿了。
0: 看来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三哥的眼睛啊，
4: 兄弟。以后用得着三哥的地方，只管言语。
0: 好吧，会的。陈营长，以后有空，我还得请你去我们学校一趟。我们学校的同学都知道你。
3: 都是你小子胡说八道的吧？
0: 你本来就是抗日英雄吧？
3: 你小子也不赖，刚才的事干得痛快。成了，等你三哥把事情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喝酒，啊？
0: 好，三哥。等我大哥安排好了，我会通知您的。
4: 拜托了，
0: 陈大哥，等我们走了。
3: 好，
0: 告辞。
1: 陈大哥，三哥，再会。
4: 告辞。
5: 曾公子，您看这合适吗？
6: 这只是一张临时的，明天给我做一块木头的，要大，要醒目，明白了吗？
5: 明白。
6: 还有，明天早上到周公馆来找他。记住，价钱别开低了，免得你后悔。
5: 周公子说笑了，我哪敢跟您乱要钱啊？周公子，慢走。
7: 不用见啊。
0: 小辉，
1: 对，
0: 餐厅的事儿别跟爹说。这个钱从柜上支，以后我会把每个月的生活费补进去的。
1: 没问题。我每个月的薪水也算上。哥，就这儿了。

0: 有人说你们日本商会私藏枪支，我上海警察局警长刘远奉命稽查。
1: 我们都是合法商人，我不希望因为我们两国军力的冲突而损害我们的友情。
2: 弟兄们，送。
3: 是。
4: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2: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5: 都带走，
2: 带走。
6: 干什么？
7: 你干什么？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走。

0: 突然冲出来两个日本人，非要拉着陈毅喝酒，陈毅不干，我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可是我们打不过，结果那陈毅人呢？
1: 陈毅被他们缠住了。
0: 那你们俩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都是练过武的。我们现在回来，想叫同学们一起去救陈毅。
2: 长虫，你个怂炮！
0: 你一个人去。
1: 打不过他们，我们去叫上同学一起去。打不过也得打呀！周文，
0: 走！
1: 你混蛋！你这个混蛋！放开他！周文！
0: 你们两个没事吧？没事。小日本他们欺人太甚，我见过他们，他们是在太平路附近，被陈毅刀流武馆的。
3: 就是他们，平时耀武扬威的，上次欺负咱们学校的学生也是这帮人。
0: 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刚刚停战，就敢公然在大街上欺负我们的女同学，太嚣张了，政府到底管不管？
4: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同学们，咱们找政府请愿去。
5: 对，
4: 咱们请愿去，
5: 请愿去。
0: 孟非，啊，去学校多叫点同学。
6: 好，
0: 去。朱文，跟我们一起去吧。
6: 又来这一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散了吧。
0: 什么？
5: 散了，以后碰见日本人小心点。

0: 让开！什么人？这里杀一个！你小子敢到这儿来？我正要找你呢，跟我走！
1: 跟你走？去哪儿？
0: 去跟那个女孩道歉。
2: 道歉？就凭你小子！
1: 来呀，找我开！
0: 等等。
3: 来北辰刀流撒野，
1: 扛着碎。

0: 当天化日，他杀人行凶，你反倒管起我们来。是这小子吗？来人呐！把这小子给我带上车。
1: 是。
0: 小子，一定会要你的命的。
2: 都散了吧，收队。没事吧？没事。赶紧回家好好躲几天。闹这么大事儿，
3: 为什么要躲啊？
2: 日本人挑衅在先的，人命关天，你知道吗？再闹大了，咱爹都救不了你。
3: 我管不了那么多，日本人先欺负我。
2: 是日本人先欺负女学生的，出什么事我自己扛。
0: 这事儿是你扛的吗？这事儿你扛不了，赶紧回家去。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关东有一事，心病好春秋。
8: 一句细韵，传承千古文脉。
9: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0: 有戏没情不感人。
11: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2: 坚信我们京剧的
8: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3: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4: 真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剧去。
15: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8: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6: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7: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8: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9: 华旗大家好，
8: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9: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5: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3: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8: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7: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0: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21: 带旺仔牛奶。
22: 宝宝买给你。
2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23: 妈妈买给你。
2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24: 爷爷买给你。
2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你得想办法救救文哥，
26: 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
0: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文哥被他们……
26: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想了。
0: 什么办法？
26: 劫狱。
0: 劫狱怎么劫？
8: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 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 那。

0: 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事，大喊一声我忘，妈妈我忘，
1: 你忘我就忘，
0: 妈妈我忘，
2: 我忘，
0: 妈妈你不够忘，
2: 好精神我忘，
0: 我忘，同学相见早安我忘，
3: 你忘我忘，大家忘，我们都忘记师徒，我忘，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我管不了那么多，日本人先欺负我们的，是日本人先欺负女学生的，出什么事我自己扛。
6: 这事儿是你扛的吗？这事儿你扛不了，赶紧回家去。回到家里以后，赶紧跟爹说一声，听见没？
7: 哥，你放心吧，

0: 爹，
1: 上哪儿去了？
0: 没上哪儿。
1: 拎着枪没上哪儿？
0: 去了一个叫北辰一刀流的日本武馆。

0: 好大的胆子，连日本武馆你也敢闯！他们欺负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我去找他们理论，结果被他们打了，孩儿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就去找他们了。
1: 你开枪了？
0: 那个女同学没事吧？没事儿。枪呢？你开枪打中他们了吗？一个打中了大腿，另一个……爹，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2: 就算他们全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0: 你直到现在是什么时候啊？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允许小日本在我们中国这么嚣张。
2: 你现在赶紧收拾收拾，让指挥明天一大早陪你回苏州老家。
0: 回苏州？那
2: 什么呢？全上海明天就会通缉。
0: 没有我的话，绝对不能够回来。
2: 你去吧。

0: 爹，文哥的，别慌慌张张的，慢慢说。
1: 文哥的房里没有人，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事非现在办不可？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等等吧。

0: 马局长，有事吗？麻烦你禀报一下周老先生。马某奉命前来逮捕周文，这是逮捕令。哎，
1: 马局长，我们少爷不在家。你说不在家就不在家了，啊？那得等我们搜过了之后才知道。啊。给我上！
2: 哎哎哎，慢走。
3: 三少爷，
0: 这什么地方？你别敢搜。
3: 三少爷。 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兄弟们，动静都给我轻着点啊，是吧？
4: 哎哎，
5: 怕你们谁敢动？
4: 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3: 周老先生，
4: 哟，这不是马局长吗？怎么到我们家来有事？
3: 周老先生。
4: 实在是对不起，马某也是奉了上头的命令，前来将贵公子周文缉拿归案，请周老先生千万不要怪罪晚辈。不必了，马局长，你秉公执法，我不会怪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犬子就在书房，但我绝对不会看着你们从我的眼皮底下把他带走。而且我只要还活着。
3: 你们就休想走进这房子半步。指挥，
6: 是，
3: 回来。
4: 周老先生，周老先生，不是，
3: 马局长，请自便。哎，我他妈怎么摊上这么一差事？你得马上找到阿文，找到他后，赶紧陪他归苏州老家去。警察这边。 我刚才的那番话，还可以拖上他一两天，机灵着点儿，大大方方从前门出去，先甩了他。
6: 孩儿明白。

0: 你说了吗？周文被日本人通缉了。
1: 我知道，都怪我，都是因为我。
0: 哎，怎么能是怪你呢？是日本人做的太过分了。不过没想到，周文把那个日本人打死了。
1: 你说他该怎么办啊？
0: 不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躲一阵子再说吧。
1: 要是万一……

0: 外面有人很可疑，会不会是见识你的？
1: 该见识见识吧，是活我躲不过。都怪我，都是我不好。
0: 不许这么说，要怪只能怪日本人。陈毅，千万不要怪我太冲动。我不会怪你的，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只是我觉得这次好像凶多吉少，你为什么要这么抽？对了，今天房东已经租下来了，这是钥匙，你马上搬过来，房租已经交好了，这样我心里踏实些，还好到时候找不到你。
1: 阿文，
0: 怎么？
2: 周公子，鄙人是警察局局长，姓马，实在抱歉打扰了。
0: 你好，马局长。
2: 怎么着，很奇怪是吧？周公子，你私闯日本武馆，已经闹到蒋委员长那儿去了。鄙人也是奉命行事，没办法，跟我走一趟吧。
1: 你们要干什么？
3: 陈毅。
2: 没事，马局长，她是我女朋友，我能不能跟她说几句话？可以。念在你是周老爷子公子的面子上，那我就在外面等你吧。
0: 谢谢。
2: 英文，外边等着。
1: 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的，啊，
0: 我是没事的，答应我，马上搬过来，这样我心里踏实。
1: 我答应你，你别说了，
0: 好，
1: 你自己多保重。

0: 局长，有事儿啊？阿文可是我兄弟啊。
1: 是你兄弟怎么
2: 了？啊？我跟你说，这件事闹大了，就算是你兄弟，
1: 我也没办法。
0: 他人呢？
1: 对，我警告你，这件事你最好别承认。

0: 哎呀，赵公子，实在是对不住啊！
1: 马局长，我知道你真把我关起来，我死也不来呀！哎呀，
0: 对不住，对不住了啊！这样吧，你如果需要什么吃的喝的，请。

0: 是我，有新任务。什么任务？在刚刚结束的淞沪抗战当中，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共损失了40多人，德国教官大为光火，所以一口气从中央军校抽调了100多名学员到了教导总队。这样一来，中央军校的学员就有所减少。
1: 所以，组织上决定对中央军校第9期再补充招生100多名学员。让我干什么？组织决定让
0: 你去报考中央军校。报考军校？对。好吧，既然组织上安排了，我服从。那好，你尽快准备。
1: 相关的资料我都会在3日之内为你准备妥当。好，好。哎哎，你等等，
0: 你是想问问周文吧？
1: 是啊。
0: 这个周文恐怕出不来了。有那么严重吗？这件事情是我们组做亲自督办的。 现在日本人拿这件事情当借口，威胁要和国民政府再次开战。为了避免和谈再次破裂，国民政府会尽快的处决周文，以讨好日本政府。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
1: 哎呀，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不管。 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周文他是我的兄弟，就是我死了他也不能死。
0: 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周文也是我的学生，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这是他捅的笼子实在太大了。

0: 哥，爹，爹。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0: 爹，您想想办法。国民政府上上下下您认识很多人，如果您出面的话，阿文他还有的救。
2: 爹，您想办法救救文。

0: 歌吧。
1: 我是一个闲云野鹤，退出政坛这么多年，人微言轻啊。
2: 可是爹，我们总不能就看着阿文。
1: 你们都去歇着吧，让我想想。
0: 得想办法救救文哥。
3: 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
0: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文哥被他们……
3: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想了。
0: 什么办法？
3: 劫狱。
0: 劫狱怎么劫？
3: 你还记得刘三吗？
0: 当然记得，
3: 他是有名的神通，没准请他的话，他能够救出阿文。
0: 可是三哥已经离开上海了呀。
3: 离开上海了？
0: 烧完烟土之后，我和文哥和他聚过一次，他说他第二天就回北平了。
4: 张楚，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5: 周文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面，日本人说如果不处决周文的话，就要停止和谈，马上开战。
4: 要处决周文？怎么办呢？
5: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人对中国政府施加了太大的压力。
4: 那我们也给政府施加压力。
6: 是保护的学生，
7: 是保护的学生，
6: 坚决不向日本人低头。是保护的学生。
8: 宫本先生，小林先生，你们都看到了吧，本市的学生又在示威游行，要我们立即放了那个周文。我现在的身上的压力也很大呀，我们也要考虑民意呀。
9: 市长先生，我不管什么民意，我只知道我的人不能白死。
10: 市长先生，三浦先生和山口先生是我日本在华侨民，我们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如果三天之内贵政府不能处理好此事，处决周文，那我就亲自率领陆战队第一师团前来要人。
8: 三天？三天怎么来得及啊？宫本先生，小林先生，怎么着也得给一个月时间吧？
9: 不行，就三天。
10: 三天之内不能处决周文，那我们只有自己处理了。小林君，我们走。
8: 行了行了，我们都出去吧。
6: 严惩日本党人凶手。
8: 您都看到了吧，这帮日本人实在是太……
1: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
8: 周老，令郎这事儿连蒋委员长都知道，亲自指示说一定要严厉处置。你看现在这日本人又逼得这么急，您是党国的元老，又是我的老前辈，您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我这心里也很着急呀。可是眼下这时局危急，日本人随时都可能找个借口再次开战，您说在这个当口上，哎，不好办呐。
1: 大哥，办法肯定是会有的，

0: 的意思我明白，阿文是我的世侄，我要能救我一定会救，您就是不给钱我也要救，可是现在还真不是什么钱的事儿。
1: 这些已经是你的了。

0: 少啰嗦，都给我进去待着。
1: 我们抗议！
2: 我们抗议！
3: 抗议！
0: 这都什么地儿了，还抗议？
2: 不许迫害学生！
3: 不许迫害学生！
1: 是你吗？周文，
3: 周文，周文，你在哪儿？
4: 我在这儿呢。陈怡，你在哪儿呢？
3: 我们就在你附近的牢房里。周文，周文，你在哪儿？你还好吗？
4: 我很好，我没事。
3: 我们到市政府去抗议，他们就把我们抓过来了。周文，他们打你了吗？
4: 他们敢吗？
1: 周文，你放心。他们只要一天不释放你，我们就一天不吃饭。张楚，
5: 别这么干。我早就跟你说过，抗议是看不成什么事儿的。你们该吃吃，该喝喝。等我出去了以后，我请你们喝酒。
1: 周文，我们一定等你一起出去。
3: 释放无罪学生！
6: 释放无罪学生！
3: 释放无罪学生！
2: 释放无罪学生！别喊了！
0: 喊什么喊？不要命了都！
7: 什么？你把学生都抓了？
8: 是啊，这帮学生简直是无法无天啊！再不把他们关起来，那指不定闹出什么大乱子了。
7: 胡闹啊！现在是群情激愤，为了这个周文，民众都在骂我们镇压爱国学生，是卖国贼。我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你再把他们给抓了，叫我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市长？
8: 是是是，都是卑职失职。
7: 马上陪我去监狱，我要亲自放了他们。
1: 哎，市长，这
3: 不许迫害学生！
2: 不许迫害学生！
6: 不许迫害学生！
2: 释放无罪学生！
8: 好了好了，同学们，安静了，安静了啊！打开，快打开！
7: 同学们，
9: 完全是个误会，大家可以回家了。
1: 释放无罪，我们谁也不走。
10: 对，
11: 谁也不走。
7: 同学们，周文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他一定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处置。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听我的，大家先回家吧。
1: 说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走，
2: 不走，
1: 我们不走，
2: 不走，
11: 不走，
1: 不走，我们不走。
3: 张楚，同学们，我们回去吧。周文，周文。
4: 陈怡，陈怡，我在这儿呢，陈怡。
3: 周文，周文，你好吗？都怪我，是我不好，对不起你。
1: 不许你说这种话。
3: 敖文，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1: 陈怡，有你这句话，我死了都行。
3: 不许你说死，我不要你死了。

0: 他们肯定还会有什么新的举动。是。
1: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敷衍咱们，可是咱们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2: 去十九路军。
1: 十九路军？ 对，现在只有十九路军的陈营长能救周文。哪个陈营长？
2: 我和周文在前线认识的。
1: 也只能这样了。 同学们，你们先回吧。
3: 天静，你跟彭威先带大家回去。
1: 好。
3: 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儿。我陪陈怡去。同学们，大家先回吧。
1: 同学们先回去吧。
4: 好家伙！

0: 我可以跟你们上军事法庭，但是您把这两个学生放走。
1: 学生的事儿不归我们管，他们可以走了。
0: 我不相信你，你必须让我亲自把这两个学生送走。
1: 对不起，陈议长，你不能去。我接到的命令就是缴了你们的械，并且看押你们。

0: 大家都是弟兄，平时的时候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都是军人。别让那两个学生看笑话。
1: 陈营长，秦树兄弟职责所在，改日有幸和陈营长战死沙场，再损不起。这两个学生兄弟以军人的荣誉和性命担保，一定让他们安全回去。
0: 那给你添麻烦了。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回去如果能见到周文的话，一定要告诉他。 小日本的人头。

0: 放心吧，我跟指挥会照顾好爹的。
1: 啊？不是，你说话怎么磕磕巴巴的呀？
0: 阿文，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冲动呢？为了一个女生，你这样做值得吗？
1: 看来他们还真想要我的命啊。
0: 不会。

你看看你自己这表情，哥，这事儿呢，我们不能说值不值。小日本在我们中国的地界上这么欺负人，我就是不答应，我就是看不惯，我就得管。哥，就像如果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不要命。

0: 清音如草木之林，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

0: 表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迪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4: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4: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

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宴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

0: 起战斗词，怒马开怀鸣。杀！
1: 发现一路银河月，发现
2: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发现
3: 一路，要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4: 军人，
2: 把这把配件转交给我父亲。
0: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5: 他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
6: 非我不为，其心必异。
5: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7: 预备，
8: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9: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0: 你得过的事儿我同意，成亲的事儿我不同意。
1: 不答应也得答应，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我不依你，但这件事由不得你。明天立即完婚，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事儿呢，我们不能说值不值。小日本在我们中国的地界上这么欺负人，我就是不答应，我就是看不惯，我就得管。哥，就像如果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不要命。

0: 了，少爷。
1: 小根，你怎么来了？
0: 快快上车，老爷找你。
2: 周文，站起来。
1: 干嘛呀？陈叔。

0: 周文，你目无国法，杀死日本侨民，破坏和谈大局，现在宣判你死刑，立即枪决。
1: 死刑？你们这帮人都给老子好好活着啊！20年之后，老子一定要你们命。

我们去刑场等候啊，这边请。

0: 犯人周文已经验明正身，申请立即枪决。
1: 李氏先生，您看

0: 谢陈叔，
1: 赶快走。

0: 啊！
1: 哥，怎么会是你啊？
2: 声音小点。
1: 还真有陈叔他们的。但他不能真雷呀！啊！
2: 废话，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命都没了。
1: 我知道，可我这心里吧，就是觉得我这人不可能死在日本人手里。
2: 还嘴硬，刚才听到枪声了没有？那是枪毙你呢。
1: 那这么说，那还是因为我死了一个人呢。
2: 没事，他们找了个死刑犯。
1: 哎，那他们不验尸吗？
2: 验什么尸啊，都对着脸打呢，怎么认得清楚？
1: 哎，哥，停车，停车。
2: 怎么了？
1: 哥，你先回家给爹报平安，我去办点事儿。
2: 阿文，都什么时候了啊，还跑什么跑，办什么事儿啊？你知不知道，这回爹为了你这事儿把自己都豁出去了。你别忘了啊，你现在已经是个被枪毙的人了，还出去瞎跑，万一被人知道了，咱全家都得完蛋。
3: 哥，我知道。我觉得陈叔和马局长他们既然安排好了，就不会有事了。我很快回家。
2: 啊，阿文，阿文。

0: 再见不到你了，我丈夫没事了吧？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1: 没有，没有，
0: 记住。

0: 我从监狱出来，就直接到你这儿来了。
1: 那你赶快回家。

0: 这个你拿着，这个是我妈妈送给我的，你把它留在你身边，就如同我在你身边一样，记住了吗？记住了。还有，我出了这件事情，不要跟同学们讲，因为监狱是杀了一个死刑犯才把我换出来，没事的，什么事都不会有的。
1: 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你放心。陈怡，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不，
2: 我不要你说这种傻话。
1: 我是说，如果我只想知道你会怎么办。
2: 找你半辈子，等你半辈子。

0: 时间不早了，你该回去了。记住，我爱你，我们永远都在一起，不分开。记住了吗？
1: 记住。

0: 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呀，爹？就因为几个日本人，我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了。你是真糊涂啊，还是脑子搭错筋了？嗯，
1: 爹，我不想离开上海，再过半年我就拿第二个学位了。现在早，太可惜了。现在知道可惜了。明天所有的报纸头版都会公布你被枪毙的消息。
0: 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一个已经被枪毙的人，现在还正在坐在教室里念书呢？啊！
2: 阿文，爹说的对，你必须要马上离开上海。
3: 那让文哥去哪儿？我跟他一起去。
0: 去德国？你不是一直想去德国留学吗？
2: 去德国？
0: 对。等风声过了，你再回来。你们马上收拾东西。 马上回苏州老家。
2: 现在就走啊！
0: 马上就走。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担着命吗？你在上海多待一天，就让大家多担惊受怕一天。马上走。

0: 老爷回来了。嗯，
1: 阿甘啊，哎，萧家的人都到了吗？都到了，现在正在休息呢。哦，什么萧家的爹？你们都跟我到屋里来，我和你们的父亲。 还有刚刚来的萧建如伯，早年就参加了仙宗里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一次，我和你们的萧伯父受命去刺杀前清的一个王爷。当我们身陷绝境时，我们结成了生死兄弟，并且彼此承诺，如果能够活着回去，将来有了孩子。 若是儿子，皆为兄弟；若是儿女，皆为夫妻。那后来，我们脱离了险境，你们的萧伯父就一直留在了北边。

0: 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如今你出了这么大的事，萧伯父不但没有嫌弃我们，反而主动提出让你们早日完婚。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明日就跟你们成亲，成亲以后就安排你去德国。
1: 成亲的事儿，我不同意。
2: 不答应也得答应。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我不依你，但这件事由不得你。明天立即完婚。
3: 哥，我不能成这个亲。
2: 萧伯父一家人都来了，不成行吗？
3: 我真的不能跟萧姑娘成这个亲，我已经心里有人了。成不成亲你说了不算呀，爹这一关你能过吗？
2: 对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两天我就离开上海了。
3: 哥，是不是我牵连你了？
2: 那倒不是，我是想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中央军校？你要当军人的？
3: 对。爹这边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志国交代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德国念书。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时间不早了。
0: 赶紧休息啊！亲家，实在是对不住了。等风头过后，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再操办一场，一定办得体体面面。
4: 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

0: 爹，这个亲我不能成。
1: 嗯，你说什么？
0: 这个亲我不成。
1: 你敢？
0: 萧伯父、萧伯母，这个亲我不能成。

0: 什么？
1: 考军校？哎呦，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
0: 我不是想一出是一出，这事我已经想好了，就这么定了。
1: 文文，你真是太任性了。我跟你讲，你今天把萧伯父一家人全得罪了。
2: 那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害了我自己，也害了萧姑娘。
3: 我觉得文哥做的对。
1: 你懂个屁呀！
3: 我是说文哥考军做的对。
1: 考军校倒也可以啊。

0: 你说，爹能答应吗？再说了，你别忘了啊，你之前犯那事儿，你现在可已经是被一个枪毙的人了，怎么考军校啊？
1: 换个名字呗，换个身份。
2: 哥，你是警察，这事儿你办来容易，爹那边我有办法。改个名容易啊？不是叫什么呢？
1: 叫什么呀？
2: 我觉得文哥你去参军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干脆就叫周打仗吧。
3: 滚蛋！
2: 你说一个，我觉得应该叫周大兵。<笑>你刚说什么？当兵打仗什么？
1: 保卫国家。
2: 保卫国家。我就叫周卫国。
0: 周卫国。
4: 我觉得其实还是周大仗好，
2: 周大兵好。
0: 出去。
2: 从今天开始，我叫周。

0: 得啦。
1: 对啊，安然，这么晚有什么事吗？
2: 我
1: 有什么话就直说。
2: 对啊，我是来向您辞行的。
1: 辞行？你要去哪儿？
2: 警察局的工作我已经辞掉了，我打算去报考中央军校。
1: 去报考中央军校？
2: 对。不过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就这事儿？
2: 啊，就这事儿。
1: 啊。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
2: 阿文？啊，不不不，他不跟我一起去。
1: 那就好。
3: 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3: 哥，这是我平时的积蓄，你拿着路上用。

0: 保重，哥。
1: 爹，我就交给你了，
0: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爹的。

0: 等等，爹，你要去哪儿？我要去报考中央军校。
1: 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0: 不知道。
1: 想好了？
0: 想好了。
1: 你跟我来。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玉者国之重器。你既然明白，就应该知道爹送你玉的意义。我儿心思报效国家，也不枉为父十几年的教导。你此次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当竭尽全力，一旦录取。 还要用心学习，继承发扬黄埔之文，将来驰骋疆场，精忠报国，驱除外辱，壮我中华雄风，扬我中华威名，方不知为父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爹，
1: 孩儿不孝，恐今后不能在父亲膝前尽孝。
0: 如今东瀛跳梁小丑扰乱我中华，孩儿虽不才，但如不能趋近日寇，孩儿誓不还家。儿啊，自古忠孝难两全，至此国家危难之际，我儿当尽显中华男儿本色，保卫祖国，先国后家。为父定在家中，静候我儿凯旋。
1: 孩儿谨遵父亲教诲，我的话你都记住了吧？记住了。爹，那萧姑娘和萧雅成亲之事，
0: 那是你懂事以后我唯一要求你做的事，可你让我丢尽了脸。 但爹看你有报国之心，爹原谅了你。

0: 哎，魏国，你在下铺啊？行啊，
1: 认识一下，我叫孙新楚。你好，刘远。你好，
2: 你好，周卫国。你好，
3: 你好，我是方胜利。
0: 哦，刘远，
1: 对，方胜利，
0: 周卫国，
1: 顺你上铺。
4: 全体起立，敬礼，礼毕。听教育长训斥，
5: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今天，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又多了一批新鲜血液，那就是我们第九期续招的100名新入伍学员。新入伍的学员，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叫张志忠，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首先，我要感谢这100名新入伍的学员，感谢你们做出了投身革命的决定，感谢你们对中央军校的信任。你们看到了我身后的校训了吗？
6: 亲爱进城。
5: 我们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这次在上海，我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损失了40多人，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的死不是白费，他们尽了自己作为军人的本分，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华男儿的血性。老学员们，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同时给新来的学弟以表率。现在我建议老学员以掌声欢迎新学员。我还有话要对新学员说，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我却收到了一封信。

0: 一封什么样的信呢？一位老先生，一位我曾经非常敬重的老前辈，专程派人从上海给我捎来了这样一封信，让我关照他家的一位后备亲戚。在这里，我要对你们说，我们中央军校没有公子少爷，有的。 只是革命的学员，从你们跨入中央军校大门起，你们就代表的是中央。早在中央建校时，先总理就明确告诫过我们：从今天起，要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行为，像他们一样舍生成人，而不是贪生畏死。 这样的人，你怕是走错门了。中央精神，不是挂在你们嘴上的，而是烙在脑子里、刻在骨子上的。我的话说完了。
1: 哥，你说，校长说那人会不会是我呀？
2: 应该不会吧。
1: 你想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咱爹可是第一批的同盟会员。哎呀，行了行了，别瞎想了。既来之，咱之吧。
2: 不是，再说了，从上海来的学生就咱两个人呢。我觉得咱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你想想看，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但是这个学生，并不代表他是上海人吧？哎，你说的有道理。
0: 你又在想什么呢？我在想我那些同学啊，我就这么着就来了南京了。他们谁也不知道。
3: 啊，你给我记住，现在上海没有叫周文的人了，你不能再跟其他人任何人联系了，知道吗？
2: 知道啦，放心啦。
0: 你也就给我查一下，这个叫周卫国的是哪个队的？
4: 不用查了，这个周卫国我认识。
3: 就当你对，那好，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好好照顾照顾这个周卫国。您的意思是？
0: 你给我盯着他，要是测试不及格，马上给我开除，我不能让一马勺坏了一锅。
3: 是。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今天到了检验你们的时候了。按照中央军校的规矩。 在你们成为正式学员之前，会有两次考核。通过两次考核，你们会有一半的学员被淘汰。中央军校是残酷的，但只有残酷的训练，才能训练出铁打的战士。今天的第一项考核是实弹射击，每人10发子弹，100环者为优秀，60环者为合格，不足60环者不合格。 大家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了。
3: 小心！正，一班主任，卧倒。装弹。3分钟之内把所有子弹打光。开始。

0: 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你后悔吗？答应我，永远不分开，
1: ，
2: 卫国，开枪啊！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

0: 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计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
4: 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
3: 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0: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2: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3: 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计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

0: 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间到，起立，归队。
1: 报马。
2: 是。
3: 一号靶位65环，二号靶位72环，三号靶位75环，四号靶位38环，五号靶位135环，六号靶位62环，七号靶位58环，八号靶位70环，报靶完毕。
0: 优秀，孙新普。合格，方胜利、刘远、张斌。不合格，周卫国。
4: 报告长官。
0: 讲。
4: 报告长官，我的成绩38环是有原因的，我的成绩至少应该是73环。
0: 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你的成绩只能记为不合格。
4: 报告长官，我之所以打38环，是因为我前5发子弹全打在别人的靶位上了。
0: 肃静。周卫国，你听好了，你的成绩我只能给你记为不合格，但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给你5发子弹，只要你能打够40环，我就算你合格。
5: 报告教官，这不公平。
0: 闭嘴，还轮不到你说公平不公平。如果你同意，就按我说的去做，如果不同意，只能视为放弃。
4: 我同意。
0: 给他5发子弹，换靶纸。

0: 你们打他叫上去，报上官，我枪法不好。你太棒了，哎，旗子掉了，
1: 太厉害了！
2: 哇塞，怎么了？
3: 谁笑了？
2: 厉害！
4: 怎么了？
2: 告诉你们谁笑了。
5: 谁笑了？谁笑了？谁笑了？黄志宏是不是你笑了？
6: 你才笑了呢！
5: 站长，我建议立刻开除周伟民。今天他无视学校纪律，打靶中十发子弹只打了38发，还狡辩说是因为打错了靶位。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结果他前四发子弹打了40发，第五发他一枪就把山顶的信号机给打掉了。你说简直是无法无天吗？这不是？
7: 你说什么？
5: 把山顶的信号机打掉啊？
7: 不，不是这句。你说他40发子弹打了多少？40环，所以他一箭能及格了，就把山顶信号机给打掉了。那山顶信号旗离靶位有多远？
5: 大概200公尺。这小子有点歪的写的啊！咱们中央军校建校以来，还从来没有人第一次打靶就能打出满环来。
7: 王国祥，
8: 有。
5: 从今天起，你给我盯住这小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是。
9: 好，你去吧。好。哎，对了，教练，那他今天的成绩呢？啊，就算是及格吧。是。小姐，有事吗？
10: 阿文，对，你是谁呀？我是他的大学同学。
9: 同学，我们少爷半年前就被枪毙了，你是他的同学，怎么会不知道呢？
10: 我知道，可是后来我们见面了。这话可不要乱说啊！你不会遇见鬼了吧？
9: 现在都没缓过来，你可千万不要提少爷的事了。
6: 对不起，大叔，我明白了。
9: 你慢走吧。

0: 哎，你们听说了吗？这紫薇角江西的共匪又失败了。
1: 真不知道为什么，这赤匪是屡剿不灭，他越剿越多。
2: 哼，剿来剿去，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有这点功夫啊，还不如把东三省收回来算了。
1: 哎，卫国，你对当下时局怎么看啊？
3: 什么时局？
1: 剿共啊。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他们俩相处就正式结为夫妻了。好，来，大家共同举杯，祝他们两个人新婚快乐，幸福美满。
1: 我代表两位新的家属，感谢各位来宾，感谢这些年。

0: 陈毅，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1: 哎，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会嫁给张楚。

0: 陈怡，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你想周文了吧？
1: 别说了，都过去了。
0: 陈怡，如果周文还活着，你还会嫁给张楚吗？
2: 秀的青年，工作能力啊都特别强。
3: 怎么，是不是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有点舍不得啊？
2: 是有点舍不得。哦，陈怡对和张楚以夫妻身份开展工作，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所以到了南京后，你多做做他们的工作。
3: 你放心吧，

0: 进来吧。条件就是这样了，这是组织上给你们找了一间临时的房子。
1: 以前为了工作嘛，这已经很好了。
0: 你们两个以后就要以夫妻的身份在南京开展工作了。
1: 嗯，
0: 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1: 您放心吧，
0: 一路上舟车劳顿，时候也不早了，我走了。
1: 我送您。

0: 你是刘远同志吧？您是吴远山同志。你好，你好，请坐。
1: 刚安顿好了吗？
2: 安顿好了，您就下达任务吧。
0: 你的任务就是在中央军校好好学习。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暂时还没有，但你的任务很重啊。记住，中央军校的情况非常复杂，复兴社特务处一定会在军校安扎很多特务。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论，保护好自己。好，放心吧。今后你每天要看中央日报，留意里边的启示栏，有事儿。 我会通过他来通知你。这是联络密码，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跟你的同学都熟悉了吧？我明白我的职责。中央军校乃是为我们党国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和沃土，竟然被共产党屡屡渗透利用。
1: 这种情况，在你们这一期学员班里头，绝对不能再出现。
2: 秦长光放心，
3: 秦博，发现有任何亲共嫌疑者，绝不手软。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吧？
2: 我明白。
4: 别看了，
5: 别弄了，这都放假了。
2: 卫国，这回放2天假，干嘛去啊？
4: 告诉你，
5: 喝，他挺神秘的。
2: 就是，哎，不管他，咱俩喝酒去。
5: 卫国，喝酒去？
6: 不去。
2: 你管他，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别敲了，那房子啊是空的。
1: 那住在这儿了吗？啊，
0: 一个月前啊已经搬走了。
1: 搬走了？那您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吗？
0: 哦，那不知道。
1: 没事儿。

0: 伙计，再来两斤烧酒。
1: 客官，您都喝这么多了，天都亮了，来，您请回吧。
0: 嗯，你结账。
1: 35。慢点，
2: 伙计，我钱包丢了，我明儿给你送来行吗？
1: 不是，客官，我们这儿是小本生意啊，真请不起您。
2: 你怕我赖账啊？
1: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没法跟我们掌柜的交代啊，客官，这位
3: 掌柜的喝多了，我钱包丢了，不是这学校的学生，我自己上学，我也把钱给你送了。
4: 你怎么那么不长眼呢？金爷，你别跟李文解释，您能来我们这儿是小心的人吗？
2: 你给我，要不要我压点
4: 啊？不用，你以后常来就行了。
1: 对，
2: 那我走了。
4: 好，你慢走，
1: 慢走。不是，
2: 走。
4: 客官，您慢走。

0: 旧酌一支，橙色低劣，光面麻坑少许，荡大洋二十。
1: 先生，怎么才荡二十块大洋啊？
0: 小姑娘，南京市面上就这个价，当不当？
1: 我。
0: 哎，下一位。
1: 啊，当当，我当。
2: 等等，镯子给我看看。
0: 嗯，
2: 给我看看。这个镯子，你就敢给二十块钱？
0: 这位爷，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您这不是故意搅局吗？
2: 信不信我拆了你这铺子？
0: 这位爷，中央军校的，多一得罪，多一得罪啊！
2: 写上，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0: 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1: 谢谢啊，谢谢。
0: 这位军爷，军爷要当多少？
2: 五十。
0: 二十。
2: 三十。
0: 破怀表一只，三十。
1: 哎，谢谢你啊，刚才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那儿有个馄饨摊儿，我请你吃馄饨吧。
2: 好啊。真舒服。
1: 军校让喝酒吗？
2: 昨儿放假。
1: 啊，你们学校辛苦不辛苦？
3: 苦，那有多苦有多苦。
2: 怎么了你？
1: 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在中央军校。
2: 呦呦呦！看你那幸福劲儿，还好朋友？
3: 不是吧？
1: 我丈夫，
2: 丈夫，
1: 未婚夫。
2: 哦，那你未婚夫还挺幸福的啊，有你这么漂亮一老婆。
1: 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想给他买点东西，可以，我也不知道你们学校缺什么。
2: 行啊，反正我就是放假，一会儿陪你去。
1: 谢谢你。
3: 再来一碗。
4: 好嘞。
5: 看你大包小包的，
2: 把整个集市都快搬回家了，钱都快花光了吧？你那些钱是不是当镯子当的呀？
1: 嗯。
2: 行。哎呀，我说你这未婚夫啊，真的是个傻子，这么漂亮的老婆还不赶紧娶回家，还当什么兵啊？
1: 他才不是傻子呢，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2: 得了吧，还最好的男人。
1: 真正的好男人就是应该保家卫国，所以他才报考军校的。
2: 得了吧，人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先修了身齐了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呢，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他怎么爱国呀？
1: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2: 哎呦呵，
1: 他是做大事的人。
2: 还做大事儿，行了吧，你也够善良，都这样了还护着他，我这辈子没扶过几人，你算一个，走吧。

0: 好了，你只能送到这儿了。军校不让女孩子进的。
1: 那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带给他好吗？你告诉他我在新街口的青年女子中心等他。
0: 你怎么会住那儿呢？那是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女孩子的。
1: 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我也没带多少钱。
0: 那你还给他买这么多东西？行了，你告我吧，他哪科的，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科的。
0: 你不知道他是哪科的，我怎么把东西交给他呀？
1: 我知道他是刚刚从上海考过来的。
0: 上海？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周文，文化的文。
0: 那你叫？
1: 我叫萧雅。
2: 爹，这个钱我不能挣。
3: 哎呀，魏国，你可回来了！
4: 买这么多好吃的，
3: 犒劳我们的吧。快接着。
0: 跑哪儿去了？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5: 不是我买的。哎，
0: 怎么了，魏国？出什么事了？
5: 萧雅来了。
0: 谁？
5: 萧伯伯的女儿，萧雅。哎呦！

0: 啊？
1: 哦，吃吃吃。
0: 你们怎么了？
1: 啊，秀雅，没事没事。啊，对了，你什么时候走啊？
2: 对，你什么时候走啊？
0: 我不走了。哎，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你不走了？
0: 我是一个人偷偷的跑出来的，我爸妈妈也不同意我来找阿文。
1: 那你后边打算怎么办？
0: 我先在南京找份事儿做，然后我就在这里陪他。等过一段时间，我爸妈的怒气平息了，我再回去好好的跟他们认错。其实他们也不知道阿文真正辞婚的原因。
1: 啊？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0: 阿文报考军校，那是为国为民，军人过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我想，阿文肯定是怕万一有一天……不过我不怕。
1: 哦，哎，对了，小雅，我们觉得你住在女子中心太苦了，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找一个地方住，好吧？
0: 不用不用了，那儿挺好的。再说你们还在上学，都不富裕。
1: 没有啊，钱钱有没有？钱钱。

0: 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1: 我要知道怎么办就好了。
0: 以前不太了解萧雅，这回啊真是觉得她是一个好姑娘。反正人家为你付出了那么多，自己好好想想吧。哎。

0: 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同事，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张老师，
1: 你好，
0: 这位是赵老师，
2: 你好，
0: 这位钱老师，
3: 钱老师你好。
0: 这两位，一位是胡老师，一位是钱老师。
1: 你们好，
0: 肖老师，以后你就在这个办公桌工作。
1: 哎，
0: 李老师，
4: 来来来，
0: 我给你介绍一位新同事。这位是肖雅肖老师，这位是李霞李老师。
1: 李老师你好。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1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1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8: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1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1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15: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10: 免费送， 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7: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1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7: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1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7: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7: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1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0: 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隔，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1: 我是乖乖。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关东有意识，新兵好春秋。
7: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8: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9: 有戏，没情不感人。
1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1: 坚信我们京剧的秘密。
7: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2: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9: 真个生意是从前都在外面点起一声，
13: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7: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4: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5: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6: 华师大家好，
7: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8: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9: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7: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4: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1: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2: 你汪我就汪。
1: 妈妈汪汪
3: 汪汪，
1: 妈妈你不够汪。
3: 好，精神汪汪
1: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

0: 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教给大家做一道牛肉西兰花。那这个牛肉西兰花呢，所需要提前准备好的食材有适量的牛肉块、切好的西兰花块以及生抽、淀粉、黑胡椒等等的调味料。首先呢，我们先把牛肉块啊，给它放到一个碗中啊，然后再适量的加入生抽、淀粉。食用油，再来一些蚝油，适当的黑胡椒，好的。接下来啊，我们戴上手套啊，用手给它抓匀，充分的抓匀。好了，腌匀之后呢，我们放到一旁啊，给它腌制一会儿。接下来第二步，起锅烧水，然后在水中呢加入几滴食用油，还有少许的盐。接下来我们再把西兰花放进去，这个时间呢我们掌握一下啊，大概2分钟就可以了，焯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啊，关火。看这个西兰花的颜色非常的翠绿漂亮，盛入盘中。接下来呢，我们另起一锅，炒锅当中呢放入油，根据这个牛肉的量啊，我们在里放入油。等稍微热一下吧，咱们把腌制好的牛肉块啊给它放进去，煎到什么程度呢？煎到这个牛肉块啊焦黄。好的，煎到焦黄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放入西兰花了。

在这个搅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放入少许的盐和白糖进行调味儿。好，我们把它盛入盘中。好了，观众朋友们，这道牛肉西兰花就完成了，您学会了吗？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张老师，您说什么时候您能帮我把这个平板升升级呀？
1: 怎么了？你那平板坏了呀？
2: 坏倒是没坏，就是太卡了。
0: 嘿嘿，我知道为什么卡，消息太多了，卡的。
2: 对，就这两天哈，是涌入了大量的观众朋友的留言呢。
1: 这么多朋友的留言，大家伙都说什么了呢？
2: 还不是问这磷虾油的事儿吗？您之前回答微友的问题就提了那么几回，对吧？帮大家回答了一些问题，大家呢就打听上了，都想呢养护养护自己的心脑，然后呢多了解了解这种营养，它到底怎么就对这心脑好了？

0: 哎，说到这儿，我还真发现了哈、啊，现在大家越来越关心心脑的健康，
1: 是的，
0: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啊，就怕身体哪个位置的血管啊堵了。这老人不总说吗？这岁数大了，不注意不行啊。
1: 对，到了这个年纪的人呢，确实要注意了。就是到了咱们这个年龄，嗯，你们发现了吗？嗯，我们也得注意，
2: 是，
1: 既要管住嘴，又要迈开腿呀、
0: 啊。是啊，
2: 其实道理哈、嗯，道理我们都懂，
1: 是，嗯，
2: 但是想要在这件事儿上拿到满分，这个说实话太难了。嗯，您看啊，大家都开始找各种各样的帮手了。嗯，今儿不就说到这林加油了吗？我周围的朋友啊，有不少他们的父母其实也在用，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呢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嗯，
1: 不，咱就不得不说它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了。为什么它对身体好呢？磷虾油啊，是从南极磷虾当中提取的一种天然油脂，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磷脂、虾青素、胆碱等等的营养物质，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什么作用吧？
0: 这个我知道，张老师啊，您说过啊，欧米伽三是一种对心脑友好的脂肪酸，它能降低血液当中的什么坏胆固醇，哎，是这样吧？
1: 薛猛答对了啊，我们的血管就像家里边用了好几年的那个厨房的下水管道啊，时间长了，那管壁上沾满了油垢，嗯，哎，你这个时候再看那个水槽，咱洗完碗之后，它往下那个下水就会变慢，
0: 对，
1: 甚至呢，有的时候就堵了，
0: 哎，还往上反呢，
1: 哎，还往上反。嗯、你看，欧米伽三呢，就像拿着一个小铲子的清道夫，在血管壁里边一点一点的把这些油垢啊清理下来，还能呢维修管道，让我们的血管壁保持一个弹弹的状态啊，不让这个管道啊变得又脆又窄，让血液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啊，哎，跑的是又快又顺畅。嗯，
2: 是，正因为这个欧米伽三它的作用好哈、啊，就跟这个血管的全能管家一样。嗯，所以大家呢对含有这个欧米伽三的营养啊也是趋之若鹜。嗯，而且除了磷虾油含有这个欧米伽三，鱼油里边也有啊。嗯啊，他们俩之间呢这个区别其实挺大的。
1: 对，嗯、没错，虽然说磷虾油和鱼油呢它都含有欧米伽三，但是呢它俩含的欧米伽三还是不一样的。嗯，你看鱼油当中含有的欧米伽三在身体当中它需要一个转化，而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呢是以磷脂的形式存在，这种结构更容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就像坐着直达电梯进入到细胞，能直接融入到细胞膜，利用率呢也就更高了。
0: 也就是说这磷虾油的好它在于吸收能力要比鱼油强、
1: 哎、是的、啊、你看我也跟大家伙形容过啊，这种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呢它像拥有穿墙术的魔法一样，直接就穿透细胞的屏障，更快更精准地进入到有问题的这个地方。嗯，另外呢还有一个关键点，磷虾油里边还含有鱼油没有的东西，比方说鱼油当中通常是不含有虾青素的，
0: 对，
1: 而磷虾油当中是含有虾青素的，
0: 是，
2: 那这就少了一个抗氧化的东西、
1: 嗯、哎，是、嗯、大家也都知道啊，虾青素有抗氧化的作用，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大约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其实呢虾青素还有抗炎症抗凋亡等多种的生物活性，是磷虾油当中的天然保鲜剂，磷虾油当中含有的虾青素还能够帮助欧米伽三、磷脂、胆碱等营养保鲜，也提高了营养的一个利用率啊。特别是虾青素呢，它可以透过血脑屏障，那就说明它可以直接作用于大脑，包括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发挥抗氧化和抗炎保护作用，双重的保护血管的健康。
2: 其实您说到这儿哈，我相信大家呢应该也都听明白了，而且您之前说这个磷虾油里头有胆碱，嗯，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好东西、啊、
1: 这是个好东西，胆碱呢是堪称

0: 人体生命之源呐。因为胆碱呢是构成细胞膜磷脂的关键成分，有助于呢维持细胞膜的流动性和完整性，从而啊支持神经信号的传导和细胞间的沟通。而胆碱在磷虾油当中以天然的磷脂形式存在，那你们说这意味着什么，薛猛？
1: 那它就意味着啊，吸收利用率高。
0: 对，
1: 你想啊，这个磷虾油吸收率高了，清理血管的能力它不就更强了吗？
0: 是，
1: 我们的身体里的管道啊，清理的也就更彻底了。
0: 好，回答正确加100分啊！关键的这个磷虾油营养成分多，综合在一块儿，那叫强强联合呀。乳化油脂能力非常强，大概是鱼油的9倍，溶解油脂的能力强，对于我们的心脑意味着什么呢？想想立冬。
2: 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身体好呗。其实我觉得我父母哈应该补点这个磷虾油。
0: 嗯，
2: 你说这一个磷虾油相当于好多个营养哈共同叠加，
0: 是
2: 关键溶脂的能力还强。
0: 嗯，
2: 我父母的岁数啊其实都不小了，我平时呢你也知道我又不在他们身边。
0: 嗯，
2: 他们这身体啊如果是不舒服的时候啊也不跟我说，有的时候呢我妹妹给我打电话能跟我说一点啊，比方说本来你说我妈要去赶集，出门之前呢哎呦感觉身体不舒服了，临时就改主意了就不去了。关键呢我父母哈闲不住，你要是在这个菜园子里头干活的时候，你要突然之间啊再头晕了头疼了啊，就是我特别担心他们的这个血脂血压血糖，就这些指标，这些指标是高了那不就增加心脑血管的风险了吗？就像您平时总说的，就是我们人呢日常得保养起来，得注意起来，保养身体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这个就相当于给车子做保养啊，越早开始这个效果就越好。
0: 哎，是立冬说的非常好啊。而且我认为呢咱们这个电视机前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啊，包括我们的父辈母辈啊，越早的来保养，那么我们留住健康，留住一个这个年轻状态的这个时间越长。
1: 嗯，
0: 很多人就说了，哎呀我上了年龄啦，我老觉得累呀，这睡眠也变差了，以前呢就从来没有个头晕头疼的这个时候，你看现在就坐沙发上然后一起来的时候，哎呦眼前一黑，哎不知不觉的呢老是这手脚麻麻酥酥的，哎走路的时候呢还老是感觉呀、这个腿脚发沉，哎抬不起脚来。
1: 张老师您要这样说的话，我还真发现了我爸妈有一些改变。
0: 哦，
1: 你看之前啊吃完饭立马就收拾碗筷特利索，
0: 是吧？
1: 你看现在呢总是时不时就犯困，
0: 哎
1: 而且我爸这睡眠也不好。
0: 嗯，
1: 他们总开玩笑说是不是自己上岁数了，
0: 嗯
1: 再加上三高这个血液啊变粘稠了。
0: 哎，因为到了就是咱们父母的这个年龄啊，60-70岁了，代谢变慢了。你知道咱们人这代谢什么时候变慢吗？薛猛，
1: 啥时候啊？
0: 咱们其实现在从35岁，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在变慢的过程当中。
0: 对，是、现在大多数的叔叔阿姨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咱们血管里边或多或少都会沉积一些垃圾毒素。
1: 是，
0: 如果说这个时候咱们说定期的我们清理清理，就跟每天给家里边做大扫除扫地擦地一样，那你每天这个家都是干净的，身体也是一样，你每天都给它清理清理，哎它这血液就是干净的，血管就是干净的，是不是就很好啊？哎，好，说的刚才立冬也说了，说哎呀大家伙对磷虾油很有好感呢，是吧？很渴求啊。那为啥有好感呢？主要是因为它含有的欧米伽三能清理血液和血管当中的垃圾呀、你减少那些个斑块啊，那些个脂类物质的一些堆积。你看曾经有一个实验嘛，说是让32名患有2型糖尿病的人每天摄入欧米伽三，8周以后多少日子？7、8、56，哎，不到2月，在血脂水平上，好的胆固醇增加了，坏的胆固醇下降了。
2: 咦，这就是好现象。
0: 哎，
2: 对，说明欧米伽三它起作用了，
0: 没错，
2: 给力了。
0: 对，欧米伽三是磷虾油当中非常重要的功能成分。欧米伽三当中呢有2个得力干将，哎，这俩得力干将咱们都不陌生啊，

0: 一个是 EPA， 一个是 DHA。 2014年一项研究也显示了 DHA 和 EPA 有助于改善动脉功能，减少血管炎症，从而帮助降低血压，减轻心脏的负担。
1: 关键这个磷虾油里啊，含有的是磷脂型的Omega-3。
0: 对
1: 啊，您说的吸收率那是火箭级别的
0: 啊，对，
1: 溶脂能力也特别强。
0: 是是是。
1: 哎，您之前说是鱼油的多少倍来着？
0: 9倍。
1: 啊，9倍。
0: 哎，嗯。其实啊，这个血管里的垃圾呢，咱们清理干净了，不光是给这个血管减脂，最重要的，给我们的心脏，给我们的大脑打通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我们血管里的垃圾要是堵在心脏，哎，你往心脏供血它就不足了。你堵在这个脑子上呢，有一些朋友就经常早上起来，哎呦，头晕目眩，一睁眼啊，眼前都是小星星，站起来之后更加明显。哎，有的朋友呢，单手，哎，或者单胳膊，然后呢麻木，包括单腿脚也麻木，这个手啊也不听使唤，拿个筷子啪掉地上了，哎，系扣呢也费劲。这些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实际上都是在给咱们提醒啊，这个时候得千万注意了。
1: 我倒是觉得除了日常饮食方面啊，这个辅助的营养也可以用一用。
0: 对，
1: 那你看我之前啊，在海外的一个同学，他方便的时候啊，我总是拜托他还帮我带点磷虾油。
0: 那你这些熟人要是说能给你带点儿，
1: 啊，
0: 包括你给叔叔阿姨也用上，这进口的磷虾油呢，相当不错呀。薛萌，就是你自己平时吃的话也非常好。
1: 我也到年纪开始吃磷虾油。
0: 我们通过自身的管理和这个食物辅助这两方面，咱双管齐下，身体里的垃圾少了，血管健康了啊，心脑也健康了，人的状态自然就好了。而且呢，对于我们的长辈来说，身体好意味着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自己呢，咱能够自由自在，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哎，这个走道就是说铿锵有力，享受日常生活当中的晚年生活以及小乐趣和小确幸，是不是？
1: 我就觉得这是生活当中的一大幸事，特别幸福。
0: 是的，
1: 父母身体健健康康，吃嘛嘛香。
0: 嗯、
1: 我朋友也跟我说了，你看这些营养在当地特别受欢迎嘛。
0: 是的。
1: 但是呢，那个价格我一问，确实是真不便宜啊，张老师。
0: 进口的磷虾油价格它肯定不便宜呀、尤其现在大家选择这个营养品都特别看重原料的一个来源。
1: 是啊，
0: 哎，不再像以前时候那么盲目了啊。磷虾本身产自南极海域，南极原生态是无污染，水质纯净，生长环境得天独厚，也就造就了磷虾本身的高品质，原料底子就好，提取出的磷虾油怎么样？我不用我多说了吧？是不是？
2: 那肯定好啊！
0: 啊，
2: 所以说这个原料的成本它就高，
0: 哎，
1: 是、
0: 不只是原料的原因，你看这个磷虾油的工艺技术，它也影响这个价格啊。咱先说说打捞，很多人不知道，磷虾离水之后极易自溶，
1: 哦，自己分解。
0: 哎，对了，所以说捕捞之后需要在船上进行及时的加工。保证无缝链接啊，相当于呢现捞的磷虾，然后鲜活萃取，这样就保证了磷虾油的品质和活性。目前比较好的技术就是鲜活捕捞技术，打捞以后接下来就是加工了。为了避免失活，有的在进行加工的时候呢，还要严格的要求加工时间，需要磷虾上岸1小时之内必须加工完成。最后到了提取，高温提取肯定不行，高温会失活，所以为了保证活性，提取就要用低温萃取技术，能最大程度保留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核心的这些营养成分。
1: 哟，这一套这个加工的工艺打下来、那提取的每一滴可都是精华呀，
0: 哎，
1: 活性也特别高。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这一系列的步骤不仅需要技术研发、设备等等的加持，背后更加需要的是什么？财力呀、没钱能行吗？
2: 就是贵。
0: 哎，
1: 咱就光说去趟南极吧，得多少钱？
0: 对，没错，
2: 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嗯，
2: 不过进口的磷虾油啊，虽然贵，

0: 这心里边反而更想要它。
1: 嗯，
0: 对，而且一部分人呢，对于这个进口的营养品呢，本身可能我们就存在好感，
1: 嗯，
0: 总觉得它的那个质量更靠谱、更好，进口的。

0: 权威认证，这就说明从原料生产到检测，整条的监管链路都有标准，有人管，有门槛儿。所以说呢，我觉得其实大家看重的不只是进口这两个字儿，真正看重的是它背后一套严格的生产标准、品控标准，还有监管保障，是不是？
1: 张老师，您给我们讲了那么多，你看像我呀，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去选择磷虾油的时候，哎，那就明白了应该选什么样的好了。
0: 对，我还得多说一句啊，既然是冲着磷虾油来的，配料表就得干干净净，别添加那些个杂七杂八的辅料啊，包括填充料。最近常说的欧米伽三、虾青素这些珍贵的营养，全部浓缩在美丽磷虾油的精华当中，纯度越高，有效含量越足，给到身体的调理作用自然也就更好。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无论买什么、吃什么、用什么，一定要认准正规的渠道，这样才能放心一些啊。我们的日子再好啊，都不如身体健康值钱。好好的善待自己，坚持日常的保养，这才是我们这一辈子最靠谱的一个投资啊。
1: 谢谢，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磷虾油营养的知识。大家在选择磷虾油的时候啊，心里就会明镜似的，更有谱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吧。
2: 微友叫往事如梦，他说，张老师，我前阵子哈想给父母买一点这个营养品，今天一听啊，这磷虾油还挺不错，说父母呢也是上了岁数了，血脂血压多多少少呢都高，血压一高呢，那紧接着头疼啊头晕呢就都来了。您经常说呢要均衡膳食，但是很多时候呢，我感觉父母做饭呢都糊弄。
0: 就是现在有一些老年朋友啊，确实是有时候为了图省事儿，随便的就对付一口。其实呢，您对付的这一口啊，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不负责任。长此以往呢，身体的营养越来越缺失，缺的越来越多。那我经常说，老年人更要啊补充这个动物蛋白、植物蛋白，是吧？要吃这个肉鱼蛋奶。如果是鱼虾不经常吃，那么肉鱼蛋奶也不经常吃，那么就错过了对心脑友好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的一个这个添加或者摄入。
2: 是，所以说这位友哈就想说，饮食补充啊，对于他们来讲肯定是不够的，那就只能在营养上呢来找补了。前一阵子呢，也是看到这个同事哈给父母买这磷虾油，同事的爸妈呢一直在吃，有一次看到他父母的照片了，哎呦，感觉人家是红光满面哈，特别的精神。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对这种保养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感受，就是人照片在那儿体现得特别淋漓尽致啊。
0: 是，
2: 所以说呢，也特别想让自己的父母啊也用上，像人家一样有这样好的这个精气神。
0: 好，这位友啊，就是看到了人家的父母呢用了磷虾油，瞅着气色非常好，所以也想赶紧让自己的爸爸妈妈都用上。我特别理解，我们做儿女的呀，就是有什么好东西，首先先想着自己的父母。而且从营养上来说，磷虾油也适合于您的父母，他们上了年纪了，血压、血脂这些指标也都是让儿女们比较操心的事儿啊。但是呢，这个磷虾油当中它富含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天然虾青素具有抗氧化性，对心脑血管特别友好，能帮助平稳血脂，呵护血管的通透，坚持吃，帮爸妈呢补足日常缺少的那些营养，滋养心脑，提亮气色，整个人就看着精神足，状态也好。
2: 就是得在选择的时候啊，擦亮自己的眼睛。
0: 是的，选择也非常的关键，环境决定品质，一定要选品质好的。 看看原料，南极深海纯净无污染的生长环境的磷虾，这样提取出来的磷虾油纯净无污染，品质也就有了保证。再看看配料表，是不是100%的纯磷虾油，纯度高，我们吃到嘴里的都是精华，到

0: 我们身体里才能发挥好的作用。好了，我就跟您说这么多了。
1: 时间关系，看下一位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冬青，他说自己一直在用进口的磷虾油，都是儿子给买的。刚才呢也是看了一下配料表哈，确实是100%的磷虾油。不过他说我儿子跟我说这个价格哈，一点都不贵。我当时我还暗自的琢磨，说不会这小子哄我开心故意骗我吧。回头呢我得好好的问问他。然后前段时间呢，说我亲家还问我说，你睡得怎么样啊，血压高不高啊。我说你看我现在这个精力充沛的样子你不就知道了吗，晚上呢是容易入睡，血压血脂呢也都挺不错。然后我亲家呢他就心动了，就是不知道呢选什么样的比较好。说我一会儿呢我给他们打电话跟他们说一说这里头的门道。然后他讲呢说，其实到了自己的这个年龄哈，关心的问题呢都差不多，无外乎就是血脂、血压、血糖这些东西。说只要是这些指标呢能稳定了，心里边的石头呢自然就落了地了。
0: 能理解啊。其实呢磷虾油啊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问10个人9个人会说它对心脑有好处，这跟磷虾油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有很大的关系。欧米伽三有降低坏胆固醇、减少斑块堆积的作用。您现在用的磷虾油纯度高，配料是100%的磷虾油，品质啊就挺高的，纯度高，吸收也好，而且呢还是进口的，算是高品质的磷虾油了。
2: 那要是这么看的话啊，你看，估计价格这个事儿哈，真的是他的儿子给他来了一份善意的小谎言。
1: 我觉得也是，
2: 肯定是藏着掖着了，就怕父母嫌，哎呦那么贵哈，舍不得吃，
0: 爆了个零头那
2: 架，就故意往便宜上说了。
0: 是，没准就是这样的。而且呢，这好东西啊，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嘛。进口磷虾油呢，经过那么多的认证，科技含量相当高。也尽可能的保证了磷虾油营养的活性，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啊。但是当儿女的不就是为了让爸爸妈妈别心疼钱，别舍不得吃，踏踏实实的安心保养身体，养护心脑。如果爸妈用得好，儿女花点钱那都觉得值得了。
2: 是，
0: 就是你们身体硬朗了，健健康康的，人生路上多陪陪自己的儿女，那么儿女回到家他就有个家呀。所谓70有个家，80有个妈呀，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是不是？
1: 好的，谢谢张老师。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微友汪洋给咱们留了一个语音的留言，咱们来听听吧。
0: 好，
3: 张老师，我现在跟着您呐，每天吃吃喝喝，每顿饭吧吃的丰富了不少啊，而且还营养，感觉每天吧都特别有活力。现在这个年龄的人吧，对关心的无外乎是血压稳不稳，血脂血糖高不高，就怕血管堵了。还有什么事儿，我就觉得吧，平时预防吧挺重要的。我觉得磷虾油挺好，里面的欧米伽三呐能降低坏胆固醇，还好吸收。我已经研究买什么样的了。您说我这样保养，这样注重健康，这状态是不是还能更上一层楼？
0: 您日常饮食都那么在意，再加上呢也比较注重营养，我觉得您能更上一层楼啊。听您的声音呢，这个年龄不是特别年轻，但是也不是特别老啊。那您现在一定要关注心脑血管的一个健康，平时饮食您注意点儿，营养呢增加一些就相当不错了。您觉得这磷虾油好啊，我也这么觉得，就是要用啊，咱们就要用点品质好的。看配料表上，如果是100%的纯磷虾油就不错。磷虾油当中的磷脂型欧米伽三吸收率高，虾青素还有强抗氧化性，综合作用更强，更加安全，就像一个高效的清洁工一样，干活又多又快。既然呢您想状态更上一层楼，我一定努力帮您达成，好不好？
1: 好嘞，谢谢张老师的精彩回答。那今天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里了。最后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4: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5: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4: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5: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花，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4: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5: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4: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7: 在宁波、
8: 厦门。
6: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7: 别笑了，
6: 你选什么？
9: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

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00多年前的秦代地下军团埋藏着怎样的秘密？
1: 这个秦末以后呢，永坑就被破坏了嘛，而且放了一把大火，烧了。
0: 一套套文物修复保护的难题，它将如何应对？
2: 这就是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的科研的内容所在。
0: 听到秦俑一号坑，又有了新的发现。年过七旬的吴永琪，顾不上似火的骄阳和馆内近40度的高温，又一次走进了他曾经熟悉的这一片考古现场。哎呀，这个俑头刚出土，这个正在爆破。咱们在上面看吧。
3: 挺好的，
0: 不下去了。这是刚出土的一个俑头，咱们不下去了，叫他下去，下去给揭开看一下就行了。你们摄像的小心一点啊。
2: 有那黑眼珠没？掉两个黑眼珠，刚出的，正在保护。它现在还没干呢，你看它这都是湿的。这些不是在这儿挖的，
3: 这边挖的，临时在那儿。
2: 单
3: 队拼一下。
2: 哦。这底下没动呢，还。1978年，27岁的吴永琪调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筹备处。
0: 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呵护陪伴着这支威武庞大的秦代地下军团，一直走到了今天。这些俑的这个脚底下都是，咱们脚底全是兵马俑，哦，
3: 下头还有，
0: 全是。它底下也是兵马俑坑啊，它是一个地下室建筑，东西长210米，南北宽62米。 按照前边5方发掘的陶俑的排列密度算，整个俑坑如果全面发掘的话，大概有将近6000件兵马俑。现在只发现了1000多件，第一次发掘是74年发现以后，第二次发掘在80年代发掘过一次，后来呢在09年啊是10年我忘了，开始第三次发掘，哎，第三次发掘现在呢这还在延续着，很慢，还在延续着呢。
2: 你看看这个碎茬儿，对陶片非常难。你这个要根据陶片的质量，根据它的颜色，根据它的形状，要一片一片去对。我开始来秦俑馆的时候呢，我主要就是搞着文物修复，然后从这个出发搞文物保护，我就这么来的。从延安插队知青，到西安碑林博物馆讲解员。 从秦俑文物修复保护，到秦俑博物馆馆长，再到秦岭博物院院长，吴永琪一路走来，经历了风风雨雨，也见到了风雨过后的绚丽彩虹。其中，铜车马的修复保护，就是这道彩虹中最亮丽的那一抹色彩。
0: 铜车马在发掘的时候，就到了80年12月，当时。 就发现铜车马这里边的太复杂，又发现这个铜车马本身带彩绘，我当时配合这个我们考古队搞修复的一个老师，柴中岩老柴，他呢就出主意说咱们把它整体迁移，然后就在室内发掘、清理、修复。
2: 经过考古人员的清理，呈前后排列的2乘铜车马。 已破碎成了7000多个残片。大家经过商议，决定先修复相对完整的2号车。细致而漫长的修复过程，吴永琪逐渐摸透了这批青铜残片的材质特性。1986年，在完成复旦大学文博专修班的系统学习后，他开始主持更为复杂的1号车修复工程。
0: 1号车残破的比2号车厉害，就是那个伞盖也碎了，什么都碎了，而且呢，它最重要的是变形变得厉害，你像马腿断了，它是。

0: 前腿、后腿、左腿、右腿，我都知道，对吧？给它接上就完了。伞盖是个圆的，一号车伞盖有22根伞骨，它是带着弧度的，变形了。首先你要知道它那弧度是什么弧度，是什么样子的。没有实物参考，没有数据模型，加之严重的破碎变形。
1: 后头仅有几毫米的圆形伞盖是一号车修复的最大难题。此时的吴永琪想出了什么妙招？我们就把22根伞骨，每一根伞骨都画了线，然后呢，把这个所有这22根伞骨的线，我拼到一起看，找它的共同点，看它是在哪个部位是平的。 在哪个部位弯下去了，它的角度是多少，一个共同点，这样出来了，我就可以确认这就是它的原始弧度。那为了辅助它的，我再找伞盖，非常原始的办法，笨办法，但是比较有效的办法。吴永琪想到的笨办法，让圆形伞盖叫形这个难题迎刃而解。但接下来，他和修复团队又面临了一个新的挑战。
0: 这彩绘保护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在操作过程中把彩绘给留下来。为保护好2000多年前的精彩图案，再现同车马的华丽风采，吴永琪带领团队在修复过程中，采用削钉、套管、衬板等多种粘接方式，既保证了修复的精度和强度，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彩绘图案。
1: 有地方允许焊接的。
0: 就是铜底好的，或者是没有彩绘的地方，还有一种焊料，我们叫武德合金，那个温度大概是300度，拿电烙铁就可以了，比锡焊要强，但是温度还可以，它有彩绘的地方都不受影响。由于采用了多项创新的修复和保护技术，吴永琪主持完成的秦岭一号铜车马修复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如今。
1: 这组被誉为青铜之冠的彩绘铜车马，静静地矗立在展厅中央，接受着海内外参观者欣赏赞叹的目光。这中国古代这个青铜文化是非常发达，到了商周的时候呢，是达到了高峰的。但是我认为呢，铜车马是集中了商周时候的高度发展的这个青铜的铸造工艺，又铸造出这样一个精美的器物来。 而且是可以组装的器物，所以我说，秦代的铜车马应该是中国青铜文化的回光返照。从这以后呢，再没有大的青铜器，都是开始进入铁器时代了。
0: 完成了铜车马的修复，吴永琪开始着手主持另一项重要课题——兵马俑彩绘的保护研究。其实。
1: 从1974年兵马俑首次被发现开始，对陶俑彩绘的保护就一直在继续，但受人员、材料、设备等因素制约，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当时呢，这个我们的前边的一波人的那些老师呢，他们呢就开始就对彩绘想保护，因为当时化学专业的人呢参与的很少，纯粹就是考古专业的人，他采取。
0: 民间那些办法吧，就把咱们过去那个木匠用的那个乳胶啊稀释以后弄上去。1989年，已经担任秦俑博物馆副馆长的吴永琪，采用请进来与走出去的方式，开始与德国巴伐利亚州文物保护局合作，对秦俑彩绘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研究。
1: 秦代人做彩绘的时候，陶俑烧好。 要生一层大漆，生漆，
2: 先烧生漆，
1: 生漆干了以后，再生漆的底子上再做彩绘，这各种矿物原料，这个2200年以后，一个呢生漆底子，就是讲叫分子链分解了吧，对吧？它那个咱们叫烂了、朽了，所以在出土的时候呢，往往把上面的土拿掉的时候。 这个漆就跟着土走了。
0: 为了解决生漆脱落这个中国特有的文物保护难题，
2: 中德双方研究人员从秦俑彩绘的物理结构、化学成分、损害机理等方面

0: 反复试验，经过十几年攻关，终于找到了科学有效的保护方法。
1: 首先出土的时候呢，和土剥离的时候要确保把土剥掉才会留下，随时呢在上面就要用一种这个保护剂，要把彩绘的初步要保护，要把它固定下来，然后下来以后慢慢的再逐步的把它彩绘的把它保护起来，加固起来，大概过程是这样的。具体用什么材料，小兰你给他们说说。
2: 主要采用就是聚氨酯乳液，还有一种叫 PG200，PG200 它就是现在人女同志用都是化妆品，它那个品上都有这种，它是保湿剂。一个保湿剂，一个加固剂，它联合起来加固我们这个彩绘层。
1: 彩绘是对雕塑语言的补充，没有彩绘你不知道颜色，你不知道穿什么衣服什么花纹，有彩绘就补充出来了，所以彩绘非常重要。像这个兵马俑的彩绘呢，我们根据已经知道彩绘的情况，是知道兵马俑的颜色不一致，它没有统一的军装，老百姓在家穿什么，他这穿什么。
0: 2004年，秦俑彩绘保护技术研究项目再一次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文物局陶制彩绘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随之也在秦俑馆挂牌成立。这一技术的成熟运用，不仅有效地保护了一批批出土的彩绘陶俑，也为保护全国各地的其他漆底彩绘提供了技术支持。
3: 这是东西是哪的呀？
4: 这几个是那个安徽六安的，它主要是漆陶。然后呢，这两件是那个咸阳三义村的。
3: 就是这个很多外省的同类的器物，就我们还帮他做。
4: 青州的那会儿那个。
3: 青州的那时候是叫他们来人，那时候我还在呀。
4: 对，我们的人也过青州那边去了。
3: 对呀、我那个时候我是馆长，我讲必须培养人，人是最重要的。
5: 青州是龙兴寺的人。
3: 对，就那一批那个彩绘的佛像嘛。
5: 啊，当初是在这儿，
3: 我们帮他修的呀。
5: 啊，当初在这儿修。
3: 啊，在这儿修也，我们人也过去跟青州博物馆的人修。
5: 哦，
3: 那批东西非常重要，
5: 包括人员培训。
3: 对，我主张先培养人。
5: 啊，
3: 人培养出来以后，将来人家可以自己去做了就。
0: 虽然已经在陕西工作生活了50多年，但提到故乡山东，吴永琪言语之中总是饱含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他的夫人祖籍也是山东，共同的知青经历让他们在异乡走到了一起，又相知相伴着走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
1: 平时我就在这屋看看书啊，这个有时候看看电脑呀什么的，所以我说有些数据啊，包括你
0: 用人生最精彩的时光守护着秦俑的吴永琪，在呵护陪伴秦俑的40多年里，也亲历并见证了这里作为展示中国文化、弘扬中华文明的一个独特舞台所发挥的特殊的外交价值。
1: 这个博物馆呢，实际上这个在外事活动里面呢起得很大作用。
6: 对，
1: 美国的记者在克林顿来之前就是也是这样就跟我聊天，说克林顿来这儿能够做哪些事儿。我说我理解他第一站到西安，通过看西安了解我们的中国的过去，这儿呢会帮助很多美国人的了解中国。就是说你们对我们有意见，是因为你们对我们不了解，了解了就好了。普京来呢也是提了很多问题，问这个兵器的什么样子，问这个装备怎么样，完全是了解信息那种感觉。当时吴一副总理陪他来的，他说你准备个童车马，小童车马，他肯定喜欢。就果然到最后走的时候送本书以后送个童车马，那帮他抱着看了半天，特别高兴，拿走了。连战来呢，我想我送他什么礼物啊？最后呢，我选了一块土，这个土是块红烧土，因为永坑被烧过。这个秦末以后呢，永坑就被破坏了嘛，而且放了一把大火，烧了。烧了以后呢，上面土都烧成硬块了。我说这块土呢，是你家乡的土，因为连战西安出生的，而且呢，这上面呢带了2200年之前的历史信息。包括连战，他也是很珍贵的把它收起来了。说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不是文物，胜似文物。

0: 他为了保护国家的战舰而受了伤，他守着我，我要守好这个小家，把大人孩子老人照顾好。
1: 这天顾艳玲和丈夫王永波又像往常一样来到社区活动室，为居民们义务宣讲国防知识。2000年，身为海军战士的王永波在南海执行任务时，军舰发动机突发爆燃。作为舱段班长的他，带头冲入火海抢险。
2: 那职责在这里，我们受党这么多教育，对不对？这么几年，那不可能就走。
1: 在那次事故中，王永波全身98%烧伤，其中95%是3度烧伤，这是医学上几乎不可能存活的伤势。彼时与王永波相恋的顾艳玲在得知消息后立马奔赴病床前。
0: 人家就说就像补丁一个样，你补起来你怎么补他也不会像以前那个样子。我说我知道。
1: 一句我知道，顾艳玲默默许下了相伴一生的承诺。她放弃老家稳定工作，日夜守护，照料王永波饮食起居。
2: 这什么叫生不如死，想死都没办法，因为自己身上动不了啊，老是求求护士从酒楼把推下去就摔死。
1: 看着隔几个小时就要帮他翻一次身，
0: 他那个皮肤是很嫩，你这样一抠他一干嘛，他那皮就会破了。你像那个小伤小蹭了，我也会去给他弄一下。我都说哎呀，我现在我都成了半个护士了。
1: 烧伤的皮肤常常会瘙痒，顾艳玲就用棉签蘸着凉开水极轻的擦拭来帮丈夫缓解其痒。她还要成宿地盯着血压监测仪，困极了就掐自己的大腿提神。无数个不眠之夜悉心照料，把王永波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王永波成为全球首例超重度烧伤存活者。这时有人私下劝顾艳玲，你也算仁至义尽了，该是抽身的时候了。但是顾艳玲只是笑笑，不多说什么。
0: 我觉得他为国家付出了他自己，我做这一点，守好这个小家，我觉得也可以啊。
1: 2003年，两人在南海战舰上举行了简单而庄重的婚礼，顾艳玲嫁给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然而婚后的日子远比她想象的要难。
0: 不敢照镜子，不敢面对人，在200%回头率，所以说她就不想去面对旁人，面对别人。
1: 王永波陷入自卑，她将自己封闭起来。顾艳玲没有说教，她深知丈夫对部队有着深厚情感，便时常陪他翻看昔日的军旅照片，讲述战友们的近况，慢慢去点燃他心中的光。顾艳玲发现王永波内心依然渴望发挥社会价值，顾艳玲就鼓励他发挥熟悉政策、共情力强的优势，主动为社区居民解读驻残政策，说和调解。
0: 最起码心情也开放了，我从内心觉得也挺好的，终于走出了这个阴影。
1: 就这样，顾艳玲下班后都会陪着丈夫一起去社区做公益。王永波会用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直面困境，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愈发开朗豁达。
2: 这么多年他一直在我身边，不容易，很辛苦，以后会越来越好。
3: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他守着国，我守着家，显示的好军嫂的担当。
4: 这种好人，这种有情有义的人，我们的社会这样向善向美越来越好。
1: 在顾艳玲的鼓励下，2022年，她的儿子继承父志报名参军，也成为了一名海军战士。
0: 爸爸为国家保护了那个战舰是吧，尽他最大的努力去为那个国家做点事。
1: 顾艳玲用24年

0: 气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命运。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个神女神，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生。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师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1: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农历6月12。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突破制度瓶颈，山东探索土地混合开发模式，让一条条工业锈带变身活力锈厂；
1: 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在胜利油田建成；
0: 解读上半年经济数据，今天关注产业向新、动能换新；
1: 潍坊市创新推行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制度，打通文化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老旧厂区曾刻写城市工业的荣光，但随着区域功能调整，它们有些逐渐沦为城市的补丁。在城市更新转向精耕细作的新阶段，山东以土地混合开发为突破口，推动存量空间品质跃升与业态重构，让一条条工业锈带蝶变为扩内需、促消费的活力锈厂。
2: 眼下在德达汽车消费产业园里，山东省卡丁车联赛正上演速度对决，来自全国30多支车队的200多名选手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一较高下。
3: 我们这次呢从北京过来，我们总共来了3个队，总共12人，从自费练习到观练到正赛差不多是3到4天的时间。
4: 比如说周末的情况下，我们能达到一个500人左右的一个接待量，你像小长假，例如5、11这样的，每天的接待量在800人到1000人左右，当地的能占到80%，外地的呢能占比到20%。
2: 这片沸腾的赛场前身是德州拖拉机生产基地，产业外迁后留下占地600亩、厂房面积达50万平方米的沉寂空间。德达投资公司接手后，看中其区位优势与人口支撑。

0: 决定锚定汽车消费赛道，打造集销售、驾考、赛事、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园。但业态越丰富，土地性质的矛盾也越突出。
1: 厂房是完全符合高标准的汽车展厅的一些需求，另一方面呢，我们这些空地区域呢，可以优先的利用起来做一些卡丁车的赛道，包括智驾的一些赛道。如果说单纯的把工业用地调整成商业用地，无法同时满足我们的这个业态布局。
0: 按惯例，一宗地招拍挂只能有一种用途。去年，山东出台城市更新实施意见，明确支持土地混合开发、用途兼容及转换。乘着政策东风，德州创新探索二三产业混合用地新模式。
2: 这个项目是以商业服务业为主导用途，我们设置了不低于30%的商业服务业占地比例，同时结合项目业态布局，允许混合一定比例的工业、仓储、文体等其他用途。企业可以在同一个地块上更加灵活地布局多种功能的建筑，也更加适配企业未来多业态发展的需求。
0: 规划解决了能不能用的问题，但怎么算账仍是现实难题。整体盘活这片厂区，前期投入就近10亿元，单一企业难以承受。可若分块出让，又难以保证园区的统一规划与产业集聚。
3: 如这栋商业综合体，我们目前规划的是一个做汽车销售类的一个综合体。它拿到土地以后，后期如果它调整为一个零售业的综合体，它一样符合商业的属性，但是不利于我们长期的一个发展。
0: 破解两难，当地对闲置厂区实行分段出让加先租后让的灵活供地政策，让企业卸下重资产包袱，轻装上阵。
1: 通过招拍挂、协议出让的方式取得园区的一部分空地，在空地上我们新建一些商业综合体。对于老旧厂房区域，我们采用土地租赁的模式，使老旧厂房具备使用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进行招商，使园区最快形成经济效益。
0: 新建与改造同步推进，园区活力迅速激活。仅一年多时间，这里便吸引汽车模型竞技、二手车销售、智慧驾校、卡丁车等20余家商户入驻。
4: 客群获取这一块，追求这种车辆的驾驶体验啊、情绪价值这样的顾客，我们相互之间就会有一些促进。那来到这个园区以后哈、基本上这个销量比以前要高出10%左右。
0: 德州的探索正在更多地方复制。去年，全省16市全面开展城市体检，今年各地实施100个片区综合更新改造重点项目，涵盖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类型，持续推动城市功能品质升级与产业发展动能转换。
5: 中国石化昨天宣布，我国首个陆相断线壶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在胜利油田建成。
0: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相关报告，中国石化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经过4年探索，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高效建产模式，累计新增碳敏储量3.27亿吨，合金装备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
6: 我们创建了济阳页岩油开发储缝压三元储渗理论，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0: 页岩油是渗透在页岩层缝隙里的石油，胜利济阳页岩油氧化程度低，距1亿年的成熟期还差6000多万年，一度被国外专家判定为根本不具备商业开采价值。2022年1月，国家设立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攻关页岩油勘探开发。4年间，先后探明2个亿吨级页岩油田，日产量从不足100吨增加到2400多吨。
7: 从资源类型来看，我国页岩油以陆相页岩油为主，和国外海上页岩油地质条件差异显著，勘探开发难度更大。通过理论技术攻关，近几年取得突破性进展，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8: 上半年山东经济稳健向好，时间任务双过半，这背后离不开工业与服务业2大支柱产业协同发力。工业筑牢实体经济底盘，服务业跃升增长第一动力，新旧动能转换成效持续释放。上半年经济数据解读，今天聚焦产业之变。
0: 工业是山东经济大盘的压舱石。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高出全国平均1.6%。制造业增速达8.5%，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速，炼化、食品等行业保持2位数增长，钢铁。

0: 铁纺织等行业智能化改造持续深化，高端制造、绿色产业强势领跑，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7%，锂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大涨193.6%、72.1%。
1: 上半年，工业呈现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放量突破的鲜明特征。1610个省级技改导向目录项目开工率超过93%。玉龙石化、山东时代新能源等百亿级项目持续释放产能。下一步，我们坚持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持续壮大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新赛道，以工业提质夯实全省经济基本盘。
0: 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6.4%，增速连续10个季度好于全国平均水平，连续5个季度高于全省 GDP 增速，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5%。
2: 山东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层次的趋势性转变，服务业正从过去依附工业的配套配角，成长为与工业并驾齐驱的经济双支柱之一。当前，山东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双向提速的发展格局，正在为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形成全链条生态化的支撑赋能。
0: 产业格局变化的背后是政策供给的精准发力，山东把服务业扩能提质作为稳增长的关键一招，去年以来多次增加专项引导资金规模，上半年规上服务业企业净增842家。工业领域深入实施产业能级跃升工程，以技改催生传统产业新活力，以创新锻造新兴产业竞争力。
3: 山东产业结构已进入工业提质与服务业提速双轮驱动的新阶段，传统产业加速质改输转，新兴产业加速崛起，服务业扩能提质，合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迈入质效跃升关键期，将持续塑强实体经济根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新业态拓界齐鲁服务消费季暨电影家主题促消费活动昨晚在青岛启动，以电影家服务消费融合为核心，持续擦亮齐鲁服务消费品牌。
5: 启动仪式上发布了山东电影惠民消费券等惠民观影普惠活动，通过整合各类资源，联动金融平台推出5元至20元银行叠加优惠，让消费者享受政府券加银行补贴的双重让利。
6: 如何延长消费的链条，做大电影的加法？那么在活动现场，我们看到美食、市集等新消费场景破壁碰撞，而电影成了串联起他们的一张通行证。
5: 深化电影加场景活动围绕夜游、夜购、夜食、夜娱、夜见五大主题，打造百处夜间消费集聚区，让银幕热度转化为消费活力。
7: 作为本次消费季的重要板块，影都后街以电影加为主题，推出了近百场的演艺活动，设置了影视金曲驻唱、NPC 互动，有效激活了该区域的活力。
5: 深化电影加活动，消费季还常态化开展跟着电影逛市集、跟着电影品美食等系列活动，让光影魅力无限延伸。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30号。
8: 电影消费群众参与度比较高，辐射带动能力强，举办这次主题促消费活动，就是要以光影为媒介，把屏幕活力、屏幕热度转化为消费活力，以新业态激发新需求，来促进我们省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
9: 山东不断优化升级游学产品，吸引更多港澳人士来鲁游学交流。近日，由港澳地区多名校长、旅行商代表组成的2026港澳游学考察团走进山东，通过体验开启合作之路。
5: 为迎接考察团，山东整合青岛、临沂、威海三地资源，以科创研学、红色教育、非遗文脉、生态体验为主线，设置沉浸式探访线路，在银雀山汉墓遗址、琅琊古城品读齐鲁文脉，走进红扫家乡，感悟沂蒙精神，在中车青岛四方文化科技馆、哈工大科创园感受科教实力。
10: 山东历史文化很多，都是把那个国民教育等几块东西都连起来嘛，我们可以在这里呢课程导入，现场参观跟那个课后反思的一头教学理念跟实战，是对于同学来讲是很有参访的学习的价值的。
11: 好多嘞抗战
12: 书本上的抗战历史在临沂得到了真实呈现，红扫事迹令人动容。回去后，我将组织学生

0: 带来研学实地感悟，家国情怀，
1: 依托丰富文旅资源，持续优化入境旅游服务。今年山东出台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对接待港澳游客、邀请港澳旅行商来鲁考察等给予奖补，各地同步配套政策，形成省市联动激励机制。青岛推出一票通城入境通服务，整合全市近700家商户资源，入境旅客凭护照即可享受一站式服务。临沂则配套市级专项奖励资金，上半年吸引了3.4万入境旅客，同比增长72.9%。
2: 山东的旅游资源，红色的，高新科技的，人文资源，自然风光都非常的丰富。结合于澳门的研学的资源来说，这是完全是形成一个非常优势互补的。这一次的学习交流之后，我们再来推出一些全新的研学的路线，加强山东和澳门之间的交流。
3: 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推进城乡文化社区村居建设。针对基层文化人才短缺、资源分布不均等难题，潍坊市推行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制度，优选专业人才下沉社区，打通文化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4: 泽瑞，你这做的什么呀？
5: 做的花瓶。
4: 这个是什么呀？
5: 这是泰山五岳独尊。
6: 眼前这个男孩名叫王泽瑞，患有自闭症。这个作品是他和师父马志勇为参加省里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制作的。
7: 他作品比较淳朴啊，纯净啊。这个花瓶呢是纯手工用盘柱法做出来的，把一些齐鲁的一些文化元素融入到上面，比如说这个山石巧妙的配合啊。
6: 泽瑞的师父马志勇是诸城黑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也是社区里的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他的这个身份源于潍坊市创新推行的一项基层文化制度。
8: 针对基层文化人才欠缺的问题，全市呢是一共选派了496名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下沉基层一线，他们来自宣传文化单位、高校、专业协会等领域，不另增编制，不领取薪酬，对成绩突出者给予评先树优、宣传推广等方面的倾斜支持。
6: 这些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通过群众点单、按需选派、精准对接，推动宋文化向重文化转变。马志勇和泽瑞的缘分就是从这种点单式服务开始的。在一场助残非遗活动上，泽瑞妈妈提出想让孩子学习非遗技艺，马志勇便给泽瑞量身定制了一套方案，写毛笔字、练控笔、绘画、打造型基础、剪纸、提升动手能力。但起初孩子对陶艺是排斥的，
7: 直到有一天泽瑞发现我做了一些陶瓷的作品能够卖钱了，他找了他妈妈说我得跟马老师学习这个陶艺，做陶艺可以换钱，换成钱呢我可以更好的照顾好妈妈。
9: 我感动的就是那我就自己找了一个角落，然后我就自己哗哗的，也不用憋着，也不用忍着，我就特别特别的幸福，感觉我的孩子懂事儿。
6: 然而愿意学仅仅是第一步，特殊群体的培养远比想象中艰难。泽瑞有时情绪波动很大，没休息好就不愿上课。为此马志勇重新调整了陶艺教学方案，从泽瑞感兴趣的造型上慢慢引导。
7: 拉坯啊是有一定的门槛的，普通人零基础要完全掌握的话需要大概半年的时间，而我们泽瑞呢把这个时间缩短到3个月。所以说老天爷呢给他关上了一扇门，同时呢又打开了一扇窗。
6: 在文化的滋养下，泽瑞的生活彻底变了样。除了陶艺，他还爱上了书法、绘画、钢琴、架子鼓等十几项艺术。如今他创办了个人陶艺工作室，教授特殊群体和老人们体验黑陶、葫芦烙画等非遗技艺。
10: 他就从来了以后啊给我们带来的欢乐，年年年没见了他哈，哎呀，非常的高兴啊！他弹个琴，唱个歌。
6: 为守护这份专注与热爱，同时也为更多的孩子提供一个学习文化的场所，社区也积极助力，
11: 免费的，为我们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提供这些服务以及活动的阵地，大概是有1200平。文化建设指导员大概有10人，他们也是涉及各个领域的。
6: 截至目前，潍坊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已深入489个村、社区，举办活动2500余场。

0: 汇集群众20余万人次，培育本土文化骨干2500多人，为基层真正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文化队伍，让文化浸润心田，涵育新风。
1: 文化惠民需要人才支撑，而乡村产业振兴关键也在人。山东正通过政策加平台加培训的全链条服务，培育连接土地与市场的新农人，让他们在乡村扎下根，干出彩。
2: 眼下虽是七月，但在滨州市沾化区，枣农郭宁的冬枣马上就要集中采摘了。他不仅通过数字化管理将冬枣上市时间提前了2个月，还从施肥到管理、开花到结果全程做了直播。
3: 大家伙都能看到我这个枣是咋种出来的，让他们吃的更加放心。空气能的控温设备到12月份呢，又开始控制在12度往上，让它逐步的去升温。萌芽每斤能卖到30块钱，没磨比普通大田的要增收3到4万。
2: 郭宁2018年返乡创业，和父辈靠天靠经验不同，他用数据种枣，滴灌带精准，送水送肥，手机 APP 实时监测温湿度，卷帘机通风口一键控制，枣二代的大棚里处处透着科技范儿。
4: 目前啊，我们乡有20多名像郭宁这样的年轻人回来创业，他们啊带回新的理念、新的技术，让传统大棚从经验种植变成了数据种枣。他们懂网络，会直播，也善于经营，这正是我们乡村振兴最需要的新生力量。
2: 为了让更多返乡青年回得来、留得住，当地打出了政策加平台的组合拳，常态化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每年遴选出省市级农民大师，对开展传帮带的带头人给予每年4.5万元的资金补助。郭宁既是学员，也是讲师，他一边精进数字化种植技术，一边手把手教乡亲们掌握直播带货、数据管棚等新农活。
5: 我们还承接了国家级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项目，通过培训后啊，他们可以获得国家承认的专科学历，从而实现学历与技能的双提升。在新农人的带领下，沾化冬枣实现销售收入40亿元，全区枣农人均增收2000余元。
2: 把新农人培养成懂技术、会经营的乡村振兴生力军，济南首次提出构建30分钟职业技能培训圈，依托职业院校、培训机构，面向农业农村一线人员开展技能培训，同时探索以赛代训、以赛育才。最近市里就组织300多名乡村人才开展直播电商技能竞赛，参赛者发布的视频总播放量突破1000万，将平阴玫瑰、章丘大葱等地标农品带上了热搜。
6: 今天2个小时卖了500左右吧，我特别希望能得到第一名，不光能得到3000块钱的现金，还能够得到济南市咱们技术能手的一个称号，包括咱们互联网的一个营销师证。有了这2个证，我能够驰骋上岗了呀。
2: 通过搭建新农人加电商加农产的合作平台，济南打造从赛场到市场、从流量到销量的新赛道，
7: 深化学运贯通这一培育理念，搭建训赛一体的农产品电商人才培育体系，引导新农人熟练用好数字新农具，干好电商新农活。
2: 如今山东乡村人才队伍正在加速壮大，农村实用人才总量稳定在270万人以上，高素质农民累计达22.5万人次。山东还实施齐鲁乡村振兴人才项目，每年遴选约800人，开展10项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培训农业农村一线人员2万人次以上。
8: 通过技能培训、学历提升、跟踪服务，培育大批的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为农业强省建设注入人才动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9: 今天是第6个世界预防溺水日，各地全面启动暑期防溺水专项工作，从人防到技防，全方位守护暑期安全。
2: 暑期是青少年溺水事故高发期，针对学生群体，烟台、东营、滨州等地救援人员把防溺水课搬到了社区托管班，结合典型案例讲解野外水域隐患、同伴施救误区和防溺水6不准，并现场演示救生器材用法，手把手教落水自救、岸边施救等实用技能。
10: 这次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让我收获很大，我会牢记安全常识，自觉远离危险水域，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2: 东明县黄河沿线水情复杂，当地统筹镇村力量和返乡大学生志愿队伍定点值守、动态巡河，不间断开展安全劝导。
11: 我们充分发挥返乡大学生青春活力强、群众亲和力高的优势，分片定岗、常态巡防，不间断开展安全劝导，

0: 喝，放进水旋转，全力保障输渠右岸安全。
1: 水质危险，注意安全。
2: 除了强化人工巡查，武城用上了科技手段，依托城市大脑，在重点水域加装智能监控。

0: 子印章的注册登记证书，此前同类业务需线下办理，周期3至5天。柠檬山东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社会服务基地今天在威海临港区揭牌。基地通过民盟组织加高校科研加地方实践协同模式，探索打造集碳服务加碳金融加碳普惠于一体的碳信用金融服务平台，赋能企业融资，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万里山海情，非遗续同心。山东非遗原浆展示交流活动今天在喀什举办，展出26项山东非遗项目，11项新疆非遗项目。活动创新设置5组交融对照展区，生动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同时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区，观众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非遗温度与文化传承。作为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参演剧目，《买河村的七月》7月24号至25号亮相北京国家话剧院。该剧由山东省话剧院倾力打造，以黄河滩区搬迁为背景，讲述返乡青年党员林七月牵头搬迁，带领村民走向新生活的故事。《买河村的七月》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宏大战略落脚于日常烟火，让主旋律叙事更加深入人心。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昨晚在聊城池坪区启动。从7月24号起，连续100天内无交通违法记录的山东车主有机会获得加油券或充电券奖励，以奖励促守法，带动更多驾驶员文明出行，共同营造良好交通环境。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高质量发展论坛今天在济南召开，专家学者围绕口腔医学领域的数字医疗、肿瘤防治、 AI 医疗融合等前沿领域展开研讨，分享经验，助力山东打造国内一流口腔医学创新与医疗高地。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历经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6: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

0: 河、枋河和穿城河，
1: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2: 中国首都，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飞翼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5: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6: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2: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7: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7: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

0: 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6: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7: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8: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9: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

0: 撑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1: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4: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3: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1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5: 这里是安徽1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3: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6: 以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3: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7: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3: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8: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9: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

0: 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1: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0: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2: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3: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4: 生物专业的，
5: 数学专业，
6: 物理专业的，
7: 电子工程专业的。
8: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1: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0: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丽萍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丽萍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9: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0: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丽萍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0: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12: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11: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13: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11: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

0: 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 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

0: 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苏。

济南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德州雷阵雨，23到32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23到31度；泰安小雨，23到32度；菏泽小雨，23到31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2到32度；济宁小雨，23到31度；临沂小雨，24到32度；日照小雨，24到29度；青岛小雨，24到27度；烟台小雨转中雨，24到27度；威海小雨，23到27度；潍坊多云转中雨，23到31度；淄博小雨，23。

0: 到三十二度，滨州小雨二十三到三十三度，东营小雨二十四到三十二度，济南雷阵雨二十三到三十二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旺旺，
3: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4: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5: 肯定是旺旺雪饼，
6: 来，大家一起旺。
5: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0: 我教你打招呼的话，你还记得吗？全部记住了。你好就是笨猪，谢谢就是没事儿的。Merci。
1: 哦
0: ，Merci。
1: 对 ，Merci。
0: Merci。哦，对对，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ut。
1: 你知道 Salut 是什么意思吗？
0: 不知道。
1: 这就是生活。哦。好了。
0: 这就是生活。
1: 你跟欧洲人打交道的时候啊，要看着人的眼睛，表示尊重，但是呢，也别离太近了，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咱们不卑不亢的就可以。
0: 行，记住了。
1: 万福，嗯，这回你帮田心做事儿挺危险的，注意安全啊。
0: 行，其实吧，我帮他做事儿不光是为了钱，这要搁以前的我，这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
1: 那你这一次为什么愿意帮田先生了？
0: 因为旅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田先生吧，跟咱们旅长应该是同一种人。
1: 这两颗糖你揣兜里。
0: 我揣糖干嘛？
1: 我怕你喝咖啡喝不惯，那你就偷偷的含一颗在嘴里，别当着面含了。还不走吗？哦，
0: 那我走了，夫人。嗯。哦，对了。那个太阳下山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尿戒子收了，要不然反潮。还有你跟太爷说一声，那棵歪脖子树下边不能再晒戒子了，那上面有毛毛虫，我怕毛毛虫那毛毛飘到戒子上，到时候扎了月明。走了。Salut， 这就是生活。

0: 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
1: 先生，我不明白您要拆厂，为什么非要跟工藤合作呀？
2: 我的机械厂被军管理着，进出自己的厂子也需要办理通行证，只有工藤能帮我解决。我已经跟他谈好了，跟他合作办一个新的太太机械厂，在新厂址换厂，需要把老的太太机械厂的机器拆解翻新。
3: 田先生过来了，啊，老杨子，嗯，
1: 我明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受阻的自由进出工厂了。
2: 搬新厂，还要去欧洲订购新的机器，这样一来二去，可以腾挪出半年的时间。嗯，
1: 您这招叫明修栈道，暗度
2: 陈仓。
1: 陈仓。
2: 一会儿我们要见的人叫奥兰多，贿赂日本军官，负责打通从浦东到浦西的托运关节，都是他出面。只要货物到了租界，一切都好办。

0: 弗兰多先生，这位是孟先生。
1: 喝吗？公主。
2: 金先生，咱们长话短说。机器你们负责拆，我负责押运过从浦东到浦西的关卡，别的我不管。运费是1000块一吨。
1: 1000块一吨？不是，那工厂机器好几百吨，那不得几十万？
0: 你的条件我接受，具体的事情你来跟孟先生一起办。
2: 孟先生，我真的是刀尖舔血的钱，虽然通过行贿打动必要关键，但托运只能在深夜进行，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生。可是我们的命运已经想在一起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你明白吗？
1: 明白。奥兰多先生，这是您的第一笔佣金。
2: 孟先生，一个星期后半夜2点之后我们再见。
1: 先生，这个奥兰多看着挺危险，你发现了吗？他右手一直揣在兜里没拿出来，装的什么东西啊？
0: 我觉得是香肠。
3: 那我觉得是胡萝卜。
1: 洋鬼子都爱吃那玩意儿。
0: 这说明他专业谨慎。
1: 哦，对了，你还记得我跟您说过那黄瞎子吗？就是那个军统暗杀团那个，我跟你提过。
0: 你要跟他见面吗？
1: 他给他们的上峰汇报了咱们这次拆厂的行动，重庆方面给他回话了，说非常支持我们的行动，而且在接收货物、机器和工程师方面会给予一切的帮助。而且他们还表示，如果说这件事大功告成的话，希望您能撤退到重庆。
0: 重庆。
4: 大哥。
0: 我要谢谢你。
1: 您谢谢我什么呀？
0: 上一次曾寿楼你推了我一把，我崩了子弹。
1: 孟先生，我也谢谢您。
0: 谢我什么？
1: 谢谢您这么长时间才想起这件事
2: 他们跟我说抓了一个奸细，原来这奸细是你东兄。
1: 你啊
2: 上次在武汉江边咱们

0: 盛开的时候，你说你要去日本，之后呢，都做了些什么？
1: 到了地方以后啊，我就接到了一个任命，任命我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独立团的团长。好嘞，我就马不停蹄赶往茅山，因为去年秋天，陈毅同志在茅山刚刚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0: 你去了茅山
1: 啊？
0: 我记得茅山离南京不远呀。
1: 对，
0: 哎，你们新四军还真是不容易啊，就在鬼子眼皮子底下。
1: 说来话长啊，这个蒋介石，哎呀，行了，虽然被迫同意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允许新四军参加抗战，但是他呢，也同时耍了一个阴谋，就是限定我们只准在一定范围内抗日。我们新四军除了军部以外，有四个支队，每个支队都被限定在一个小框框里边去活动。不许我们招收青年参军，不许我们征收公粮和税款，不许我们过问地方的行政。云奎兄，你可知他这么做的目的？
0: 借刀杀人，让共产党在对敌斗争中不断消耗自己的力量，之后呢，又没有任何的补给，久而久之，就会趋向灭亡了。
1: 所以我们能上这个当吗？
0: 不能。
1: 陈毅同志向上级打了报告，得到批准以后，我们就放心大胆地向东和向北去发展，但同时呢，又不能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指责我们说不听号令，破坏统一抗战。所以我这一路就一路打着诺西抗日挺进纵队的名义一路向北，今年年初才到了江北。
2: 上个月西边那场仗打那么漂亮，
0: 就是你们挺进纵队打的，对不对？啊，
1: 区区不才，谢某是挺进纵队的司令。
2: 司令啊！
1: 哎，云奎兄，但是我一到江北，我就听说了斗鬼团的大名，我一猜就是你的队伍，所以我打扮成这样，一来是想跟你开个玩笑，二来是想看看，你们斗鬼团这么大名，名不虚传吗？你们侦察能力怎么样啊？果不其然，我刚一到这儿就被你们给扣住了。
2: 谢谢夸赞啊，但是你别太得意。虽然你现在是司令，但我告诉你，我张某呢是斗鬼团的团长。咱说正事儿啊，那你现在这挺进纵队有多少支枪，有多少人？
1: 我们挺进纵队大概有300多人，400多杆枪，打了2场小小的胜仗，这是军事层面。但其实我真正的目的，是想联合像你这样的抗日武装力量，以点带面，积小胜为大数，共同抗日，
2: 一起斗鬼，
1: 一起斗鬼，
2: 一起。哎呀，
1: 云奎兄，你知道吗？在这一场仗面前，咱们中国损失的可是太大了。我去年冬天在皖北，在一个小杂货铺里边，我说买一个烤红薯吧，刚一接过来，哎。我觉得这张纸怎么这么不对啊？我仔细一看，你猜这是什么？这是宋版的书。我一下就吓坏了。我问大娘，我说你这本书在哪？大娘说你要啊，你跟我来，给我带到了后院。你猜我在后院看到了什么？
3: 满满登登宋元明清的善本书，
1: 而且就在墙角。还有大量的明代家具都被砍碎了，准备烧火做饭用，
0: 实在太可惜了。
1: 所以建立一个新中国，驱除日寇，这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刻不容缓的行动。
0: 于峰兄啊，我呢有一个建议。你们挺进纵队呢想站稳脚跟的话，第一步要拿下
1: 三皇村。
0: 对，
1: 因为三皇村日伪的力量比较薄弱，另外拿下了三皇村以后，我们两个人可以联手，进而拿下
2: 西口镇。
1: 全住。
2: 这前两步啊我是能看透，这第三步你得给我点建议。
1: 云奎兄，我理解你的困惑，在这么一个三不管的区域里，抗日武装力量可以说是像雨后春笋一样的，那么统一的领导就会显得既艰巨而又危险。
2: 我同意，现在各路好汉的流寇思想还非常的严重，

0: 他们的打法呢还停留在摇旗呐喊、安营扎寨上面，所以对于现在的战争到底是什么他们完全不了解。
1: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长期的有耐心的思想教育。那蒋介石不是总强调吗，
2: 抗日是政府的事儿，你们老百姓只要出出钱出出粮就行。
1: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片面的抗战政策，我们实行的是全面抗战，要充分发动民众的力量，这样最后的胜利才属于我们。当然这两种政策未来是要长期斗争。
0: 总之余光兄，你此来对我来说就是久旱逢甘霖。说实话，就是现在啊，对我来说整训队伍让我觉得很头疼。除了这些正常的，比如说射击啊、投弹呐、刺杀呀、这些简单的技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运动战的具体的作战能力。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技术战术合练，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游击战术，我也不太明白，也还在学习的过程中。这一点你要好好帮我。
1: 我义不容辞。
0: 说好了。
1: 那么现在我们在相持阶段，这场仗我们应该怎么打？绝对不应该硬碰硬，而是化整为零，马上渗透到敌人的脆区。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这儿围点打援的时候，我们攻坚受挫，不要跟他们再进行相持啊，这个才是我们游击战法，不是这种硬碰硬的堡垒战。打这场攻坚战我们打了有4个小时，但是敌人的摩托化部队马上就来增援，这个时候怎么办？马上调配到中路去做好埋伏，判断敌人的来势，就比如说东西两路都会来这儿进行增援，那么我们就迅速的埋伏在两路给他们打一时间啊。
3: 毛主席曾经总结了我们游击战法的16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就是游击战法，大伙听懂了吗？
4: 明白了。

0: 这是今天的发货单，我是亲眼看见那个赵工程师上的船，他是从公共租界的码头出发的，他说到了越南海防的时候会给我们拍电报。
1: 什么时候能运完？
0: 大概还剩120吨，应该到农历的9月初10月上旬就能运完。
1: 不行，要提前。
0: 关键是从浦东到浦西的那个环节太危险了，
1: 越拖越危险。明天工程来见我，肯定是来催我的。你去找奥兰德，跟他说中秋节之前必须运完，价格我可以再给他加10%。快去。
0: 不能再给他加钱了，他现在前前后后拿了我们50多万了，你现在跟他说加急，他肯定狮子大开口，10%他都不一定答应。
1: 你能运吗？
0: 行，我试着跟他砍砍价。但是先生，我们账上没钱了。
1: 你去联系，把法租界的火柴厂卖了。
0: 火柴厂？火柴厂不能卖，我们现在最赚钱的就是火柴厂。
1: 你能晕吗？
0: 那你想想，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我们就彻

0: 去，拿着这个去见奥兰多，跟他砍价。如果这个能抵10万块钱，那先不卖火柴城，我们暂时还可以周旋。去吧。
1: 这瓶子能抵10万块钱？
0: 这个价格远远不止10万。
1: 船上这么值个？哎！

0: 不是先生，我去联系，把火柴厂卖了。
1: 先生，我这
0: 快去，万福。

0: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在华江建设会社的同事古川清，还有他在这里脚骨等先生好。古川先生好，你女婿好，戒指给你带来礼物。
1: 我先给的，
0: 谢谢。
1: 里面请。
0: 阿典。 我还有古川先生，对新的泰来机械厂是无比期待的。我也很期待。目前进度如何？啊，
2: 工藤先生，咱们新建的泰来机械厂呢，正在把老机械厂的一些能用的老机器进行拆除，然后再翻新、再维修，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然后就是要等一些德国的原厂配件到位，我们就可以继续工作了。其实最主要的是，田先生在德国新订购的大型的冲压机床由于欧洲突然战事，这海运停摆，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不过你不用担心啊，现在货物已经在海上了，一旦等机床到，我们马上就开始安装调试。不过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些原材料。
3: 突然涨价了，
0: 田先生正在积极的筹措新的资金，我相信这个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了。
3: 新泰来机械展，这个月底能开工吗？
1: 不能。
0: 阿天，你可是给我保证过，新的泰来机械厂，1月27号中秋节就能开工的。
3: 你还向我保证过？ 一定能抓住浦东肥皂厂的纵火犯的。原来是这么打算的。9月27号中秋节开工，要怪怪希特勒，全世界都没想到9月1号他突然发动闪电战要占波兰，欧战爆发，我的机床给耽搁了。要不打电话问问那小胡子，你质问质问他，他为什么不9月27号以后再发动闪电战呢？<笑><笑>
0: 谢谢，就是，谢谢万变。欧洲世界的发展更是魔鬼平局。不过呢，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合作的前景是越来越光明的。
3: 那当然。说实话，为了这个新的泰来机械厂，我搭上了我所有的流动资金，还变卖了一些租借的产业。你知道我的，要不就不做，要做。 就做漂亮了，这个我太了解了。可点，既然咱们是合作，你何必孤军作战，闭门造车呢？
0: 这位古川先生有很多资源，他愿意提供一切你需要的帮助。那请问古川先生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
3: 田さんは友人ですから隠す必要はありません。古川先生是华江派遣军入这个华江建设会社的军方代表，甲骨先生是他的副官。阿谦，我知道你的脾气，所以。
0: 特意尽量为今天穿便装，
3: 这也是他对仪表的最大的尊重。哦，古川先生今天来，既想确定新的泰来机械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如
0: 果今天确定不了，下次是不是就要穿着军装，带着士兵和枪来啊？
4: 简先生，我只是来履行我的职责。
0: 工藤。 我们事前有言在先，平等文明的商业合作，这算什么？
4: 田先生，我是一名军人，且对时间感兴趣。

0: 已经明确告诉我开工时间。陆克斯，我答应过你，工厂的一切由你自主完成，我一直在跟他们解释，你做事不喜欢别人插手。 任何人不要去干预，直到开工那天，大家来一起来接开口。可问题是，开工日期一拖再拖，而且你不要考验大家的耐心了。所谓业者问多，工藤啊，我们两个是老同学，十几年的同学，你了解我呀，你应该信任我。工藤さん。
1: こいつは何を話しているんですか。何か隠し事でもあるんではないですか。工場に何か問題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我々が自ら実際に見てみる必要がある。そう伝えてくれ。阿杰，你的态度让古川先生很不满意。他说，你一顾左右而言他。如果是这样，他担心你的厂子有问题。如果需要的话。 他要去检查一下。阿杰，新带来机械城市，我们华江建行会社的一个魔幻企业，连冬季都在期待。开工前3年前，新亚院东京总部还有华江联络部都会派要员出席。阿杰，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在帮你，扛着所有压力。
0: 10月12日、查布黄历，黄道吉日，那天完成所有祭旗的安装，开业试运行。10月12日，稼働し始めるそうです。よし、わかった。一言为定。一言为定。じゃあ10月12日、我々もそのお披露目に参加しましょうや。那，那，お前も飲みたいか？あ、よかった。那，一言为定。干杯，干杯。
2: 一言为定，干杯，干杯！一言为定。哎，
0: 大姐呀，我记得上次和吉子来釜山是去年的中秋节吧？嗯，牺牲真的会改变一切，真的很有意义，值得庆祝。
2: 是。
0: 好，那今天就请丁女士为我们高歌一曲，
2: 好不好？
0: 我不会唱歌。那工藤先生，丁女士，五音不全，要不这样，我给大家唱一首我们家乡的小调，给大家助兴，好吗？
3: 哎，
0: 什么道理的？上一次是我夫人杰子为大家献唱的，所以。 今天就请丁女士为咱们唱我们日本的民谣《红蜻蜓》，你会吗？
3: 不会，我来教你。<笑>

0: 我会唱红蜻蜓，我来唱。晚霞中的红蜻蜓，请你告诉我，
1: 你问我的，你问我的，
2: お前は黙ってろ。
3: 健身手。

0: 怎么样，见到老谢和傅凡了吗？
1: 见到了，他们跟我说三国村的印章打得太漂亮了，还告诉我谢司令员愿意配合我们一起突袭西口镇鬼子据点，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镇上的日军不超过50个人，敌军的主力都已经调上前线了，西口镇靠一个中队的伪军维持，伪军的中队长是一个帮会中人，跟周边游击队的兄弟们合伙做组织生意。嗯，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
0: 这个，
2: 我就等他了。
1: 傅凡姐还说谢司令员有他们的内部情报。
0: 什么情报？
1: 驻扎在西口的日军和伪军中秋节的时候要调防，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想要跟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联合行动。
2: 这时候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就是拉上葛占城，然后带着18支队和他们一起。
1: 那天我在门口的柳树底下还看到一群孩子们一边唱歌一边玩游戏，唱什么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灯装虎孙，还有的唱什么中央军逃难的，18支队讨饭的，挺进纵队抗战。
0: 这我听说过，那天呢我跟着葛占城在那儿聊游击，他说敌大则游，敌小则击，
2: 结果呢这小孩子就在旁边唱着，那没人认识他呀，你说他一个司令这脸面往哪儿放，他气得不得了，他说如果再遇到日本鬼子的话，
3: 报告，刚从葛占城回来，之前您跟他商量打鬼子据点的事儿，他想好了，他愿意带着18支队的所有兄弟听您指挥。
2: 听我指挥，到葛占城前还有老尤，告诉他们咱们要一起议事准备中秋节行动。
3: 是，
1: 你这个枪拆下来好装吗？
2: 好装。嗯，
4: 战难，何易难？抗战可以救国，和平也能救国。如果确乎抗战可以救国，那我们可以义无反顾，肝脑涂地。可华北、华中、华南附属地区都丢了。蒋介石他的方法是不让我当皇帝。那就杀尽老百姓吧，可汪先生不是。
5: 你想干什么呀？你想升官啊，还是想发财啊？
4: 我你还不了解吗，何晨？我什么时候想过升官发财啊？我只是办了一份报纸，吸引同道，启蒙百姓，为中国开创一条光明的道路。
5: 那要我干嘛？出钱修路，还是出钱买沙子买水泥？
4: 不用，这些朱先生都已经安排完了，我就想让你理解我，的确现在我的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的心没变，我还是坚定的爱国者，你始终是我的好朋友。
5: 你让一让，别挡着我。
4: 何晨，你能不能不看这个了？
5: 你说你的，我听得见。
4: 在租界，你对付日本人那一套应付敷衍很快就行不通了，我了解到的是日本军方他不会罢休，还会逼你出来做事的。
5: 所以呢？
4: 所以你与其让日本人逼迫，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的出来跟汪先生投入到和平运动当中呢？国民党的6大会议已经开完了，最晚在今年底明年初就会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到时候华北的临时政府、华中的维新政府都会囊括起来，还都南京。

0: 那你刚才说那个周先生是谁？
1: 周佛海呀。
0: 周佛海。
1: 对，就是出钱给我办报的那位。
0: 哦，
1: 其实是二号人物。
0: 哦，
1: 人家很欣赏你的，周先生写了一封信，想和你见面。当然了，人家王先生也是很赏识我的，但是人家是头面人物，日理万机的，所以平时周先生跟我走得更近一些。周先生是想请你出来担任新政府的经济次长一职。何晨，哎，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再直接去理那些日本人了。何晨，你给我个态度。
0: 我什么态度？我想说，其实你跟汪先生很像，风度翩翩，反复无常，革命戏子，政治尤物，清本佳人，奈何做贼。
1: 你是这样看我的，何晨？
0: 啊，
1: 你怎么说我没关系，可是你不能这样说汪先生，你对他的态度我不认同。

0: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苦口婆心地跟你说那么多吗？不知道。是因为我近期五没钱的时候，吃了你田家台那么多顿饭，我有良心。哦，我再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汪先生在日本人心中的分量，成你容易，败你更容易。我今天是尽心了。 你说的话，我不会转告给汪先生，但是你的态度，我会原原本本地反馈给周先生。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朋友，给我撂个底。周先生，你是见还是不见？见，
1: 没说我不见啊。
0: 而不见的话，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番美意了吗？何晨啊，你早点这么说，不就没事了吗？亲本家人，为何如此的扭捏作态呀？成，我心里踏实了。周先生的信，你慢慢看，我现在就给周先生回过去。今天没白来。哎呀！

0: 田先生，这是最新一批工程拆卸清单，现在机器快拆完了，下一步您什么打算？
1: 机械厂的技术人员，我安排他们分批去重庆，他们会用这些机器把厂子办起来。那您自己呢？我可不想去重庆，去吃那个传说中的抗战八宝饭。 你知道有哪八宝吗？除了陈年的糙米、稗子、沙子、稻壳、石子、老鼠屎、小虫子。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旺旺，
3: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是谁？
1: 嗯嗯，
0: 哼
2: 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2: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3: 对，请卡里塔队，
4: 卡里，
3: 请卡里塔队，请卡里塔队，塔队，请卡里塔队，请卡里塔队，
4: 阿姐，我也没了，也没了，也没了。
5: 陈家泰，杀我们了。

0: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带旺仔牛奶，
1: 爸爸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2: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3: 爷爷买给你，
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5: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6: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7: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5: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8: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

0: 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2: 旺！
1: 妈妈，旺旺，
3: 旺旺！
1: 妈妈，你不够旺。
3: 好，精神旺旺，
1: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4: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
5: 旺旺！
6: 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1: 喂，你好，
1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1: 那再增加十个人。
1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这怎么还没电呢？
1: 您不知道，这些时日，租界正在修电。普通人家总会断断续续的停电，有时街上的路灯啊、霓虹灯，能突然熄掉一大半，也就是在田府，还能日日灯火通明。
0: 嗯。

0: 大上海，越快成黑暗世界了。李江，你想过去重庆吗？
1: 同你一起吗？

0: 我在想，我去哪儿了？去香港追玉工，实在太无聊了。欧洲也开始打仗了，要不就去瑞士吧，做一个天涯孤客。谁知道？
1: 你有没有想过，唐吉诃德在挑战风车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形容他那句话怎么说的？头脑正常的唐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说句不厚道的话，我倒希望唐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2: 先生，咱家的供电专线坏了，维修人员马上到，我去盯着。
0: 万福最后一批货运完，你们一家子就离开，应该在中秋节之前吧。去哪儿，你们也商量一下。
1: 我们会陪您到最后，不会先走的。
0: 处平庸实在之地，行勇壮虚幻之事。你以为你是唐风的吗？我那个火柴厂很赚钱，一要出手马上好多人抢，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除了要给奥兰多的钱之外，还能剩下一大笔。你不用操心我。
1: 先生，我走了。

0: 日本人忽然闯进了咱们的机械厂，他剩多少机器？最后一箱昨天晚上已经运进租界了。
1: 最后一箱，
0: 全都空了。
1: 老冯，
0: 老杨，
1: 先生，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咱们的，咱们得想办法走啊。

0: 喂，我是。哦，知道了。黄子明，是你说那个黄瞎子吗？
1: 对。我们一收到机械厂的情报，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这安排。
2: 今天，现在就要撤吗？
1: 对，立刻。田先生，您现在坐车到南京路的华贸饭店，到了饭店，有人会在后门接上您，从那儿去十六铺码头。具体的细节路上再说。
2: 小子，你有多少人？
1: 除了我，还有别的几位帮手。但田先生现在不要惊动任何人，我们先走。

0: 风筝是不是有句名言，杜鹃若不叫便要使它叫。
1: 杜鹃我知道，风神秀吉是什么鸟
2: 啊？哎，过来呀！哎，何言
1: 的呢？这人很不懂礼貌，能让他先出去吗？
3: 殿下，他是军人，不懂社交礼仪，我们还是回到正题吧。你辜负了我，欺骗了我，你还欺骗了大日本皇军，你让我极度为难，这也是我能给你争取到的最好的情况。要不是我苦苦相劝，他们会以抗日分子和破坏上海经济的名义直接把你抓进宪兵队。
1: 我在法租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了，就那么容易随随便便地抓我进去吗？
2: バカ言うな。それはどうした？我々にとってはみんな同じだ。
0: 鼎先生，你把泰来机械厂全部分拆运走，不仅背信弃义，更是严重。

0: 你的罪行为，我们还有举报证据，能证明你在半年前掩护了一名共党抗日分子。军方已决定接管所有华界的电视企业，你必须改过自新，这是你的最后机会了，仙子。
1: 我是你同学，你了解我，这样穿着军装，挂着军刀，来胁迫我，我很难接受的。我知道你的个性，你对我有不满，才戏弄我。但是绝不是存心不轨，这种向邻友好和经济提携，对吧？现在你已经保护过我，不能再开玩笑了。
2: 各站线上，继续看我的面子。你确信认为你是经济人才，所以他才劝阻了军部那些激进分子。他们暂时不会对你做什么，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拿出你的诚意，积极加入我们了。把你自己的资金、资产都投入进来吧。你相信我，通济经济自由。
1: 迷人之处，我们会一起把华中轻工业会社做大做强。
3: 这些不愉快很快就会过去，我们一定要放眼未来，没有别的可能了。统治经济自有它的迷人之处，你未免把振兴会社和统治经济说得太好了吧？据我所知，日本财团已经不愿意再投钱了。 就是因为他们嫌军方干预的太多，嫌战争总是打不完，那我会愿意往里投钱吗？今天如果我担任了这个职务，在中国人看来，不仅仅是落水，我还要继续往里投钱。我已经亏了很多了，我的家产都变卖的差不多了。我之前之所以那么做，就是不想让我的家财全空。
0: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我只想做个生意人，让我转到香港去欧洲，放我一条生路。
4: 不行，绝不可能，店家台，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意人了。如果你不坚持，我们会把你投入监狱，你的生死我们无法保障。

0: 不能，我们俩是同学，我是中国人，我要做这些也需要时间来缓冲一下。另外，今天是中秋节，我查过黄历，除了赏月吃月饼诸事不宜，能否通融一下？中国人にとって中秋の名月のこの日は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です。時間をやってくれませんか？
1: 我给你一个小时考虑，我们在外面等你，如果今天拿不到你的签字，我们不会制作外面的宪兵队。我保证一只鸟飞进不来飞出不去。
0: 阿杰，一个小时后见和现在又见有什么区别的？
1: 人の家だぞ。少しは気をつけろ。
2: はい。
0: 哎，在别人家打坏东西，最起码应该说声抱歉吧？
1: 抱歉呀，丁先生，刁葛军太不小心了。

0: 谁碰的，应该谁道歉吧。
1: 这个阿坤，我的时代请你，阿亚马尔，我给你碗难的说。
2: 库布亚拉，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我知道你很骄傲，所以一直让你上分。不是因为喜欢你，是因为顺从你让你办事。成本比较低，可你要吃食物。这到底是谁的家？到底是谁的土地？你睁开眼睛仔细看看，不要被骄傲弄晕了头。你不觉得一个猎物跟猎人聊尊严是很可笑的事吗？现在重要的是服从。
1: 嘿，
2: 曾先生，八瓶钱回到正式会是会赔给你，终究快乐。

0: 小叶姑娘，哎，来，你们小队的。好，谢谢。还有月饼吃呢。来，咱们一聊队的，好。
1: 又到中秋了，大家都有吗？
0: 都有。
1: 谢谢。

0: 发什么愣呢？
1: 强子也送过战场上那个中秋节了，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吗？有人用菱角做月饼馅儿，那是我的勤务兵，叫孔二包。这小子不会打绑腿，那天晚上我帮他打了绑腿，之后我们拿着月饼都站好里边，跟战士们一起看着月亮，每个人唱着自己家乡的小调，最后我们一起唱《满江红》，一起。现在他们都不在了。那天晚上跟今天很像，也是大战之前，很平静，也很不平静。但唯一的区别就是，今天晚上没有月亮。
0: 今天后半夜八成要下雨，中秋雨淋淋，三九冻死狗。老一辈人说，中秋下雨，来年八成要春旱，这冰灾不够，还有天灾。老天真是不想让人活了。
1: 我觉得下雨挺好，下得越大越好。
0: 为什么？
1: 风雨是另一种黑夜，它能把敌人变成瞎子，变成蚊子，而我们呢？对于地形的了解，就像是我们对于自家后院一样熟悉，这是很大的心理优势。麻雀战和运动战，其实打的也是心理战。但是我们人少，但是风雨会给我们造势，会让鬼子陷入到未知的恐惧当中。
2: 张团长，挺进纵队的信号响了，
1: 告诉大家准备一下，出发。
2: 是。
0: 你教我的游击战窍诀是什么？
1: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0: 那你记住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回来。

0: 爹，别看了，这云厚的，估计是月亮是出不来了，说不定还会下雨呢。
1: 满堂唯有烛花红，悲且从容，歌且从容。
2: 回来了，哎，
3: 万福啊，哎，
2: 田先生呢？他不是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吗？啊，田先生在主楼见客人呢。
3: 哦，
2: 黄瞎子来了。本来是今天晚上要接田先生去重庆的，结果日本人来了一大波，现在把田府上上下下都给围了，黄瞎子他们也给关在楼里。

0: 不是先生，您怎么过来了？我跟谭月约好了，一起过中秋嘛，得来呀。那是谁？哟，田先生，快来，快来，快来，上座，上座。哎，备了一壶老酒，几个小菜，咱们一块儿过中秋，
1: 好，
0: 一会儿一起赏月。好。
2: 可惜啊，我看今天这个云总是散不去，怕是今晚的月亮出不来了。那咱们打个赌，今晚的月亮一定会出来。
0: 好，
2: 谢您。来，太爷，
0: 来来来，
2: 田先生啊，
0: 嗯，
2: 最近听没听到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新消息啊？ 还真没顾得上哦。上次啊，他们炸毁了许树关的铁轨。哦，这次啊，又在虹桥烧毁了四架日军飞机，有勇有谋，国魂所在啊，在敌人控制的核心区域也能有效的出击。老朽越来越觉得，我们必胜绝不是一句空话。
0: 愿闻其详啊。
2: 现在呀，日本鬼子啊，攻也攻不上去，守又守得艰难，泥足深陷。只要我们中华男女老幼团结一心，咬牙苦熬，
0: 熬到五年、八年、十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苦熬五年、八年、十年啊！太爷，我已经熬了3年了。
2: 您觉得我还能熬得住吗？熬得住啊，守得云开见月明啊！<笑>
0: 可是熬也得有熬的本钱呀。
2: 怎么没有本钱呢？人活着就是本钱。
0: 好，这话说得好，活着就是本钱。太爷，每次到您这儿来，都获益匪浅。啊，对。<笑> 今天呢，咱们也算一起过了中秋了。我那边还有事儿，我恐怕等不到月亮出来就得回去。来，喝了这杯酒，我就告辞。哎呀，这……来来来，哎，嗯，好。哎，
3: 田先生。
4: 这月饼还没有吃呢。哦，对，要吃月饼，要吃月饼啊！嗯，嗯，放肆了，
3: 太爷。
4: 今天我们去送田先生。田先生，怎么办？重庆去不了了。那。
3: 有什么打算吗？什么打算？不汉奸呗。今天来之前，想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晚上收拾好东西，尽快离开天府，不要那么不相信。水里滨海是人的本能。

0: 你们家里有什么过失？50步小卖部，
1: 赶紧收拾东西，不要惊动太爷，尽快的离开韩家的家。
2: 任先生，中秋吉祥！
3: 中秋吉祥！

0: 太三，字写好了吗？
1: 还没有。我想，这么重要的仪式，最好要当着你们面签，万无一失嘛。

0: 这样。哎，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他没跟我道歉。
1: 为什么是交警啊？
0: 他刚刚打坏了我的君子兰，他没有道歉。
1: 不是已经道过歉，答应给你赔钱的吗？
0: 啊，不，是他碰坏的，应该他道歉。
1: 你是要照顾先生给你道歉？
0: 啊，不，我现在不想让他道歉。我能打他吗？
1: 打？只是为了君子兰，有这个必要吗？
0: 啊，有这个必要。
2: 你一定欠他吧？
0: 一定。我养了好几年的君子兰，他给我碰坏了，还不道歉，我实在气不过，我要打他，我要抽他耳光。你要不让我打他，那这个字我就不签。
2: 曾先生，你要像小孩一样，就想出这口气吗？
0: 对。
2: 我来，把今日任务完成了。真的呀，军令的，他们的。
3: 嗨，
0: 你站过来。大队，

0: しっかり立て。
1: 立て。
0: しっかり立て。しっかり立て。立て。しっかり立て。しっかり立て。
1: 立て。立て。もうやめろ。やめろ。やめろ。
2: じゃあ退。杀我们吧。
0: 你才看出来吗？我就是在耍你们。しっかり立て。
3: 一个野郎が。
1: 阿姐，
3: 姐你会死的。
0: 老同学，我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打算签这个字。
2: 你在侮辱，你在侮辱我们帝国军人。
4: 是。
5: 我知道。
0: 你们也知道。

0: 继续。
1: 各位长官，我知道个事儿。昨天日本人来之前进来那几个人里边有一个人，我之前在后院见过他，他以前专门来看望过孟万福一家。
2: 他长得什么样？
1: 他这儿有他爸。我是一直看他们家不太对劲。你说他一个厨子，老婆给田先生读书，他老爷子整天满口的知乎者也，哪像一个厨子他爹呀？可偏偏田先生还挺看重他，后来田先生不让他当厨子了，七哥走了以后就提拔他当了跟班，让他到处跑，说是做生意，但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哦，出事之前田先生还专门来了趟后院，跟他们家一起过了中秋。
3: 他说的脸上有刀疤的人就是抗日锄奸团团长黄子明，看来田府上下和黄子明有联系的只有孟万福。是不是说明孟万福是军统的人呢？
4: 黄子明是谁？
5: 黄子明是张云奎的部下，过命的交情。那孟万福呢？
6: 孟万福也是张云奎的部下。
5: 张云奎是谁？
6: 87旅少将旅长，淞沪抗战时率众歼灭数千日寇，我儿子死得凄楚。
5: 你儿子是谁？
6: 张云奎。
5: 那孟万福呢？
6: 孟万福是我的儿子，张云奎、孟万福都是我儿子，他们都是抗战爱国的好男儿。
3: 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子

0: 说他儿子叫张元奎，那有没有可能孟万福就是那个少将旅长张元奎？
1: 张元奎，
0: 对，淞沪会战时违抗军令生死不明的少将旅长。孟万福和黄子明熟了，黄子明的上线是铁树，所以说孟万福就是张元奎，也可能就是铁树。
2: 下一个，你就是孟嫂吧？啊，是这样啊，
3: 这把剑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你们怎么会有这把剑？
4: 你男人孟满福当过兵，
5: 他只是个厨子。
0: 孟万福，孟万福，那你爹刚才说他的儿子叫张云奎。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不是说要把我们分开什么？你怎么能进来啊？
0: 宪兵队那个马江天故意把我放进来的，他跟我说怎么那个案子一定要有人背锅，但是现在那个黄子明跑了，他就拿着那把剑问我，你到底是万福还是张云贵？如果你是万福的话，你活不了，但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云贵，那你对他们来说就还有价值，没准还能活。
1: 为什么呀？
0: 我也没有想明白，但是这至少是个机会。我现在就把云贵的情况都告诉你，你能记多少记多少，然后你就见机行事。

0: 这样看来，这推测都是正确的。孟安府就是那个铁树。如果孟安府就是铁树，田府发现的一些主动按键是多了。军部要我利用田家寨，总统要我利用田家寨。对，本来铁树潜伏在田家极为安全，田家寨按照铁树的指示。 把机械厂拆分开来运出上海，结果被古川发现制止。田家泰左右为难，选择自杀身亡。王子明那帮人开枪射杀了古川之后逃走了，可孟万甫没有跟着一起走，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还有老婆孩子都在田家，所以他只能装成厨子，蒙混过关。有道理。
1: 蒙万府这个线索很重要，我需要把他们一家带回红果县军队司令部，进一步审讯。我要求立刻办理相关引渡手续。我不同意，这不符合规矩。一个厨子，一个老爷子，一个女仆，能跟军统有什么关系？
2: 那金先生，田先生是发租界的人，发生了在发租界的凶杀。
3: 不能出了法租界审讯，否则租界的面子、里子都没了。齐斯菲尔路76号是越界筑路的地方，如果在特工总部时，就不算离开法租界了吧？
4: 这倒是个折中的办法，我看这件事儿就交给76号来处理吧。
5: 就这样吧。好，我们告辞了。我刚刚接到经济专组的通知，你们组已经并给76号特工总部了。你带这个案子过去吧，
0: 科长。

0: 那这个案子不就成人家的了吗？那他老婆怎么办？要不要先把他老婆放了，看他跟黄子明联系吗？我们放长线钓大鱼。你看着办吧。来，哎呦，我来。打了个大胜仗，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1: 武装精锐在筹建伪政府。
0: 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荒村的时候，何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前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敢动手。
2: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0: 神旺旺，
1: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2: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1: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3: 带旺仔牛奶，
4: 爸爸买给你，
3: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5: 妈妈买给你，
3: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6: 爷爷买给你，
7: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8: 星星，星星，
9: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

0: 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星星。
0: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3: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9: 要带旺仔牛奶，
10: 宝宝买给你，
9: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1: 妈妈买给你，
9: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12: 爷爷买给你，
13: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15: 你旺我就旺。
16: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7: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6: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18: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6: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19: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2: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9: 要带旺仔牛奶，
10: 宝宝买给你，
9: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1: 妈妈买给你，
9: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12: 爷爷买给你，
13: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妈妈旺旺，
15: 你旺我就旺。
23: 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 实时监测河道水

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告示山东，好品山东。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2: 你旺我就旺。
1: 妈妈旺旺
3: 旺旺，
1: 妈妈你不够旺，
3: 好精神旺旺
1: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4: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
5: 黄梅戏感动了无数人，我们也投入了很大的情感。投入以后啊，会短暂的休克，内擦完非常宝贵的。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6: 圈内人啊，称您为老梅树桩，先后也脱群戏，多位梅花奖演员。
5: 我以为是他们成就了我，我在某种程度上衬托了他。戏曲大家都在想办法破圈，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机会，守正创新，不是改行，不是变种。如果没有好作品问世，没有功力支撑，一时的喧闹终会只是灰烬。
4: 咽喉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跨入艺术之门，纯属是一个误会。饥饿让我跨进了艺术之门。我父母都是农村的，我父亲偶尔出去打打零工，我妈妈主要是种地。记得我妈妈最大的生活的乐趣，就是黄梅戏。黄梅戏，天仙配是56年问世的，59年女驸马，全国哎呀风靡。

在我小学即将毕业的时候，60年夏天，安徽省艺术学校到我们学校来招生。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啊，我还算比较

活跃的，司科把我叫去，希望我能够唱黄梅戏曲。我不知道这个黄梅戏是什么，但是我对其中一条感兴趣，吃饭不要钱，这对我诱惑非常大。我从来没坐过火车，说可以坐火车到合肥。学校里面每年发一套衣服，练功服，还有一双鞋。到了学校，真的让我大开眼界。一个大房间里面住了几十号人，因为扩招嘛，招了150个学生。但是当时的师资呢，真正的专业训练过的几乎没有，因为黄梅是个年轻的剧种，他是等于从田间地头走来。他的从业人员大部分只是爱好者和业余的。我们的老师里面有好几位，他们觉得黄梅戏要发展的话，要文武并重，先专门去弄几个出来唱武戏，那不更累啊？但是我喜欢，我们班就我唯一的唱武手，不是我好，是人家不愿意干。我的老师叫明海亮，回头再一看，哎呦，老天垂顾我呀！这么好的一个老师教我一个人，这个明海亮老师盖浇天同辈的，在京剧前辈里面赫赫有名。我毕业以后每个省都要搞样板戏，那我作为演员就把我调到省京剧团，改唱了十年京剧。样板戏为主的情况下，地方戏都有些凋零，不仅需要人才。当时呢，团长石白林老师和副团长黄少芳先生、潘金丽老师，他们都想到了我，希望把黄英德调回来。他是我们黄梅戏的演员，因为京剧的表演风格和我们黄梅戏大为不同。地方戏需要松弛，需要生活，尤其我们这个剧种贴近大众，要是视人间烟火了，找到黄梅戏的本体，融入这个团队，哎，这费了我一番心思。当时第一个搭档是叫人被当时称为小燕凤英的陈小芳，我两个就搭档演天。

一年到香港演出，用宣传三个戏嘛，天元杯里马路不进，那个观众正宗的天元杯女驸马来了，那肯定是很受欢迎的，然后就奠定了一段相对比较长的时间的定局。你不会想到当年树上鸟儿成双对这个曲子刚刚出来的时候，黄梅戏界的前辈们一片骂声，说这是什么东西，这不是黄梅戏的，胡搞乱来。因为史白灵先生是新知识分子，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他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谁能想到呢？当年被人家否定，现在非他不可了，经过岁月，现在谁不像树上鸟儿成双对，谁就不是黄梅戏。后来呢，我到团里呢没几年，我们排了一个新戏叫龙女琴，是舞台剧，巡演中间呢还比较受欢迎，后来被上海电影制片厂看中，觉得这个戏可以搬上荧幕，

经过天仙被牛马牛郎织女以后，相当一段长一段时间没有新作品问世了，所以这个龙女呢正好填补了这么个空档，现在还是被戏迷所喜爱。

0: 为何咬到五根？是陈马场的手。
1: 在某种程度上，一部作品，它由于几段流行于民间或者被老百姓熟悉，这个戏应该说基本是成功的。
2: 不得不提的就是关于您摘眉聚目克老二入党，您在这部戏当中扮演的是克老二，也是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中国剧协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1: 克老二入党这个戏呢，是一个主旋律，正面色彩很重，很容易给人家感觉到是说教型的、标签型的、口号型的，对吧？因为现代戏难演啊，
2: 对，
1: 难写、难演、难看。但是克老二入党这个戏呢，当年呢是在安徽引起一阵骚动，就是因为皖南花鼓戏拍了这个戏，到省里汇演的时候，哎，影响还蛮好。一个它接地气，但这故事很鲜活，里面一个克老二如何想入党，一直有入党的愿望，但是中中有些是矛盾，有些误会，让他产生了一些怀疑和动摇。他的追求难道有错吗？这样怎么发家致富，帮助大家这个终于入党？这么个故事是为了纪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所专门拍的这么一个戏，迎接党的生日嘛，大家配合得非常好，还被文化部选中了到北京去作为贺礼节目。因为梅花奖当年有个规定，所有的得梅花奖的必须要到北京演，北京演，北京的专家来看，看完了评，一年一次。正好克老二到北京了，我们领导想何不这也包一个奖呢？然后领导觉得你光一个克老二入党这种戏不讨便宜，因为主要是古装戏能见功力，你演一个现代戏，一个农民，台上又不能搞什么身段，也没有武功，太吃亏了。这样吧，花奖给你报一个，但是要为了确保，你再搞一台专场，让你演古装戏。这边准备订票了，火车票，到北京去帮我演，但是我坚决谢绝掉。男人呐，有点自尊，我求求你们不要叫他们来。来，我日子不好过，搞上还好，大家的功劳；没搞上，你叫我们来干嘛？我这个人呢，有点自尊心很太强，坚决不敢。高兴的是，后来居然我得了。应该说，这个角色呢，我还是下了功夫的，借鉴了花鼓戏一些好的东西，原来的花鼓戏的演的舞台的一些好东西。应该真的，我到农村去了。做粉丝的那个作坊里面去操作，去学习他怎么做的，真的和农民深入了一些的，要体验生活。
2: 你觉得克老二这个人物在哪些地方最打动你？
1: 我觉得他最打动我的，也是最有戏的地方，就是矛盾。他这个唱腔就不应该四平八稳。难道是我见未醉？他喝了酒啊，想不通啊，怎么会这样呢？儿子跟我吵，亲家跟我吵，书记娘子找我要离，老婆又在边上讲，我怎么办呢？所以他陷入这种状态。
3: 难道说我就为

我应该把这个股份给宋继良子吗？我说真情，不能说真情，这书记的不能说点破了，在那你面上挂不住，农民的思维嘛。八心为，难道是把微信去送礼吗？我不能送啊，共产党不是这样的。他这里面有一种愤怒，有一种迷茫，有一种失望，你就不能四平八稳的唱了。

0: 何老二这个剧目给我最深刻的启示就是什么呢？人物、神枪、配合、时代，时代很重要。旧瓶装旧酒，那就麻烦了。一定要有生活气息，有现代思维。不正刘化家也是现代戏，但是他又不是农民了，他是个知识分子。安徽的作家施南女士根据真人真事写的一部小说叫《画魂》，黄蜀芹导演、巩俐演的这个张玉良，小说很受欢迎，电影再一拍出来，非常影响很大。于是黄梅戏就觉得把它搬上舞台，名字就叫《风尘女画家》，编剧是我们天仙配编剧骆鸿飞先生的夫人林青老师，她非常有才情，所以你现在听到《海棠别》。那里面的词儿写的多美啊！
1: 对，
0: 就是这位林青老师写的，马兰演张玉兰，我演潘占花，因为是知识分子之间的爱情。张玉兰在潘占花的培养下，后来又到了上海去学画，是刘海粟的学生。后来因为家庭矛盾，他就出走法国深造，从此就再没回来过。《海棠别》讲的就是这个事儿，两个临别赠言。

近距离的耳语类似的谈心的。这个戏呢，当时在安徽演的时候，真是感动了无数人。每次演出的时候，侧幕两边都站满了人，团里的演员都在都看，看得也非常感动，好多人都在哭。我们也投入很大的情感，投入以后啊，会短暂的休克，那一刹那非常宝贵的。我有过，但是不是常有，我没那么高的境界，偶尔有过，我很珍惜，会打动我的。

0: 不仅要打动观众，也要打动了我。你打动了我，才能打动观众。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我只管演，你只管看，不是的，他参与的，戏曲给你留下留拍，让观众参与创作，展开他联想的翅膀，在思维空间翱翔，进而达成共振、共鸣、共赢。我觉得这是戏曲的美妙之处。由于演得蛮成功，至今有好多段子在流传，比如《海滩别》。和有的人甚至于说他可以跟树上鸟儿媲美，我觉得我倾注了心血，如何去唱，如何去演，这里面就是个学问了。
1: 那还有现代戏，我会想到您后来拍摄的《瑶池杏花村》。
0: 《
1: 瑶池杏花村》，我们安徽电视台胡连翠导演，它里面用了很多的电声，包括对白用的是普通话，对吧？
0: 这个《瑶池杏花村》呢，至今呢有些观众很喜欢里面的唱，比如我跟马兰喝酒，
1: 山穷水尽，
0: 山穷水尽这段很火，
1: 对，哎呀，
0: 基本上都戏迷们都会唱。

角度的感觉。没酒啊，没人陪啊，哎呀，太好了！醉眼朦胧的时候怎么唱？

0: 朦胧，唱的要柔情一点，唱的暧昧一点，不能咬牙切齿，不能歌声嘹亮，气吞山河，不需要，娓娓道来，下钩子。试探，
1: 大兄弟，你喝醉了？
0: 不，借了酒劲上去以后，他马上让开一个。他自己要，哎呀！
1: 你看什么？
0: 最后被他拒绝了。

0: 一朵鲜花跟这个黑大汉好像插在粪堆上了吗？要害在这里，勾引不成，继而调侃。你要把它结构给它分清楚，包括音的控制，重音在哪里，所以它受到观众的喜欢，传唱至今。嗯，这个戏后来舞台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了。马兰也离开了，我也年纪大了，这个戏呢也就不演了。但有个部电视剧留下来，这就是电视剧的价值，传播得更快，保留得更久。我跟马兰的舞台剧《风尘女画家》流传的就更广，段子就更多。虽然戏不在了，腔还在，也就是说魂还在，勾起我无限的回忆。应该是我和马兰的20年的搭档，我个人很珍惜。后来他离开了舞台，我很难过，我成了跛子了。因为戏曲舞台上从来就讲究一种合作，不是单打一的独角戏。我们有时候不用多说，一个眼神他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他的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他下面往哪去。这种境界呢，后来我的合作了好多人呢、都没有这种感觉。
1: 圈内人啊称您为老梅树桩，不仅自己得过梅花奖，先后也托举起像韩再芬、吴亚玲、李玟、
0: 周马兰、
1: 马兰对，马兰、王琴都为梅花奖演员。
0: 不，这是我同台的。
1: 哦，同台的。哦，
0: 同台的。我就给他当配角的，他们夸奖想说我托起了。不，这是人家的本事，我跟着沾点光，沾点光。跟他们这些优秀的演员合作是我的荣幸，我起到一定的作用，主要还是他本人优秀。我以为是他们成就了我，我在某种程度上衬托了他，双赢，我为他们高兴。
1: 就是现在时代也在发展，现新时代这个传播方式也变了，我们的受众呢也在不断的改变。他们说黄梅戏是中国最美的乡村音乐，你也会关注年轻人用黄梅戏的元素编创的一些作品吗？
0: 毋庸置疑啊，戏曲到了一个低谷阶段，大家都在想办法破圈。婺剧的三打白骨精在老的故

基础上加入了许多新的元素，包括剧本的调整，我觉得都是成功的范例。那黄梅戏的问题就来了，尽管我们也生产了不少作品，虽然有的获了奖，虽然在观众中有的影响，但是你想达到天仙配女驸马那种高度，我们显然差得远。所以我觉得得有点实力，用作品说话，这就是实力。真正的艺术价值是永恒，真心的拿出几个有价值的、跟上时代又有一点底气的作品说话，这恐怕才是我们的生存之道，立身之本。如果没有好作品问世，没有功力支撑，一时的喧闹终会只是灰烬。现在年轻人的心思也不稳，诱惑太多，压力巨大，让他们静下心来走我们的老路不现实。如果他们动起心思来，在直播上包括利用流量网络的力量把剧种宣传出去，也是一条路。试一试嘛，年轻人他输得起，不行了再回来嘛，等死不如去找死，也许是一条生路。守正创新，不是改行，不是变容，艺术本来就是要充满着创造性，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结果。我从来不保留，没有违和感，大家能接受，那么就这样，没什么道理可讲，观众伟大。

0: 害内画，是山东的一种边湖内壁绘画技艺，是中国边湖内画的重要流派。创作者需用特制弯笔反向在湖内作画，与方寸之间展现宏大景象，被誉为鬼斧神工。传承人张璐华以40年时间，在口巧如豆的鼻烟壶中呈现山河万象。
1: 从小受父亲影响，他有时候在家画画画烟壶的时候就非常感兴趣，也想去从事绘画这种工作，就特别好。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我6岁的时候开始临摹，我爸说这个学，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入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对前人作品要尊重。从那时我开始临摹的时候，非常注重这个抓形。我用圆大的一些这个临板，然后圆大的纸，我对临，从临的时候，能所有的笔墨线条都能重合起来，这个抓形能力，这抓形就日后在我画烟壶的时候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0: 方寸之间，大有乾坤。内画艺术的主要载体就是鼻烟壶。鼻烟壶本身的材质可谓千姿百态，极大地丰富了内画艺术的表现层次。
1: 烟壶是清王朝成立以后，康熙命令宫廷造办处研制的鼻烟壶，金银铜铁锡玉石等等等等，全部做成了烟壶。鲁派鼻烟壶自古以琉璃为原料。
0: 鲁派内画最初以博山琉璃鼻烟壶为载体，由于琉璃材质存在易泛碱的局限性，在长期实践与发展中，逐渐被更为稳定纯净的水晶材质所取代。内画笔的笔杆被特意制成精确的 L 型弯钩，这种独特的形状不是为了美观，而是纯粹的功能性必须。
1: 最早我们画内画是一个带弯的一个竹签，然后我们把它比如说咬碎或怎么弄碎以后，沾上墨再留挂。薛金外老先生嘛，就研制了毛笔，他把我们画画的毛笔狼毫羊毫笔绑在上一组毛，一是沾墨多，二是在创作上哈就有了笔墨的书写性。
0: 只有通过这个巧妙的弯钩，画笔才能顺利穿过有时仅几毫米的狭小壶口，并让笔尖自如地触及壶身内壁的每一个角落，如同钥匙之于锁。
1: 做好不少是吧？嗯嗯。
2: 哎，看看这，
1: 哎，这几个不错。
2: 结果你看，
1: 嗯，造型不错。
2: 这我拿，我看还行。
0: 想让内画艺术在炫彩琉璃上绽放光彩，张璐华还需要一位好友的帮助。
1: 这家琉璃挺好，
3: 挺好。那光溜这块底不就行了？这您是
2: 本身鼻烟壶这几百年来，它就是一个把玩的东西。
3: 我们这画面可能就从每一个棱上都折射了，已经是。
2: 你这样去突破，会不会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1: 造型。
2: 陆华呢，他很执着，就是不停地每天在试，每天都从淄川跑过来。
1: 有没有必要带俺上去耍耍？
2: 前前后后大概试验了有400-500件吧，差不多。
1: 我觉得这脾气应该就好。
2: 严格来算时间的话，真正从开始试验一点一点，然后再到最后，就不止18个月。
0: 历经18个月，他解锁了内画的另一个载体——炫彩琉璃。这是光的魔术。
4: 过去收藏家的收藏规格是打不过壶口啊，这是鼻烟壶哈。但是现在这些大瓶子，那口不是豆子了，有些比碗还大。 这个改革哈非常好，就是打破了原先内化定的那个方式，叫口销漏洞。

0: 任何个艺术，我觉得都是一个传递。我和儿子女儿经常说，你们对中国画一定要有了解，对鼻烟壶你们一定要尝试去做一点。我儿子也感兴趣，从小就那个小笔在鼻烟壶上勾啊。画的时候我就给他讲鼻烟壶的历史，内画的故事。我当时学的时候，父亲把他的手放那，你稳一点。想跳我爸的动作的时候，我不自来的也会把手伸过去，告诉他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去体会笔墨，慢慢的去把作品表现得更加完美。这是上代人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传递方式。
1: 不一定是自己的孩子才叫传承啊，学生的学生也叫传承。
0: 我一个学生王亮就画得相当好。传承是你要找到最喜欢的，甚至以后造诣最高的。如果真的有这么人，我去教会他，他把这个传承继续传递并且发扬光大，那是个好事啊。艺术本身就是一个继承和发展。
2: 他还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人，也很刻苦，很用功的一个人，我是很崇拜他的。
1: 一个人啊，能耐有大小，但是你一生只做一件事，就能做得很好。
3: 继承了传统内画的精微笔法，开创性地将内画艺术与琉璃材质相融合，张璐华走出了一条以琉璃为纸，以笔探乾坤的创新之路。或许真正的传承从来不是复刻某个黄昏的光影，而是让每个时代都能找到与山水对话的密钥。当千峰万壑在他掌心流转，我们终将懂得手艺人的生命早与瓶中日月同寿。

0: 师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2: 你汪我就汪，
1: 妈妈汪汪
3: 汪汪，
1: 妈妈你不够汪，
3: 好精神汪汪
1: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4: 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5: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6: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4: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7: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8: 喂，你好，
9: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8: 那再增加十个人。
9: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8: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9: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2: 你汪我就汪。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农历6月12。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突破制度瓶颈，山东探索土地混合开发模式，让一条条工业锈带变身活力锈厂；
1: 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在胜利油田建成；
0: 解读上半年经济数据，今天关注产业向新、动能换新；
1: 潍坊市创新推行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制度，打通文化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老旧厂区曾刻写城市工业的荣光，但随着区域功能调整，它们有些逐渐沦为城市的补丁。在城市更新转向精耕细作的新阶段，山东以土地混合开发为突破口，推动存量空间品质跃升与业态重构，让一条条工业锈带蝶变为扩内需、促消费的活力锈厂。
2: 眼下在德达汽车消费产业园里，山东省卡丁车联赛正上演速度对决，来自全国30多支车队的200多名选手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一较高下。
3: 我们这次呢从北京过来，我们总共来了3个队，总共12人，从自费练习到观练到正赛差不多是3到4天的时间。
4: 比如说周末的情况下，我们能达到一个500人左右的一个接待量，你像小长假，例如5、11这样的，每天的接待量在800人到1000人左右，当地的能占到80%，外地的呢能占比到20%。
2: 这片沸腾的赛场前身是德州拖拉机生产基地，产业外迁后留下占地600亩、厂房面积达50万平方米的沉寂空间。德达投资公司接手后，看中其区位优势与人口支撑，决定锚定汽车消费赛道，打造集销售、驾考、赛事、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园。但业态越丰富，土地性质的矛盾也越突出。
5: 厂房是完全符合高标准的汽车展厅的一些需求，另一方面呢，我们这些空地区域呢可以优先的利用起来做一些卡丁车的赛道，包括智驾的一些赛道。如果说单纯的把工业用地调整成商业用地，无法同时满足我们的这个业态布局。
2: 按惯例，一宗地招拍挂只能有一种用途。去年山东出台城市更新实施意见，明确支持土地混合开发，用途兼容及转换。乘着政策东风，德州创新探索二三产业混合用地新模式。
6: 这个项目是以商业服务业为主导用途，我们设置了不低于30%的商业服务业占地比例，同时结合项目业态布局，允许混合一定比例的工业、仓储、文体等其他用途，企业可以在同一个地块上更加灵活地布局多种功能的建筑，也更加适配企业未来多业态发展的需求。
2: 规划解决了能不能用的问题，但怎么算账仍是现实难题。整体盘活这片厂区，前期投入就近10亿元，单一企业难以承受。可若分块出让，又难以保证园区的统一规划与产业集聚。
7: 如这栋商业综合体，我们目前规划的是一个做汽车销售类的一个综合体。它拿到土地以后，后期如果它调整为一个零售业的综合体，它一样符合商业的属性，但是不利于我们长期的一个发展。
2: 破解两难，当地对闲置厂区实行分段出让加先租后让的灵活供地政策，让企业卸下重资产包袱，轻装上阵。
5: 通过招拍挂、协议出让的方式取得园区的一部分空地，在空地上我们新建一些商业综合体。对于老旧厂房区域，我们采用土地租赁的模式，使老旧厂房具备使用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进行招商，使园区最快形成经济效益。
2: 新建与改造同步推进，园区活力迅速激活。仅1年多时间，这里便吸引汽车模型竞技、二手车销售、智慧驾校、卡丁车等20余家商户入驻。
8: 客群获取这一块，追求这种车辆的驾驶体验啊、情绪价值这样的顾客，我们相互之间就会有一些促进。那来到这个园区以后哈、进门这个销量比以前要高出10%左右。
2: 德州的探索正在更多地方复制。去年，全省16市全面开展城市体检。今年，各地实施100个片区综合更新改造重点项目，涵盖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类型，持续推动城市功能品质升级与产业发展动能转换。

0: 中国石化昨天宣布，我国首个陆相断线壶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在胜利油田建成。
1: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相关报告，中国石化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经过4年探索，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高效建厂模式，累计新增探明储量3.27亿吨，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
2: 我们创建了济阳页岩油开发储缝压三元储渗理论，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油块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页岩油是渗透在页岩层缝隙里的石油，胜利济阳页岩油氧化程度低，距1亿年的成熟期还差6000多万年，一度被国外专家判定为根本不具备商业开采价值。2022年1月，国家设立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攻关页岩油勘探开发。4年间，先后探明2个亿吨级页岩油田，日产量从不足100吨增加到2400多吨。
3: 从资源类型来看，我国页岩油以陆相页岩油为主，和国外海相页岩油地质条件差异显著，勘探开发难度更大。通过理论技术攻关，近几年取得突破性进展，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4: 上半年山东经济稳健向好，时间任务双过半，这背后离不开工业与服务业两大支柱产业协同发力。工业筑牢实体经济底盘，服务业跃升增长第一动力，新旧动能转换，成效持续释放。上半年经济数据解读，今天聚焦产业之变。
1: 工业是山东经济大盘的压舱石，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高出全国平均1.6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速达8.5%，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速，炼化食品等行业保持2位数增长，钢铁纺织等行业智能化改造持续深化，高端制造、绿色产业强势领跑，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7%，锂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大涨193.6%、72.1%。
5: 上半年，工业呈现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放量突破的鲜明特征。1610个省级技改导向目录项目开工率超过93%。玉龙石化、山东时代新能源等百亿级项目持续释放产能。下一步，我们坚持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持续壮大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新赛道，以工业提质夯实全省经济基本盘。
1: 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6.4%，增速连续10个季度好于全国平均水平，连续5个季度高于全省 GDP 增速，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5%。
6: 山东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层次的趋势性转变，服务业正从过去依附工业的配套配角，成长为与工业并驾齐驱的经济双支柱之一。当前，山东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双向提速的发展格局，正在为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形成全链条生态化的支撑赋能。
1: 产业格局变化的背后是政策供给的精准发力，山东把服务业扩能提质作为稳增长的关键一招，去年以来多次增加专项引导资金规模，上半年规上服务业企业净增842家。工业领域深入实施产业能级跃升工程，以技改催生传统产业新活力，以创新锻造新兴产业竞争力。
5: 山东产业结构已进入工业提质与服务业提速双轮驱动的新阶段，传统产业加速质改输转，新兴产业加速崛起，服务业扩能提质，合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迈入质效跃升关键期，将持续塑强实体经济根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新业态拓界，齐鲁服务消费季暨电影家主题促消费活动昨晚在青岛启动，以电影家服务消费融合为核心，持续擦亮齐鲁服务消费品牌。
1: 启动仪式上发布了山东电影惠民消费券等惠民观影普惠活动，通过整合各类资源，联动金融平台推出5元至20元银行叠加优惠，让消费者享受政府券加银行补贴的双重让利。
7: 如何延长消费的链条，做大电影的加法？那么在活动现场，我们看到美食、市集等新消费场景破壁碰撞，而电影成了串联起他们的一张通行证。
1: 深化电影加场景活动围绕夜游、夜购、夜食、夜娱、夜见。

0: 五大主题，打造百处夜间消费集聚区，让银幕热度转化为消费活力。
1: 作为本次消费季的重要板块，影都后街以电影家为主题，推出了近百场的演艺活动，设置了影视金曲驻唱、NPC 互动，有效激活了该区域的活力。
0: 深化电影家活动，消费季还常态化开展跟着电影逛市集、跟着电影品美食等系列活动，让光影魅力无限延伸。消费季将持续至8月30号。
2: 电影消费群众参与度比较高，辐射带动能力强，举办这次主题促消费活动，就是要以光影为媒介，把屏幕活力、屏幕热度转化为消费活力，以新业态激发新需求，来促进我们省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
3: 山东不断优化升级游学产品，吸引更多港澳人士来鲁游学交流。近日，由港澳地区多名校长、旅行商代表组成的2026港澳游学考察团走进山东，通过体验开启合作之路。
0: 为迎接考察团，山东整合青岛、临沂、威海三地资源，以科创研学、红色教育、非遗文脉、生态体验为主线，设置沉浸式探访线路，在银雀山汉墓遗址、琅琊古城品读齐鲁文脉，走进红扫家乡，感悟沂蒙精神，在中车青岛四方文化科技馆、哈工大科创园感受科教实力。
4: 山东历史文化很多，都是把那个国民教育等几块东西都连起来嘛，我们可以在这里呢课程导入，现场参观跟那个课后反思的一套教学理念跟实战，是对于同学来讲是很有参访的学习的价值的。
5: 好多嘞抗战，
6: 书本上的抗战历史在临沂得到了真实呈现，红扫事迹令人动容。回去后，我将组织学生前来研学，实地感悟家国情怀。
0: 依托丰富文旅资源，持续优化入境旅游服务。今年山东出台引客入鲁奖补办法，对接待港澳游客、邀请港澳旅行商来鲁考察等给予奖补，各地同步配套政策，形成省市联动激励机制。青岛推出一票通城入境通服务，整合全市近700家商户资源，入境旅客凭护照即可享受一站式服务。临沂则配套市级专项奖励资金，上半年吸引了3.4万入境旅客，同比增长72.9%。
7: 山东的旅游资源，红色的、高新科技的、人文资源、自然风光都非常的丰富，结合于澳门的研学的资源来说，这是完全是形成一个非常优势互补的。这一次的学习交流之后，我们再来推出一些全新的研学的路线，加强山东和澳门之间的交流。
8: 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推进城乡文化社区村居建设。针对基层文化人才短缺、资源分布不均等难题，潍坊市推行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制度，优选专业人才下沉社区，打通文化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9: 泽瑞，你这做的什么呀？
10: 做的花瓶。
9: 这个是什么呀？
10: 这是泰山五岳独尊。
11: 眼前这个男孩名叫王泽瑞，患有自闭症。这个作品是他和师傅马志勇为参加省里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制作的。
12: 他作品比较淳朴啊，纯净。这个花瓶呢是纯手工用盘柱法做出来的，把一些齐鲁的一些文化元素融入到上面，比如说这个山石巧妙的配合。
11: 泽瑞的师傅马志勇是诸城黑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也是社区里的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他的这个身份源于潍坊市创新推行的一项基层文化制度。
13: 针对基层文化人才欠缺的问题，全市呢是一共选派了496名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下沉基层一线，他们来自宣传文化单位、高校、专业协会等领域，不另增编制，不领取薪酬，对成绩突出者给予评先树优、宣传推广等方面的倾斜支持。
11: 这些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通过群众点单、按需选派、精准对接，推动宋文化向重文化转变。马志勇和泽瑞的缘分就是从这种点单式服务开始的。在一场助残非遗活动上，泽瑞妈妈提出想让孩子学习非遗技艺，马志勇便给泽瑞量身定制了一套方案，写毛笔字、练控笔、绘画、打造型基础、剪纸、提升动手能力。

0: 初，孩子对陶艺是排斥的。
1: 直到有一天啊，泽瑞发现我做的一些陶瓷的作品能够卖钱了，他找了他妈妈说，啊，我得跟马老师学习这个陶艺，做陶艺可以换钱，换成钱呢，我可以更好的照顾好妈妈。
2: 我感动的就是，那我就自己找了一个角落，然后我就自己画画的，也不用憋着，也不用忍着，我就特别特别的幸福，感觉我的孩子懂事儿。
0: 然而，愿意学仅仅是第一步，特殊群体的培养远比想象中艰难。泽瑞有时情绪波动很大，没休息好就不愿上课。为此，马志勇重新调整了陶艺教学方案，从泽瑞感兴趣的造型上慢慢引导。
1: 拉坯啊，是有一定的门槛的，普通人零基础要完全掌握的话，需要大概半年的时间，而我们泽瑞呢，把这个时间缩短到3个月。所以说，老天爷呢，给他关上了一扇门，同时呢，又打开了一扇窗。
0: 在文化的滋养下，泽瑞的生活彻底变了样。除了陶艺，他还爱上了书法、绘画、钢琴、架子鼓等十几项艺术。如今，他创办了个人陶艺工作室，教授特殊群体和老人们体验黑陶、葫芦烙画等非遗技艺。
3: 他就从来了以后啊，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年奶奶们见了他哈，哎呀，非常的高兴啊。他弹个琴，唱歌。
0: 为守护这份专注与热爱，同时也为更多的孩子提供一个学习文化的场所，社区也积极助力，
4: 免费的，为我们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提供这些服务以及活动的阵地，大概是有1200平。文化建设指导员大概有10人，他们也是涉及各个领域的。
0: 截至目前，潍坊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已深入489个村社区，举办活动2500余场，汇集群众20余万人次，培育本土文化骨干2500多人，为基层真正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文化队伍，让文化浸润心田，涵育新风。
5: 文化惠民需要人才支撑，而乡村产业振兴关键也在人。山东正通过政策加平台加培训的全链条服务，培育连接土地与市场的新农人，让他们在乡村扎下根干出彩。
6: 眼下虽是7月，但在滨州市沾化区，枣农郭宁的冬枣马上就要集中采摘了。他不仅通过数字化管理将冬枣上市时间提前了2个月，还从施肥到管理、开花到结果全程做了直播。
7: 大家伙都能看到我这个枣是咋种出来的，让他们吃的更加放心。空气能的控温设备到12月份呢，又开始控制在12度往上，让它逐步的去升温。萌芽每斤能卖到30块钱，没磨比普通大田的要增收3到4万。
6: 郭宁2018年返乡创业，和父辈靠天靠经验不同，他用数据种枣，滴灌带精准送水送肥，手机 APP 实时监测温湿度，卷帘机通风口一键控制，枣二代的大棚里处处透着科技范儿。
8: 目前我们乡有20多名像郭宁这样的年轻人回来创业，他们带回新的理念、新的技术，让传统大棚从经验种植变成了数据种枣。他们懂网络、会直播，也善于经营，这正是我们乡村振兴最需要的新生力量。
6: 为了让更多返乡青年回得来、留得住，当地打出了政策加平台的组合拳，常态化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每年遴选出省市级农民大师，对开展传帮带的带头人给予每年4.5万元的资金补助。郭宁既是学员，也是讲师，他一边精进数字化种植技术，一边手把手教乡亲们掌握直播带货、数据管棚等新农活。
9: 我们还承接了国家级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项目，通过培训后啊，他们可以获得国家承认的专科学历，从而实现学历与技能的双提升。在新农人的带领下，沾化冬枣实现销售收入40亿元，全区枣农人均增收2000余元。
6: 把新农人培养成懂技术、会经营的乡村振兴生力军，济南首次提出构建30分钟职业技能培训圈，依托职业院校、培训机构，面向农业农村一线人员开展技能培训，同时探索以赛代训、以赛育才。最近，市里就组织300多名乡村人才开展直播电商技能竞赛，参赛者发布的视频总播放量突破1000万，将平阴玫瑰、章丘大葱等地标农品带上了热搜。
10: 今天2个小时卖了500左右吧，我特别希望能得到第一名，不光能得到3000块钱的现金，还能够得到济南市。

0: 咱们技术能手的一个称号，包括咱们互联网的一个营销师证，有了这两个证，我能够驰骋上岗了呀。
1: 通过搭建新农人加电商加农产的合作平台，济南打造从赛场到市场，从流量到销量的新赛道，
2: 深化学运贯通这一培育理念，搭建训赛一体的农产品电商人才培育体系，引导新农人熟练用好数字新农具，干好电商新农活。
1: 如今山东乡村人才队伍正在加速壮大，农村实用人才总量稳定在270万人以上，高素质农民累计达22.5万人次。山东还实施齐鲁乡村振兴人才项目，每年遴选约800人，开展10项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培训农业农村一线人员2万人次以上。
3: 通过技能培训、学历提升、跟踪服务，培育大批的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为农业强省建设注入人才动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今天是第6个世界预防溺水日，各地全面启动暑期防溺水专项工作，从人防到技防，全方位守护暑期安全。
1: 暑期是青少年溺水事故高发期，针对学生群体，烟台、东营、滨州等地救援人员把防溺水课搬到了社区托管班，结合典型案例讲解野外水域隐患、同伴施救误区和防溺水六不准，并现场演示救生器材用法，手把手教落水自救、岸边施救等实用技能。
5: 这次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让我收获很大，我会牢记安全常识，自觉远离危险水域，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1: 东明县黄河沿线水情复杂，当地统筹镇村力量和返乡大学生志愿队伍，定点值守、动态巡河，不间断开展安全劝导。
6: 我们充分发挥返乡大学生青春活力强、群众亲和力高的优势，分片定岗、常态巡防，不间断开展安全劝导和防溺水宣传，全力保障暑期游玩安全。
7: 水深危险，注意安全。
1: 除了强化人工巡查，武城用上了科技手段，依托城市大脑，在重点水域加装智能监控、AI 识别、自动报警，同步推送预警信息，防溺水从事后警示转向事前预警。全国首票保税仓库行政许可电子证照昨天在烟台落地，企业登录互联网加海关一体化网上办事服务平台，几分钟即可自助打印加盖电子印章的注册登记证书，此前同类业务需线下办理，周期3至5天。柠檬山东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社会服务基地今天在威海临港区揭牌，基地通过民盟组织加高校科研加地方实践协同模式，探索打造集碳服务加碳金融加碳普惠于一体的碳信用金融服务平台，赋能企业融资，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万里山海情，非遗续同心，山东非遗沅江展示交流活动今天在喀什举办，展出26项山东非遗项目、11项新疆非遗项目。活动创新设置5组交融对照展区，生动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同时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区，观众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非遗温度与文化传承。作为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参演剧目，《买河村的七月》7月24号至25号亮相北京国家话剧院。该剧由山东省话剧院倾力打造，以黄河滩区搬迁为背景，讲述返乡青年党员林七月牵头搬迁，带领村民走向新生活的故事。《买河村的七月》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宏大战略落脚于日常烟火，让主旋律叙事更加深入人心。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昨晚在聊城池坪区启动。从7月24号起，连续100天内无交通违法记录的山东车主有机会获得加油券或充电券奖励，以奖励促守法，带动更多驾驶员文明出行，共同营造良好交通环境。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高质量发展论坛今天在济南召开，专家学者围绕口腔医学领域的数字医疗、肿瘤防治、 AI 医疗融合等前沿领域展开研讨，分享经验，助力山东打造国内一流口腔医学创新与医疗高地。
4: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哎，董局长，我听说你跟杨东也打过交道，当年你还在市建委工作的时候，是？
1: 我当时在市建委工作的时候呢，认识他，打过几次照面，但不熟，都是工作上的往来。嗯，建委的工作不好干，我知道的，你在那儿一干干了10年。
0: 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吧？专家谈不上，兢兢业业不出差错而已。哦，对，杨东的案子和市政建设方面有关系吗？没事，您有事您尽管问，我说了，我知无不言，我绝对配合您的工作。可以吗？当然可以，您问。
1: 哎呀，是这样的，那咱们从 10年前，市里搞村村通工程开始吧，这个我记得当时有参与的公司叫……
0: 您是想问几天前死的那个马帅吧？因为马帅的项目，所以你跟杨东打过交道，对吧？对，我当时是市建委呢，项目主管科长，马帅公司是城建公司，因为工作我们打过交道，但是村村通这个项目之后呢，我就调到了区里。 马帅后面的事情我就不太了解，而且他那类人，我也不太想沾。嗯，是，董局长是明白人。您过奖，这点原则性还是有的。不过何队，如果您想了解，我今天把所有事情都推掉，就在这个办公室，关于马帅这个人，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我是希望呢，能为您的办案提供帮助，啊，谁让我当时跟他打过交道呢？
1: 不用，咱们来日方长嘛。而且马帅意外死亡，这事还没完呢。等出了定论之后，我们到时候再来麻烦你，咱们再详聊也不迟。还没有定论吗？不是突发心梗死的吗？表面上看是这样，但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谁知道呢？
2: 这样吧，今天就到这儿吧，改日再谈。啊，行行，您忙您忙，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
1: 好的好的。哎，
2: 何队，感觉这个董局长是个实在人啊。刚才还没等您问他呢，他就自己把马帅的事儿说了，好像没有想隐瞒什么。
1: 我刚才说了，他是个明白人，
2: 什么意思呀？
1: 我们会知道的。
3: 何队，过了14年了，您说这城建档案馆里还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吗？
1: 村村通是邮电通讯15规划的重点工程，按照规定，所有的文件都会存档。他们的手伸得再长，痕迹不可能完全抹掉的，总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3: 你好，请问是你们需要调取04年村村通道路整修的资料吗？
2: 对，是我们。
3: 哎呦，那个咱们区里边重要资料，我们这管理也比较严格，进档案室程序也比较繁琐，而且调取需要权限，我恐怕帮不上什么忙啊。
2: 我们是警察。
3: 我知道你们是警察，但是根据档案法的规定，我真帮不上什么忙。要不然，你们还是跟我们。

0: 何总，你找我。
1: 李成英怎么样？
0: 他已经开始让我妹调查董耀了。
1: 哦，看来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线索，李成英都会查下去。十多年了，他师父的死他一直放不下。嗯，这个是我在档案馆找到的，把它交给李成阳，看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0: 没问题，那我先走了。

0: 水量洗手换一下。行，没问题。
1: 组长好，
2: 组长好，
3: 组长好，
4: 组长好，
5: 组长好，
2: 大家辛苦了啊！
6: 坐坐坐坐，是这样，目前蔡霸、杨东的案子抓捕和审讯工作已基本结束，接下来涉案人员的证据整理和归总工作就靠大家了。工作浩瀚如海啊，啊！
7: 要想以理服人，哪个案件不得准备这些呀？
6: 是。蔡霸的案件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严重的影响了民计民生。但有一点，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去扩大犯罪嫌疑人的罪行，要做到诉得出去，判得下来。
7: 是。这次公安局的同志递过来的证据啊，十分齐全，帮了我们的大忙啊。这个案子关注着民生，在绿藤市的社会上反响很大。您看，我们在诉讼的尺度上，
8: 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公平、公正，啊，不能带有感情色彩。
9: 我们办案的依据，就是出自那卷宗当中的每一个字。
8: 而不可以按照个人的好恶去随意的夸大事实，不拔高，啊，不凑数，就是要实事求是的去办案，啊，同志们，是不是啊？
9: 啊，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解决大家在实际工作当中的需求，以保证同志们这个工作能够高效、准确的运转。
8: 好，同志们忙吧，忙吧，嗯。怎么样？见到董耀了？
10: 刚刚会过的。
8: 谈的怎么样？
10: 问什么答什么，看着挺主动的，其实避重就轻。老师，专案组的几个同志建议我把董耀带回来问话，集中获得大量口供，然后根据口供再去查证。
8: 这个方法呢，倒是最快捷有效的。这个逻辑上比较直白嘛，简单明了。过去在办案的时候，也有很多同志都愿意采纳这种方式。
10: 老师，他们的建议我没有采纳。
8: 为什么？
10: 像这种一对一、证据多、事后证据偏少的案件当中，这种侦查模式难以有效地应对突然的翻供。和在庭审当中辩方律师的严苛质询容易败诉。
11: 随着一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对于你们这个侦办工作这个环节的转型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8: 就是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的转变。
10: 放心吧，我会注意。

0: 对，怎么样，进去？
1: 找了在里边，
2: 挺会找地方。
0: 小波找了一大圈，在这儿找到了，碎翻体嚣张，痕迹都不清理，在车身上至少找到了5处血迹残留。不对，
2: 你看。车桌上3处，地板上1处，车体外1处。先看对 FOB 测试呈阳性，人血。
3: 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薛梅的血。车在这儿，血在这儿，人却不见了，生死未卜，能移到哪儿去呢？
0: 何队，这边来。看看这儿，你就明白了。这儿，你看，这很明显有另外一台车开出去过，这是应急残留，小心点，在这儿。
4: 轮胎宽度185毫米，轴距2925毫米。
3: 这一看就是个老式面包，有可能是金杯。附近区域有监控吗？
0: 这个人选择在这儿翻车，肯定知道宽城区是老城区，没有监控，老手了。
3: 从离这最近的监控开始查。
0: 嗯，
3: 找到这辆车就有可能找到薛梅。老裴，
0: 哎，
3: 我知道这挺不容易的，没办法，克服吧，啊。
0: 杨哥，
5: 速度。
6: 今天一大早，辉武去了衢州找董阳。
5: 何勇找董阳啊？
6: 没错。
5: 哎，这有点意思啊。然后呢？
6: 何勇走了10分钟，董阳也跟着走，去了这个地方。
5: 这哪儿啊？
6: 简山会所，主人叫高明远。
5: 长腾资本的老板高明远吗？
6: 是。
5: 哎呦，那就更有意思了。
7: 杨哥，你再看这个。
5: 啊，这不是董耀和马哥的合影吗？哦，他们俩认识。
7: 对，14年前的照片。
5: 14年前。
7: 14年前，马帅承包了村村通工程项目，董耀是建委科长，主管的就是这个项目。
5: 那干下一件事儿。

0: 想知道这家公司和董耀有什么关系？
1: 明白。
0: 那吃完饭再走。
1: 好。
2: 不吃了，急着赚你的钱。
0: 你那嫁妆钱可能赚不着了。大江给你买的，非让我说是我买，别说漏了啊。怕你盯人，吃不上热乎的，心疼你。挨个自己尝的，说这几个口味你能喜欢？
1: 这他娘啥也不是。
0: 是啊，老娘们儿。

0: 林浩。
1: 喂，英子，那事儿怎么样了呀？
0: 哦，没事了。
1: 好，行行行，没事就好。你有什么事再跟我说哈。
0: 嗯，林浩，

0: 喂，小山，你到哪儿了？我菜都做好了。
1: 姐，我这边有点急事要处理，晚点过去。
2: 又什么事儿啊？
1: 有个朋友让我帮点忙，没事儿，我周末过去。周末啊，姐你好好的。
0: 我这菜都做好了，那你周末一定要来啊。
1: 嗯，姐，谢谢你。
3: 关机。好。那视频还有备份吗？
1: 没有了，就那一份，我都交出去了，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3: 你别蒙我啊！
1: 真的没有了，叔，求求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0: 回来了，嗯，来吃饭吧。
4: 嗯，我吃过了。

0: 我明天一早要去南方了。明天一早嘛，这么突然。带我那个姐姐突然让我跟她一块儿走，说那边急缺人。英子，我在绿藤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我真的不想这个时候走。但是我跟她商量了，她说不行，必须得现在过去。
1: 我没事儿，你放心吧。
0: 你真没事儿？
1: 小山他现在也已经出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倒是你啊，你以后少喝点儿。丁夏，咱们能不能就当做一切都没发生过？
0: 英子，我这又凑了点钱，虽然没多少，你先拿着。
1: 不用，真的，真的，
0: 你就拿着吧。我马上要走了，你就让我给你最后一点。
1: 别，这
0: 我马上要走了，这是我最后一点心意。今天也跟林浩说了，你在绿藤还有这么个警察朋友，以后有什么事儿，他还可以保护你，帮助你。我走了，也算有人替我照顾你。
2: 能帮到我什么？林浩能帮到我什么？既然什么都。

0: 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好好活着不好吗？
1: 没事瞎打听那些干嘛？你说，啊？有句话你肯定听说过，就不作死就不会死。你姐啊，为了捞你，被五六个人给弄了，弄得可惨了。哎，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吧？你姐真是你的好姐姐。哎，可惜呀、啊，摊上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弟。都白瞎你姐那个人了。他别说啊，你小子还有个优点。
2: 这遗书字写的不错。

0: 进来。哎，程阳，来来来来来，坐坐坐，你先出去啊。坐。
1: 董局长，你是敬业，大晚上的还加班。
0: 程阳，你这话说的，不是你约的我吗？哎呦，
1: 感谢感谢，我这都忘了，忙活的脑子不好用了。
0: 李姐，马总突然去世，现在集团的大事小事，肯定都得你负责。程阳，你辛苦了。

0: 不辛苦，你这个大区区长一天那么多事儿忙，还说我这辛苦。哎，
1: 应该的。
0: 这不晚上麻烦您加班。哎，总局长，我这今天来就是颐和新村那个项目，您汇报一下。股东大会决议，一致决定，这个项目就不往外转了。
2: 对了，程阳，我就说这事儿得你们集团自己做，好事。
3: 哎呀，现在虽然确实有困难，但是要克服，要做成。毕竟这是区里的重点项目，它也是个任务。
2: 哦，好事，我支持。
0: 董局长，您要是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1: 我肯定支持。
0: 哎呀，感谢您给大嫂牵线搭桥，帮助大嫂不就是帮助马帅吗？
3: 我跟你说啊，要不是马总的爱人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相信这么好的项目能转出去。
0: 有难处吗？董局长，您这个人不一样。哎，这么多年没少给新帅操心呢。打您在健美工作的时候吧，就帮马帅14年啊，不离不弃，
3: 都是为了工作嘛。
0: 不离不弃啊，您是这个？
3: 哎，过奖过奖过奖，
0: 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
3: 不用不用。
0: 行，董局长，等我查出杀害马帅的真凶，咱哥俩吧，好好喝一顿大酒。
3: 不是，程阳，你什么意思？你是说马帅的死有问题？

进去之前我陪他做的体检，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次提审，正常提审，就突然间自然死亡了，谁信呢？您信吗，董局长？你看，您也不信。

0: 也是啊，年纪轻轻的说没就没了，可惜可惜啊。但程瑶啊，可不管怎么样啊，你得调整好心态，一定要相信法律，相信医学。有什么事儿，千万别冲动，别乱来。啊，
1: 您放心，我搞法律的，我怎么会不相信医学呢？我懂行。
0: 那就好，那就好。哎呀，新帅的领头人没了，你是个二当家的，可千万别再出什么事儿了。你得小心，更得注意身体。颐和新村项目任务这么重，你得格外注意啊。你说这么重的项目要出点问题，我这个区长怎么交代呀？
2: 拜托，
0: 你放心，董局长，我一定给你一个圆满的交代。嗯，哎，顺便给你带个小礼。
2: 哎，
0: 程瑶，千万别，你可千万不能让我犯错误。
2: 收起来，收起来。
0: 心意让我犯错误，
2: 搞这一套。
0: 董局长，心意。
2: 啊？
0: 这不是我跟马帅的照片吗？哼，你这从哪儿搞到的？哎呀，你看，我那时候真年轻，马帅也那么年轻。
3: 哎呀，冲你笑。
0: 这什么时候的照片啊？
3: 14年前。
0: 对，14年前。

儿子，让你妈接电话。我今天去了有点事儿啊，我先不回去了啊，你们睡吧。嗯，我知道了。

0: 先生晚上好。
1: 陈哥来了。
2: 李姐，就那么回事儿呗。
3: 嗯，怎么了？
2: 按照咱们这儿的规章制度，公主要做满一个月才能升陪酒佳丽。我给您推荐一个人呗，就这小姑娘，虽然刚来没两天，但是表现特别好。昨天晚上把客人哄得可开心了，还贼能喝。关键是她也挺不容易的，缺钱。您看能不能给破个例，多带带她。
4: 李姐，我一定努力表现，好好学习。
3: 嗯，我知道，嘟嘟是吧？昨天那几个大哥给我发微信了，说你有点意思，好像是唱歌挺好的，对吗？
2: 啊，对，没错，唱歌可好听了。
3: 昨天整个包房啊，就你们小费拿的最多。啊，拿盘是吧？行，可以的。
2: 快谢谢李姐啊！
4: 谢谢李姐啊。
3: 对了，你带她去换身衣服，化个妆，今天晚上试试台。
2: 好嘞，姐，谢谢。

0: 你这妆怎么这么淡呀？你上谁会选你啊？我看大家都化的是淡妆。我告诉你啊，你这就是没有经验。这包间里面乌漆抹黑的，你妆这么淡，根本显不着你。谁会选你啊？你看你这嘴巴，一点气色都没有。 试试我的斩男色，谢谢。你看行吗？立马好看了。
1: 来来来，三组姐妹赶紧起来了，客人准备试牌了，起来起来起来。
0: 我告诉你，
1: 别
0: 一点都别紧张，别害怕。
1: 赶紧的。

0: 广东四会，一座不产玉石的城市，却成了中国最大的翡翠成品集散中心。每到夜晚，数万平方米的夜市亮起灯，数以吨计的翡翠成品被摆上摊位，手镯、挂件、蛋面像蔬菜一样平铺在简易的摊板上。采购商们手持强光电筒俯身照货问价，没有专柜的射灯，没有丝绒的衬垫，只有最原始的批发场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她叫芋头，一名翡翠代购师，毕业于地质大学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子承父业。在这个看似传统却又瞬息万变的行业里，他用知识和诚信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哇，芋头真的是映入眼帘，今天长见识了，非常漂亮。
2: 你第一感受是不是？哇塞，
1: 是的，
3: 有这种感觉。
1: 有，
2: 哪一件震撼到你？
1: 我吗？作为外行人来说，他们都说要选最亮的那一个。我一眼看过去，这一款我最喜欢，超亮，很吸我眼球。哎，
2: 这一款是吧？这个杜母观音确实够亮，
1: 是不是？
2: 也是玻璃种，挺好的。
1: 那它的价格在里面是最高的吗？我要看一下我的眼光怎么样。
2: 这一款呢，确实不错。那我觉得以你今天的穿搭和职业来讲，偏素雅，不能太抢镜，对吧？
1: 对，
2: 我会推荐四季豆。你可以小小的对比一下这两款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第一感受是什么？
1: 第一感受我就觉得这个没那么亮。哎，感觉这个会偏暗沉加绿一点点，就我作为外行人我还是会更喜欢这个。
2: 哦，首先哈，你说的是对的，这是纯素雅的白和发光度，它的底妆呢拥有了一个盖中盖，你看到了没？再来看一下，还发光吗？
1: 哎，不发光了，好神奇哦！这是设计吗？
2: 啊，是的。哦，这个呢，一刀切的，它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设计在，但是设计都不一样。我们颜色的东西啊，是最压种水的。啊，如果按挑货来的角度，这一款的种老度会更高。啊，它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生命力和生机勃勃的感觉，加上一点小飘花，对吧？很灵动，适合你今天的穿搭。同时呢，四季豆嘛，平安四季，

0: 哎，那我想问一下，像这个四季豆的品类，那跟这个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好问题哈，来给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
0: 哦，一个偏绿一点点，是不是？这个有点绿调。
1: 这个走蓝，哦，蓝色调，蓝为稀，稀有。啊，这边呢有一点点葡萄肉的感觉。纵使所有的白冰，但是它的颜色不一样，如同我手上戴的这个戒指。嗯，再来对比一下。
0: 三款颜色都不一样，
1: 是不是全是白？
0: 是，但是它白的不一样。
1: 这个是黑钢的，
0: 对，啊，
1: 这个呢是走蓝的，这个呢走荧光绿的。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这就是翡翠。
0: 那我学到就不是说月亮就越好。
1: 是的，它要看，种老度啊、观感啊、颜色呀，还有今天的搭配啊和身份和需求都很重要。比如说有时候你要出席一些活动，嗯，或者是晚宴，对吧？肯定会有，那可能就这一条会更适合。你看，
0: 是
1: 这条是最强劲的了。平时你穿中国风或旗袍。就更合适，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国际标准黄杨玉来了。哇，
0: 这个戴上去就
1: 很奢华啦，
0: 不一样了。是啊，
1: 没错，这一条
0: 真的好漂亮。那我们听一下我们芋头小姐姐的意见，我们来佩戴一下，我也想来感受一下。
1: 那你今天你就戴上这一件吧。
0: 好，
1: 好不好？我给你配一个手。
0: 哎，它很好看，你看我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它是米白色的，但是它这个玉坠这样点。
1: 它不会撞色，
0: 对啊，啊，很亮眼，是不是？
1: 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0: 真的吗？
1: 瞬间，
0: 这是我第一次佩戴，
1: 因为一件珠宝，
0: 真的，嗯，好好看，喜欢，而且我觉得年轻人戴也不会说很突兀，哎，
1: 当然了，
0: 是不是？
1: 这就是珠宝的魅力，
0: 真的，
1: 对，
0: 好看吗？
1: 很好看，哎呀，
0: 是不是？
1: 我发现你戴完这一件以后，整个人都精神都不一样了，
0: 是不是？真的吗？
1: 自信好多，
0: 是不是？
1: 这就是
0: 一珠宝了，珠宝的魅力了，
1: 爱它吧，
0: 爱，真的
1: 爱，都想买回去了吧？
0: 心动了，再努力赚点米。
1: 那今天你戴着吧，
0: 真的，
1: 真的，
0: 一直戴着，
1: 戴着，然后带你去逛一下整个的市场啊，或者我的库房。
0: 那太荣幸了，我只有一天的使用权。叫一日店长，我是一日使用权，
1: 可以的，
0: 可以，可以，
1: 让你感受一下你走在大街上最夺目、吸引所有人眼球的那一刻，
0: 那
1: 你会更开心，
0: 迫不及待了。
1: 走走走走走走，带你去，带你去。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四会的厉害之处在于它的效率，数控雕刻机24小时不停运转，老师傅的手工抛光精益求精，从原石到挂件，从毛坯到成品，这里拥有全国最完整的翡翠加工产业链。你可能上一秒看见一根手镯从隔壁作坊的切料机里取出，下一秒就被采购商扫码买走，中间间隔不超过2个小时。正是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把流通成本压缩到了极致，这才是四会定义的一手货源，不是距离矿山近，而是距离工厂近。
0: 这就是我们芋头小姐姐的库房啊！
1: 是的，哇，
0: 种类好多哟！
1: 没想到吧？这么大，
0: 没想到，真的没有想到。
1: 这就是我打下来的江山。那边的镶嵌件，包括珠链、手镯、摆件，就日常去了啊，性价比拉满。因为我这边是一手货源嘛，然后也是源头，从切料，从原石设计切料一体的。批发区
0: 一条龙，
1: 没错，就好像刚才我们过来的那边的就是高端区了，嗯，高端定制区就不一样。
0: 那这边我刚刚还有听说，就是还有人会一整批一整批的去拿，对不对？
1: 那当然，我这边呢，所有的全国进货的属于他们的供应商了，所有的珠宝商。

0: 会来我这边选货，也供应给很多的一些如你这样的一些买家，或全国各地来我这边挑选的，也会应有尽有嘛。它这个品类也会很全面。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在四会，价格是没有秘密的，因为竞争足够充分，信息足够透明，任何超出合理范围的溢价都会被市场迅速淘汰。也正因如此，全国的珠宝店老板、直播带货的大主播都要定期飞往四会。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感受玉文化，而是为了拿到那张决定生死存亡的源头价格单。
0: 我现在呢带你去天光墟，这个呢就是著名的四会的一个天桥，它位于玉博城和天光墟之间的一个交接
2: 处。
0: 对，你知道天光墟为什么叫天光墟吗？
2: 不知道，看来有说法。
0: 天光，因为这里是广东，然后天光的一个意思，按广东话就叫天亮。
2: 哦，
0: 对，
2: 那也是不关门的意思了。
0: 是的，所有的同行嘛，他白天要摆档，他只能晚上呢来这边淘淘货、看看料子。虽然就代表集市了，像一个赶集一样，会有不同的一个人群，或者全国各地的一些珠宝商来讨料子，所以取名叫天光墟。
2: 有没有很热闹？
0: 有，
2: 非常的热闹。
0: 这里呢，就是传说中的全球翡翠集散地。
2: 原来如此，
0: 天光墟。
2: 哇，长见识了，今天
0: 非常热闹。来，过来，过来。
2: 他们现在这个是在干什么？
0: 他这边呢是分为早中晚，然后三个时间段，然后现在刚好是换商铺的时间。
2: 那就是一个店铺，
0: 下午的时间
2: 一天有三个老板。
0: 没错。哇，这边的话大概它有差不多5000个这样子的一个档口，上万个商铺。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每天的成交量要数千万了，
2: 我天啊！
0: 如果是线上的话，你猜多少？
2: 往大的猜吗？
0: 要往大的猜。
2: 线下就已经上千万了，那得上亿了。
0: 是的，一个小目标。
2: 天
0: 哪，是每日的成交量，
2: 每日完成一个小目标。
0: 没错，
2: 哇，那真的是行行出状元了。
0: 是的，有没有一股小冲动？
2: 有啊，我现在就是很想购买的冲动。
0: 因为我从你的眼神里面看出你很兴奋，
2: 因为今天介绍了这么多，已经对于翡翠已经是喜爱度加倍了。
0: 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已经开始不自觉的摸着自己的翡翠？
2: 那来都来了，我也想给我的母亲挑一个，她马上生日了，而且今天带上我们玉言小姐姐专业人士，可以帮我挑一挑吗？
0: 你都这么说了，
2: 是不是？
0: 一般的情况下，如果给母亲选择，希望她就是健康、
2: 对
0: 平安、快乐，是不是这样？
2: 是，简简单单，大气就好了，
0: 大气一点，
2: 大气
0: 简约一点，百搭一点。
2: 对，
0: 那首选平安扣，
2: 平安扣，
0: 对，
2: 平安扣长什么样？可以带我看看吗？
0: 就是圆圆的，
2: 圆圆的，
0: 时来运转嘛，天圆地方的。
2: 那带我挑一挑，
0: 我带你去看看啊，
2: 好，
0: 看看你就知道了，因为这边很多，尽你挑选，有那种购物的感觉，有没有发现？
2: 但是我觉得，如果像我这样小白，不带专业人士过来挑的话，就是不知道从哪入手了。
0: 建议你就是先看，
2: 先看，
0: 对，先种个草。但是呢，不要轻易还价就行。
2: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还价了，这里呢，它有一个非常不成文的规定。
2: 什么规矩？
0: 对，它呢，比如说你看中了某一件，如果你问了他价格，然后他给完了之后，你要是轻易的还价，商户卖了你就得买，
2: 这样
0: 你就得成交。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好，我问一下，那如果我拿这个好一点的位置，
1: 对，是的，这个呢会比龙叔阿姨会更加喜欢一些。嗯，
0: 没有
1: 这多少钱？最低是吧？同行价。价一万吧，他没有打架啊、也没有叫价，
0: 所以一般都是要直接问。
1: 这个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市面上也差不多。但是这一颗，你看它的光圈会更好，你没有发现？
0: 对，
1: 它的总水会更高一些些，然后大小合适。卡多少的？25吗？28左右吧。
2: 有30
1: 应该不到吧？
2: 30，
1: 刚好30。
2: 30。
1: 厚度有没有卡6？厚度，
0: 哇，好专业啊！
1: 6.9，够了，一般的，母亲的情况下，我们老人家会选择平安扣稍微大一些些，要不然因为他们喜欢有颜色的呀，或者是大气一点的呀，这个就符合，刚好卡30，然后厚度也够。如果它太薄了，大部分太薄的料子，你看这一件它就显小气了。
0: 对，是的。
1: 这个18000有多少空间？
2: 都是给你打。
1: 卖价，但不是同行进货价呀。
2: 卖价基本上就是给你打的
1: 同行价，还是有浮动的。这个最低还能省多少？还能少多少？
2: 少也是一点点，
1: 只能小刀。我感觉跟我的价格可能出入会比较大哦。你要不要听一下我的价格？
2: 那品质比较好。
1: 这个我给你打个价呀。我说出来的情况下，你先不要生气，好不好？我可能看的会比较低一点点。哦。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这一件3500，
0: 3500，新手小姐姐，
2: 差好多，一点制度。
1: 一般的情况下，3500的一般就是22或者是25之间以内的会多一些啊，小尺寸啊，这种就差不多是吧？你看两个的区别，你看一下，有没有发现区别？首先它的尺寸，然后其次它的厚度，然后这么大这么厚的情况，它还比它冰透，它会偏暗一点点。
0: 对，
1: 所以这个人家3500是可以卖的。
0: 那我们这个可以砍价，直接砍3500。
1: 这个价格嘛，慢慢磨，磨出来了吗？
0: 好，
1: 这个再给你加几百，
2: 因为你是他，
1: 他非常有名的主持人，电视台的主持人啊、所以呢，
0: 喜欢
1: 他是给母亲加500，
2: 差500，
1: 4000，还是没机会。哎呀，
0: 4000太低了，会不会？
2: 中老入细的，你看他的观感都不一样。
1: 我就是看到它光感好，
2: 有的
1: 这边的光圈
2: 粗的，这个就比较细腻。
1: 但是如果作为新人或不懂货的人，大部分的可能会喜欢这种冰冰透透的，因为你这个是胶感珠，对不对？4000，
2: 起冰一起胶感。
1: 有一句话他说的是对的，千年的冰，万年的胶。所以呢，胶块代表总恒老，就是不会变走。哎，大家都是同行，以后我也可以来进货，我自己也有货盘，也有供应链，
2: 所以很多人给你打的卖价没给你开价。
1: 这个我给你再加600，4600，这是我的极限了。
0: 4600，
1: 要不然我也可以去其他的逛逛。这个的所有料子按照我们的常理来讲，或者同行之间也差不多了，只是说你可能赚的或者是空间没那么大了，对吧？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来日方草嘛，
2: 你再看一下骨架吧。
1: 我只能给4600。你知道吗？我给你加50，这么大热天的，我给你一杯奶茶，真的是极限啊！啊，4600，
0: 小姐姐太厉害了，
1: 50块钱。对，4650发，我发，我发。对不对？又顺又发，
0: 好有寓意。
1: 这一块对，寓意也好。
2: 这么好的料子，再去买料不好买。
1: 下次我再来嘛，
0: 再来多带朋友们都来。
1: 你又不是也是一天在这儿，你每天都在这儿，多了一个货源。

0: 好大方，谢谢。
1: 我先转吧，
2: 你转，你带手机了吗？
0: 带了，
1: 你带了手机。
0: 掏出我们的手机
1: 啊、哦，二维码啊，4650这个是可以。行，我给你装起来吧，给我一个袋子。谢谢。
0: 跟着我们芋头小姐姐淘到宝了，
2: 这么
0: 开心。
1: 必须的，
0: 没问题，
1: 下次直接来，下次有客人直接带过来吧，好吧。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像芋头这样的年轻人，在四会做的远不止代购，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去中心化的变革，把原本层层封闭的源头市场直接推到普通用户面前。当消费者在专柜为高昂的溢价买单时，或许并不知道，在瑞丽和四会，有那么一群人正用最朴素的方式还原翡翠本来的价值。这里没有花哨的故事，只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源头人生。

阿姆。佳佳。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英子，
1: 我刚到你家，你呢？我也买了点水果，放在上。如果你想找我。

小山，

0: 香
1: 啊，给我尝尝呗。
2: 你给我。
1: 哎呀，我说技术组这帮是真苦啊，昨天熬了一宿，这又出警了。哎
3: 呀，你们俩在嘀咕什么呢？
1: 瑞景小区发现一具男尸，初步判断是自杀。老公啊，

0: 男尸？
1: 县长同事发回来的消息，死者叫徐小山，19岁，县长还留有遗书，估计是自杀吧。
2: 你说死的人是谁？
3: 徐小山啊。
4: 得看得出来。
5: 别跑。
2: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都到新歌剧院里面了。
1: 子乔，子乔，子乔，滚蛋，滚蛋，滚蛋，滚蛋，滚，滚，出来！
2: 胡总，胡总，咱俩一会儿，咱俩打那些坏蛋来，我掩护你，拿去吧。
1: 他们给我滚！出去！
2: 不是胡总，你
1: 出去！
2: 怎么了，胡总？怎么还玩不起呢？
1: 出去，都给我出去！关成军，亲兵把你全铐着。
2: 没看胡总生气了吗？都出去吧。

我们这儿大钱大赔的，什么事儿啊？出事儿了！我告诉你，怎么了？徐英子死了。

0: 哎，小吴。
1: 哎。
0: 来。我调份档案。
1: 好，稍等我一下啊。

0: 先生晚上好，您哪个包厢啊？哎，先生，您哪个包厢啊？先生，哎，三楼有人闹事。哎，先生，哎，您找谁啊？先生，先生，您不能过去，松开。哎，哎，有客人，先生。先生，您找谁啊？先生，
1: 找你们老板。
0: 我们老板不在，先生，他今天有事了。先生，您不能过去了，先生。哎，先生，这我们办公室。
1: 你给我出来，
0: 先生。先生说了吧，我们孙总不在。先生，哎，先生，
2: 三哥。
0: 哎，先生。你再这样我们可不好办了啊。
3: 干嘛呀你们？
1: 别碰我，警察。哎，
3: 你去看看。我跟你说了是最后一次机会，跟你说了多少遍，我告诉你，警察抓了你判了你活该。我要是再管你，我跟你姓
4: 叫孙孝伟。
3: 给我闭嘴！我告诉你，现在那个警察把你盯上了，他是薰子同学。
4: 这么厉害呢？还有比你……
3: 闭嘴！他是局长的干儿子。
5: 胡索尔，外面有警察冲进来找你。
3: 一定是林浩，我可不想看见他。
5: 胡总，
4: 帮我美丽带的，就是这个局长的干儿子吧？
3: 告诉你多少次，别怪我没提醒你。

0: 先生，我们这里剩下一页。先生，
1: 本
2: 帅，
1: 不在。哎，先生，哎，
0: 好好好，哎，先生，先生，我们宋总说了，让你去三号包厢等他，他马上过来。
3: 白露，
0: 走，这边请。他过来了。
4: 哎，这边请。

0: 走。
1: 我现在就走，我看你们谁敢拦我。你看到了，你看见了，
2: 我看到了，我们都看到了。
3: 为什么让女孩大喊？你这强奸！
1: 我告诉你，污蔑警察，你要负刑事责任。
3: 谁污蔑你了？我说的是事实。来来来，你抓我，事实不让人说。来来，抓我，抓我，
1: 你别动。哎，警察打人了！哎，你不打人了？
4: 怎么回事？谁报警？
3: 我。哎，警察哥，他强奸人家那女孩。
1: 傻人！你放屁！
3: 你还要骂人？

0: 怎么回事？
1: 哎，你这来干嘛？
2: 快点啊！
3: 往后退！
0: 我过来找他们老板，他们经理把我带下房了，回去了他就把衣服脱了，真的什么都没干。
4: 行，我撤了。你这有监控吗？
1: 包括哪里有监控啊？哎，警官，我刚才就听到这个美女在那呐喊啊，喊救命，然后我一步小跑我就过来，我就看到她趴在这个……
4: 你跑一个我看看。
1: 哎，什么？
5: 住手！
1: 哎，
5: 走！哎，走！快点！快点！
0: 带走。
1: 哎，警察就可以不用戴手铐啊？
4: 别废话！
6: 让开！
4: 再废话，给你们都带走。
6: 警察也
1: 不好看，哎，包庇警察，包庇警察，
6: 警察，
1: 包庇警察，
6: 警察是不是包庇自己？
4: 警察包庇的，
0: 老板，没事，别看了。你们会不会办案？
6: 装我干什么？查案呢？明显就是为了包庇。没有，
4: 这事儿离队长就在这说不清楚，咱别在这吵，
0: 说不清楚撞我，
7: 怎么回事？怎么强奸呗？啊，他强奸啊？
8: 对啊。
7: 你认识啊？
8: 不认识。
4: 没事了，没事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8: 男人嘛，喝点酒就那么回事，男人都没一个好东西。

0: 喂，小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喂，胡孝伟吗？
2: 两个人把天狗打个大怪一个是兄弟蓝风很主要。
3: 这不是林浩林警官吗？您怎么进来的呀？是嫖娼吧？
4: 正常，这不丢人。老实点。
5: 胡总。
6: 胡总，你怎么回来了？
7: 你脑子有病是吗？你疯了吧？
6: 怎么了，胡总？
7: 你们出警了？
6: 我是啊，刚回来，抓了个林浩，好像是……
7: 我知道是林浩。孙鑫这个王八蛋，贺局马上亲自来提人，你知道吗？
6: 啊，贺局，
7: 离我远点！把人给我关哪儿了？
6: 后事呢？那我先带放水，
7: 回来待着。等着，我赶紧泡茶去。

0: 哎呦，贺局，这热茶刚给您泡上。
1: 你们怎么办案的？
0: 啊？哎，这是有人报案吗？对吧？
1: 报什么呀？
0: 强奸。
1: 一个警察去夜店，亮明身份把一个姑娘强奸了。说出来有人信吗？
0: 这确实没人信，但是群众报案。
1: 吴孝伟，把人给我放了。
0: 是，局长。
2: 你怎么还把人关这儿来了呢？什么情况啊？
0: 钥匙。哎呀，小林，误会误会，真的是误会
3: 了。哎，别动，这人说抓就抓，说放就放啊。
0: 小林，这帮年轻警察办事一点经验都没有啊！误会，来，我们打开。
3: 没事，误会我没事。胡索，我想问你，我同学徐英子找你办的案子，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0: 哎呀，小林，这案子有没有问题，咱们出去慢慢说。啊，
3: 别动，你别动！徐英子跟徐小山的病谁来赔？今天不说清楚，不出去了。
0: 看什么看？站好！
4: 何局，
0: 何局，
1: 办案办到这里来了，林浩，你长本事了。出来说吧。
0: 你看，你看，何局都说出去说啊，小林，来，出去说。怎么打不开呢？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何局，
1: 林浩，你跟我说说，你去凤凰夜总会干什么去了？
5: 我去查案。
1: 什么样的案子能让你去那儿？
5: 我有个同学，他叫徐英子，他的弟弟跟凤凰夜总会的老板有一些矛盾，我就来拜托胡所，让他从中做一些调解。调解完了之后，他弟弟自杀了，他自己跳楼了。我去查案，还刚进去，就一个女生在我面前把衣服脱了，污蔑我性侵，我被抓这儿来了。
1: 你同学的弟弟是什么情况？
0: 这何局，我正好跟您汇报一下，徐小山那个孩子吧，他之前欠了很多赌债，后来呢，在凤凰夜总会认识了孙兴，他讹了人点钱，这孙兴就报案了。他的姐姐叫徐英子，小林的同学，他托到小林来找我们，希望我们给调解一下，能够私了。我们做了双方的工作，人也答应私了了。那可是，我也没想到最后这个孩子
5: 姐姐跳楼，我刚刚去查就被抓这儿来了。你告诉我是巧合？
0: 小林，你别那么情绪激动，你听上去是有阴谋论，这个案子前前后后也是我们在办，但是他自杀了确实有遗书，他遗书写得很明白，他欠了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姐姐。那姐姐看到弟弟自杀，情绪激动就跳楼了。那我们作为办案的人，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局吗？
5: 行，两条人命啊，咱们做事儿问心无愧啊。
0: 我
1: 好说的这些呢，我都听明白了啊。但是林浩，我只想跟你说一件事儿。我工作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名优秀的刑警只用情绪去办案，我也没有见过一个因为冲动 可以把案子办好的警察。我说的意思你明白了吧？大道理不跟你多说，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我希望你回家好好想想。我不希望以后你以这样的状态工作，明白了吗？
5: 是，贺局。
1: 干警察永远要记住一件事儿，事实和证据是最重要的，不能光靠鲁莽和

0: 冲动，记住了没有？还有你啊，警察抓警察这件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1: 刚刚他们审讯的同志跟我说，女方说自己喝多了乱说话引发误会。
0: 走了。

0: 醒醒了，醒醒了，你在等我呢。
1: 小云，你回来了。
0: 你在这儿等我呢。啊，
1: 林浩怎么样了？
0: 林浩没事了，放心吧，是个误会。
1: 太好了。啊，小云，那个电视台我还有点工作，我就先回去了，你早点休息。
0: 等等，回来。我能问一下你吗？你怎么知道林浩出事儿了？嗯，
2: 我碰巧看见他。
0: 碰巧看见他？你为什么去那儿啊？
2: 哦，老同学聚会。
0: 什么同学啊？在夜总会聚会？
2: 哎呦，就是那个同学吧，他天生爱放荡不羁，爱自由。哎，小叶，
0: 你在小姨这儿编瞎话，有点自不量力吧？坐下，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0: 就是我之前做了一期美丽带的节目，然后还有后续，我就必须要弄清楚。
1: 黄鑫，你知道夜总会这种地方是些什么样的人才去的吗？
0: 小姨，我知道，我也知道你要说什么。黄鑫，你工作你要注意分寸。黄鑫，那个地方太危险了，你不许去。黄鑫，你就把小姨的话当成耳旁风。
1: 你知道了还去，是不是？
0: 小姨，我管不了那么多。那个地方有真相，我就必须知道。
1: 黄鑫，是什么地方最危险，你就去哪儿，是不是？我说的话你从来不听，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不希望你去，我也不建议你去，听到了没有？
2: 小姨，你还劝我呢？从你当警察到现在，你还不是什么危险，你都没怕过。穷凶极恶的歹徒，劫持人质的悍匪，你还不是一次次义无反顾，绝不退缩。
0: 小姨，我从小就崇拜你，有你这个榜样在，什么危险我都不怕。你为了正义，我为了真相。

0: 对，
1: 对，
0: 对，
1: 来，
2: 什么事儿？

0: 昨晚。
1: 等一会儿，到办公室说。

0: 他也跳楼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没这么简单。他弟弟在自杀之前曾经犯过一次案，我去派出所调查资料，查看报案记录的时候，发现他弟弟被放出来以后撤案了。 这两笔记录都指向同一个地方，凤凰夜总会。没错，所以我昨晚过去，没想到你涉嫌猥亵，被抓进了派出所。对了，是山南路派出所吧？
1: 没错。
0: 说说你的分析。
1: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做局。 不让我查到线索，但是他们越这样，越证明凤凰夜总会有问题。我觉得昨晚的事跟两个案件一定有关联，
0: 所以你想查清楚？我必须查清楚。你就不怕脏水再泼到你身上？
2: 我只怕我查不出真相。何队，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事情跟专案组没有关系，不让我查？
0: 你觉得凤凰夜总会有问题？
2: 肯定的。那就去把它查清楚。记着，这个事儿只能暗中调查，所有的进展。 只向我一个人汇报，懂吗？
1: 明白。
2: 去吧。哎，林浩，那个，
1: 我知道，别太冲动了。
2: 不。

0: 是我，我想了解一下山南路派出所的所长胡小伟。
1: 李总好，到底什么事儿？啊，他早要套现，听谁说的？财务刘经理告诉我的，
2: 要多少钱？
1: 1亿。
2: 啊？
1: 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呀？
2: 哦，我知道了。
1: So crazy, so 他妈 crazy！
2: 嫂子，这是咱们这个月的财务报表。李总，正好，刘总也在，你把那个公司账上现在有多少钱，赶紧给他大嫂汇报一下。
3: 好的，二位李总，我们一共能动的钱就只有1430多万。 详细给您介绍一下。
4: 不必了，李成阳。
2: 哎，
4: 你来的正好。你们俩就告诉我，啊，我怎么能拿到这笔钱？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0: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灯。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上期边境团在崇左完成魔旅心愿，穿越黑水河登顶德天瀑布，途中斗智斗勇的较量，只为美食一顿。接下来他们将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张旭将随边境团成员一起走完广西篇的最后一段旅程。本期四人来到百色边境，在这里又会有怎样的奇遇？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了吧？
2: 出发了。
1: 咱们今天要去找那个云梯上的守护者。
3: 我感觉还是保护动物的，
2: 是不是要或者守护山林？
3: 也有可能。
1: 我怎么觉得是消防队呢？
3: 哦，那个云梯啊。
4: 哦，就是。
3: 云梯，对。嗯，
2: 这个是个好东西，补充每天的营养。哎，这个包装太可爱了。
1: 对，谢谢许哥。每天一瓶旺仔，精神元气满满。
2: 给太维哥。
5: 我先不来，我专心开车，做好大家的导盲犬。
1: 哎，好快哦，转眼这是广西站的最后一期了。反正这一路挺有意思的，也每天都在学习不同的知识。
5: 是的，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呢。这一路咱多长见识。
1: 认识了好多人。
3: 不是到了？
2: 没到。
6: 请下车拿那个身份证进行查验。
1: 好。你好，我的身份证。
6: 好，谢谢。
1: 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6: 可以了。感谢你们的配合。
2: 辛苦辛苦您，谢谢谢谢。
1: 那您知道云梯上的守护者在哪儿吗？
6: 然后你可以去白城边境派出所那里问一下。
1: 边境派出所。
6: 对。
1: 好的，谢谢啊。
6: 往前走，往前走。
1: 好。
2: 谢谢啊，辛苦。
1: 拜拜拜拜，谢谢。
2: 走。

0: 刚才那个警察哥哥说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们要去派出所找云梯上的守护者。
1: 我知道了，这个公路就是梯子，这又有云，是不是云梯上的守护者就是警察？
0: 绝对是的，派出所检查，警察。可美了，这一路上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哇，这真是进山了。嗯，
3: 哎呦，真的很高哎，你看这边都是悬崖了。
0: 这种小意境哈，哎呦，我怎么感觉要开到仙境里了？你看这个雾，
3: 这个路是真不好走，
0: 真是跨了好几座大山来找人啊，
2: 感觉是的，
0: 但是感觉挺神秘的。
2: 哇，真的好远，有建筑物了，
3: 这是应该是镇上吧，
2: 村子。
0: 哎，到了，
2: 我们到了，
0: 到了，
2: 白省边境派出所。
0: 守护者们好。哎，
4: 你好，
5: 辛苦辛苦辛苦。
0: 我们是边境团的成员。
6: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张成。
7: 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戴文磊，然后我的老家是山东烟台的。
8: 哦，我是烟台人呀。啊，
6: 我就不一样，我不是山东，我是安徽的。
8: 哦，安徽的。
0: 安徽哪里？
6: 安徽滁州人。啊，
0: 我是安徽合肥人，但是呢，我在山东卫视工作了8年，所以我现在生活在济南。这两位也找的有一点太。老乡，老乡，老乡好，哥哥们好。
6: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营区，欢迎大家。
9: 我们掌声，应该有掌声。
10: 完成云梯界碑守护任务，首先要体验移民管理警察的一天。
6: 大家有没有信心？
11: 有。
0: 从小就有课当警察的梦想，我感觉我在这儿突然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了。
6: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5到10分钟的时间进行一个着装的更换，更换过后呢，我们将进行我们民警的一个实战技能一个培训吧。
2: 实战技能培训。
6: 那么接下来5分钟之后，我们在篮球场集合。
2: 5分钟，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再。
12: 4、5、6，
13: 要严肃一点。
2: 报告，我不是不严肃，没反应过来，他吓我一跳。
13: 啊，但是从大家的集合来看，啊，还是有蹊跷的。啊，我们在队练里面啊，要很严肃，要注意几个纪律，是很不遵守这个队列纪律。我们其实在这一个训练过程是很严肃的。下面有请啊我们的实战教官给我们大家啊训练，欢迎我们的朱队长过来训练。
14: 好，队友，大家好，今天由我来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警务实战技能的课程。那么现在我限定在1分钟以内，大家把自己的单警装备佩戴整齐，然后回到我的训练场这里，能不能完成？
15: 能。
14: 好，开始。
2: 1分钟，
3: 1分钟，
2: 碰都没碰过呀，这玩意儿。
8: 这啥呀？
3: 这是谁的？
7: 你可以穿着试一下。
6: 试一下，
7: 套一下。
2: 这肯定不是我的呀。
16: 这怎么穿啊？
3: 直接就这样。
6: 要调整，要做调整。
2: 怎么调整呢？
6: 这是你的吗？
16: 这个太大了，
7: 你跟他换一下。
0: 那我俩，
2: 这哪个咱俩换啊？
6: 哦，这个好像这个是我的，
3: 哪个是你的？
6: 这个车好像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2: 啊 ，OK，
3: 这怎么调？

0: 哇塞，这个好重
1: 啊！这
0: 怎么穿啊？然后呢？不行，太大了，太大了。
2: 五、四、三、二、一，卡停！停止动作，向前看。那么现在我就检查我们的单体装备是否佩戴齐全，但是今天我们就只要求佩戴三大件，第一个警棍，第二个手铐，第三个吹的喷射器。
3: 喷射器，手铐。
4: 报告，我没有甩棍。这本来我呀，你这。
2: 这个没有任何借口的。
4: 明白。
2: 有什么意见我们课后再交流，但是在上课的时候要绝对的服从。
4: 不是，
1: 报告，
4: 我可以，我可以深蹲20个。
1: 是，第五个缺催泪喷射剂。
2: 啊，由我们第四位同学啊，第五位同学深蹲，每人20个啊。
1: 开始啊，
2: 嗯，开始。倍数。
1: 18、19、20。
2: 好，今天我们讲解两个科目，第一个是我们的徒手控制与带离，由第三名我们来做配手，由我来对动作进行讲解。好，现在有了也练一下啊，大家看我是怎么来处置这个警情啊。首先第一个要从我们的法言法语，第二个从我们的这个法力的运用，第三个动作的规范性来使用。好，开始。
4: 我要过去看一下，
2: 同志，同志，
4: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我
2: 同志，
4: 你算什么东西？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2: 我是人民警察，
4: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
2: 好，请你配合。
4: 不，我现在过去看一下。
2: 不能过去
4: 啊！不要过去，
2: 请你配合，不要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如果你再超越我们的警戒带的话，我们将对你进行强制带离。是否明白？
4: 不，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2: 警告你，警告你。
4: 现在我现在要过去看，
2: 好好看，
4: 给我看。
2: 好，这个时候，他如果不配合的时候，徒手把他控制，带离现场。这个动作要领在哪里呢？首先，第一，我们的左手迅速插入他的腋下，我们的右手对他进行包握，这叫合掌。在合掌的同时，我们使用身体的力量、惯性力量把它压下来，控制它，然后迅速把它带离现场，懂了吧？
0: 报告教官，我想跟你试一下。
5: 哎，
2: 啊，
0: 那咱俩试一下吗？
5: 嗯嗯
2: 嗯，好的。
0: 不好意思，先生，你好，您不能往里面走了。
2: 不能往里面走。
0: 这边是那个限制区域。
2: 我家在对面。
0: 我是人民警察，你不能再走了。
2: 过去一下，我就过去一下。嗯。你没有控好我，你
0: 为啥呢？
2: 我手臂是直的，你没见吗？
0: 这样呢？
2: 对，你要拿身体顶住我啊！
0: 你别配合我，
4: 配合他。
0: 你别配合我。
2: 那我就走了。
0: 还是不行。
2: 啊，这个是错误动作啊，没有对我的手臂进行有效的控制。
4: 哎，这位群众，请稍等啊，这里是限定区域。
1: 我家就在对面
4: 啊。你好，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不准过去。
0: 我去买菜。
4: 不准过去，再警告，不准过去。
0: 我饿了，我也去买菜。
4: 不准过去，不准过去。
2: 动作不要规范啊，那个没有使用这个法言法语，还有这个表明身份这一块，都没有使用，懂吗？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节课啊，让大伟磊出来做配手啊。
5: 辛苦了。
2: 首先，我们警棍控制的区域是哪里呢？是我们的手部、脚部，包括头部，都是可以用三角锁控制的。动作要领很简单啊，首先警棍的握臂约两指处啊，那方向是怎么走做？然后大家看完以后自己体验一下啊，很慢的动作，已经做很慢的动作。利用我们身体的杠杆原理，也是我把它收回来啊，收回来以后呢，我的手往上抬，警棍往下压，这手臂就会痛，很痛的。我配手就位，现在开始我们拿出我们的警棍。
4: 搞明白了没有？
1: 搞明白了。
4: 插
1: 转啊，
4: 对对对，
1: 你要用这个往下压的嘛，这个杆往下压
4: 啊，对，
1: 转过来，
4: 对，
1: 这就形成一个三角了，然后我这儿往下压就行。

0: 对，就是这样。
1: 辛苦辛苦。
2: 反手，这是反手，
0: 对，
2: 是吧？这样，
0: 然后再你反过来，
2: 这样，
0: 哎，对，
2: 这样，
0: 哎，对，
2: 然后靠身体，
0: 哎，对对对，你看有点疼了啊，
2: 嗯，哦，嗯，手怎么弄啊？好，
3: 开始。
4: 我怎么掰不过这个事儿？这怎么掰？你掰我先。
0: 来，不是应该是？哎，不对，把我自己给扣。
4: 对呀，啊，你这样我一下就出来了。
0: 这样的，
3: 对，
0: 这样的不对，
3: 对，
0: 这样的
3: 对，这样对，这个就用上劲。
0: OK 了，
1: 不是手臂，不是拿手臂，拿棍儿，
0: 拿棍儿啊。
4: 这样吗？哇，
0: 轻点，轻点，
1: 没受伤了。
4: 我小的时候参加每一次的军训都是优秀标兵，但是这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是，他会教我们一些动作，去就像坏人的时候该怎么去保护自己，或者去制服嫌疑人的一些动作嘛。然后我是觉得作为女生来说，去学习一下这些动作，对于自我来说也是一种防护嘛。
5: 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希望我们同志啊，在行进当中要懒懒散散，注意队伍纪律啊。向右转，右转弯，起步走。
6: 向右看齐，向前看。首先，今天上午我们进行了警务实战的训练，大家表现的都非常不错。警务实战仅仅是我们民警日常训练中的一部分，在群众工作中是我们派出所民警的一项重要的职能。那么下午我们将进行一项群众走访的任务，大家收到没有？
7: 收到。收到。
6: 我们上车。
1: 哇，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坐这种警车，真的，就是上面有一个警灯，对，
6: 走吧。
8: 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个辖区呢，就是白省乡嘛，嗯，整个广西乡镇里面边境线最长的、戒备数最多的，就是我们这个乡镇，94块戒备这样子。
1: 90几块戒备，
8: 那辖区差不多那个4610户人，然后有18100多号人这样子。
1: 那你们工作压力相当大了。
8: 是的，因为管控的变性线太长了。我们讲的这个70多公里呢，它是一个线段的距离，但是从这实际距离哪根本
1: 上下都是山。
8: 对对对
1: 对，
8: 你实际距离的话走起来一天一夜，我们这个变性线从头都走不到尾，就是这样。哎呦我的妈！假如说我们今天走这个边境吧，今天这儿进去，可能你要原路倒回来，再从别的路去那个别的边境，这样，所以后会那个时间非常长。
0: 你看现在起码还有一条路，你像以前那种路都很烂的，很多地方你民警出警车子都开不上去，只能徒步，你一徒步就很久，
9: 因为你看，怎么也几公里才有一户人家，最少几公里。那山路更难走，又高低落差。

哎，终于到了，车都下不去了，只能走下去了。就是我们日常民警会在日间和夜间都会开展巡逻活动，在巡逻过程中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群众聚集在一块，哎，我们当时就很好奇，这群众聚集在这里是干嘛的，我们就赶紧做一个了解。嗯，群众就跟我们说在找寻一个走失的老奶奶，老奶奶一个人上山去种田，嗯，然后到深夜了还没有回家，他们就很着急嘛，他在我们民警赶来之前他们已经找了四五个小时了，还是没有找到，当民警没有放弃，边走边找啊，然后就最终一个陡坡下面的一个灌木丛中

0: 发现这个老奶奶，
1: 大概找了多长时间啊？
0: 找到我看凌晨一两点钟，腿部受伤了，是流血，流了很多血。当时我们就几个人把她从山坡背上来，
2: 幸好遇到你们。阿婆好。
0: 哎，你好，我们板蓝所的民警。
3: 哎，谢谢民警。哎呀，照那个救我老妈。这什么了？
0: 没事。
4: 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0: 奶奶上次摔的是哪个腿啊？是这只腿吗？是这只腿吗？
5: 痛啊！
0: 痛，现在还痛啊？是去那坡医院了吗？
3: 他是老病了。
0: 老了。哦。
5: 动不起来。
0: 慢点，看一下。上次是摔，没骨折吧？上次
3: 没
0: 有骨折啊。那平时你们要照顾好了，平时。
3: 我很少在家，我
0: 就是。那奶奶平时就一个人在家。
5: 我动不得了。
0: 就走不了啊。
5: 动不了，做工就做不得啊。
6: 你这样，以后你们家里有什么这个做不了的工啊，可以让我们派出所。
0: 比如说我们巡逻的时候，顺手就可以帮你们把这一些简单的一些
6: 家里的农活可以打电话
0: 开来。以后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尽可以向我们。
3: 感谢政府，培养你们那么好的警察，真的。
0: 好，那奶奶身体能够康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哦。奶奶照顾好身体啊！
2: 奶奶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不好？行，奶奶，那我们先走了哈，奶奶，走吧，走吧，
0: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辖区是有多大，东一块民居，西一块，到处都是，我们都要上去的。
2: 这是祖国最西南的地方吗？
7: 对，让我们来这步看一下，啊，
4: 呀，打牌呢，
6: 我们过来走访一下。
0: 民警带新警过来一起，
4: 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们百南和百省的那个派出所。你们出门的时候也慢点啊，这是真滑呀。哦，你看他这下边还有地下。还有地下，不是光是从这儿是一
0: 层，在山上这种居住，
8: 依山而建。
4: 哦，这底下是养猪的地儿。
6: 对，它基本上以前的都是这样的，以前的木房也是这样，
0: 高脚屋、
6: 羊什么的，然后上面住人这样。
4: 大爷，这边最近都没什么事儿吧？都挺好的吧？
0: 我们板蓝边境派出所的。啊，过来走访一下辖区，村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哦。
9: 没有什么。
7: 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跟我们讲，好吧？
0: 喂，具体什么位置可以说一下吗？上龙堡什么位？大概什么位置？好的，好的，行，收到。好，那我们现在接到值班室的电话，通知我们在上龙堡地界有可疑人员出没，需要我们现场过去进行核实。
4: 好，
0: 那我们现在出发。
2: 好，出发。
7: 快点，快点，走了。
0: 有警情，
6: 快点了喂！啊，
2: 那我就坐了另外一辆车了。
0: 过来一下，我强调一下，大家现在就是把八件套穿上。
2: 上车了。
0: 这还有一个谁的？
2: 我带好了。出警的时候的确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就是警察叔叔该有的样子呀，就是遇到事情冲在最前面，然后一声令响马上就出警，然后那种迅速的那种态度，所以我当时其实我内心有一种很强大的安全感。
0: 哇，下边悬崖，其实咱们是在悬崖上行走
6: 啊。
10: 我们的警民联合经常到村里去宣传发现那种可疑的人员，因为边境线太长了。
2: 是因为越往上走所以海拔越高，现在就是能见度越低了吗？
10: 对。
2: 天哪，太不容易了。
0: 都下面都看不到了。到了，
4: 动帅一点，快点了。
6: 你们一边上一边要看一下四周啊，
0: 快跟上跟上，能跟上吗？
11: 能跟上，没问题。
6: 这个不像走访一样，好吧？
0: 那有个人，
6: 快走快走，
0: 走，
6: 加快速度。
0: 后边写路滑，后边写路滑。这片竹林特别适合隐匿。
6: 上，快点！
2: 我来了，
6: 快点！
2: 快。

0: 倒起来，倒起来，小步子倒起来，快点，
1: 走了，不要停。
0: 后面快点，快点，
2: 来了，
0: 到了，到了，快点，
1: 慢一点脚，看看脚底。
0: 哎，你好，值班室，我是张成。现在我带领民警已经赶往了现在百兰乡贾柳村570-2界碑。这里经过我们仔细的巡查，暂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汇报完毕。
3: 其实他们说了一句我挺认同的，就是说当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不会先想的是真假，他们会第一时间先冲上去，啊，先冲上去，先去做，啊，哪怕是误报警，哪怕是有别的原因，但是他们万一这件事是真的，他们也不会去错失一个抓到嫌疑人的这种机会。
0: 其实我跟戴文磊，像我们这类这些移民管理警察，在日常抓捕行动中速度会比这个更快。
4: 那像你们平时的训练，就包括在出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啊？
0: 困难，其实这里的地形就是最大的困难。
4: 对，
0: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4: 发现了，我发现开车的时候就是路都看不太清，
0: 对，
4: 路太大了，
0: 很着急去一个地方去有一些情报，我们要过去核实。那你开快了又有这种大雾天，
4: 对，看不见。
0: 你开快了，对自己的人身安全也会产生影响。你开得太慢的话，可能这个人就嫌疑人就跑了。
4: 对，
0: 这就是我地形上面是我们这里民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我个人是这样认为。我们日常的巡边路上，第二个比较大的困难，我觉得就是各种毒虫、蛇类的这些一些威胁吧。

0: 现在到食堂开饭。好，
1: 我们可以吃了吗？
0: 吃。哎，
2: 开动！
1: 这还有饮料。
3: 好吃吗？
4: 好吃。
3: 好吃。
2: 其实我们今天也想跑快一点，就是因为就是体力跟不上。
1: 你们平时锻炼吗？
2: 也锻炼，但是好像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就你们一个是烟台的，一个是滁州的，对。那你们之前有来过这种比较边境的地方吗？
1: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想过我会来广西。
2: 那你第一次来到这边，你当时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1: 但是我脑海中想象的边境，我真的以为就是还像电视剧里面以前演的那种少数民族住着什么竹筒，就那种高脚屋
3: 啊，竹楼，
1: 下面是
2: 牛
1: 羊啊，上面就是那种木质结构的屋子。哦，但我来到这里，我震惊了，家家户户都盖的那种
3: 新楼
1: ，然后再一问呢，都是我们党和政府帮他们建的。哦，这真的是给我在这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吧。我觉得党和国家这么重视边境发展，那我肯定也能在边境，擦出我自己的火花。这份锦辉带来的荣光吧，也会一直支撑着我继续往下走，在边境发挥出我自己的荣光。也是真的是对这一份警察职业的热爱。
2: 然后你不是之前是当兵的吗？你是在哪儿当兵的呀？
0: 就是在百森
2: 啊。你在广西当的兵？
0: 因为我爷爷以前是志愿兵，然后我又受我爷爷影响嘛，在百色待了两年以后，我是去深圳学的卫生员，后来又去昆明那边专门就是学卫生防疫这一块，又进行了2年的时间差不多，然后我才返回我们百色支队。2019年1月14号我是来到了这里。
5: 等于你是整整见证了就移民管理局的整个的一个变化啊。
0: 对。
6: 2018年12月25日，公安边防部队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全部退出现役，其主体就地整合，组建国家移民管理机构。现役官兵集体转制，成为职业制人民警察，那坡边境管理大队，白省边境派出所。

0: 隶属于国家移民管理局广西边检总站百色支队。
1: 然后明天早上是6:20起床。
2: 好，
1: 走吧，把装备拿上。
3: 好，装备都拿上，
1: 拿回你们的宿舍，好吧？
4: 好，
1: 看一下我们这里面什么都有的，这里面。
5: 哇，这么
6: 这么好，
3: 这就吃它了
6: 啊？这么好。
2: 我的天哪，
3: 就他呗。
2: 哪个房间呀？
7: 哪个房间
2: 能洗澡吗？
7: 你看到三楼已经那么哇塞了。
2: 是这个吧？
1: 对对对，
7: 这个吗？也很好呀。
2: 没什么区别呀。太棒了，谢谢。
7: 因为我跟詹警官我俩聊的时候，他每天都会跟孩子视频。
8: 以前我儿子对着手机喊爸爸，因为我经常跟他视频嘛，他以为手机就是爸爸。然后到现在他才分清楚手机和爸爸到底是什么
2: 区别。
8: 对呀、就是因为平时见面只能靠视频。
1: 我一般是每个星期我都会给他们打3-4次电话这样子，每次打电话最起码有半个小时以上，每次都这样。
2: 你现在父母在山东还是在？
1: 在山东。
2: 在山东烟台。
1: 好像就是一年回去一次吧。
2: 你爸妈每次回家是不是都给你包饺子？
1: 是的，每次回去都包饺子，猪肉白菜馅儿的，我最爱吃猪肉白菜馅儿的。
3: 大葱吗？
1: 没有，猪肉白菜的。
2: 百色这边回烟台的话是怎么回去？坐飞机飞到哪儿啊？
1: 坐飞机飞到青岛，然后那边有机场大巴，然后坐机场大巴回家这样的。对，
2: 反正得用一天的时间在路上。
1: 对，最少一天的时间，因为要提前一天到南宁，在那住一晚上，
2: 有的时候可能要2天。因为像我们这个都是90后嘛，肯定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尤其是山东人啊，我觉得山东人就是包括安徽人的子女心都很强很重，他们一定希望你留在身边，对吧？
1: 我是这么想的，到时候以后有小孩了，等么上幼儿园了或者没上幼儿园，他们自然而然他们就会过来的了。对，哦，
2: 你最后还是想把他们接到这边来生活。那
1: 最起码生个2-3个的，就是
2: 让他们带小孩。
1: 对，
2: 那忙起来。
1: 对，
2: 不得不来。哎，你现在爸妈睡觉了没？试一下试一下，打一个。
1: 妈。哎，你说。
9: 阿姨好。
10: 哎，你好。
9: 阿姨你好，我是山东卫视的节目主持人思佳。
10: 啊，你好你好。
9: 对，我现在在那个广西百色，然后在您儿子这个百省派出所，然后正好因为我们这一路走过来，知道您儿子也是我们老乡嘛，山东烟台人，觉得他特别优秀，所以特别想给您打个电话。
10: 啊，快讲了，谢谢。
9: 阿姨多久没见到儿子啦？
10: 哎呦，多久是？哎呀，是不是
1: 一年了？
10: 3个多月了是吧？有好一年了是吧？
9: 有一年了啊。今年过年你回家吗？
1: 回不了了。
9: 他今年过年不回来了。
10: 对。他不回来了。想肯定是想，但是哈，工作重要也不能想。
1: 先那睡吧啊。再见吧。
8: 其实不单单是一个警察的一个身份了，他有，其实这身份是多重的。边境警察呢会来自祖国的5湖4海，他不仅是忍受对亲人的思念，还忍受着对大山这种武器。对，还是挺伟大的。
2: 但是刚才我觉得阿姨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感动，她说想呀也不敢想，怎么办呢？想也不在。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没有国哪来的家，有国才有家，所以就是有些人牺牲了小家就为了成全大家，我觉得挺好的。
1: 一家不圆万家圆。

0: 我大概齐整理好了，你再检查一下。
1: 大概看一下。
0: 嗯。
1: 感觉昨天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哦。
0: 对，我就拍了个照片，然后我拿照片对比着给摆了一下，铺了一下被子。
1: 已经很不错了哦。然后再看看其他房间。
2: Hello， 张警官。
1: 早上好，
2: 思佳。早上好。
1: 还在努力的收拾当中吗？
2: 对，我收拾完了。
1: 哦，你还很努力的尝试想叠我们的豆腐块是吗？
2: 对，但是这个被子好像就是新的被子，然后呢叠的不太好。
1: 能感觉到你对内务的一个用心程度，非常好。
2: 谢谢张警官。
1: 太尉同志。进来参观一下你整理的内务。
3: 我连地都拖完了。
1: 哇，
2: 很干净啊。他这个收拾的挺干净的。
1: 对，已经很不错了。那接下来呢，带四位新警去参观一下我们教导员的房间。
2: 天哪，你们东西都归置的好整齐啊。
4: 你看
2: 教导员的房间才是真正的豆腐块。
1: 都可以打开看一下。
2: 连柜子都是整齐的哦，我的天！
1: 直接像衣物啊，你包括你说的枕头，我们都有专门的收纳袋，包括衣服都是叠得整整齐齐。
5: 哦，冬装是吧？
2: 天哪，你们的房间一眼望过去就没有什么杂物。
1: 对，就看起来很舒服，就觉得没有多余的东西，
3: 简洁明了。
1: 对，简洁明了。
5: 太好吃了这个粉儿。
1: 我昨晚都休息好了吗？
2: 嗯，我睡得挺好的。
1: 好，那今天巡逻应该有劲了。
2: 我是到哪儿一睡一就是一躺就睡着了那种。
6: 你今天行动很辛苦对吧？
1: 对，
6: 今天是。你要今天要吃饱点，不要趴上很饿的。
2: 说那个戒碑是在山上吗？
1: 山顶
2: 上。山顶上面。
1: 悬崖的山顶上。
2: 悬崖的山顶上面。
6: 对，
1: 垂直哦。
2: 垂直的悬崖山顶。
3: 会很高吗？那个，
0: 我这恐高可咋整？
7: 集合。下课，陈。下集合。现在我们的装备已经全部放到车上了。现在我们前往588进行边境巡逻。好，下右转。好，现在登车。
1: 我们588号戒碑就坐落于我们那个辖区，叫达林屯。然后588号戒碑呢，那里叫摩崖岭，那个地方海拔也是非常高的。1200多米的海拔，然后588的那个悬崖呢，特别像一个展开翅膀的老鹰，到了去了你们就能感受。
7: 哎呦，集合，
0: 集合，
7: 跳下课，撤，下去看，扫身。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个边境进行巡逻，这是一项非常神圣而庄严的任务，希望大家严肃一点。下面宣布接下来的任务。
8: 588号戒碑的巡碑路从山腰到山顶全长2.28公里，共1356级台阶，其中需要通过一段位于悬崖上的32道阶梯栈道才能到达山顶。在广西篇的最后一站，边境团需要在1小时内抵达588号戒碑处，才算挑战成功。
7: 下右转，起步走。
0: 就从这儿就开始算台阶了吗？
7: 对，我给你们压后，走走，不要停。
2: 不要停，怎么又停下来？张警官，
7: 中间不要停啊！
1: 啊，
0: 对，
2: 加油！我们要用意志力登上戒碑。我不行了，我爬不动了。
0: 我可不停，要有自己的节奏。
1: 好， 我们已经走了一小段了哦，大家加油。
2: 张警官你看

0: 他们都爬不动了，四下要平稳齐齐，两步一呼气就好了。好，哎呦喂，
1: 没事，我在后面扶住你，随便上。
0: 我现在是够爬，
1: 扶我这儿，来来来，
0: 不行不行，我那么扶不住。啊不，哎，动手动手，
1: 行吗？
0: 行，没事，你松，你松，你松我自己上，
1: 好，
0: 要不然
1: 我松，
0: 太滑了，
1: 你可以是吧？
0: 没事的，没事。嘿，嘿，我走不上去，我爬我还爬不上去吗？好，
2: 该说不说哥，这根棍儿太管用了，
0: 太够使。
1: 我们不是个棍儿加撑，
0: 两边我拉着你们俩走吧。
2: 啊，不用不用不用，
0: 我
2: 有自己的节奏，
0: 对，
2: 就不会累。
3: 我们真的只是体验了一小段而已，但都已经很累了。但他们说他们的巡逻基本上都是在单程8小时以上。我们现在这季节还挺好，但是你可以想象，他们如果是在盛夏，各种蚊虫叮咬的状态下，在连续巡逻8个小时，超级辛苦。
4: 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哦！大家精神亢奋一点。大家朝眼前看一下，我们已经到天梯脚下了。
5: 哦、哇！
6: 太好了！
2: 哇哦，好壮观哎！
6: 太壮观了！哇！
2: 而且很有现代感哎，感觉。
4: 就是在我们这个红石山上面。矗立着我们国家的588号界碑，大家可以看到这四面全是接近于90度的悬崖绝壁。我们平时在巡逻过程中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巡到上面这一块界碑，但是呢，就是近2年来，在我们边境群众的不断的努力下，大家通过人背马扛的方式，将这一块块的石阶，把这个天梯修建到了我们588号界碑。也方便了我们，无论是移民管理警察还是这边的军人巡逻，都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0: 不行，我害怕，但是恐高啊，
5: 腿软了。
6: 9293 9495 9596，
5: 时间紧张，我们要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任务。60，
0: 不行，我不敢往下看。
2: 你靠里走。
0: 对，我一直在扶着梯子。
2: 靠边边走。
5: 可滑了这个地，好累啊！
1: 坚持住，加油！胜利就在前方。
5: 加油，加油！我不累。
1: 思佳同志，你是最棒的。
5: 我是最棒的。
1: 对，你是最棒的。
0: 我真是不累，但是我是真害怕呀。
7: 我恐高很严重，我走那云梯的时候，我都一直在贴着那个山在走，没想到那个旁边是那么陡峭的，这个加上那个长度的楼梯，挺痛苦的，所以导致我现在这两条腿有点不会打弯儿。
0: 我不行，太吓人了。
1: 胜利就在前方，加油！一口气就马上要上去。我们到了，看一下。哇
5: 哇！哇，到了是吗？
6: 5星红旗。哇！
1: 冲上去！冲上去！冲上去！
0: 冲啊！
8: 20、29、30、31，
1: 加油！加油！
0: 5星红旗。
1: 最后
0: 了，
1: 最后了，坚持住！
5: 飘摇，那一个是多么响亮！我最后看到国旗5星红旗飘在空中，飘在云端的时候，眼泪是一直在我的眼眶里。但是我当时一直仰着头，告诉我自己，啊，你不能哭，你不能哭，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你不要去哭。
7: 印象最深的是，还差最后一节台阶的时候，所有人抬头一看，5星红旗迎风飘扬，那一个时刻是最最庄严、最最庄重的时刻。
4: 大家都非常棒。我们圆满地完成了此次巡逻任务。
1: 下一刻，先。

0: 沙且坑，首先，恭喜大家攀登了1356阶台阶，到达了我们588界碑，完成了这个神圣而庄严的任务。大家第一次来到这个边境上的这个界碑前，有什么感受吗？
1: 今天大雾，我们一路上来真的很累。
2: 我没法形容现在的心情，就是你只有到这里了，你才能感受到这是我们祖国强大的一个象征。这种感觉我会记一辈子。
3: 感谢每一位戍边的移民局的警察对我们辛苦的守候。
4: 这一段的云梯，我们爬上来都很不容易，更能想象到那些去建设这些云梯上的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尊敬。我很骄傲，我是中国人。
0: 很神圣，尤其是看到咱们修缮的这么好的这个云梯，能感受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富民强，然后同样也能感受到什么叫做咱们中国的土地寸土不让。
5: 通过两天的相处呢，大家真的是让我感到了很意外。从一开始的嬉皮打闹到现在的服从命令，大家的整个纪律性都完成得非常的好。
6: 这怎么调？
7: 哇塞，这个好重啊！
8: 报告，我没有甩棍。这不赖我呀，这。
9: 18、19、20。
5: 因为这两天的天气，大家都可以看到，不是大雨天气就是大雾天气。在这样恶劣条件下吧，大家都能够配合我们去履行一名新警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任务。
10: 以后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尽可以向我们。
11: 感谢政府培养你这么好的警察，真的。
10: 那奶奶身体能够康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哦。
5: 动作快一点，能跟上吗？
12: 能跟上，没问题。
5: 这是让我在这两天感受非常深的，大家的适应力非常的强。
4: 其实这一次的数字挑战就是登上1000多级台阶的这个云梯，然后去感受云梯上的守护者他们的工作。这个路也许我们走得很辛苦，但对于他们来说走了无数次了，连有多少级台阶他们都很知道。所以我是觉得这份工作真的是很神圣很伟大，但又很辛苦，真的很苦。
13: 广西篇这一路走来很辛苦，但是很快乐。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真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一路走来，我们见识到了太多从来没有看见、听见、接触过的事情和人，他们都太可爱了。
4: 我觉得特别感恩，很感恩这个节目组，也很感恩这个机会。因为这档节目，我来到了云梯上，我看到了界碑588，然后我看到了珊瑚礁长什么样，我可以亲手把它给取下来，我也可以看到白海豚。真的，我看到白海豚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感动，这一切的一切都很感恩。
2: 可能以前我挺排斥就是结伴而行的，就是喜欢一个人走，但其实几个人走呢，有的商量，然后有开心果逗你，还有像太威，他就喜欢开车，我就可以坐在后面去稍微休息一下去。其实有时候会想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东西不是那么绝对的，你要接纳很多你之前不太接纳的一些方式，可能还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
14: 恭喜大家完成了广西篇的所有旅程，接下来我们就将开启云南篇。张旭因为工作的安排，可能他没有办法伴随大家继续前往云南。
15: 然后开启云南篇之前，广西篇我们的足迹灯就清零了，
14: 但是希望我们再接再厉。
2: 好，
14: 因为云南篇可能会有更多的挑战，希望你们已经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16: 前进中国，云南我们来了。
17: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18: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9: 文字，还是很期待的。
4: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9: 这都是云南的特色。
7: 这节目玩太大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不行，太危险了。
12: 这次玩的可以了，
18: 坚持。
19: 我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
9: 10年了。
19: 对，整个西藏大雪封山，就是我们就回不来了。 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百色那坡完成边境巡逻，广西篇至此结束。这一路他们征服大海，攀越高山，追风而行，成为了并肩作战的队友。本期结束广西篇的三人将来到云南开启新篇章，他们足迹灯将被清零，山路悠悠，不知道前方有何种挑战在等待着他们。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讽刺，还是很期待的哦。
1: 到了吗？
0: 没呢，十来公里，快到了。
1: 麻烦到了叫我。
2: 真是辛苦图哥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真的太久了。
0: 这都不是事儿。
3: 到底开了多久？反正我是一直在睡。
0: 都不是事儿。
2: 开了挺长时间。
0: 不重要，其实沿路的风景啊，再考虑一下人生。
3: 这一下就显得咱俩很肤浅。
2: 没有，是你吧？因为我也在考虑人生。
3: 我确实困，就一上车就容易睡觉。
2: 上车睡觉，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段旅程还是收获挺多的。你看，咱们在广西遇到了这么多人和事儿，是吧？然后现在来到云南，又不知道这边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其实我说实话有点饿。
3: 哎，有我呢。饿还不好解决吗？猛子，猛子。是过桥米线啊，
2: 对啊，蒙自是过桥米线之乡
0: 发源地，
2: 对，他应该随便找一家店都好吃吧。
3: 哎，我们就去这一家吧。
2: 哪一家啊？叫什么名字？
3: 菊花过桥米线。
2: 菊花过桥米线。
3: 哎，云南当地是拿那个是拿花当蔬菜吃的
2: 哦。啊，对，它有鲜花饼嘛。
3: 对，
4: 这个小城市真的很干净啊。嗯，
2: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3: 空气这个舒服，
2: 应该是这
3: 石锅米线，石锅米线，我就说我挑饭店
2: 好多人啊，
0: 可以，咱们先了解一下吃啥。

0: 来都来了，就都吃一点吧。
1: 哇塞！
2: 他这个米，我刚问那老板说的是红米做的，
1: 嗯，而且他这个红米这个粉，糯糯的哈，好吃好吃，好吃，这豆腐也好吃。
2: 这个汤绝对不是鸡汤这么简单。
3: 完了就别搞。
1: 哎呦，这个。
0: 那拍一个。
3: 哇，这一锅子真的
0: 太棒了！我去拿点喝的。你好，拿三罐旺仔哦。来喽。哎呀，
3: 哇，三瓶，
1: 谢谢。
0: 小时候的味道。
1: 这一路确实是有点渴。满分，感谢戴维找的这个店，来，
0: 太感谢了。
2: 这一路走来，我哪个饭店没找好？
0: 辛苦涂大哥开车了。
1: 就是没什么词儿，祝你啊。
2: 对，就这么一说，
1: 是吧？
2: 我找了饭店，你开了车，哎、你干啥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在意，不重要。
0: 你这筷子不是我拿的吗，哥哥？嗯，好好吃。
4: 上个阶段你们的足迹都已经清零了。所以这一次早餐就先歉意的。那么现在你们要自驾前往卓美村，找到蓝天救援队的李队长，完成任务挑战。
0: 卓美村是吗？哎，快点了，咱们要走了。
3: 走吧，
0: 走吧。
1: 节目组又要跟咱们整什么幺蛾子呀？这是，
0: 哎呦，太吓人！
1: 天哪，先做做准备活动。
0: 不可能要求咱们去执行什么任务，因为咱们也没有什么救援能力，对吧？
2: 那应该就是救咱们啊。
0: 哈，你好，别吓人哦。
2: 不是，你想啊，我们这样的能配合着人家救啥呢？又不可能赶着点这么寸，咱到了就有紧急情况。
1: 咱们就是紧急情况。
2: 对，我们就是紧急情况。
1: 哎呦天哪，哇，这个平台真棒。
2: 哎呦，骑行，
1: 快，这咱们得停一下。
2: 这个我下来，
0: 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1: 是不是啊？
0: 感觉像李队长，
2: 他在等咱呢。
0: 对呀、啊、对呀、啊，您是李队长。
1: 李队长哈喽老哥。
0: 没人理
1: 咱们。对，不太像。大哥，您好，您好。哇，您是骑行过来的吗？
0: 您贵姓啊？
5: 我姓高。啊？
1: 高？
5: 姓高。
0: 高。
1: 高。哦，
0: 高。哦，
1: 您是少数民族吗？
0: 您贵姓啊？
5: 我姓。
1: 那不是、啊、不是李队长。哦，
0: 不是李队长。
1: 你们是当地从哪骑过来的？
5: 从这里
1: 市区啊。对。去哪里啊？
5: 去上边玩。
0: 您之前去过卓美村吗？
5: 对，去过。
0: 去过卓美村是往上面那个方向是吧？
5: 对，上去以后从这边走。哦，
0: 那卓美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特色的一些东西啊？啊，
5: 卓美村有一个天坑。
0: 有个天坑。嗯，
5: 下不去。
0: 下不去。
2: 有个什么东西啊？
0: 有个天坑。多少米啊？那是
1: 什么东西啊？
5: 挖个一盒，那
0: 也一百多米啊，
5: 差不多。哦，
0: 但下不去。
5: 下不去。哦，
1: 不会的，肯定不会。下不去，
5: 下不 去, 下不去，真的下不去。哦，
1: 是吧？对，
5: 你们去看吧。
0: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啊、上车，上车。
1: 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
2: 让咱们这一路上都心惊胆战的。
1: 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2: 啥事没有。
1: 对，
2: 哎，也可以。进村子了，
0: 到了，
1: 是不是有？前面有卖苹果的，正好问问路，停下来问问路。
3: 走走。
2: 咱们这是卓美村吗？
6: 卓美村还有
2: 卓美村
1: 十多公里呢。
0: 十多公里啊！哦，
1: 您是什么族啊？
6: 我是普洱族。哦，彝族都好几族，彝族呢？我们是普洱族。
0: 普洱族。
1: 我知道了，就是彝族当中的一支分支。
6: 好几族彝族。
1: 好多种彝族。
0: 对吧？我之前都说好几族一半。
1: 开车跟蓝天救援队汇合的路上，有几个少数民族的大姐或者阿姨在那卖他们当地的苹果。从他们眼睛里看到的是那种安静、平和跟那种幸福微笑。他们可能有一搭无一搭的，就摊就摆在那儿，看着我们这些挺稀奇的人。就你从他们的眼中看到的是一种满足和这种。就是幸福，这个是我们特别缺少的。哦，

0: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吧？真有什么玩命的事儿，有咱老大哥呢。
1: 有图哥和泰哥呢，我怕什么？
0: 哎，哥哥，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
2: 演艺界
0: 的老前辈，您是怎么给我们后辈起表率作用的？
2: 表率作用就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就是靠我的这种这个言语啊，或者曾经的经历啊，是吧？指导你们去实践一些，往前走，对吧？你要往要成长嘛，
0: 哥，对吧？你别这么绕，我是觉得
2: 私家是不是你得成长？
0: 有些东西
1: 你俩能不能别没到呢，就已经开始互相推了啊！咱们再去看看执行什么任务，你俩都推来推去的。走，下车。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3: 是不是啊？哈喽，你好。
0: 你好，你好。
3: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李队长。啊。那今天呢，完成这个天坑探索任务呢，由我来带领大家
4: 天坑探索，
3: 对，进行天坑一个科考，
5: 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
6: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需要挑战完成天坑速降。本期数字挑战难度升级，因此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两盏足迹灯。如果完成天坑速降和天坑底部的探索，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五盏足迹灯。
3: 大家明白吧？
0: 行，那这样，那个李队长，那个我们全权派一个代表私家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
1: 等一下，李队长，是一个人五个什么足迹灯，还是咱们仨一共就五个足迹灯？
3: 每个人，
1: 每个人。哦，
3: 那行，那我们就上车吧。
2: 好，
3: 开吧，来
2: 走。
0: 好，走。这个车，哥，这事儿不太简单，你看看这后边的装备。哇
2: 哦。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0: 啥事没有。
2: 对，
0: 李队长，你先走吧。
2: 李队长，
0: 你自己去吧。
2: 咱也到饭点了，
1: 你看，
2: 吃完了。
1: 还有这什么绳子？
0: 来吧，哥，
2: 上吧。对，下雨了，
0: 走吧，
2: 上吧，不上也得上了。
5: 来吧，上吧。
0: 这都能踩吗？没有什么经历、
5: 可以，没问题，上吧，啊，
2: 回家来吧。
1: 啊、谢谢哥。哎呦妈呀！哎，天，太不容易了，咱仨有点这种人在囧途的感觉。
5: 大家坐好啊！哎，
2: 好嘞。
5: 因为这个路比较窄，乡村小道。
0: 好嘞。
1: 好。哎呦我天！哎呦我天！
0: 好嘛，这还想眯半个小时，这上哪眯去？
1: 这就开始了。
5: 三位了解蓝天救援队吗？
0: 蓝天救援队我是了解的，我们拍戏的时候经常请蓝天做救援队的那个哥哥们帮我们，就给我们做保护、哦，
5: 像我们昆明蓝天救援队的话有400多人。
2: 400呢？
5: 对。
2: 那像咱们的这个救援队员是一般是兼职的吗？还是全职做？
5: 大家都是志愿者。
2: 志愿者哦，
5: 对，都是志愿者。我们的所有救援都是免费。哎呦哦，然后我们所有的救援也都不收费。
0: 那咱们这个就是经费是从哪儿出呢？
5: 经费我们是 AA。
0: 哦，自己掏钱啊？
5: 对。
1: 哇、啊、天哪，
2: 自己掏钱。
5: 对，
0: 这样的话这项事业很伟大呀。
1: 啊，真的很伟大。
5: 我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
2: 10年了。
5: 对。哎
2: 呦，真好。
0: 这10年投入很高啊。
1: 对啊，等于是不挣钱还往里贴钱是吧？
5: 对，
0: 是纯贴钱。
1: 那你家人不会有意见吗？
5: 有意见呀，但是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哇、
0: 啊，这就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心。
5: 好了，我们到了。
0: 到了，
2: 爸，
5: 这边。
0: 我感觉我有点像那个蓝天救援队的了。
1: 咱要不就不要那个足迹灯了，咱少花点钱吧。
7: 云南的天坑探索任务都是由蓝天救援队做保障的。
1: 这节目玩太大了。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
6: 蒙自天坑群位于西北乐乡下佐美村，坑内环境与外界相隔，保持着独特且原始的生态系统。本次探索的霄洞深150米，作为户外爱好者挑战极限意志的一项运动，

0: 天坑考验的是团队勇敢向前的精神，这也是边境团必须拥有的气质。
1: 从这儿下吗？哇，这腿都在抖啊！不行，这个太高了！哎呦我天，不行不行不行！
2: 不行，我已经看见我没看到底呢。
3: 我这趟下纯是为了咱们三个的这个 team。
1: 难道谁不是吗？
3: 但是我下去，
1: 谁不是吗？
3: 我要下去了，我可多得两个星出来，两盏灯出来。
2: 哎呀，起不来了！
4: 哎呀，我扶不住你。
2: 让我挂点。
5: 我们的这个规则再重申一下：晨光速降，我们有两盏，到洞底完成我们的科考任务，五盏。我们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我希望你们为你们的团队，为团队加油，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6: 有。
5: 拉了这个往上跳，好，可以了。哦，哎，往上，好，可以了。对，
6: 对，
5: 哎呦我。OK， 好，放松。哦，哎，对，哎，好了。哎呦呵，好，不要上了。
2: 啊，不要了。
5: 哎，不要上了，好，可以。我们现在上升转下降，哎，走，好，非常棒。
1: 这个绳太晃了吧？哦，好高啊！哇，我真的好高啊！我现在，
2: 我要放松。哇，
6: 这里又可以往下坐一下，试一下这个牢不牢固，就你刚才你担心的那个。
2: 哎呀，吓人的！我不行了，我不打算站着了，让我直接躺下。
7: 来吧，走着，
3: 1、2、3，加油！你俩加油！
1: 来来，一起来，1、2、3，
3: 加油！
8: 我是这样吗？
5: 不要搬太多，这走啊！
8: 哦，明白了 ，OK， 知道了。
9: 会在下面一点点。
8: 知道了。哎，可以拍照片了。这个边边的照片谁管？这小姑娘来。
1: 哥，你真帅，你刚才就太帅
3: 了，太有样了，真的
1: 太有范儿了。
8: 好吧，走吧。
9: 就你看，就是要脚一定要给它踩稳。就你要脚你要看好哈，这些脚哪个地方好踩，然后我们是一只脚一只脚的移动。就你先踩稳了一只脚一个点，然后再来踩另外一个点。哦。咱慢慢从这边偏移，对。
10: 好，你慢点好了，你就这个脚就一直的可能踩稳。
8: 我跟它平行了，行吗？
10: 对，平行你就先挂上去，能挂得上去的时候你就先把它挂上去。
8: 好。
1: 我的妈呀，这也太吓人了。
10: 对，尽量得拉紧一点，然后再往下让它顺利以后我们再取另外一遍。
8: 哎呦我去 OK， 好，再往下一点。

0: 不是，我都啊。对，你就先把身边的绳索那些给它理清楚啊，就是。我等你一下。哇哦，这种感觉挺好。
1: 你看涂老师现在姿势，他的姿势是非常正确的，马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种享受。
2: 这训练的话，一天要训练多久啊？咱们正常训练的话，
1: 一天。
0: 一天，我们基本上每天干一次。李队长，那您在蓝天救援队这么多年，就是有没有哪一个救援事件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1: 2014年执行缅甸雪山任务，对，缅甸的雪山它是这个缅甸最高峰，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登珠峰这样的一个感觉，也是他们当地人第一次登上自己国家的最高峰。登了顶以后呢，他人就失踪了。当时我们国家就是为了这个友谊嘛，派了蓝天救援队，原计划7天的救援任务，结果从我上飞机到下飞机整整是一个月。
3: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险呢！
1: 我们徒步穿越了野人山，条件非常复杂。我们在9月29号得到天气预报，说未来3天大雪封山，就是我们就回不来了。3天以后。那我们就当时开会，就是说要轻装撤离，就是从这个我们救援点到我国边境，我们是有将近一个星期左右的路程。哎呦
3: 我，就那么徒步走？
1: 对。哎呦我，就是原始森林里。那当我们离边境还有3天的时候，我们身上所有吃的东西全吃完了，沿途就是化点雪水啊，然后煮这样的去喝。我们一行4个人，有一小罐。咖啡喝了2圈没喝完，里边还有1/3，因为这是我们身上唯一的就是所谓的人间美食，因为身上没有吃的
4: 带热量的东西。
1: 对对对，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因为知道未来3天是很路又远又很艰苦，都想把咖啡让给队友。这种感觉就是说兄弟们就是非常感动，几个兄弟们就搭在一起，肩膀头抵头，就是蓝天以前有一个口号叫做同在蓝天下，生死是兄弟，
0: 非常好，
4: 这是经历过生死。
1: 对对。

0: 队长说了他的故事，给我内心的那个雄性荷尔蒙啊一下就爆发起来了，让我特别的想去尝试一下，
1: 特别感动嘛。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耶、yeah, 我要开始了，我要开始了，加油。心放宽，这个手放的，
2: 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2: 像我这样，脚往前踩，屁股是往后靠的，往后靠的，好吗？好，我在你后面，你先，你往后靠，靠我的手。对，对。
3: 啊，你也不会掉
1: 下去。但是你看我的脚就会，
2: 你脚为什么要弯？
1: 我的脚就，
2: 你脚为什么要弯呢？
1: 就没有力气。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我搞不赢啊。
2: 脚你也脚不要弯，你一弯就没力了。啊，没事。
1: 哦，太吓人了。我下一步是要踩在哪里呀、啊？我是不是要踩在这边了？
2: 你想踩哪，我让你就行了。想踩哪？
1: 不行，太危险了，我不行，姐姐，我会害死你的，我真的会害死你，不行，我地方没地方踩了，脚，真的很害怕，我觉得我不行，
4: 你不要管他，你不要管他，
2: 不要往那边拉，不要往那边拉，
4: 不要拉绳子，
1: 我真的不行。
2: 不怕，不着急啊，不着急，这样，
1: 我不行。
2: 不着急啊，不害怕，
1: 我觉得我不行了。
2: 你很棒的，你很棒的，你真的很棒的，好吗？
1: 快把我拉上来吧，我的腰不行了。
2: 你不要顶着腰，你不要顶着腰，这样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快快快快救我！
5: 已经不错了，能走下第一步就已经很完美了。
4: 你已经非常不错了啊！
5: 对，
4: 你已经那个头已经
5: 没事，哦、能走下第一步已经挺好、啊，
4: 已经不错了。
5: 嘿，好，好，接着走。
1: 我这后背全是汗。
5: 没问题了。
1: 这次出来旅行，本身我是希望能够在旅程当中有更多的体验，更多的收获，有一些成长。下天坑的之前，我是告诉自己，我鼓足勇气，我要下去。但是真的太吓人了，就是那一瞬间心里就破防了。就是我很想要自己很坚强，但是在遇到这种我觉得是绝境的面前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害怕。
5: 你这一哭啊，给我整虚了。我刚才跟他们答应的老好了，
6: 给总导演一个镜头，拍他。
5: 我下到底，七盏灯。啊，好，我下到第一个点。

0: 不不不，怎么走走吗？
1: 走啊，
0: 走，
1: 走，
0: 哦，走。对，不看地面，不看地面就行。
2: 哎，看哪儿都行
0: 啊。对，看哪儿都行。我不紧张，我不紧张。而且这么抓着，对。
2: 脚像八字一样竖开，这样是不是三角形？啊，
0: 三角形。
2: 一个点，零个点，三个点，
0: 三个点，三角形。竖三角形。
2: 别着急，没事儿。这没事。对，脚是怎么的分开分角形？脚像八字一样分开，像青蛙腿一样，这样的话嘛，你会特别稳。没事儿，没事儿，看准了。
0: 是吧？
2: 对，没事，看准了，慢慢的站准。慢慢的站起来，已经落地了啊！已经落地了，你可以站起来了。
1: 咱俩都站在地上了。哎，哦，
2: 慢慢抽的，那就是个斜坡。
0: 斜坡，对，小斜坡。哎呦，
1: 好了。
0: 咱是到了第一个点了是吗？已经
1: 对，
0: 我第一个点转换完了，有三个星了。
1: 好了，啊！
0: 下来点。嗯，好，再下来点，不看了，不看了，
1: 不看了，
0: 不能看，不能看，没问题，不看它，不看它，不看它，不看它，不看，不看，不按表看，向上，向上，往上看，往上看，不往下看，不往下看。慢慢的，我上看，我上看，慢慢的，
2: 来听啊！
0: 我说实话，咱上吧，
1: 咱上吧，
0: 上吧，
1: 是不是？
0: 是，
1: 不下了，
0: 不下了。
1: 好嘞，
0: 第一个点不是够了吗？
1: 第一个点够了，
0: 够了，上吧，
1: 够了，咱就上是吧？
0: 对，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1: 筋疲力尽了，
0: 真的。
1: 好嘞，
0: 上吧，
1: 好，
0: 我这已经是我已经突破了，
1: 突破了啊！
0: 真的，真的。
1: 好，
0: 一二，哎，啊，还能往上下，
3: 我就可以往下了啊！
1: 没问题。
2: 哎，别拉你，
0: 不用，这点我得自己来呀！我怎么爹的，把这些路自己走上来呀？
3: 我也是克服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极限呗。
4: 啥感觉？
2: 那你很厉害，比我当时厉害。
0: 拉倒吧，
2: 当时第一次比你差多了。
4: 走吧，你来这儿休息休息。
0: 真没事了。
4: 这到第一点，我觉得就已经成功了。
0: 我的嘴！
5: 别
4: 倒，
5: 别
4: 倒！快快！
5: 别倒，别倒！
0: 我不是故意，我不是故意的。
4: 啥感觉？
0: 第一个点没什么事儿，我跟你讲，我多余回头看了你一眼。
4: 天哪！
0: 我怎么回头看了你？
4: 真太吓人！
0: 我没发现敌人，对我来说是万丈深渊，
4: 一望无际。
0: 不是，
4: 哎，我觉得图哥真的太厉害了。哇哦！
3: 欣赏一下，好漂亮底下。

0: 好，接着走，还有多远？10米啊，接着走。
1: 图哥已经到底了，我看看，到底了。哎呦我天，这么快吗？已经到底了，对，我做到了。<笑>我已经成功下到坑底，现在我要完成我们的任务，差不多够了。名称：红河猛刺。
2: 天坑土壤样本是吧？采集人涂松岩，哈哈哈哈。到底了之后呢，完全是跟上面两个世界的感觉。在底下还能完成那个节目组给布置的这个科考任务，挖了一些泥土的样本，签上自己的名字，觉得很有意义。我们标本采集完成，可以返回了。
3: 对，我得先找着那个感觉。
4: 对，慢慢几个配合的那感觉。第一步是，
3: 往上推，先往上推，然后第二步蹬，这手也扶着，抓着这个，
4: 抓着这个，
3: 抓上面那里，
4: 这个，
3: 对对，扶着那里，对。
1: 我们可以往上了吗？
3: 可以。
4: 开始。
3: 饿。
4: 哦，
3: 饿
4: 死我了。
3: 要往屁股后面踩，不然我太疼。
1: 要脚要往屁股上面踩，
3: 人能站直了，他的上层力就才。没事，你慢慢踩。
1: 对。你着急，别着急。你歇会儿。我们的老哥哥。
2: 还回得来吗？往上走跟在那个做训练的时候差别真的挺大的，它只有这一根吊着的绳子，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支点，那绳永远是有弹性的，你吃不上劲儿，就你蹬了 N 多次之后，你往下一看，屋子没动过呀。
3: 你所有的重心平衡都要掌握在这根绳子上面，所以说你没有任何一丝一秒钟你的身体可以休息。我们到岩壁有一半了吗？
5: 岩壁有三分之二啊，差不多有。
3: 好，坚持，坚持。
5: 你就再往前面。 等一下，你在上两次，能够踩到岩壁的话，你就用脚蹬着岩壁，这个旋转。
1: 好。嗯。啊。

0: 你没有转不转不过去，哎呀，我笑了。你反过来站，你站着你就站直起来。这样是可以。其实我跟你说，你是最真的是那个最快的一个。
1: 我们练过几次，好几次的那种队友，十来次的那种队友都，这像这种他上的没你快的。哎，
2: 不要鼓励我了。
1: 我说的是真话，我没鼓励你。
2: 没事，现在我不累了，没事。坚持，坚持。

0: 然后挂在上面那条绳上给套着。
1: 哪条？
0: 就是
1: 这条啊。
0: 就是那条。
2: 就你感觉到最后腿和胳膊完全就不是自己的，你唯一一点支撑自己的就是意志。
3: 你得把所有的那些杂念全抛开，只是专注的想我还有
2: 克服它。
4: 李队长啊，李队长，那我们那个涂大哥他现在还好吗？
5: 涂大哥已经透支了，他已经在利用自己的一直在前进。
1: 继续挖下去，兄弟。
0: 两只手可以抓这边了，就抓这边，好，开始爬了，可以。
4: 李队长，这是不是得训练有半年才能去做这么一个来回啊？你至少的得有半年。啊，我看着了。他看到帽子了，
0: 奇怪奇怪，警察车
4: 看到那个小橘帽了，都是在信念。
5: 好，好，好，休息。好，拿水来，
2: 谢谢。
4: 全身都是汗，天哪！
3: 五十上来啊，
4: 太牛了。
6: 这个其实我们爬也差不多，就是比这个稍微快一点点，就一个人的时候。
4: 问题是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
6: 对对，有，
4: 全身都是汗，那手都没有力气了，
2: 没有力气了。
4: 慢点。
2: 他们骗我，说是个旅游节目。
1: 哥，这一会儿咱不计较这些。
5: 艺人圈里面，我不敢跟你吹牛。
4: 你是第一人，
5: 就是目前我服务过的，没有像我这么深的。
4: 你是第一人。
2: 不过我觉得这值得我再吹几年。
1: 吹几年不止哦，
4: 吹一辈子，我觉得
1: 够吹一阵了。
7: 我看到图哥拿到土壤爬上来的时候，真的真的非常的佩服他，而且觉得他在做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努力完成这个挑战的，所以也期待下一站我能够更勇敢。
0: 我突然说你还有筹码呢，准备给你
1: 筹码。
4: 哦，对，我们这还有土壤。
1: 最大的任务，
6: 这是您的筹码。
2: 红河、蒙自、天坑、土壤、采集人、涂松岩、采集地点、天坑底部。看到没？我生日之后，第二天采集到的。
4: 太有意义了。
2: 说实话，真的是特别艰辛。我到现在可能腿和手都要稳一下才能不抖。但是你真经历过之后，你会觉得自己的内心的能量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你会觉得很自信。
8: 祖国边境是每个人都很向往的地方，而这次我不仅走到了祖国边境，还有机会去深入这片土地，真实的触碰和采集了一抔土壤，除了满心欢喜，也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2: 还有一点就是，你对蓝天救援队这些成员亲身的跟他们，可以用共生死的这么一个词来形容，你会觉得有他们在，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
4: 我觉得现在需要干件更重要的事情，导演，足迹登，多少个最多能给？20个吧，别讨价还价了。
9: 对，
4: 因为你10个是下去，10个是上来。
9: 对，
4: 你就20个足迹登吧。
1: 我图哥这情况还不值？
10: 不讨价还价了，不讨价还价了，按照规则只能给8个。
0: 出发，
3: 走，
2: 出发吧，说什么也没用，咱们来都。

0: 哎呦我天！我们一个节目，残疾人在录一个极限节目。这给的是吃的是啥呀？啊，菌菇汤啊，好好喝。
1: 我爬上来了，我终于能喝到一口热汤，我都会觉得很幸福，很幸福，获得不同方味的一种幸福感，能让自己内心很充盈，哎，这种感觉是我喜欢的。哎，
0: 我今天还要给你们再加个菜。哦，
2: 那你就快拿上来呀，这都不舍得吃呢。
0: 对，我突然想起来，等我一下啊。来来来，菜来了啊！当当当当。
2: 这都认识吧？我们山东的德州扒鸡，
3: 来我来我来。嗯，
0: 特别想把这个腿儿给那个涂老师。
2: 你知道我对他的这个情感是来自什么时候吗？
0: 来自哪儿？
2: 来自火车上。啊，
0: 绿皮火车。
2: 绿皮火车。
0: 这样推着。
2: 对，我小时候坐从北京坐火车去，是那个青岛也好，或者是去往更南，就是上海也好，都会路过。
0: 山东，德州，对，那有一站，一定要再到了德州站，
3: 下车，
0: 自己下车到那个小推车那儿买一只上来。对，这也是我们的山东好评好物，因为之前我们山东不是有一个标语叫好客山东欢迎您吗？然后现在我们不仅是好客山东，而且是好品山东，因为山东有很多好物，希望可以推荐给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所以我今天就带来这个德州扒鸡，带到云南来。
3: 我山东的好东西是很多，
0: 它是一只坐了飞机的扒鸡。
3: 快点吧，快点吃一点。咱进，净土哥，希望你每天都可以跟旺仔牛奶一样旺旺旺。感谢土哥，为我
0: 希望有下一次机会，你们俩也可以。<笑>
3: 那我们当时就问了，到底能不能给我们纯弄上来？<笑>我肯定选后者。<笑>
0: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哈。
2: 浓厚醇香，主要是它这个瓶儿弄做得好，之前那个罐儿的一个喝不了，还扔，然后这个瓶子现在弄。
0: 就像我们经常接下来会去露营什么的，其实带着这样的罐儿是比较合适的，
2: 真的是能补充体力。
0: 对，
2: 但我真的对云南之后的咱们的这个行程有特别大的一个期待，因为不一样，跟我之前来云南体会到的、经历过的都不一样。
3: 对，这次玩的多野呀，
2: 相当的野。
0: 但是我想说，我觉得我们这趟的旅程还是很有意义的，至少我们了解到了蓝天救援队他们队员的一些生活啊，包括他们的一些日常工作，所以我也期待我们后面每一次遇到的不同的一些职业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呀，包括工作上的一些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2: 期待，
0: 对吧？
2: 期待，期待，
0: 期待，
2: 期待。

0: 老人家早啊，老人家。
1: 哎呦，
0: 哎呀，舒服啊！
2: 哇哦，出来了！哎，这是什么花啊？这个是？
1: 你看，这我知道了啊。此花名为马鞭草。
2: 哦，它就叫马鞭草。
1: 哎，这不是薰衣草？
2: 我现在的沐浴液就是马鞭草。哎，
1: 对，因为它的颜色跟那个薰衣草很接近，所以在薰衣草没有的季节，经常拿马鞭草来代
3: 替。
1: 咱们去就那个车站看看呗，转一转，
3: 溜达溜达，转一转。
1: 哎呀，这个地方。哦，这就是芳华的那取景地是吧？
2: 中国近代最早的车站之一，
1: 是
2: 滇越铁路，是云南铁路工人的摇篮，为中国革命孕育了有生力量。2013年的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以前要铺这么一条路得多费劲，
1: 特别费劲。
2: 哇，太

0: 太有感觉了，我的天哪！
1: 就你看车站那些黄红的瓦，嗯，都是当年原配的
2: 原版，
1: 它不会长草，每一片瓦上都有编号，
0: 每一个瓦片都有故事。
3: 其实，
1: 真的就心很静，就想坐在这里。
3: 你看这个铁梁，就是锈迹斑驳，但依旧坚挺啊。
1: 哎呀，坐在这里有没有一种
4: 芳华的从就不知道为什么透着一股子就是爸爸要送闺女上大学的感觉。
0: 爸爸，我要上学了，你别想我。
3: 不是，你俩坐在这儿，应该让
4: 导演
3: 好好拍一下。
4: 来吧来吧，找个机位拍一下。
3: 来个稳定器的机器。
4: 算了，这远松一点吧，这两个人的脸不是那么的好看。
2: 来吧，
1: 哎，这个导演呢？
0: 这个导演，哎，这导演不合格。这导演说演员脸不好看，他不给我自信。
3: 导演给你们讲一下戏啊，你们俩稍微坐的分开一点，要不然就抱的那一下没力量。
0: 哥，你会倒吗？
4: 我倒到家，我也倒不成冯唐那样啊！我照葫芦画瓢吧，我就。
3: 好，准备，开机，三二一，开始。
5: 你被下放去连队的前一天，我去找你，还记得吗？
6: 记得呀。
1: 记得。
5: 其实那一天，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1: 什么话？是那天你跟我说的那句话吗？
5: 一直含在嘴里十几年了。
1: 那你现在可以说。
5: 其实那天我去找你，是想跟你说，你能抱抱我吗？

0: 大哥，我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去哭你的？你去那边问那个，
1: 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0: 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车是不是到昆明？
2: 不是。
0: 哎呀，太好了，终于找到了到昆明的车，我坐一下，等一下车。哎，
2: 多好，
0: 这个人
2: 搅局。
0: 哎呀。435公里抵达普洱，
2: 改车了，
0: 完成房车餐厅经营挑战。
1: 什么意思？就是要
2: 做饭了，
1: 而且要开435公里到普洱。
0: 蒙自闭塞站，蒙自闭塞寨
1: 到哪？
0: 起点普洱洗马湖。
3: 你们可以开启一段房车之旅，但是房车是有租金的，3个主机灯一天，在整个过程中，你们可以通过经营房车餐厅的方式赚取主机灯。
1: 那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戏小演了一段，然后那我们还是要致敬一下芳华吧。嗯，所以我打算给哥哥们，我给你们唱首歌。
0: 是啥？走吧哥，435公里呢，这挺远的。哇，真的开车过去了。
2: 可以。
1: 那是
0: 你等会儿发车不管你了啊，
1: 还是我过来吧。我我这么唯美的画面被你打乱了啦。
4: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5: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

0: 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行进中国三十而行，房车餐厅
2: 正式营业。
1: 没有人吃茶叶蛋吗？
3: 哎呦，谢谢谢谢
4: 谢谢啊！是我。
1: 太尉，你俩干嘛去了？
5: 我们拉生意去了，
6: 对，
5: 待会儿就过来了。
1: 你俩吃东西去了？
3: 没有，
1: 我就远远的看着，你们都没人管咱店。
7: 自驾120公里抵达热带雨林，完成数字挑战。
5: 哦，这什么东西？
8: 哎，不要碰它。
5: 哦，这是什么？太吓人了！哎呦！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出入云边之境，便遭遇边境之行的最大挑战，天坑速降任务艰难完成，边境团足迹登收获满满。本期三人将继续向西进入普洱，开启惬意的房车之旅。美景还未收入眼底，经营任务突然来袭，前方还有怎样的挑战等待？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哇，我们出发喽！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
2: 今天天气好晴朗，
3: 处处好风光。
2: 哎呀，坐车还是很舒服的，小茶喝着。
1: 你需要我陪你的时候跟我说。
2: 要得。他在那还需要人陪？
1: 我现在不是在陪你吗？我帮你导航了。
2: 那不用不用不用，你去后边吧。
1: 不争抢一下我？
2: 这家还觉着自己成香饽饽了。上高速喽！好漂亮啊，我好喜欢开这一路啊！哇，真的好漂亮，
1: 好漂亮啊！
2: 啊，你看那个光，
1: 自然风光真的好看。这就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2: 看，普洱已经有那个标牌了。
4: 生活真美好。
5: 从前你穿越过你的回肠子血液，后来
2: 千万别开过了啊，注意点服务区，唱唱开过了，
5: 是我们低估的世界，
2: 已经到了吧，
5: 太轻易

0: 我向通过对象宣布任务。本次防治探亲记忆选址位于喜马湖湿地公园，筹备的经费可暂由导演组提供，但是我们很穷。房车将从今天下午的17:30开始营业，到20:30准时打烊，届时我们将进行现场结算，成功交易50个订单以上可获得5盏竹席灯，每超额完成订单量的20%及10个订单即可多获得1盏竹席灯。
1: 开过餐厅吗？
2: 我们家以前开过饭店。
1: 哎，那你有开餐厅的经历啊？
2: 啊，
1: 姑哥，你对经营方面有没有什么的想法啊？
3: 这应该是你会计。
4: 我预估咱们这个餐厅开完以后一笔烂账。
1: 不会，我真的我算账一把好手，你们同意吗？姑哥，
3: 好，
1: 我能当那个董事长吗？
3: 当。
4: 挣了赔了都算你的，好吧？
3: 哇，这11点了都，
1: 没那么长时间了。哎，我觉得这样吧，图哥，我们一会儿我跟太维先去菜市场打听打听，你先去看一看。
3: 对，可以。
1: 行吧，咱分头行动，
3: 节省时间。
1: 哎，咱俩就上这个市场里逛逛去。
3: 来吧，
1: 走吧。
3: 那咱随时联系。
5: 导个航，喜马和集市。
1: 百香果批发，
6: 30，
1: 再加俩柠檬，
6: 17块，
1: 17块，
4: 一共17块是吧？
1: 好便宜啊！哎，
4: 什么什么？
1: 你看，
6: 这个山东大葱6块钱一根的，
1: 这是章丘大葱哎！天哪，多买几根吧，这是我们山东的大葱。
4: 可以。
1: 1、2、3、4、5、6、7、8、9，那我买9根。
4: 什么？
1: 我都买了。
4: 买这么多干什么？
1: 我觉得是这样，来了人嘛，然后我们可以给他加个菜，或者是给他宣传一下咱们这个章丘大葱嘛。
4: 哦，可以，
1: 对吧？因为这也是我们山东好物。
4: 可以当水果卖。
6: 30，
4: 给我拿2板土鸡蛋。
1: 60个够不够啊？
4: 不够才好呢。
1: 我觉得饥饿营销也行。
4: 对。
1: 他买点那个调料什么在这边。
4: 老板，给我挑块火腿，要不然那么多，我就要一点点吊个汤用。这么切吧。
3: 哎，茶店
1: 啊，
4: 这多少钱一饼？
7: 那个150一饼。
1: 这个50一饼，买这个就行。
4: 那就50的吧。
1: 50的吧。
4: 天哪！
1: 咱回去吧。
4: 回吧。
1: 今天差不多了，走吧。
5: 行，开干。看看我们有点啥呀？哎，在这儿。哎嘿，我怎么那么聪明？哎呀，哎呦，幸亏不是客户做的，这就折了，先放那儿吧。
8: 屠苏爷，屠苏爷，哎，
5: 你们就不能叫辆车？地址不都发给你了吗？我有一个想法啊，还有一套咖啡的，就煮咖啡的那个东西。
1: 真的假的？
5: 对呀，咖啡机要卖的话，还得稍微有点花样才能卖起来，是不是？
1: 我觉得特好，
5: 弄点咖啡什么的，这不是就着茶叶蛋。
4: 咱们在做给别人吃的之前，咱是不是先自己把肚子填饱？
1: 哎，我看有那个火锅底料，咱中午要不吃个火锅？
4: 行啊，节目组不是说要给备原材料吗？
9: 想吃火锅要拿竹席当饭的啊！哈哈，
4: 你们这帮人，
1: 咱现在挣钱呢，咱一会儿卖茶叶蛋就能挣钱了。
5: 行吧，吃饱再说吧。
1: 先把饭吃了。
4: 来
1: 一个灯的火锅。哇！这可是咱们用一个灯换来的，咱们要多吃一点。咱们真的给咱们餐厅取个名字。
10: 我在想，那不如我们的店名就叫三样菜。
1: 可以啊。
5: 哎，挺好啊。
10: 对吧？
5: 但是好像有个
1: 有个花也不占
11: 道。三军镇三阳山，但是这个路子，
3: 哎，我们叫三十而行，食品的食，
1: 可以，
11: 可以啊。董事长，嗯，我现在要做一个
3: 卤料，拿它卤鞋底子都能好吃的卤料。
1: 鞋底子，
11: 我觉得你可以完全相信我。
3: 哇，真的，这个茶蛋要不好吃，我把头切下来。

0: 哇，好香啊，这个火腿。
1: 太棒了，你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吗？
0: 我要姜，然后帮我把那个姜洗一下吧。
1: 行。嗯。
2: 董事长，我要开水。
1: 什么时候要？
2: 现在。
1: 好嘞。
0: 董事长，你先把鸡蛋给我洗出来吧。
1: 先洗鸡蛋是吧？
0: 对。
1: 行。
2: 董事长，
0: 董事长，
2: 董事长啊，董事长，董事长。
1: 我不想当董事长了，谁爱当谁当吧。我
2: 董事长
1: 不在，董事长不在。
0: 我们现在静静地煮上一锅鸡蛋。
1: 好嘞，菜单就交给我来书写吧。你就说我这能不能当董事长？
0: 完美。快点吧，我们的竞争对手们都已经出现了。哦，看起来这个地方还是能有顾客的。

0: 三十而行，房车餐厅
1: 正式营业。是啪！
0: 今日菜谱：泰维普洱茶蛋、难得糊涂咖啡、私家养生茶和看缘分汉堡。
2: 买一杯咖啡，送一个茶蛋，送一个茶蛋。
3: 我茶蛋这么不值钱？我的茶蛋里面有糊

0: 咱三个好落寞呀，刚才开业仪式那么热闹，现在没有人。两公里的夜市基本吃到咱们这都吃饱了。
1: 你俩去找点人过来。
0: 找点，这是靠找的吗？
2: 这对呀、啊。哎。
1: 大姨，买个茶叶蛋不？茶叶蛋，特别好，特别香。过来，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哎呀，大姨，大姨，尝尝，尝尝，尝尝，免费，免费。
3: 我们刚刚吃过饭了，刚刚吃过饭了。啊！
1: 来一杯养生茶，养生茶，啊，五块钱一杯，五块钱一杯，买一送一，五块钱两杯。哎呦，这可怎么办呀？卖都卖不出去。
0: 真好，
4: 四十万九，小
0: 吃多。哇塞！哎呦，妈俩哥站不住了。哇塞，太靠谱了。嗯。哎，酸黄瓜，哎呦，太喜欢了，哎呦，哎呦，哇
1: 塞！没有人吃茶叶蛋吗？
0: 哎呦，谢谢谢谢
2: 谢谢啊，谢谢！
1: 太美。
0: 吃茶蛋吗？我们那边有茶蛋。
5: 啊，过去。
0: OK OK OK。
1: 你不要回来了。太气人了，我看到图哥和泰哥都跑到别的店那一瞬间，我整个人的心态都崩溃了，就是哎呦，我当时心里面就很着急，就怎么办啊，怎么办啊，订单啊，去哪里完成啊。
6: 茶叶蛋
1: 有三块钱一个，来来这边扫码啊，你要几个？
6: 我要两个。
1: 你是本店的第一个顾客。
6: 是吗？
1: 我决定赠送你一杯养生茶。
6: 好，
1: 这是本人亲手泡的，这杯茶免费赠送给你，谢谢你，你真好，你是个好人。本店开张了，开张了，开张了，
0: 开张了，
1: 开张了。
0: 我们是这样，你
1: 别跟我说话，
0: 董事长，
1: 你想干什么你？
0: 不是董事长。你看看人家这个汉堡做的，是分两单买的吗？
1: 你俩干嘛去了？
0: 我们拉生意去了，
2: 对，
0: 待会儿。

0: 就过来了，
1: 你俩吃东西去了
2: 没有？
1: 我远远的看着你们都没人管咱店。
2: 董事长是这样，
0: 咱趁热吃吧。
2: 对，这个
0: 真的凉了，不好吃
2: 了。凉了，我跟你讲，董事长，
1: 我不吃。
2: 董事长
1: 真不吃。
2: 董事长，你尝尝吧，别赌气，
0: 别跟自己胃
2: 对，咱跟自己赌这气干啥呀？
1: 那你给我来一口。有啥好吃的呀？哎呀，
2: 他肯定是做的一般啊。

0: 好，谢谢你们。快给人拿蛋呢！你们干嘛呢？这吃吧，您对呀，等着蛋呢。人家你们俩能不能认真点？这营业，你们就知道吃，只有我认真的在给大家做服务。
1: 拿着，谢谢。
0: 好，谢谢你们。
2: 董事长，嗯，
3: 汉堡吃完了，你看我怎么开始干活吧？来，
2: 来，来，来活。哎呦，哎。
0: 什么？
4: 这是遗憾，就是馍友啊，
0: 卤鸡蛋，还有咖啡，还有这个花果茶。
4: 看看我们这
5: 花果茶，
0: 来呀、啊、来呀、啊、来来来看看我们的那个。
6: 你要几杯？
7: 我们要
6: 一杯。好，
0: 两个茶蛋是吧？没问题，没问题。
6: 好，哎，我的盖子去哪儿了？
8: 哎呦，不专业嘛，不专业嘛，
9: 还是四手零头。
6: 啊，我的盖子呢？
8: 对啊，对啊。
6: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找我的盖子。哎，我的盖子去哪儿了？哎，我的盖子去哪儿了？哎，我盖子呢？谁把我的盖子拿走了？
0: 什么盖子？
6: 我这个盖子。哎呦，这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的那个杯盖不知道去哪儿了。顾客说你太不专业了，连盖都没有。然后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很难过，就不是生气，是难过。就是我真的，我犯的这个错误真的好低级。但是我真的，我拼命的找，我就是没有找到那个杯盖在哪里。
10: 咱们这样，咱们先坐下来点单，好不好？咱坐下来点单，先坐，先坐，先坐，坐下来点单。
4: 你们坐这儿吃，我送你们一个单。
11: 好嘞。
4: 对，堂食有赠送，
12: 请坐。
4: 来，请坐，请坐。
12: 我要一个汉堡。
10: 好。
6: 哎呀，我这儿有，但是我刚才那个找不着了，那一堆去哪儿了？就是这个哥哥说我不专业。
8: 本来嘛，你坐的时候还不允许我说。
6: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哎，我送你个旺仔牛奶吧。祝你旺仔牛奶。
8: 是我的啥？
0: 董事长，你先把那个锅铲给我找出来。
6: 没有锅铲，我一直都是拿这个翻的。
0: 不可能，我在房车里边见着过锅铲。
6: 哎，还有谁要花果茶吗？三位美女，两位美女，要不要来个花果茶？
0: 海飞，你这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3: 我怕糊了呗。糊了，糊了。
6: 咱要不把这个汉堡这一项给取消吧？
0: 刚谁点的汉堡？
14: 我点了。
0: 兄弟
14: 啊，
0: 今天肉不够了，汉堡卖空了。好，凑合着吃点蛋吧，好不好？
14: 我感觉好像糊了。
0: 不是，大哥，哎呀，你太小看我们了。哎，茶蛋味道怎么样？感觉？茶蛋味道还可以哈，花果茶味道也不错吧？我们绝对就是同口。
15: 稍微有点烫了。
0: 它是热饮，其实可以不用吸管。
8: 老板娘给的。
6: 这个顾客刁难我哎，哥哥，你是从哪里骑行过来的？
13: 山那边啊，就是下了这座山就是。
6: 我怀疑你是不是隔壁哪个店的卧底啊？过来。

0: 我这百香果茶都
1: 什么东西啊？
0: 有茶叶蛋和百香果茶。
2: 哎，你们俩买茶叶蛋呢，我们还送那个旺仔牛奶，好吧？
0: 因为你俩可爱。
2: 对对对，你俩看起来就是，哎啊啊啊啊，大姐姐。大姐姐，吃个茶蛋吗？
3: 想来看看你们买什么？
0: 你要喝哪个？
2: 买茶蛋。
0: 要喝一杯这个吗？
2: 您好，
4: 尝尝这个，
2: 来个茶蛋吗？
5: 我买了，
0: 谢谢。哎呦，
2: 现金啊！
5: 给你几块。
2: 董事长，董事长扫钱，俩茶蛋。我给您来一个比较入味儿的啊。图哥，图哥，你这咖啡摊摆不摆啊？不摆，你就给它收起来行吗？啊，你别在
0: 这站站这个劲儿。坐一杯吧，你坐一杯吧，咱硬推销也能推销出去，我觉得。
4: 不着急，这等这这咖啡是消食的，得等他们吃完一轮之后。
0: 对。
4: 再
0: 半夜喝。来杯咖啡吧。来杯咖啡。
2: 咖啡？你看我说什么来了？图哥开张了，开张了！我都不知道所措了。咖啡，咖啡，咖啡来。我想想，我要干嘛？我先烧水，稍等啊！你坐，哥们儿坐啊！我先把豆给你磨上，这是咱们云南本地的豆。
6: 你好，吃点什么？哇，茶蛋来了吗？
7: 有三五块钱。
0: 咖啡有，那边有咖啡。
6: 坐啊，在那边坐着吃着坐。

0: 来。
1: 哇，这个好香啊，你这个咖啡。
0: 给。
2: 谢谢。
0: 好吧。
1: 开餐厅太不容易了，人家为什么都有条不紊的，咱们就手忙脚乱的呀？
0: 整个这一条街都那么的静谧，就咱们显得很聒噪，一直在揽客，一直在喊，对，没必要。
3: 不像一个这个云南生活的节奏。
1: 但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标语特别好，就是地摊文化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
0: 是不是？
1: 对
3: 对，
0: 所以咱们也要把咱们的态度拿出来。
1: 咱们是什么态度呢？
0: 咱们态度就是来人了想吃了咱们就卖，没人来然后咱们就在这待着聊聊天什么的。没必要为了这个五十单什么生意那个什么。
1: 你说的多少是有道理，我觉得这个咱们来云南就是要放慢节奏。
0: 对，
1: 刚才搞的节奏太快了，
0: 咱们刚刚显得过于聒噪。
3: 你看像我这慌吗？不慌。
0: 导演组，我们完成多少业绩了？
4: 现在27。
0: 有人吃茶蛋吗？来人了想吃了咱们就卖，没人来然后咱们就在这待着聊聊天什么的。帮帮可怜的孩子吧，买个茶蛋吧。有没有人要吃茶蛋啊？有人吃茶蛋吗？3块钱一个。我们就只能买一个。
4: 是吗？
0: 是的，正宗的云腿煮的茶蛋，云腿普洱茶煮的茶蛋，来个。可以，只能买一个啊，实在不好意思，只能买一个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有点供不应求。
1: 小哥哥，你是来给我们送吃的吗？哇哇、啊！你怎么会这么好？你是天使吗？
5: 看你们一天没吃饭了。啊，
3: 太好了！你们要的几杯？
1: 你家汉堡
4: 给他的一杯，
1: 我给你拿杯水。
0: 那你不喝咖啡，喝个这个，
3: 喝个奶吧。
4: 谢谢。
3: 奶是 free 的。
0: 哎，别客气，别客气。
4: 我先拿，喝。
0: 感谢，
3: 真的感谢。哇，
0: 谢谢。哎
1: 没有，因为你给我们送汉堡嘛。
5: 没有，就想让你们，我看你们也是忙嘛，一直没吃。
1: 对，但我觉得你们之间就很好啊，没有说是啊，我跟你是竞争对手，大家都是互帮互助哈。
0: 我跟你说，这真的舒服，
5: 这是真的舒服，特别是这个地段，我觉得，因为我一开始来摆摊就是这个地段，
0: 就只有你一家是吗？
5: 对，只有我一家，我一辆车。那时候
1: 那时候没有人吗？
5: 那时候没人啊，就大概3、5、2个朋友上来看看日落。哦。最主要的就是还是城里面有一个这样不喧嚣的地方。
1: 对。那今天的客流量算是多还是少啊？
5: 算一般吧，因为他今天星期一嘛，好多人他都要上班工作嘛，
1: 就没有过来。
5: 有些要加班到很晚，所以。他们肯定是来不了了。如果是周末的话，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嘛，我们叫做人才后集嘛。然后只要我们人才后集去到哪里，哪里就会非常。
1: 哪个后哪个集？
5: 就是后备箱的后，集市的集。
0: 后集文化
1: 嘛。后集哦。
0: 后集文化，后备箱集市文化。哇。其实还有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后集文化。
1: 我都不知道，我要不是来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算年轻人。
1: 我肯定算年轻人。
6: 你们今天只完成了42单，挑战不成功，然后使用房车要扣3盏足迹灯。现在你们可以开车去营地睡觉了。
0: 失败吗？我觉得很成功啊。
1: 我也觉得很成功，因为今天我说实话，我之前完全不了解什么后集文化，也不了解地摊文化。我今天感受到了这种新型的一种文化形态和形式，我就觉得很开心。而且他自己也说了，好多人说这种能在小城市生活这种幸福感，包括这么多年轻人聚在一起的这种收获感，我觉得比今天我们的这个任务更加重要。
3: 我们很知足。
6: 对，
3: 真的，我们不管你们觉得失不失败，我们觉得很有意义。从他们身上你能看到那种真正的幸福感，是发自内心的，不也是最原始的最真挚的。我都想在这儿生活了，因为
0: 普洱这个地方太舒服了。这个地方其实不光有深厚的茶叶文化，其实这边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追赶潮流，很年轻的。
1: 就 这边的年轻人真的又青春又时尚，而且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地摊不是苟且，是对生活的不妥协。
7: 房车营地，走起。
8: 那我先洗漱去了。
3: 我也去。
1: 那我先卸妆吧。
8: 睡觉吧。
1: 晚安，哥哥们。
8: 晚安。

0: 起了起了。
1: 你这每天都刮胡子吗？
0: 看心情，带着玩意儿就出来玩方便吗？就这东西一下能用20多天，不充电。
2: 我看看，
0: 刮的挺丝滑的，
2: 感觉还挺高级的样子。回头啊，我让我哥哥也买一个。又是什么东西？路书，自驾120公里抵达热带雨林，完成数字挑战。
3: 今天下午，你们将在西双版纳的金洛山完成雨林穿越。那么，首先你们先让自驾120公里找到寒武。
0: 这个什么人啊？还是动物啊？还是这地方啊？
3: 反正叫寒武。
0: 他就告诉你自己找。走。
2: 哦，外面空气好好，风好好，好舒服。
4: 忘了当初在。

0: 让我们去寻找野象踪迹，追着大象跑啊！
1: 到了，
2: 到了吧？
1: 对，有一条大狗。它不是寒武吧？寒武是它吗？不能够吧？不能是它吧？
2: 哎呦，是这是寒武吗？
1: 寒武，
2: 寒武，
0: 哥，我没有徒步经验呀。哦，
2: 没事儿，估计这徒步也没啥难度。
0: 哦，看到专业人士了。Hello，Hello，
3: 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热带雨林啊！
4: 我叫菠萝，当季的热带水果。
3: 我叫沙猫啊，猫。
1: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两位哪位是寒武老师？
4: 寒武，
3: 寒武，寒武呢？
0: 那没跑了，就是他了。
1: 他真是寒武。韩先生好，
3: 现在马上就要开始进山了啊！
5: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三人需在3小时内徒步8公里，穿越基诺山雨林，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五盏足迹灯。
3: 周边的这些植物啊，尽量不要去触碰，植物上面会有一些比较
4: 叫边缘锋利，
3: 对，它会割到手之类的。到结束以后会给大家准备一顿丰盛的这个雨林大餐。
2: 好吧，咱们边走边说吧。
3: 那我们就差不多要进我们的热带雨林了啊。
1: 行，
0: 走吧。
5: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抵抗力稳定性最高的生态系统，常年气候炎热，雨量充沛，被誉为地球之肺。位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是亚洲象在中国唯一栖息的地方，丰富的植物种类为各种各样的动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场所。近两年，随着山间的雨林植被愈见风貌，野象的活动也更加频繁。在2020年底，一只野象群跨越常年休息的保护区，由西双版纳一路向北迁徙，从景洪市基诺山乡进入蒙伦，成为当年轰动全球的新闻事件。今天，边境团三人将跟随基诺族青年一起，追寻当年野

0: 象群的足迹，在茫茫基诺山中接受雨林的洗礼。
1: 走吧，该面对的总要面对。我呀，我这辈子就这一回吧，我估计。
2: 谁还不是呢？我长这么大就没走过8公里。
1: 别说8公里，山路我都没碰过。
2: 我也是。
3: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穿越大森林了，但是这是我从小的梦想，整个人就觉得哇，好像在做梦一样，回到了4、5岁的感觉。
4: 说实话，我对热带雨林的溯溪徒步还是比较期待的。
5: 走，我们往前走。
1: 我们走在大路上，我给你们趟趟路。
5: 像这些路段，这一片这些路段好多都是大象走过的。哇，因为它要找食物。哎呦，
2: 大象可真厉害。
5: 尽量避开树叶一点，因为树叶它腐了以后它比较滑啊。走，我们往前走，走。我
2: 天哪，太滑了。
6: 最后20米下面就平坦一些了。
2: 这个地方好热啊。
6: 下去就凉快了。
1: 哇，有水。
5: 对，有水了。
1: 还好舒服。
2: 凉快了，突然有了空调的感觉。
5: 现在我们的热身路段已经过了啊。现在我们
7: 正式开始
5: 我们的溯溪路段。
3: 天哪，这真不容易。
5: 开杠，喊我。
2: 开走。
5: 上。哎呀呀呀。重要任务交给你了啊，现在先去探路。
2: 他好勇敢啊。
5: 刚刚狗子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我们在走的过程中啊，要看好松动的石头还有有青苔的石头。
1: 明白。
7: 这石头会动的啊，小心。
8: 小心啊，就
2: 哦，这石头真的会动。
1: 对，你帮
5: 踩下面，踩下面，那有点滑啊。哦，
2: 哎，太不容易了。
1: 哦，这什么东西？
5: 哎，不要碰它。
1: 哦，这是什么？太吓人了！不是，那不是个蛇吗？
7: 这是什么呀？
5: 竹叶青。
1: 这么大一个竹叶青。
5: 哎呦，这个是一条死掉的竹叶青啊。对，这个是因为它吃饱了。吃饱了以后它的行动能力它非常不方便，
3: 撑死的，
7: 卡在里头了。
1: 你看，我就说嘛，我就看着这不像个植物啊。
5: 来，我们过来这边吧。
1: 走吧，太吓人了。不是，你看，我就说嘛，哪有那个草能成这样的。
3: 没事，遇到蛇我保护你，我不怕蛇。
1: 不，这蛇太大了。
3: 我不怕，那有啥可怕的呀？
7: 那是死了。我的，你跑比谁都快了。他这
3: 活的我也不怕。
5: 给你找条活的啊，尝一下。
3: 我揍他们。
9: 这边有厉害的。
5: 啊，走，我们出发吧。
1: 走。哇，我脑子里边还在回忆那条蛇呀。
5: 那现在我们开启一个找蛇模式了啊。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这是什么？
5: 天然染料。哦。把它涂在脸上，可以防晒防蚊啊！哇，
2: 有吗？
7: 直接往脸上画有吗？
1: 有，
7: 有了吗？
1: 有的。直接涂到脸上就打脸。野人，哎，山猫哥，会不会就是有很多那种植物都像那个贝尔那种，然后一砍开里边那个水就直接能喝？
5: 有啊，待会我马上就带你们去看一下了。
1: 啊，也是不用，我就是问问。
5: 对。好，来，我们上来干的地方吧。我教大家一个野外求生的小知识啊，如果没有水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获取我们的水源？
2: 我知道。
5: 哪一种？
2: 实在不行可以喝尿。
5: 这个也可以啊。今天呢，我们就找一棵芭蕉树，它含有大量的水分。哇哦，这些都是水啊。哦，非常非常多的汁水。
7: 真是。
5: 好，然后我们要把它的皮剥掉，它的皮呢就像这个甘蔗一样。
7: 哇，皮都有这么多水。
5: 对，可以过来看一下，这里它有很多的这种天然的储水系统。哦，
7: 一个小槽一个小槽。
5: 对，这些水呢是直接可以饮用的。
1: 来来
7: 来来啊，
1: 这就是能喝的。
5: 对，这个水是直接可以饮用的，
7: 就是白水的味道。
5: 对，
2: 天哪。
1: 可是你们有没有考虑你们俩这个手活老脏的，
5: 爱喝不喝。没事，
1: 烦人。
7: 黄瓜味儿
2: 真的可以，黄瓜味儿，
1: 哎，黄瓜水的味儿。
2: 对，
5: 在没有水的情况下找这个芭蕉树是最好的，
3: 这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从来没有见到过橡胶树是什

0: 么样子的，就是了解了非常多的野外求生的一些知识，包括你在野外你没有水源的情况下你该如何去取水，就觉得不虚此行。
1: 芭蕉吗？
2: 对，这就是我们雨林里面的野生芭蕉了啊。和我们正常吃的那种香蕉芭蕉都不一样。当当当当，看到没有，全是它的籽。哦，像这地方的话大象就比较多了。
0: 我们这算不算也算是追迹到了野象的足迹了？
2: 对。
1: 哎，你看那里边还有一大嘟噜，是不是大象藏在这儿的呀？等它熟了再回来吃。
2: 那不好意思哦，不要动它了哦，怕它找不到位置了。嗯，
1: 咱们现在走了有2公里了吗？
2: 应该有。我们这里就稍微有点难度了，我们几个要互相帮忙才能上得去了。这个地方能扶的地方可以扶一下，这些地方这里有点深。
0: 那我从这儿走吧，从这石头走。
2: 这里了，等一下就到菠萝盖了。
0: 真的到膝盖了，菠萝盖了。好，那我加油。
2: 扶好啊。
0: 好，我觉得我可以上去。加，
2: 来来一把，
1: 没关系，我自己来。
2: 可以，
1: 真男人不能说不行。我属于胖子里边很灵活的了。哎，
2: 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走了1/3吧。哇，
1: 这么快啊。
2: 对，现在差不多已经走了一半了啊。
0: 还可以，
2: 不知道大家都非常棒，再接再厉。
1: 好，
0: 加油，
1: 再创辉煌。
0: 这感觉这8公里还挺好走，说实话
1: 啊。大家跟着我走啊，热带雨林里边因为大家经验不足，所以要跟好向导，好吧。
2: 这边这个叫什么树？叫
1: 大树。
2: 大树，对。啊，
1: 这叫什么水啊？这叫小溪水。哎，非常好啊！同学们的自学能力、领悟能力都很强，
2: 很强。
1: 该说不说啊，下来之前的我是抗拒的，现在的我是享受的。
2: 这样能坚持一会儿是一会儿。
1: 到目前为止还坚持着。
2: 对。
1: 我说实话，今天我绝对自己给自己升华了。我一个200多斤的扁平足，就这么生生的走了8公里，但我的脚就像在做足疗一样，一直硌在各种石头上。哎呀，哎呀，过瘾，
3: 舒爽，舒爽。
1: 哎呀，这个过瘾。
3: 节目做的还是有点意义的，对。
1: 对，
3: 上层次了。对。
1: 哎，我觉得走这种形式的徒步，哥。对我来讲，简直太完美了。
2: 这里低头啊，低下头就过来了。
3: 少数民族呢有句谚语：有山才有林，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哦，他少数民族呢是有一套自己自然法则生存。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哎，
1: 哇！这个小亭子是？
0: 这是补给站吗？
2: 这我们吃饭的地方，休息呀、啊。老乡经常进来这里面，
1: 在这里歇一歇是吧？
2: 对对，这可就是绞杀绒了。哦，可以看一下，里面完全是空心的。您可以把头伸进去看看里面。哇，
0: 我可以进去？
2: 啥感觉？
0: 哇，我进来了，这个树里面居然是空的，你敢想吗？它里面是空的，但是这个树还能继续生长。
2: 这个根的话，它是倒着长下来哦，不是从土里面长上去的，倒生根现象。
0: 啊，咱走。
2: 可以挑战一下啊，热带雨林里面的攀爬大榕树。
1: 哎呦，我看我现在看着绳子，我就晕。
0: 树天坑哥，
3: 最难的一个项目。
0: 哎呀，这一共多少米啊，哥？
2: 这个有个7-8米。嗨，
0: 才7-8米。
1: 才7-8米啊！哎呦，我都能上。
3: 行了，你上了。
2: 来吧，我们第一位挑战者。哎，我们挑战了以后，下午的雨林大餐会多一个比较丰盛的菜。
1: 我没问题，这个不跟吊威亚是一个路子吗？
3: 一样的。
1: 那我就一雪天坑之耻了。
3: 来吧，耻不耻的就看这一把了。
2: 可以上了啊，您要先找个地方抓点。
0: 加油。
2: 加油。好，已经离地了。
3: 一个身手矫捷的胖子。

0: 哇塞，漂亮！
1: 还有一步了，好 ，OK 了 ，OK 了。
2: 哎，我这就爬上来了，哇哦，辛苦了。
3: 其实那个树的整个的高度难度，我觉得跟天坑天壤之别的。那个树给我的感觉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危险，我只是恐高。
2: 我怎么下去？
1: 双脚齐平，右脚下到左脚的位置，啊，
0: 退回来。啊，哎呦，
1: 没事的，没事的，
0: 没事，没事，没事。
1: 对，然后屁股往下坐，脚不要动啊，踩住树干，
0: 重心往下，对，没事，不看地面，不看地面就行。
1: 好，慢慢往下跳，跳，跳，不错，跳。对，哎
0: 呦，踩空了，
3: 没事，你就随着他那劲儿行。
1: 哎，不错不错。
2: 就这，再来五趟。
4: 天坑挑战没有成功就算了，我大榕树挑战我一定能成功，爬上了那个八米高的大榕树。那个是我一雪前耻的一项任务，
1: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我上去了啊，
1: 手往上伸，哦，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哎，可以可以。
4: 哎呦我天，这上不去了啊，我上不去了呀，我有点害怕。
2: 你都到那儿了？
0: 对。哇，
4: 这么高！救命啊！
2: 还有一米，也就到了。
1: 你行的，
4: 我上不去了，哥哥，这脚踩哪儿啊？哎，天哪！
5: 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爬过八米的树，爬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还行，你真的上去的时候还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就是害怕，就不敢上去。
1: 还有三步，
0: 没问题，
1: 继续继续。
0: 好，再有两步。加油，你可以的。好，一步，加油。
6: 好，到了到了，
0: 真棒。耶，
4: 上来了。
5: 结果哎，真的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想啊，原来我可以做到，其实很开心。
4: 这是我人生中爬过最高的地方了。
0: 你还可以更高。
4: 等一下，我有话要说。我怎么下来？
1: 你需要双手抓住这个肚脐眼旁边的绳子，两只手啊。
4: 不行，我害怕，我上次下去就是这么没下去的。
5: 但是再一回头看，那么高，我要怎么下去？就下去又变成了个难题，一下让我又想到了天坑的时候，我不敢下的那个场景又一下子回来了，所以当时心里面其实很害怕。
4: 不行。
1: 不要看下面，不要看下面，膝盖膝盖打直，膝盖打直，
0: 可以，好，哎，对，就这意思，
1: 对，
7: 不要太用力，哎，
1: 漂亮，跳，轻轻的跳，对，
0: 劲儿，
1: 跳，哎，对，
7: 左脚，
1: 对，左脚用力，哎，
0: 没事没事，别着急，随着他那劲儿，随着他那劲儿，你别跟他较劲就行，
1: 踩住，
0: 慢慢的，对，
1: 跳，跳，
4: 我落地了吗？
1: 落地了，落地了，
0: 不错不错，
4: 我成功了。
2: 你们还有人性没有？第一件事就是麦，
1: 成功了，成功了，也是。
2: 你小心，我这麦坏了，可能都找你赔。
0: 别从我们灯里扣啊！
5: 咱俩一学
1: 全学。好，走，我们继续出发。
4: 山猫还要多久啊？
1: 20分钟左右到我们吃饭的地方。
2: 哇，阳光！
8: 阳光总在风雨后，景象尽有彩虹。哇
5: 哇！我觉得在这特别有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这就是我儿时的梦想啊，去森林里探险。
1: 到达我们的吃饭点，
2: 在这儿吃啊？
5: 太累了，我天！哎
1: 呀，因为今天大家有点辛苦啊，所以说我们已经把我们这个丰盛的雨林大餐已经做好了，看一下有多少菜品。
4: 我的天哪！
1: 这里烤着竹筒饭和竹筒茶啊，开吃！我们可以先吃个竹筒饭。
0: 哦，孙悟空饭，
2: 它这个皮儿也能吃吗？
1: 这个是最好吃的啊，不要把这层皮剥掉，这个层皮呢，它是阻止天然的这个膜。
2: 哇，这是我第一次吃
4: 纯正的竹筒饭，
2: 对，纯竹筒饭啊，
4: 太好吃了。
1: 你们能吃辣的话，可以吃一点我们这个茄子。
7: 就放在这里。
2: 哇，哇哟，这么辣呀！
4: 绝了，
7: 绝它香，
4: 越好吃，
2: 香香香香香香，
4: 太好吃了。
2: 嗯，好吃，
7: 快吃。
4: 我第一次在这种大森林里面吃饭，哎，
1: 啥感觉？
4: 好像觉得自己现在在梦里。
1: 那我们就不叫醒你了。
0: 热带雨林呢，它是一个馈赠给我们人类最好的一个礼物了。
4: 对。
0: 那在整个森林里边，我们西双版纳呢，有一个野生亚洲象的保护区。野象国自然保护区里边大概呢有220头左右的野生亚洲象，在整个保护区内
2: 220多，
4: 这么多，
0: 这个还算好了，在90年代吧，亚洲象没有这么多，还有一个几十头，是经过我们人的保护，保护森林，保护亚洲象，它慢慢繁衍到这么多，数量多了，种群多了，东西不够吃了。它会怎么办呢？会走出保护区，走到我们这片山林里边，找到芭蕉树啊，找到一些竹叶啊，它的象草啊。
4: 所以说，真的是咱们这边的整个生态环境太好了。像我们一进入这个热带雨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走到了有一个区域，看到有一缕阳光洒下来，那时候觉得哇，好温暖啊！就真的是那句话，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都是大自然给我们最好的一些宝贝，所以我们也要很好的去对待大自然，去保护大自然，对吧？但我想问一下菠萝和山猫，比如说像年轻人啊，孩子可能就想着我要去更大的城市生活，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0: 我们都是家乡宝，不愿意出去。西双版纳它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这边一年四季都可以到外边去玩。我们也为了更好的把热带雨林的文化知识传播出去呢，我们也会带一些客人跟着我们一起啊进到山里。
1: 能在家乡做这个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也能带动这个基诺上那个这些经济啊，我们也觉得是挺开心的。
4: 对，
1: 而且西双版纳也算是个旅游城市嘛，所以说我们的就业机会也很多，
2: 对，很多，
1: 还有自己家的这些农作物啊，茶叶啊，橡胶啊，这些也是我们的这些经济作物，所以说我们不愁这个物质上的东西。
2: 其实菠萝跟山猫说的很对，你看咱们在普洱，咱们摆摊的时候，那整个后集的那一条街都是大家自愿自发的，
4: 而且都是年轻人。
2: 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很多还是愿意在自己的家乡待着的，我觉得。
9: 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真的特别好的一面，就他们能够很执着的去遵从自己的内心，这种幸福感是自然流露的，不是说是装出来的，是他们通过自己劳动遇到很多困难之后，他们还能够有这种幸福感，真的很好，我很羡慕。
10: 今天很成功的完成了基诺山寻找野象足迹徒步的这个旅程，按照我们之前的规则完成了这个任务，可以拿到5个足迹灯。
4: 谢谢。
10: 我们接下来需要自驾前往梦莲，拿到下一页路书，拿到下一个任务。
4: 谢谢你们，
2: 来，
1: 辛苦了，
2: 感谢。感谢，
1: 谢谢，
2: 谢谢，
4: 有缘再见，拜拜，
1: 江湖再相见。
11: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2: 今天你们要帮我们村民完成农活，
4: 那我跟图哥咱俩来个小比拼怎么样？就是咱们呢就比时间吧，5分钟之内谁割的最多谁就获胜，就输的人得给满足赢的人一个要求。
13: 虽然我90后，但是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是我打着火把上学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我一定要走出大山，我希望说把我的在外面看到了这些东西真正的帮助乡村的这个老百姓，让他赋予梦莲的这个文化。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普洱市区和西双版纳的基诺山接触了潮流的夜景，体验了雨林的魅力，感受了一群边境年轻人对故乡超凡的热爱。本期三人继续西行，前往孟连县，在这片生机勃发的红土地上，又藏着怎样的秘密等待他们发现呢？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导演，导演，我们接下来去哪？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孟连了。
2: 是直接前往纳云古镇的孔雀广场，接受你们的第一个任务。
3: 那个孔雀广场不会真的全是孔雀吧？
1: 导演组啊，太为怕这个就是尖嘴类的一些东西啊，比如
3: 非得提醒他们是吗？
1: 别太害怕啊，千万别，
4: 千万别。
3: 那你这个千万别这仨字说的，好像是赶紧找。
1: 到了，下车。
3: 哎，我真的，我看见这个孔雀，我都哎呦！宣布吧，你们想干嘛？放马过来。
5: 首先啊，先扣两个同学的车钱。
3: 给他。格局。
1: 给你。哼。这是陆叔吗？
5: 这不是陆叔，这是照片。
1: 看看这什么照片。
3: 哟，金葫芦。
6: 要在今天下午3点之前找到
1: 扎努。我想问一下，那今天的任务能赚到多少足迹灯啊？
5: 今天可以给你们挣饭。
1: 行，咱走吧。
7: 望眼望去没人呢。
1: 没有人啊。
3: 扎努，你在哪儿哦？
7: 哎，好像来了个车。
1: 咱问问他吧。给您打听个事儿，您知道这是哪里吗？
8: 这个照片不像我们这里嘛，人民进去差不多1公里有一个寨子嘛。哦，
7: 那差不多，谢谢您。
8: 没有没有。
7: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芒果。嗯、啊。
7: 这宁可是木瓜，也不能是芒果。哦，
3: 木瓜还真是。大家先赶会儿路吧。
7: 哈哈，我看见有葫芦的房子了。啊，
1: 我看到了，在里头，就这儿，就这儿。哎，这全都一样的，怎么找啊？
3: 这个。
1: 你好，姐姐。咱们村有一个叫扎努的人吗？
9: 扎努呀，对。
7: 那边。
5: 扎努。
7: 扎努。
10: 你们好，你们好。
7: 你好。
10: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扎努啊。
7: 终于找到您了。
10: 今天你们要帮我们村的村民完成农活。
3: 啥农活？
10: 割谷子，打谷子，我们自行分成两组，两个人先跟我下去到田里面，一个人要去山上的牛棚把那个硬稻谷的三轮车开下来吧。
7: 那驾驶啊，驾驶，
3: 开车我来，开车我来。
7: 他是能手。
1: 哦，这个都准备好了，是这个吗？
10: 是是是。嗯，
1: 我觉得这样，那我跟图哥咱俩来个小比拼，怎么样？
7: 他跟我比拼一下。
1: 天坑挑战，我挑战不过你。我这录过这个田野节目，刚录完，我这个还能比不过你吗？就是咱们呢，就比时间吧。

0: 5分钟之内，谁割的最多谁就获胜，就输的人得给满足赢的人一个要求。
1: 来吧，
0: 3、2、1，开始。
2: 开始。加油喽，加油喽！
0: 好歹也是在农村干过3个月的我。詹总，现在战况怎么样？
2: 状况很好。
0: 谁的战况好？
2: 你的状况好。
0: 多长时间了？
1: 累了，你可以认输啊。
0: 我不累。
1: 你可以求饶。
0: 我一点都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2: 还有最后一分钟，
0: 整理一
2: 下，加油！
1: 最后半分钟认输还可以啊，
2: 最后30秒，加油，加油！3，
0: 等一下，
2: 2，
0: 等一下，
2: 1，结束。
0: 你看我这都抱不起来，接下来还有2根，
1: 2根，
2: 这个15斤，
0: 那个14斤，
2: 这个20，呀，
1: 哈哈哈！哎呀，轻轻松松，哎呀。非得要跟我发起挑战，
2: 胡老师胜出，耶！
0: 我虽败犹荣，
1: 不好意思啊，
0: 我一小姑娘，对不对？我能割15斤，而且图哥可是天坑挑战能够完成任务的人，我就比他差这么一点点，差了5斤，我觉得很不错了。天坑挑战，我挑战不过你。我这录过这个田野节目，刚录完，我这个还能比不过你吗？
1: 我要好好想一想，这个要求是什么？
3: 哦，大牛！哇，好多牛啊！钥匙，跟牛有关。牛脖子上挂着铃铛，铃铛上面拴着钥匙呗，是这意思吧？
4: 妹儿，妹儿，妹儿，妹儿，你们谁身上挂钥匙了？妹儿，妹儿，妹儿。哎，妹儿，你别吃了，就你，整个圈里就你吃的欢，你怎么那么好吃呢？别动！哎呀，哎呦 ，so easy。
1: 哎呦，真累，我先缓会儿。一年能有几季在咱们这个？
2: 一年可以种2季。哦。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晚稻。
1: 晚稻跟早稻哪个好吃？
2: 早稻好吃。
1: 早稻好吃。哎。哎，某些人来了，好像。
0: 哎呀，吵死了！
1: 我们这等你半天了。
0: 你干完了吗？
5: 当然了。
0: 你干完了，过来一起。我跟你说，团结就是力量。你来了以后，快多了。这真的是面朝土地背朝天。哎呀，当个农民不容易啊。
1: 应该还有一会儿能割出来。
0: 加油！
1: 但今天参与到这种农耕劳作当中，真的体会到就是农民的不易。因为可能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现在科技发展到今天，一定都是机械化操作了。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他会坚持一些这种手作。这种东西可能不单纯是因为偏远，是因为就是机械进不来，而更多的是他们想遵从自己的一种，就是对于传统的尊重。
2: 好，拎起来。哇哦！今天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这是我们这里的特产品，
3: 哎呦，特产米，
0: 这个的米，
3: 别打开，别打开，这得珍藏起来。
2: 哎呦，还有这是吃来的，真不

0: 用啥？
1: 请在这片红土地找到以下作物：
2: 马里戈、
3: 阿波黑、
2: 阿波黑、
3: 马萨波、
1: 马可西、
3: 森林小奶油、
0: 小奶油。
3: 走吧，这车也是人渣哥送咱了，
0: 谢谢渣哥，拜拜，
1: 见，
0: 拜拜，拜拜。
3: 哎呦，得劲，怎么这么舒服啊？幸福的生活都是要靠自己争取，你也可以啊。
0: 哇，景色倒是真好。好漂亮，真好看，你看那个山多漂亮。
1: 好漂亮的山啊。
0: 老什么寨？
4: 老缅
0: 寨。老缅寨。
4: 老缅寨。到了。
0: 我觉得遥望前面有四位大哥，你好。
1: Hi, 小哥哥你好，
0: 麻烦您点事情，当地这个语言有没有这个作物是这个名字的？
5: 茄子，
0: 就是茄子。
1: 茄子，
0: 太好了。
5: 与马克西就是茄子。木瓜，
0: 马萨波是木瓜对吧？
5: 对啊，木瓜。
3: 再想想，
0: 加油。
3: 阿波黑，
5: 应该是阿波西吧，不是阿波黑吧？
1: 阿波西是吗？
5: 香蕉，
1: 应该他说的应该没错。谢谢你，
0: 谢谢了，
3: 谢谢，
0: 太好了，
1: 好热情，
5: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
0: 一定的，
1: 谢谢，
0: 拜
1: 拜。哎，这是什么？你看，
0: 木瓜呀，
1: 马萨波，
3: 阿婆，
0: 嗨，阿婆，
3: 奶奶，马萨波，
0: 马萨波，
3: 马萨波，
0: 我们可以摘一个吗？可以摘，谢谢，
3: 谢谢，
0: 我来，这个，
3: 嗯。
1: 好摘吗？哎呀，
0: 厉害，两个就够了，谢谢。
6: 这不咖啡的吗？咖啡有黑色。
3: 咖啡？
0: 哦，这是咖啡啊，咖啡豆啊。
1: 哦，
6: 咖啡果。
7: 哦，哎，对，
1: 哇，
7: 咖啡豆啊，不，咖啡果。
1: 这就是咖啡果啊。
7: 对。
6: 可以吃，那你吃去吗？
1: 这本上就没有咖啡味。
0: 直接吃啊。
6: 嗯。
1: 怎么？
3: 好甜。
1: 什么味道？
0: 甜的吗？
3: 甜的。嗯，
6: 那甜嘞。昆明的，
0: 北京的，
6: 北京的，
0: 嗯，山东的，
6: 当然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啊？山东的，
6: 我也怀疑你听得懂，
0: 听得懂，
3: 听得懂。
1: 阿婆，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6: 嗯，
0: 70。
1: 哇，
0: 哇哦，
1: 70岁了，身体好。咱们问一下阿婆，阿婆，马里戈，
0: 那这就是，
6: 嗯，
0: 马里戈。
1: 阿波吉，
6: 阿波什么芭蕉？
1: 阿波蕉在那边。哦，森林小奶油，是不是牛油果？
6: 哦，果。路边多吗？
1: 多，路边多。
0: 那咱们继续去找吧。来。
1: 有一个熟了。
0: 哪儿呢？
3: 哪儿呢？
1: 那个，但是估计摘不着。
0: 这个有点危险。
6: 拿
0: 个
6: 棍子
0: 啊！
1: 拿个棍子，
6: 长刀。
3: 慢点。哦，谢谢奶奶。
0: 哇塞，够了，
3: 奶奶。
1: 够了。
3: 奶奶，够了，真够了。慢点。哎，不是，我说你慢点，
6: 我会过来。
0: 奶奶说我会过来，你赶紧靠边，你挡着我们路了。
3: 好，整半天是我多余了。
0: 对。
1: 奶奶，谢谢您刚才请我们吃好吃的番石榴还有木瓜。
6: 不想你们这给我妈妈吃不吃？
1: 这个旺仔牛奶送给您。
6: 不想送。
1: 不，这是我们一点点小小的心意，你必须要收下，好不好？谢谢你，祝您身体健康。那我们先走了啊，拜，下回再来。
6: 下回再来。
0: 拜拜，奶奶，注意身体啊。慢点，我应该能看到那芭蕉。嗯，
1: 我刚才真看见了。
3: 哎，这儿
0: 有吧？
3: 这儿，那里边有一
0: 个。对，就那儿。来，停。
1: 啊，对，我刚才看到的也是这儿。
3: 哎，
0: 可以。行，
3: 差茄子跟牛油果。
1: 牛油果。
0: 哇塞，离成功不远了。

0: 那小哥哥不就说茄子不好找，这是绝对给我们设的难题。
1: 对，其他这几样都是当地的作物，茄子可能当地人也不太种，还不太吃。
2: 茄子，我见着了
0: 啊！我看到
1: 有吗？
2: 不是，那黄的那个绝对是茄子，
1: 这是茄子吗？是茄子，
0: 是茄子，
1: 黄茄子。
2: 我厉害吧？咱这眼神，
0: 太厉害了！
1: 可以。
2: 哇，这云南真好哎，遍地野果子，
0: 遍地蔬菜瓜果。
2: 这长得很像我看的那个牛油果树啊！
0: 哎，对，就这。你看，是不是？
2: 你看，大牛油果集散地呀，这是。哇哦！
0: 咱下车吧。
1: 天哪，这实现牛油果自由了。
3: 大姐，您贵姓啊？
4: 我姓方。但是你们还有任务的。
2: 啥任务？
4: 我要带你们下去摘牛油果。
2: 每个人17公斤。
0: 三个人加在一起102斤。
4: 完成一下你们的任务吧。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牛油果，这个牛油果是营养很丰富的，它是含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和蛋白质非常高。从国际种植学来说，还有很多专家论证以后，就是说我们孟连这里是最适合种牛油果的地方。
1: 方姐在这里做这个牛油果多长时间了？
4: 我是这样，我是带合作社做的，这些都是合作社。哎呦，
1: 太好了，
2: 这是好事，带领大家共
1: 对啊。
4: 对，我带着他们做的，
1: 真好。
4: 只要他们幸福了，我们也就好了。
2: 丹姐，你这是干的是真是大好事啊。
4: 因为我们这工作就农户这一块，他们收入高了，我们也好了吗？
2: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摘了吗？
4: 可以摘。
0: 那我也找个树去。呀，这里就有，好大呀这个。
2: 对，哎呦，这地上一嘟噜一嘟噜的。
1: 对，把这地上的先弄了，别它坏了的。
5: 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说，我爱这土地。我第一感受是，哇，这个土地好松软哦。牛油果很大，你知道红土地其实有一些土地是很贫瘠的，它是没有那么多农作物可以去生长。但是在这片红土地上有这么多的牛油果树，当时我站在那儿看到下面整片牛油果树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震惊，好厉害哦。
2: 这都不用挪地儿，
1: 这真是我头一次看到牛油果的生长的这个树，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啊，很稀奇。我觉得采摘是一个特别治愈的事情，就你会很专注的去投入去做，不会想任何的杂念，而且这种收获的这种喜悦，只有你亲自采才知道。哇，好开心。你们俩 OK 吗？
2: OK 的。
1: 来吧，我在这等你们，咱一块上去。
0: 我回来了。
1: 哦，不少哎。哇，比我想象的多呀。你知道我在干嘛吗？我在背牛油果。哎呦，我别，哎呀，掉了一个。哎，你行吗？太牛了，弟弟，你就是我心目中的。
2: 你走，我给你放。
0: 你俩这不行，
1: 这是
0: 还不如靠我自己。真的，
1: 思佳，你那底下是不是垫报纸了？
0: 不行，我这不行，我巨沉。
1: 肯定啊。
0: 还有多少米啊？
4: 来，
1: 可以了。
4: 可以了。
0: 我的腰，走，好，加油，加油！能打败自己的只有自己，能战胜自己的也只有自己。
1: 来，
0: 没事，哥，我要扛到终点。
1: 挺累的。
0: 谢谢我哥，
1: 只有咱们亲自体验了才知道，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了。
0: 我以前觉得十几二十块钱一个牛油果太贵，我现在觉得也值得。芳姐，你们太不容易了。
4: 也是，放到这里，要拿那个秤过来，切耳皮来。
1: 我这顶多15左右。19点几了，17.6了。
4: 够了，多了，多了。
0: 先称我这个吧。
1: 我这多少？绰绰有余，
0: 一斤了，
4: 够了。
3: 我们这些管够了，
4: 够了，够了，够了。哎，三位老师，恭喜你们这一站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下一个目标在这个里面，但是你们需要解开有密码。
0: 有密码？
4: 内容就在刚来到这里介绍的那些内容就在里面了。
1: 它的水果怎么分级了呢？按克数，
3: 分几个等级？
4: 就分三个，就三个等级，就是70到150一个等级，然后160到220一个等级，220以上是一个等级。
1: 70152是？
0: 不对。
3: 227015呢？
0: 不对。
3: A B C 三种果 ，A B C 都在二上，三个二。
0: 不对，不是 A B C，
3: 那就先是
1: 221570，
3: 对，221570，
0: 不对，
4: 你们一个级一个级的分分看，你们一个级一个级的分分看，
1: 116220。
3: 最终任务
0: 160220，最终任务地址是流浪者驿站森林餐吧，任务是将刚刚采摘的牛油果运输至此地，就能见到大萌了。
3: 哦，合着我们是去帮大萌进货去了。装车不？哎呦我天！
0: 哎呦，你又不累了？
3: 我累不累的？咱得把这最后一个活给干完。
1: 拜拜，芳姐。
3: 拜拜，芳姐。

0: 是这儿了吧？大萌，
1: 哎，我在这里。
0: 我们给你送货来了，
2: 今天辛苦了。然后我们已经准备好这个饭菜。
0: 啊，有饭菜，快！

0: 你们今天就是任务也完成得非常的顺利，这一顿饭呢就是你们用辛勤的汗水换取的啊。牛果森林餐厅的这个我们取名叫绿野仙踪。哦，
1: 哎，那大萌这家餐厅是你开的吗？
0: 主理人是男生姐，然后我们俩是合伙人。哦，这是不是就牛油果？对对对，
2: 这是炒的牛油果，
1: 煎的
2: 牛油果还能煎着吃。
1: 嗯，好吃，
3: 好吃，
4: 好吃啊！就这么做好吃。
2: 我回去再跟我媳妇说一下，这牛油果这么熟着吃好吃。
1: 我想问一下大萌，您是本地人吗？
0: 我不是。哦。我是红河州的人。
1: 啊。我们上次有去啊。
0: 云南应该算是最偏远的一个哈尼族的一个村落里面。
5: 来自云南红河哀牢山区的哈尼族小伙大萌本是一名旅行体验师，直到被孟连优质的牛油果和咖啡吸引。原本四处漂泊的大萌决定成为一名新农人，他租下了300亩土地，结合自己所学，探索着借助当地民族文化打造一个以牛油果为核心的文旅农场，希望能让全世界知道孟连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
1: 那你后来怎么来到孟连了呢？
0: 认识南青姐，然后我也想去做这种民族文化的记录，但是来孟连之后发现这里像你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物产，感觉有个东西丢进去它就能生长的那种感觉。

0: 对，真的。
1: 对，所以我就被这里的这种自然环境，包括物产这个文化吸引了。我就觉得我们一直在这个民族文化流逝的环境里面长大。
0: 对。
1: 所以我在思考说，有没有一种方式是在这个记录之外的，它又可以带着就是文化的一个载体。那我觉得说梦里是个特别合适的地方。虽然我90后，但是我小时候的。

0: 果跟木莲牛油果，它长在树上就是一个牛油果，那你怎么知道它是木莲的牛油果？
1: 有什么区别？
0: 对，有什么区别？所以我希望说把我的在外面看到的这些东西真正的帮助乡村的这个老百姓，让它赋予木莲的这个文化，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实现的一部分。因为我以前是满世界跑的那个旅行体验师，我看过太多我觉得是很好的东西，我想把它引回来然后再传播出去，
2: 很有意义，非常有意义，
1: 真好。我今天听大萌的故事我也觉得很感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他考上了大学，成为了全村的骄傲。但是这个时候可能会很多人觉得不理解，你都走出农村了，你又回到另外一个农村，但没有办法，他心里有这个抱负，他有这个信念，他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就义无反顾吧。
3: 我们牛狗星球推出的第一款咖啡就叫咖二代，然后有四个精品咖啡庄园，所有孩子都会去参与一下画画啊什么之类的。哦，
1: 这个字是小朋友写的吗？
4: 对对，是的。
1: 他说希望每个咖啡机器人身上都有一个神奇的魔法口袋，里面有着永远取之不尽的咖啡豆，这样可以让大人们更轻松一些。
0: 因为他的父母是咖啡庄园的庄园主，每日每夜的在忙碌这个事情，所以他觉得很辛苦，所以他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1: 口袋，
0: 对，能够源源不断的掉出咖啡豆的话，他们就不用去摘了。
5: 妈妈说山的那边是海，我也没见过大海，只知道手机上照片里的海，晚上会有很多的星星。如果咖啡豆变成了机器人，就会长着船一样的咖啡豆一样的头，头顶上依然会有很多星星。
0: 这个孩子他爸爸是在上海打工，他就没有见过海，他就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对表达对爸爸的一个思念。
1: 而且我觉得这些小朋友真的好懂事啊，知道自己的父母很不容易很辛苦。其实我听完大萌的故事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愿意给别人撑把伞。
4: 对，
5: 就是晚餐这段时间跟他们接触下来以后，你会觉得他们的理想抱负其实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伟大。他们会想到山里的孩子们没有见过外边的天地，然后会想让这些孩子们过得更幸福，生活得更美好。
1: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山东的红富士的苹果，烟台的大苹果，莱阳的梨，大苹果。
0: 先给方姐，方姐今天辛苦了。
5: 这可以打开给方姐他们看一看。
0: 这个苹果真的是喜人啊，这个苹果。产品理念包括包装，我就觉得我们特别需要。
1: 因为我们山东的是农业大省嘛，到时候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展开一下交流。而且我觉得乡村振兴就是需要像大萌这样的年轻人，
4: 对，
1: 然后热爱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然后也能够很好的扎根在农村，扎根在乡村，这样才能够把我们的乡村发展得越来越好。
4: 是，就是。
0: 所以我一直希望说，越来越多的新农人能够撸起袖子，抬起锄头，开启拖拉机，在奔走在中国乡村的那个田间地头。我觉得那个是真正的乡村振兴跟文化自信。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我觉得农村安居乐业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只要能够带动当地百姓的这个收入，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好、很有意义的事情。这啥呀？颤颤巍巍的就过来了。
2: 下午2点前骑行总里程22公里，完成公益直播助力。具体我们要做什么呢？
0: 就要跟着我一起去完成这个直播的一些筹备。到时候我们有一个牛油果，每一盒里面我们会空一格，来填放你们帮我来完成的这个筹备工作的一些东西。
2: 好。
1: 一个什么篝火晚会，是不是？

0: 实白天的劳作是每一个无论是新农人也好老农人也好他们每天必经的一些工作的过程，其实很辛苦的。但是就是一天不管工作有多辛苦，晚上载歌载舞也好，晚上和最爱的人在一起吃饭也好，和家人在一起聊聊天也好，这种疲倦感会一下子消失，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包括太维说他在篝火晚会跳完舞之后腰都不疼了，我相信一定是因为爱的力量去治愈了大家。对，那个现场其实就充满了爱的味道，爱的感觉。
1: 这节奏太好了。

0: 我们昨天也公布朗读书，主题为《红土地上的摩登礼物》的一场带货直播，做准备。
1: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需要分成两组骑行，一组去往红湾村拍摄20张最美的笑脸，一组前往芒掌咖啡厂洗10斤咖啡豆。在大萌开始直播前顺利返回团队，可以获得5盏足迹灯。如有人选择骑行返回，每人可多获得1盏足迹灯。如有人无法骑行前往，则该组任务量翻倍。
2: 不是，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真的不会骑自行车，而且我小时候摔过，我有点不太敢。
0: 这是一场为直播助力的活动，通过脚踏车的方式来继续感受这片土地。
2: 那我试试吧，好不好？我只能说我试试，
3: 尽全力试试，
2: 我尽全力。
3: 咱俩就都晚点出发。
2: 这车也太高了。
4: 蹬，
5: 走起来，走你的，
4: 自己蹬，对，蹬，你倒不了，你放心。
5: 蹬，别停，
4: 你别往回。
3: 看前面，对，看前面，
4: 对，
3: 别看下面。
4: 蹬，
2: 不行，刹车是哪个？刹车我都不会刹，不行，真的太难了，别浪费时间了，真的，让他俩先走吧。
3: 那你去哪儿啊？
2: 我就去那个咖啡厂跟你会合吧，你一会儿把地址发给我，你先骑，你们注意安全。
3: 那怎么着，哥，咱走啊？
2: 你俩走吧，注意安全，去吧。
3: 导个航吧，
6: 14.4公里，1个小时12分钟。
4: 你那要骑1个多小时啊，哥？
3: 嗯。嗨，
7: 师傅，这儿离红湾村远吗？
8: 还10公里，
7: 就这条路是吧？哦，孟连那边，我走这条路可以去吧？可以哈，谢谢。
3: 这坡太大了，幸亏这景色还行。
6: 我连1/3都没骑到，9公里，你按现在这速度，至少得2个多小时。这根本不是骑行的速度，就是走的速度。
9: 我没想到这个坡是一直上坡，经常之字形。骑摩托骑过，但是自行车也不太擅长，在山路上该怎么样用力？你刚刚用劲的时候，哎，到头了，你还得减速下来，又重新起步。哎呀，所以最后基本上将近2/3的这种状态都是推着往前走。咬牙吧，咬牙坚持。

0: 不念你平凡。
1: 谁说输赢人生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孤单的模样，爱你卑职过绝望，不肯哭一场。节目组这帮骗子，不告诉我没有上坡吗？这么大的上坡，他们是骗子吗？人生跟这个骑着自行车上坡没什么区别，你骑不动的时候，你就是推架着也得把这个坡给它翻过去。
2: 我这十来天对我自己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改变吧，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可能没有那么多机会去像咱们这个节目这样这么的亲近大自然，亲近咱们的整个的这个边境，那么身体力行的去感受一些风土人情，感受这些人间烟火。
1: 哇，盲掌咖啡走到了。
3: 这一些是刚采摘下来的咖啡鲜果，第一步要先把这些绿色的咖啡豆给它挑出来。
1: 行，
3: 绿色是还没有成熟，我把绿色的放进去以后，咖啡就会有一些木头的味道。
1: 木头的味道？
3: 对，就很不好。
1: 哦，
4: 哇，终于有段下坡了。哇，哦，爽，哇，哈哈，风驰电掣，快走！哇，啊，爽！哇，哈哈，啊，天堂！

0: 你好，哎，累死我了。这到红安村还多远啊？
1: 已经是了，
0: 已经是了是吧？
1: 对啊，
0: 已经是了。
1: 好想啊！
0: 你认出来了？
1: 嗯。
0: 那你待会儿带我去吧，有空吗？
2: 有，不能说骑摩托车。
0: 骑摩托车好，骑摩托。哎，其实我已经完成任务了，是吧？
3: 是的，可以骑摩托车上。
0: 那我就可以骑摩托车了。我有摩托骑了。走吧，那咱们。
4: 往这里上去。
0: 我们一块骑摩托在红安村里转。哇哦，好漂亮，好漂亮。您好，然。
1: 给他抓点吧。
5: 太好了，这个叫海里德，能够马上就出来照片，我给您送给您，
0: 您只要开心就好了，谢谢。哇，真棒！碰见一个村民，他就用当地的语言沟通，
6: 好开心。
0: 然后我就把照片拍下来。
5: 牛奶跟这个，你选一个。我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要牛奶了。好吗？这张我留着，因为你太漂亮了，我想留着，可以吗？我帮你放在包包里好吗？哎，谢谢你。
0: 不管是咖啡厂的工人还是建筑工人，就他们的那种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
6: 多开心呢！
0: 就他们都在通过自己的一些劳动，能够让自己生活的这个家园、这片土地能够更加好。他们是幸福的，他们的精神是愉悦的。

0: 我先跟你公布一下一个信息，就是首先你们的任务原始目标是三簸箕加上一桶，但是由于斯嘉他没有办法骑行完成，所以你们变成了六簸箕加两桶。
1: 哎，哇，真的先从捡豆子开始，这活可不是个轻生活啊。哎，这就好像小时候写作业一样，一边写一边唉声叹气，然后呢我妈就会说，你唉声叹气也得写，何苦呢？但是没办法，我就愿意唉声叹气。吴思佳，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快点过来。
2: 开车过去，我看了一下导航是18分。

0: 又剪好一盘，你检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哈。要早知道这个情况，我也说我不会骑自行车了。这明显这一筐比那筐沉多了。五四家，你在哪？你的哥哥手酸了。我觉得思佳有可能搭车搭一天。思佳应该是又去做访谈类节目了吧？云南幸福云南人。
2: Hello， 同学们，你们好。你们是这个学校的吗？这叫什么学校啊？
3: 梦莲县第一小学。
2: 你看这一路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还能看到很多小同学啊。爷爷，芒掌公路可以吗？
4: 孟尝公路啊
2: 啊！太好了，上车上车。我们从山东过来的，我是山东卫视的。哦，
4: 你们是山东的？
2: 对，我们从山东过来。你去过山东吗？
4: 啊，没去过。
2: 没去过。
4: 没去过。
2: 我们那边有大海。哦。对。
0: 我快把这点干完，我就。
2: 泰哥，泰哥不会还没到吧？泰哥，泰雷，哟，泰哥怎么不理我呢？
0: 我哪有那功夫理你啊？
2: 泰哥，你辛苦了，你啥时候到的？
0: 走开！
2: 泰哥，你辛苦了。
0: 少来这套，起开。
2: 现在是啥情况啊？
0: 现在就是你去喝咖啡歇着吧。
2: 咱也没喝着一杯咖啡呢。我给你冲水吧，要不然。
0: 这家这是我第三盘了。
2: 一共几盘？
0: 没有你不骑自行车这个事儿，我已经把活都干完了。
2: 我不是故意的，泰哥。
0: 我不错的，你骑不了自行车无所谓，你早点来呀。
2: 我去那个孟连县第一小学了。
0: 干啥又去采访云南幸福人物去了？
2: 他们那小学建的可好了，他那个塑料跑道都是彩色的。哎呦喂，你别干了，我来干行不行？不就这么一点了吗？不是找到窍门了吗？出了好多洞。哎呀，这样转就可以了呀。出了好多洞，搞完了，干完了。哎，这么活，哎，这么干挺使劲儿的，挺省劲儿啊。下一步怎么做？
0: 晒完茶是不是该洗豆了？
1: 对，就是要手下一起洗，
2: 不用手洗。
1: 对，
0: 该说不说，手感不错。
1: 洗到这个水，
0: 就给水洗清了就好了呗。
1: 对对对。咖啡豆是大萌要的，哎呦呵啊！然后这两包果皮茶就送给你们，哎
0: 呦谢谢
2: 谢谢。
5: 好的，两位，任务成功完成，但是思佳没得选择，你只能坐车搭车回去。
2: 就是还是怎么来的怎么走，
5: 对，你只能搭车回去。
6: 泰伟，你可以选择骑车回去，奖励一个灯，也可以选择坐车回去。
0: 那我就再去弄一盏灯回来。
2: 你再弄一盏灯回来，
0: 兴许晚上能吃得好点呢。
2: 行，咱抓紧时间，赶紧去找大萌，把这咖啡豆给他，行吧？走吧，走吧，走吧。
0: 那你自己慢着点啊。
2: 行，怎么来的怎么回去，我回去一定要把自行车给学会了，太耽误事了。这是不是有车？我听到了车子的声音。哎，这有一辆车。哥，你能带我一段吗？
7: 好的。
2: 我要去那个芒掌公路。那我上车了。走吧，师傅。
8: 骑下坡多得一盏灯。

0: 起，对不起，我们，我把这个咖啡豆给你送过来。嗯，
1: 那我们要现在还要分解带的那个牛肉。
0: 他俩都还没回来是吗？
1: 他俩没回来。
0: 没回来哈，那我先干吧。我觉得接下来很多事情你可以交给我。
1: 哦，这一箱。
0: 好。真的太不容易了，他俩怎么还没来啊？泰哥，你终于出现了，你辛苦了，泰哥。哎呀，图哥你回来了，你俩太棒了。你检验一下我们这成果吧。
1: 可以。嗯，我就特别喜欢这些东西。
0: 笑脸。嗯，
1: 笑脸，就是我就一直在想说怎么去体现人民的这种幸福感，就是从脸上来去。
0: 笑容是最好的体现。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拍的真好。
2: 哎，我觉得咱们这一盒作为特别大礼包，
0: 对，
2: 放一张照片，放一个卡包，
0: 再放点咖啡豆，
2: 放包黑花生，嗯，然后再放点咖啡果茶，
1: 可以写个寄语，你们，
0: 我来写啊。愿您开心，有机会来云南孟连，我们在这等你哦。我觉得孟连是一个很有味道很有爱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到满满的快乐感，我觉得快乐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
3: 今天数字挑战一共是奖励7个足浴针，然后自驾前往双江县的车需要扣2个，昨天晚上住的酒店我们得扣1个，一共是扣3个，所以你们只能拿到4个。
0: 自驾110公里抵达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咱们现在就出发了。
1: 欢迎再回来啊！
4: 拜拜拜拜！
1: 好好好，
0: 拜拜。
5: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6: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看到的是龙奶村和行进中国队进行的一场角逐。现在的比分可以说是行进中国队非常的被动啊。好，现在我们的图哥拿到了球，图哥加油！
7: 泰威，
0: 好，给泰威。图老师把球传给了泰威。
8: 本次行程的所有的吃啊、住啊、行啊，都需要咱们自行安排。节目组会提供你们旅途景点。
0: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天，我把钱给弄丢了，我落那个卖花生的奶奶那儿了，我真的带上车了。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沉浸在咖啡和牛油果之乡，和村民打交道，享受熟悉而亲切的烟火气与人情味，和归乡的新农人畅谈他们的理想与坚持。本期三人来到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我们现在已经到双江了，一座很漂亮的城市。
2: 好的，现在你们需要赶往双江县的东等佤族村，你们要去找到会飞天的赶低约。
3: 导航。知道为什么叫双江吗？
4: 因为两条江夹着呗。
3: 哪两条江？
4: 雅鲁藏布江。
3: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4: 怒江，怒江。
3: 澜沧江跟小黑江。
4: 啊，澜沧江，对。
0: 云南临沧，佤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最纯粹古老的佤族运动在这里生机勃勃。一群边境线上的足球小将正凭借勇敢和坚毅寻找希望。本期三位边境团成员千里奔赴，来到临沧双江和沧源两县，又在获取勇气与力量后，怀揣着少年心境再度启程。
3: 哎，到了鸡中陀螺。你好。
5: 老师好。
3: 这就是飞的
5: 飞行鸡中陀螺。
1: 我小时候玩过那种这样打陀螺的那个，
5: 上面的这个是平的。哦，
1: 对对对，
5: 这个就做出来鸡中的那个模样。
3: 对对对，这确实长得像鸡中。对，
5: 这个是传承人我师傅。
6: 哦，
3: 传承人
1: 师傅好。
3: 师傅好。
6: 鸡中陀螺是以少数民族的唯一项目，这个项目省级的。哎
3: 呦，省级的呢还是？
6: 我们这个鸡中陀螺嘛，在80年代的时候，参加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展示过。哦，
0: 鸡中陀螺因形似鸡中，故而得名。相传它起源于三国时期，是沙河、湘东等佤族早期祭祀时进行的助兴活动之一。表演时用麻绳绕紧其身，以平转、抛转等方法抛出，使其旋转于地，是富有观赏性的民间体育项目。
6: 来，我叫你嘛，
3: 接着绕，一直绕是吧？沿着这一层层绕，
7: 用这个小歪浪套，
3: 靠这
7: 儿，这样套，
6: 对，哦，
7: 递过去，
6: 自己上嘛，
7: 递过去，打回来。啊！
3: 好，好，哦，可以，完美，
1: 帅，
3: 来了，看着，一次成功，哇！
5: 两位老师学会了，
3: 学会了，
5: 还有这个
3: 试驾，
6: 这样的头发我要平，哦，对对。
7: 要丢匀匀一点，
1: 看，哎，我失败了，不行，我要让它转起来。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3: 没事，我们不笑话你，勤能补拙。
1: 我仿佛是这个游戏的黑洞，你知道吗？
3: 你是各个游戏的黑洞，你别仿佛这个游戏了。
1: 看他们都学会了，就我没学会。是我绑的不够紧吗？
6: 不是。
1: 放的时候怎么放？
5: 不要太矮了，也不要太高了。
1: 我再试试啊。
3: 哎，成了，可以，成了，成了。哎，
1: 成功了！哎，我成功了！
3: 厉害，厉害，厉害！哦，
1: 转起来了！
3: 学会了，迎接挑战，来。
0: 边境团三人挑战佤族村，哪方陀螺率先到达终点，哪方获胜。比赛采取5局3胜制。
8: 我们两个一起来吧。
3: 好，好，好，好，好，大姐，对。

0: 不住了。Round one， 准备好了，
1: 加油！哎，
2: 我都没敢。
0: 姐姐，对不住了。
1: 戴维，你简直是天生的选手。戴维，你太牛了！原以为你只是会吃，没想到你会飞呀！
3: 继续，
1: 屠哥上，
0: 扔陀螺，谁不会？来吧，沙师傅，来 ，Round Two， 沙老，我可就不让着你了。
4: 哦、漂亮漂亮哥，
5: 加油加油加油，
0: 他们俩相亲相爱，
5: 加油，
1: 不相上下，
5: 加油
1: 屠哥，
5: 加油
1: 屠哥，加油，
0: 老屠老屠，这我等等师傅，我等等师傅。耶！
6: 还转着呢，
0: 依然不倒。主要是沙老放水，要么我肯定赢不了的。我希望把您的这个陀螺这精神传承下去。思佳，现在就看你了。Round
1: three， 没举到沙姐啊。
7: 陀螺跟我们小时候玩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我看到他们老老少少，从年轻人到那个非遗传承人，他们的状态，从他们眼睛当中看到的都是开心，都是对于生活的这种热爱。所以当我跟他们去进行所谓的比赛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说输赢的这种，只是想跟他们一起开心，挺好的，找回了童年的一些状态跟影子。
8: 一种陀螺，敬送给下一辈的接力棒。
0: 谢谢。回去我一定把它给我儿子，他肯定喜欢。
9: 机动陀螺飞上天。
8: 谢谢，这个你骑得好，
10: 我给你点赞。哎，
9: 谢谢大老师。
11: 接下来你们要行驶150公里到达沧源县，去寻找一群希望飞出瓦山的足球少年。
0: 我们走了，
1: 再见，
0: 拜拜，
1: 再见。
0: 谢谢您，
9: 感谢您。
2: 节目组还给咱提供了个商务车呢，没有，手动挡。
12: 走了。
2: 为什么什么车上了我的手，都显得这么游刃有余的呢？
13: 沧源应该是很边境的城市。
12: 对，一路景色是真好，这小风刮着也真舒服。
13: 不过云南是真的美，
14: 真的很好看这个地方。
15: 现在在哪呢？报告一下位置。
13: 我们在314省道由北向南行驶，现在已经进入沧源境。
12: 到了吧？
2: 哎呦呵，
12: 到学校了。
2: 哥，你快看，
12: 到学校了。
0: 哇，这学校人好多啊！哇，天哪！哇，他们才是真正的少年，咱们未来的希望呢。冲进世界杯就看你们的了。
7: 我们来到晚小的时候，正好是碰到他们课间还有好多孩子在上体育课，每个孩子轮流玩，很有秩序，但是他们玩得很开心。
1: 咱要不进去看看吧，走。
2: 那儿有个教练，咱去找教练吧。
13: 教练，您好。
1: 我们今天要找出那个飞出瓦山。飞出瓦山是什么意思啊？
0: 飞出瓦山，就是我们这里的足球氛围都特别好，因为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踢足球嘛，他们就把

0: 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足球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希望能看到更宽一点的世界。
1: 明白了。
0: 要去请三位和他们一起先做一下简单的热身吧，好吧？
1: 好。
0: 这里就前滑步，前滑步三组，然后结束去下一组。这边就单脚跳，保持平衡。这边就交叉腿。
1: 地震山摇。
2: 怎么样？打实战吧，我就已经
0: 好，把所有的牌收了。
2: 教练，我开个玩笑，我开个玩笑，你别当真，你别当真，你别当真。
1: Hello， 小朋友们，看你们训练很辛苦，给你们拿了一点旺仔牛奶。这个是这种瓶装的，很容易携带，如果喝不完的话也可以放起来。你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也可以带几瓶放在这个书包里面，这样可以补充一下体力和能量，好不好？
3: 好。
1: 旺仔牛奶，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2: 打过正经比赛吗？
0: 昆明去比赛的时候，就八岁组拿到过 U8 组的冠军，哎呦，组拿到过亚军，哎呀，参加的邀请赛足球赛上，
2: 厉害！
1: 而且还有女生，是不是？
0: 对，女生现在有的9个女生，哇
1: 哦，女足小将，
0: 谢瑶，然后和姐姐打声招呼。
2: 小瑶，你去外地比赛过吗？
1: 成绩怎么样？
4: 一般
1: 哦。
2: 一般贴了第几啊？
4: 亚军。
2: 亚军还觉得一般啊？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知不知道？
1: 你这鞋穿了多少时间？都破了，我看看。
4: 就一年级。
1: 从一年级穿到现在了。啊？
2: 那你不长个吗？那你长个这鞋怎么办呢？
1: 你脚不长吗？
2: 哥哥送你一双，
1: 行吗？图哥哥送你一双鞋，你大卫哥哥送你一身衣服，我送你一个球，行吗？
4: 行。
5: 那你得好好踢啊。
2: 肯定的。那你打算以后去踢职业联赛吗？
4: 去的呀。
2: 真的呀？
1: 你的梦想就是踢职业联赛吗？哇哦。
2: 那你就替我们。在以后你能打比赛的时候，把世界杯女足世界杯再夺个冠好吗？啊，
1: 真棒！今天和西瑶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她的这一双球鞋穿了好多年，即使是这样也挡不住她对足球的热情。同样不只是一位小朋友，我觉得很骄傲的是在西南边境地区有这么好的训练条件，这里的老师啊、教练、学校以及当地的政府都在竭尽所能为这些小朋友的梦想提供支持，所以我也真心希望他们能够通过足球、通过运动能够获得更多的人生可能，可以飞出瓦山。
0: 来吧，各位，有件事情跟大家宣布一下，这是我们的新路书，一会儿我们将去到龙乃村进行一场去边境的足球赛。
1: 好，没问题。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向你们迎面走来的是行进中国足球队队。
1: 行进中国足球队队是什么东西？
2: 我是蒙到这个龙奶村的党总支副书记。
0: 副书记好，
2: 今天也是邀请你们跟我们踢一场友谊赛。
3: 好好好，高抬贵太好了。
4: 我们今天行进中国队将和龙奶村队进行一场5v5的边境足球赛，比赛分为上下两个半场，每一场20分钟。我们行进中国队每踢进一个球，可为咱们中心玩角赢得10颗足球。哎呦，
3: 这个好。
0: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看到的是龙奶村和行进中国队进行的一场角逐。加油加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太专业了。
5: 双方对阵，来对阵。
6: 好，你的是球。
0: 好，好。球，我先。

0: 哟，妈呢？哎，喝。
1: 哎，可以。
0: 可以。
1: 走，走。
0: 这就有10个球了。

0: 走，快点，下来。我换人，15号，快换我，我来给你们当解说啊！教练，你觉得我们这个新晋中国队踢的怎么样？
1: 还可以，<笑>
2: 还可以是吧？嗯，你看都进球了嘛，都领先进球了。
1: 加油！场上比分1-1以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龙乃村也发动了攻势，再用自己的盘带去骗过门将以后，就打空门得手。现在的比分可以说是行进中国队非常的被动啊，是不是？因为他们一直都没有拿到球，对不对，教练？
2: 对，好像位置有点乱。
1: 这个位置线有点乱呀，位置有点乱呀，朋友们。 因为他们这个也是体型悬殊非常的大啊，可以看到我们23号选手身高可能不过1.2米，但是他在场上依然是奋力拼搏。23号加油！可以看到我们的小朋友利用一些技术啊，包括一些动作，包括一些场上的盘带，还有一些小的技术去摆脱对手。23号努力的奔跑，23号拿到球，23号还是没有碰到球。 小朋友的干劲，这种不服输的精神是最为之重要的。好，现在我们的图哥拿到了球，图哥加油！好，给泰威，吴老师把球传给了泰威，可是泰威……足球啊，本来就是一个对抗非常激烈的比赛。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职业赛场上会有一些球员受伤的情况，可能是对脚、踩脚面，这些都是一些经常出现的问题。但是轻伤不下火线，问题应该不大。
3: 谢谢。
1: 来，明显感觉到我们的泰维和涂松岩其实现在体力上是有点不太支的状态哈。 但是啊，我看到我们两位队员真的是士气非常非常的足啊，虽然他们可能有点跑不动了，但是依然是拼尽了自己最后的力量，刚才差一点球就进了，
2: 差一点，
1: 嗯，很遗憾，图哥还是不错的，差一点点，
4: 加油，图哥，
5: 走，
4: 出中圈，然后就把球传，脚攻球传，
5: 来吧，弟弟们。
6: 这边又是一个1v1的局面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脚打门，最终也是在面对门将有压力的情况下成功打门。沙发场结束。上半场结束，辛苦了哥哥们。思佳，你知道这个节目你录完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这3个字，辛苦了。被谁嘛都辛苦。
7: 做的最多的动作就是鞠躬。
6: 啊。
1: 说的最多的话，一个是辛苦了，一个是我好累呀，咱这不知道你到底累哪去了。我没干活啊。
6: 你干老了。
1: 我觉得这样吧，下半场我们就尽量，
7: 我们尽量踢，
1: 尽量踢，能再多给孩子们挣球，然后让孩子们也自己多往里边进球。加油！好，正在进行的是下半场的比赛，下半场比赛正式开始。 因为本场比赛我们比的呢，不仅仅是成绩，更多的是为我们的小学的同学们赢得足球。现在目前我们的行进中国队已经为小学赢得了40颗足球。来，10号队员加油！10号加油！哎呀，差一点点。
8: 哎，这个球可惜了。 要是他没挡到，说不定就打进了。
1: 是，但是10号小队员今年只有9岁嘛，小学3年级。
8: 嗯，
1: 他有今天的这个表现，我觉得非常棒。而且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的这个球鞋已经破了，但是他依然在赛场上奋。

0: 力拼搏。虽然呢是场上唯一的一个女队员，但是可以看到她的每一段技术的拼抢，每一次倒地的拦截，跟我们场上的男队员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差一点，差一点，十号，你太棒了，十号，差了一点点啊。
0: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平时的训练是非常卖力的，因为在每一次的进攻，每一次的防守里面，他的一些选位的意识，他的一些卡位都做得非常的好。看一下这脚打门，选择推远角，这球有了。我们看到十号的小队员啊，跟自己的队友一起把这个球拼下来以后，完成了一脚打门，而且是连续有前门的单刀球打门的机会。
1: 十号小选手，小十号太棒了！十号刚才进了一个球，太优秀了。我们可以看到，年仅9岁的这个小姑娘哈，是我们赛场上最棒的铿锵玫瑰。
0: 什么是真正的少年？我在临沧的这些孩子们身上，真的感受到了很多，他们是佤族的少年。
2: 少年对于我来讲，应该是无忧无虑，然后充满活力的。
3: 我挺羡慕他们的，他们能在蓝天下自由的奔跑，开心的笑，这就是少年应该有的状态，这就是少年。
4: 比赛结束，最后比分7-5，
1: 不错不错不错。
3: 为了完成给孩子们多挣足球的这个愿望，我们三个也尽力了。
5: 比赛结果是5-7。
1: 好，恭喜
4: 恭喜白队，
1: 恭喜我们龙乃村的队员们取得了胜利，最后的比分是7-5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行进中国队非常优秀，尤其是小选手们，你们最棒啦。
6: 真棒，就是你脑门子汗。
1: 对，其实我有两个点很感动，一个是十号队员，我们唯一的一个女将，她是踢进去一个球了，对不对？非常棒。我们的行进中国队是可以给玩小的小学生们，一共是有50个足球名额，对不对？
7: 对。
1: 对，所以也是不错的，送你们50个足球，希望你们可以好好训练，以后
6: 给自己鼓鼓掌吧。这5个球里边也有你们的功劳和贡献，对不对？特别棒。
1: 看大家这么的辛苦哈，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山东青岛的白花蛇蛇草水。对，这个是我们崂山的哈，白花蛇草水。来，先给小朋友来，每人一瓶。这有这个消炎的作用的，
4: 对身体特别好。
1: 我问一下白书记，这个地方是其实是离边境线很近了，是吗？
7: 对，
1: 只有8公里。
8: 直线距离的话，将近有4公里嘛。
6: 只有4公里，那等于
5: 赵山后面就是了，
8: 翻过去
5: 就是了。
3: 所以说这个球场是全国离边境最近的一个足球场。
1: 而且我会发现到，就是我们边境小城的这些小朋友们，真的很热爱体育，热爱足球。
4: 姐姐
9: 再见，
4: 拜拜，
6: 他们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候啊，
3: 羡慕呀，真的挺羡慕他们的。任何事情只要你开心了，你感到了幸福，能有一个幸福的童年，那么你可能这一生都会被你这个幸福的童年所治愈，真的。

0: 这是一个新的路书。
1: 这一趟行程我们将作为本期的数字挑战来进行。
2: 边境团三人需在当日下午一点从沧源县出发，自驾790公里，在第二天下午4点前抵达香格里拉，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5盏足迹灯。
1: 本次行程的所有的吃啊、住啊、行啊，都需要咱们自行安排。节目组会提供你们800元的旅途经费。
0: 这是你们的经费。
1: 这也是因为整个的路程啊，这些都特别的远。原来是2个灯，我们现在整了3个灯，
0: 就按24小时3盏灯算。
3: 800块钱其实对于3个人来讲，而且只有其实

0: 只有一个白天加一个晚上，要么吃的好一点住的差一点，要么住的好一点吃的差一点，要么就是住的也中等吃的也中等，我觉得相对还是比较好完成的。
1: 我们可以按我们方式求助比我们的朋友，都可以是吧？
2: 可以，
1: 我们来商量吧。那你们就忙你们的吧，
2: 我们先走。
3: 加油
1: 好
3: 加油。
4: 之前那些行程都是在低海拔的过程当中进行，都没事儿。但咱现在要爬升啊，从几百一直一天当中干到3000多，迪庆是3200左右，真的不是说每个人身体都受得了的，一定是会有高反的。所以我们要在中间停一站，比如说找一个海拔在1000多2000的地方，对，要有个适应，然后明天再出发到迪庆，这样呢你能有一个缓冲。微山跟大理附近，
5: 大理好啊，9个小时半。
4: 现在是1点了，什么都不休息，11点到，你中间还得休息啊。
6: 上期边境团来到佤族之乡，挑战传承千年的飞天陀螺，和少年球队一起开展边境球赛，收获满满的爱与感动。限时自驾790公里，抵达人间天堂香格里拉。本期三人来到边境之旅的最后一站，前方又会有哪些惊喜和挑战在等待着他们呢？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恭喜大家来到了我们旅途的最后一站，我们将直接开始本期的数字挑战。本次的数字挑战将极富意义且价值无穷，因此你们可以用手上所有的足迹灯来进行选取。
2: 两份一样的是吧？哎，不一样。
1: 一个数字挑战是翻过海拔3700米的垭口，徒步6个小时的山路，抵达雨崩村，在那里可以看到最美的日出景象。那么第二种数字挑战的选择是攀登哈巴雪山，冲顶海拔5396米的纳西圣地，在这里你们可以挑战自己的极限。现在你们可以做出选择。
3: 海拔大本营是4100米，
2: 这个牛，
3: 这个对我们来说肯定是挑战。那这个呢？
4: 哪个不是啊？这徒步13公里，
3: 这个咱们8公里都走过了，我觉得13公里没有问题的。
2: 但是这个雨崩我去过，这13公里说实话难度肯定没有哈巴那么大。
3: 我想挑战那个极限。
4: 看我干啥呀？
2: 我也想。现在投票吧。
3: 21。那你想选哪一个呀？反正你想选哪个结果也不是很重要，
2: 也不影响结果了，
3: 因为我们已经2-1了。
2: 你可以尽情的发挥你的这个选择权。
4: 徒步没有用的，徒步我们徒步过了。
2: 对啊，雨林那个
4: 爬雪山嘛，
3: 是吧？我们要去哈巴雪山。
0: 哈巴雪山位于香格里拉市东南部，最高峰海拔5396米，是云南省内唯一一座允许攀登的5000米雪山。因巨大的海拔差异，山间蕴有灌丛、冰川以及流石滩等多种灵秀美景。今天边境团将最后一次面临意志与体能的挑战，在山林美景间突破自我的极限。
3: 从这儿到大本营要多长时间？
2: 先要到哈巴村，然后从哈巴村咱们要徒步上到大本营，所以咱们真得抓紧了。
3: 行，那咱们就走吧。
2: 走，
3: 说走就走。好，
4: 走就走。
3: 希望老天爷可以对我们很好，然后让我们登顶。
2: 希望雪山能够接纳咱们，就是咱们能够感受这个过程，能够把自己的极限做到
3: 最好就行。
2: 做好，对。
3: 我是比较兴奋。

0: 笨的，因为从来没有登过雪山。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对我，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都是一次很巨大的挑战。不知道真正登顶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但是希望自己能够全力以赴吧，能够登顶，能够看到雪山上的日出，能够在旅程的最后给自己留下最深刻的记忆。
1: 我们现在是在去往哈巴村的路上。
2: 哈巴雪山5000多米，再差个3000多米就上珠峰了呀。
1: 3000米什么概念呢？你想想，在那种高原缺氧的状态下步行、爬是什么概念？这不是你一脚油的事
2: 儿。那咱能行吗？
1: 哎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出发吧，想什么都没白搭。到了，
3: 这就是哈巴村了，是吗？
1: 是是。
3: 哟，这大骡子是等我，
1: 应该是吧。
4: 大家好，
2: 那这一趟就是您带我们上去吗？
4: 这次那是我们一块儿上去吧，大家再去征服一下自己。
2: 哇，还给我们准备背包了是吗？
4: 对，
2: 太好了。背包里边有东西吗？
4: 对，背包里面有一部分东西，但是大多数都是用马驮着的。哦，这个呢是在路上喝的饮料，补充一下补充一下能量啊。
2: 行，谢谢，这个太熟了。
3: 这是我的好朋友。
2: 我感觉图哥已经迫不及待了。
4: 把包背好以后，把手杖拿好。
1: 可以出发了吗？
4: 可以了。
3: 好，走，
4: 咱们走吧。
3: 出发。
4: 大家别走得太快啊，慢慢走，慢慢走。
1: 兵哥，爬过多少次哈巴了？是不是也得几百次、上千次了？没有。
5: 一两百次，
1: 也是很了不起了。
5: 真很怕今年过5000瓦的连续登顶9天。哎
1: 呦，连着9天登，太牛了！
5: 天天干这行工作了，哇！所以说，你看我发了9张了，是吧？
1: 连着的，
5: 连续9天。
1: 9天、哇，太牛了！哎呀，那还比较幸运，那9天，那9天天气都还好哈。
5: 天气大雾，
1: 有的是大雾是吧？有的是晴天。
5: 有的晴天不一样的。哇，大雾，是不是啊？
1: 希望我们明天也有好运气，真棒！兵哥给我们了信心。
3: 天哪，我都快赶上图哥了。调整呼吸。
1: 怎么样？
3: 哎 ，OK。
1: 好，慢慢来，不着急。
3: 好，
1: 按照自己节奏走就行了。
3: 我现在还可以，没有想象中那么累。我是运动个儿。没事，再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泰伟呢？哥，哎，咱现在走了多少了？
4: 现在走了1/7。
3: 才走了1/7。哎，还有1/6。来瓶旺仔牛奶。太好喝了，我觉得这个登山的时候真的可以备个旺仔牛奶，它可以补充这个体力，能够补充蛋白质，最重要的是一瓶一瓶的，这个还方便携带，你喝不完可以扭起来，放在我的包包里，我就继续前行了。我不怕累，我是勇敢者。哎，你在这儿呢，我以为我落后挺多呢。还可以，我觉得我身体还行。那你先在这儿啊，我先走了啊。看见没，这就不是倒数第一了吧。
6: 整个云南片都干下来了，怎么还胜负欲这么强呢？

哎，走，我们马上就要到大草甸了。他们俩据说也都没上马呢，太棒了。柳暗花明嘛。

0: 太棒了，
1: 好舒服，
2: 没什么遮挡物了，你开始迎着光走了。
3: Hello， 加油！太棒了！
1: 哇，太漂亮了这个地方，山里的一片草原，哇！
4: 到了绿草地了，太感动了吧！哇，这里好好看啊，景色好美啊！太美了，
0: 待时间长了也凉，所以休息一会儿就赶紧尽快出发。
2: 坐马上去吧，哥。啊，你还走啊？
0: 我再走走吧。哇，
2: 加油，哥，咱们大本营见。
0: 好嘞。
5: 各位，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现在只走那个三分之一呢。
1: 四哥，我要坐马，我不行了，我一个胖子在这是极限了。
5: 哦，好，我已经给你跑好了，
1: 给我背俩骡子太丢人了。
0: 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故乡，
2: 辛苦你了，
1: 走，出发。
4: 谢谢你啊，辛苦你了。
6: 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骑着它要去呀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
2: 兄弟你走啊，你别
7: 今天我这骡子就受罪了。哎呀，
2: 我目前感觉还可以。兄弟咱们都在负重前行啊，他驮我也挺费劲的。大哥你这骡子拉过我这么重的吗？
7: 拉的。
2: 再重的你们也不拉了哈。
7: 这会儿你换那匹马骑一下。
2: 现在啊？
7: 对。
2: 好，
7: 让这匹马休息一下。
2: 好，
7: 这边放。
2: 哎呦，我们歇歇脚，主要让骡子歇一歇。
7: 哎呦，
2: 好了，我为什么要来遭这个罪，然后让你也跟着遭罪。哎呦，辛苦你了，
0: 放点嗨水。
2: 对，
0: 必须要嗨起来。

0: 哎呀，啊，刚才扭了一下膝盖，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哎呀，第一天往大本营出发，自己走了大概三分之一到一半过程当中，把右膝盖扭了一下。本来我想就全程都自己走上去的。
0: 哥，我把膝盖扭了一下，我等后面骡子。
2: 没事吧？
0: 还好。
2: 哎呦，先停一下吧。
0: 没事，你们走你们的。
2: 能行？
0: 可以可以。
3: 你在后面等一下，后边还有人
2: 走。那我先上了，
0: 好，
2: 哥。
0: 慢慢走。啊。

0: 了。
1: 哎呀，太好了！
0: 来了，晚上休息了啊。
1: 好。
0: 晚上休息了，咱们就上啊。
1: 好。行吗？哦，
2: 下去。
1: 这块真是太有感情了。
3: 哇，该说不说这里。

0: 阳光还是很美的。哇，好漂亮啊！你看，
1: 哇，太棒了！
0: 这个树有很多种颜色，被阳光晒得到的地方是红色，晒不到阳光的就是绿色了。

这就是大本营了吗？哇，我天，到大本营了！哦，我们到了。看到没有？那边有炊烟。现在是下午的4:16，4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了大本营，太好了。

0: 走，看看今天晚上的住宿。
1: 哎，我觉得这儿好点哎，还软。哎呀，哎呀妈呀！
2: 哥，
1: 哎，
2: 我有点要退缩了。我刚才一看这山这样，我有点害怕，
3: 我有点敬畏他，
1: 敬畏他才要跟随他的脚步吧。都到大本营了，
2: 是
1: 什么呀？
2: 这算极限运动吧？
1: 算，攀岩、
2: 登山
1: 算。哎呀，对咱们来说都算。
2: 对我来说全是极限运动。
1: 哎呀，很舒服。
2: 这炖了一锅啥？
4: 猪脚萝卜大会啊，在这山上呢，没办法，只有这个条件了，大家就将就着吃吧。
5: 挺好的。
2: 它现在已经这么暖和了，就已经完美了。四哥，明天能上得了吗？就是有点害怕，说实话。
4: 肯定每个人都第一次都是害怕的，反正尽力而为吧，反正大家的尽力了就行，不能说是偏偏去拼命。山永远在这里，一定要保证安全。
2: 四哥，明天爬不上去，这个不丢人吧？
4: 不丢人啊，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嘛，登山不可能说是随时的，每个人来每个人都登上去。
5: 从这儿到就是哈巴雪山的山顶还需要多长时间？
4: 多少时间不好估计，但是有6.3公里。
6: 今天咱们是8公里嘛，明天是6.3。明天大概几点出发？
4: 明天大概就3点钟左右出发吧。
5: 3点钟大概温度是多少度啊？外面
4: 大概-8至15度之间，在山顶上的话可能会到40度。
2: 那不应该呀、啊！我一个东北人，我怎么-10？这现在肯定没有-10度，我怎么就感觉我已经受不了了呢？
4: 因为你来的海拔不一样，体表温度会降低到那个5到8度。
7: 好嘞，三位嘉宾集合一下。
4: 现在呢，就跟大家讲讲明天的那个路况啊。像这里上去的话，大概要走30到40分钟的那个林子里面的路，不能走得太快。最关键的东西呢，这个叫冰镐。怎么用呢？先把冰镐扎上前，再镐爪往后侧拿。好的，啊，大家请注意，就是这样的，1、2、3，3点式走路。所以的话，咱们一定要记住，永远镐尖往前，右脚的前面，对，哎，差不多就这个样。
2: 这有点。
4: 只要学会了这个走法的话，咱们永远不会摔跤。最重要的一点呢，每个人都是从那个零海拔或者是负海拔来的人，有些人的身体不好的会有一定的高山病，头晕、头痛、耳鸣、眼花、胸闷，有些人还会拉肚子、呕吐。剧烈头痛的话，说不定会引起脑水肿，吐得严重的时候，说不定会引起肺水肿。
2: 我明天不上了，我直接下去。不，真的，这个咱有点太儿戏了，连爬山我都没爬过。刚才四哥说的这种，我不可能拿我自己的命去开玩笑，好不好？我但凡我要训练过个1个月、半个月的这种，我有底，我这样我没底怎么上？

0: 现在感动一点，有啥想法呢？
1: 我在山脚下还好，我在山脚下就是因为那会儿刚睡醒，也开始有点兴奋劲儿了。
0: 嗯，
1: 还你看我今天往上走的时候，我其实喘了一会儿，但是没多累。
0: 嗯，
1: 然后到了那个草垫子上，我还给自己做规划呢。我说到了草垫子上，我必须要骑骡子上去。我说我要留好这个体力，明那个登往上走登顶。
0: 嗯，
1: 到了这儿，戴着墨镜，黑乎乎一片。我一下马，我一下那个骡子，我一摘眼镜，我一看，完蛋。我说这感觉好像又在哪个山脚下这样。我是从那会儿开始一点点担心的，一直到四哥开始上课。又扒着镐吧，又趴在地上往下出溜吧，
0: 就是，
1: 我是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你知道吧？
0: 我理解。担心，每个人都会有，然后这是人之常情，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已经到了今天了，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么远的路了。我希望你明天要做的就是做你自己。
1: 好，
0: 就是你不需要再去顾虑思佳，顾虑柯老师，因为明天是你一个人的挑战了。
1: 嗯，我明白，所以我只是自己在这儿稍微苦恼一会儿。

0: 哎呀，都累。又喝，又喝。
1: 各位早上好，准备好装备就可以出发了。虽然是风大，但是大家坚持一下，走，往上走走。
0: 哥，答应我今天别像天坑一样玩命，好吗？
2: 当然了。
0: 哦，那就行。
1: 子健老师，
3: 四哥，
1: 哎，
3: 我头好疼啊！
1: 头好疼，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
3: 而且，你看一下我发烧了没？为什么我觉得手部都好烫？烫吗？你觉得？
1: 哦，高反了，这我建议不上。你还有点感冒。
3: 有点感冒了，
1: 哎，稍稍有点低烧。
3: 低烧了，
1: 嗯，
3: 天哪，太可怕了，那怎么办啊？可是我想爬一小段呢。
1: 身体不适的话，千万不能硬扛。
3: 那我再躺会儿吧。
1: 我再躺会儿吧。嗯。
4: 今天早上我刚起来的时候，整个状态非常差，心脏感觉非常不舒服，然后喘不过来气。四哥一进来说我是低烧了，然后不建议我再往山上再走了。我心里面其实非常失落的，就是我们三个是一个团队，每次就这些天的相处干什么都是在一起，但今天我就掉链子了，那一瞬间吧就非常非常难过。
1: 现在呢咱们就开始出发了，感觉呢是今天风有点大，但是咱们还是往前走，也许待会儿风会停下来。

0: 或者是小一点，看看上边的那个情况，再做确定。
1: 行，那就麻烦想想帮着把那个冰爪什么也都带着，是吧？万一能上呢？
2: 晚上睡觉风特别大，就是2点钟就醒了，等了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哎，我一看四哥没叫，我心里就有点打鼓，就觉得可能今天悬，因为风真的特别大。
0: 好，那咱们
1: 走吧，
0: 出发了，来。现在不能走得太快，慢慢的来。像现在这种步伐的话，就有人把它称为螃蟹步，有人把它称为蜗牛步，所以的话要保存体力。
3: 是不是不舒服？
4: 有点干晕，一直往上反气儿。
5: 从昨天晚上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恐惧，然后再加上一晚上其实没怎么睡着，
4: 高反的那个喘呀，让你不太舒服。

登山是这样的，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节奏，不追不等，否则你自己的那种呼吸啊和脚频率就会被打乱。所以我也没有太等太围，我就按自己的节奏跟着四哥往上走。

0: 变沉重。够了，不要那个了，不要走了，我可以了。
1: 导演给了我一个生姜水啊，喝完以后我缓了一会儿，再加上后来喝了一点点药，然后我就问我自己，你还行不行？你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再坚持一下？
0: 这种劲儿就是告诉我，就是我都来到这儿了，昨天晚上都这么苦，我们都度过了，为什么不再努力一下呢？来都来了。
1: 现在是早上的5:30，就是现在身体还可以，稍微好了一些，还是很想出发，就是看看自己能有多少能力吧。所以我决定还是跟着车哥一起往前进。太黑了。

0: 四哥，稍等一下，我流鼻血了。
1: 流鼻血了
0: 啊！
2: 这种情况的话，很危险的。
0: 去走走看呗，啊，鼻子倒没什么反应。
2: 鼻子没什么反应，还有那个头有没有那个昏胀的感觉？
0: 那倒没有。
2: 还有有没有胸闷？
0: 有没有晕？也没有闷。
2: 啊，
0: 走走看。再有难受的再跟你说，好吧？
2: 哎，好的，
0: 走，走吧，走吧。
2: 哦，上去的第一梯队的已经撤回来了，
0: 不行是吗？
2: 不行。老王咋回样？
3: 哦，多大的水？
0: 风大的很。
3: 啊，今晚上到下山，
0: 到4300就下来了。
2: 哎，这风太大了。你们人在睡跑了，
4: 跟他两个人扶着走都吹得晃晃的。
2: 你下次再来呗。
5: 四哥说可能像山上的风太大了没法登顶，但是可以往上走一走看看能不能看到日出。我觉得就是这样嘛，不仅是登山了，就一切户外运动都有它的不可确定的因素，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去面对它。
0: 在日出如果4300那左右，那应该是几点？
6: 我看看现在时间，
0: 现在几点？
6: 现在5:56，那就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
2: 嗯，一个小时多一点吧。
0: 那正好咱也差不多能到那，对吧？
2: 哎。

0: 也行，看个日出，下去。
1: 下车了，
0: 挺好。
2: 我每一次干呕的时候，都是我最崩溃、最想要放弃的时候，想抓紧结束这一切。
3: 我感觉我快不行了，要不然下车。
4: 你看看你的身体状况啊。
3: 完了，我意识崩盘了，这看见有下来的了，我就要崩了。怎么样？
5: 风太大了，
6: 风太大了，又冷又大。
3: 哎呀，我的妈呀！
6: 我要是不是风太大，我就还想上去的。但是风太大了，我跟他两个人这样挽着走，我搞不定。
3: 是吗？
6: 你们加油！
3: 别吓唬我了。
6: 没吓唬你，真的，你们加油吗？
3: 我已经要崩盘了，我都想跟着你一块下去。
6: 走多少算多少，
3: 对，
6: 去体验一下哈巴的。
3: 走多少算多少。
6: 对，
3: 妹子，该说不说，你给我打个强心针儿。
4: 哎。哎呀，这个风筝连绵不断的，一波完了又一波，它这个是适应阶段。哎，要是适应缓过来了，你就会轻松很多。
2: 今天我的那个向导杜师傅其实给了我很大帮助，他就会一直的去跟你说，这其实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3: 我感觉我能到这儿已经够厉害了，
4: 够厉害了，够厉害了。
7: 我们现在有走十分之一吗？
1: 没有，
7: 十分之一都没有。

0: 不行了，太难受了，好累啊，我头又开始有点晕了。
1: 快下车吧。
0: 可是我连日出都没有看到。
2: 就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我以前第一瞬间想象的一定是退却。
0: 我觉得我不行了。
2: 但是现在的我会勇敢一些。
0: 都来了一趟了，也吃这么多苦了，我就很想把日出给看了。再往前走一点吧。加油。
3: 在这儿可以休息会儿是吧？
4: 背风一点，多休息一会儿呗。
3: 对，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吧。哎，到上面该风大了哈。
4: 对，上面是没有遮挡物了。
3: 哦，他们撤了。
4: 后面还在往上走。
3: 还在往上走啊？哎，太好了，太好了。他们上来正好，应该能赶上日出。
4: 哎呀，所以我跟你说，就是坚持啊，一个信念啊。
5: 我上来了，
3: 太棒了。你看，你还是有潜力的吧？啊，
4: 很有潜力啊！
3: 我激励你一下，你能上来吗？好好歇会儿，靠这歇会儿，歇会儿，然后咱们在这儿等等，再往上能看日出了。
5: 哥，我还行啊。
3: 太牛了！
4: 可以可以，
3: 太牛了，真棒！
6: 看着太尉很艰难、很艰难的就爬上来了，哎呦，当时心里真的我太高兴了，没想到他能够上来，
3: 一定突破自己了。
5: 哥，我觉得我能。碰上你，我就已经成
3: 功
5: 了。
3: 嗯，真棒，真棒。
7: 哥有了这一趟，更坚定了我。嗯，回去买摩托车骑行拉萨的那个啥想法。
3: 其实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行进的过程嘛，就是你人生的一个行进的过程。
7: 可是怎么办？我还没到四十，我就喜欢了你们这些老男人的运动。
3: 这算是老男人的运动吗？这应该是所有年龄段都可以参加的运动，都应该热爱的运动。为什么只是老男人才运动喜欢这个？年轻人爱干什么？打游戏？
7: 蹦迪？
3: 蹦迪我也爱蹦迪。
5: 我还真带音响了，我告诉你。咱来个那什么叫什么？
7: 赛迪。

0: 做效果是吧？
1: 嗯，哎，不行不行，迷糊。嗯，花手。
0: 这样我就不冷了。哎，咱们虽然不是第一个登顶哈巴的，但一定是第一组在哈巴雪山上蹦迪的，是不是啊，四哥？
2: 是的，
0: 没人在这蹦过吧？
2: 没有啊，这是第一次。哟哟，
0: 最大声了。
3: 如果你还没有睡，如果我还不停追，如果清醒是种罪。
0: 还有点喘。不停追，
4: 让我们一起在山上蹦迪，因为那时候心情都很好了嘛，因为也没有过多的压力，也不会想再往前走，只是说在等日出，心情都特别放松。

0: 可以的，能爬多少是多少，走。哎呦，好漂亮啊！好漂亮啊！我是不是再爬得高一点，我就能看见了？坚持，我们到树林的顶端，可以欣赏一下朝霞。走。
1: 天马上就亮了，
2: 光出来了。
3: 再往前走几步，
2: 好，
3: 然后在那个山脊上拍下来，不然的话，
2: 好嘞。
4: 哥，我觉得我觉得我已经很成功了。我感觉我贼厉害。
2: 天哪，可以啊你。
4: 像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2: 淡定。
5: 所有人都会觉得我不能坚持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我能坚持到最后，有点小骄傲。
4: 哦，哇哇，
2: 这就是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行进。
0: 上面是我们的人吗？
2: 对啊，这组成的。
6: 苏佳，
0: 啊，图哥，
6: 哎，你上来了。
0: 我居然上来了，同志们！
6: 太棒了，咱们这个 team 齐了，
0: 太开心了！
4: 别跑，别跑，
2: 别跑，别跑，别跑！啊，
0: 太不容易了！
7: 可以，可以，
8: 太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特棒！
0: 我真没想到我能上来。那一瞬间的拥抱让我觉得哇，这就是我们的团魂。这就是我们的边境团，所以我觉得过程中一切的辛苦啊，一切的坎坷都是非常值得的。

0: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挺幸福的。
1: 我感觉这是我活了32年以来遇到过最美的时刻。
2: 这次日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这个小团体各自战胜了各自的一些困难，然后在一个这么好的地方来享受这样的美景，真的有点想哭的感觉。
3: 风力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登顶，但是对于我们三个来说也不留遗憾了，我们已经尽我们自己所有的努力做到最好了。我觉得人在大自然的面前是比较渺小的，我们对大自然永远要充满着一颗敬畏的心，所以能够去登上哈巴雪山的4200米，对我们三个来说已经是件很棒很幸福的事情了。行进中国，哈巴雪山。咱们下山吧。
1: 下去容易啊，也够瘦，但是每往下走一步我都会舒服一些。

0: 哎呀！
1: 哎呀！火锅，哎呀！
2: 火锅，哎呦，这个好！
1: 哎呀呀！
2: 牦牛肉火锅，
1: 哎呀呀呀！
3: 咱们就那个，
4: 就它，
3: 不用涮肉了，咱们就直接乱炖吧。嗯，好吃。
1: 嗯。
5: 这还真是，这应该算是咱们最后一顿饭了吧。吃完我们就又要各奔东西去忙活别的了，完事儿了哈，有点没玩够。其实
3: 总是这样，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觉得好辛苦，然后当你离开这个过程，然后再回想，觉得哇，其实那段时间挺好的。
5: 我是万万没想到今天咱三个能一起在那山顶上看日出。
4: 对，说实话我真的没期望，但是当你们一个惊喜接着另一个惊喜出现的时候，我真的心里特暖，你知道吗？
1: 好家伙，瞬间感觉不孤单。
4: 对呀、啊，我就一根小灯光，我上来我就特嗨。然后咱们到大石板上之后，就看思佳拿着那个，我记得特清楚，他拿着那俩那个手杖，一个是拿头，一个拿中间。我来了，
6: 我居然上来了，同志们。
1: 狼狈的样子，
4: 但是我特感动，真特别感动，真好，
3: 真好，
4: 特别好。
1: 干啥呀？别整这出！
4: 来，我递给你。
3: 没有，哎呦，就是其实我今天很多时候啊，我都特别感动。就是真的，我觉得这趟旅程真的好辛苦，但是吧，包括我们昨天晚上睡在那个蔬菜大棚里，
1: 蔬菜大棚，
3: 你俩的呼声缓缓的从这边传过来，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就好像比朋友之间的关系更近了一步，就是那种就好像真的是像战友一样的那种感觉。
5: 吴哥还是起到了老大哥的担当，
3: 真的，
5: 他是咱们的精神支柱，
3: 团魂，你是团魂，
4: 高了高了
1: 高
3: 了，真是团魂，
4: 老弟，
5: 往下走点，没有他哪有这一趟，
3: 没有他哪有我们的天坑精彩表演，哪有我们雪山之行的完美。哎呦，那干嘛？
5: 录书吗？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你干嘛？
2: 又来录书吗？
3: 刚刚村民的每一位写了一封信给另外两位，这就是咱们的信。
1: 泰哥，认识你已经好几年了，你变得好看了，也更有责任感了。以前只觉得你有一个有趣的灵魂，但现在发现你不仅有趣，也有好看的脸庞。我知道咱俩平时互损最多，但是呢，你平时照顾我也多，每次开车都是你。我担心你会疲劳驾驶，所以我总在你身旁吵你，其实是怕你睡着。三年前你还没有白头发，前几天我看见你的白头发还是挺心疼的。我知道其实啊，你一点也不胆小，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你可以下天坑，爬榕树，上雪山，天天开车等等。希望我们都能够开心快乐，祝你给别人开心。

0: 快乐的时候，也别忘了让自己快乐，毕竟快乐是最重要的。最后的最后，我想对你们说，我爱你们，我的哥哥们。
1: 思佳，小美女，美好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我们三人的三十而行组合，感觉刚刚开始就要结束了，说心里话挺不舍的。总之，这1000多公里的行程，我们一起经历了一段美好的回忆，也期待精彩继续。好吧，
0: 谢谢土哥，谢谢土哥。
2: 蒲老师，老家伙，老狐狸，老哥哥，老家伙不用讲了，咱们团队里边岁数最大的人，老狐狸，这一路无论怎么点他，我开的好累，他都不为所动。老哥哥是最照顾我们的人，真的，这一路上没有图哥去帮咱们规划也好，帮咱们加油打气也好，其实好多事情完不成的，哥，谢谢你，走去骑行，好不
3: 好？
2: 我是特别不喜欢煽情的人，可能我这个职业的问题。
0: 你是个喜剧人，都喜欢给别人带来快乐。
2: 我这个职业的问题，我就总觉得煽情让人发麻。
0: 那你幸福吗？
2: 我此时此刻的我真的很幸福。那个时候说不上来，词汇量有点匮乏。我那个时候感觉我自己挺幸福的，但是对于我来讲，我更多的还是想能行进在美食的王国里。实现了，我整个这一趟云南下来，基本上每一顿晚饭吧，咱们都是在跟各家各户的这个朋友们吃当地的民族美食。
4: 哇，这是我第一次吃
5: 纯正的竹筒饭。
4: 好饭，
6: 我回去再跟我媳妇说一下，这牛油果这么熟着吃好吃。
0: 我现在觉得这个行进内容太丰富了，
7: 我一定会完成的。
8: 风里雨里海里等你们，
7: 等你们，我是最棒的水手。
9: 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
0: 不仅仅是你在行进过程中你的变化。
4: 好，到了到了，真棒，
0: 能战胜自己的也只有自己。我居然上来了，同志们，
10: 太棒了，咱们这个 team 齐了，
0: 就是会勇敢一些。而且我觉得人的能量是你不可想象的，去做一些突破和挑战的话，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1: 也许过很多年，等你老了之后，就问你2002年你拍过什么？我会记得《行进中国》，我跟思佳、太维在一起这段时间，我们走过了这么多的地方。
11: 行进中国。

0: 行进过程当中看到了这些在边境地区这些人们他们的这种真诚的笑脸，他们在获得生活中的这种快乐的时候很简单很朴实，我会记住他们的每一张笑脸，这是也是我的记忆吧。
1: 的回家的这件事情就已经充分表达了在当地是能够给他们带来幸福感的，我让你觉得很温暖很治愈你，这是我觉得行进中国最大的意义。
0: 开心继续，好吧，幸福继续，
2: 咱们第二季再见，
3: 干杯哥哥们，
0: 来精彩继续，幸福继续，
3: 第二季相见。
4: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0: 川，宝川，
1: 你这个无赖，别跟着我！
0: 宝川，哎，宝川，宝川，哎呀，哎呀，宝川，宝川呐，你快开门呐！
1: 你这个无赖，你再不走，我就叫人了！
0: 你别叫，你别叫，我实话告诉你，其实我。我就是平贵，我回来了。
1: 你是平贵？我不相信。你这个无赖，你根本就是分明骗我。
0: 哎呀，我没有骗你，我就是你的薛郎，我是平贵啊。
1: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0: 你不相信吗？好，我就告诉你我们结识的经过，你就会知道我不是假的了。
1: 好。那你说，
0: 18年前，因为我爹生病，我要进城找大夫。我在郊外遇到你被一个蒙面人劫持。

0: 我真的是平贵，你快开门吧。
1: 不对，你刚才说了你跟平贵是朋友，所以平贵就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你了，所以你会知道我跟平贵发生过的事情，这不算。
0: 怎么能不算呢？哎呀，哦对了，那你写的血书总可以证明我是平贵了吧？大哥跟葛青总不能把血书交给别人吧？
1: 好，那你把血书给我看。
0: 那你先开门呢。
1: 不用，你从门缝里塞进来。
0: 好吧。

0: 宝钏呐，你怎么又把门给关上了呢？我差点上了你的当。啊！我的丈夫薛平贵，长得剑眉星目，唇红齿白，哪像你长了胡子？
1: 你是说，为夫老了？宝钏呐，18年了，平贵怎么能不变老呢？ 你也变老了，对啊，宝钏，你也变老了。
0: 平贵离开18年，这屋里也没有一块铜镜，我怎么会知道自己老？
1: 你可以看看水里的倒影啊。

18年，我找梨花镜，我王宝钏，果然老了。

0: 我是老了，我等你等了18年，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王三小姐，所以你薛平贵就不回来了。
1: 不不不，你别生气，这平贵不都会回来了吗？
0: 你是看了我的血书你才回来的，如果我不写血书，你会回来吗？
1: 我
0: 等了18年，就是相信我的丈夫没有死。你既然没有死，却让我等了18年，回来还居然调戏我。
1: 我，
0: 薛平贵，那你就好好的等着，我现在就自尽在寒窑里面，你待会儿就破门进来收尸吧。
1: 别别别，宝钏，你别乱来。哎，宝钏，住手啊，宝钏！平贵现在给你跪下来了。

我不是故意的，我错了，千错万错，都是品贵的错。求你不要自寻短见，开门让我进来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跟你解释。这么多年，我为什么没有回来？ 如果你不原谅我的话，请让我先死在寒窑外吧。 你开门让我进来，宝钏呐，我求求你开门呐！

0: 还不收了刀，进来。是。哎呦，哎呀！这门楣怎么这么低啊？
1: 18年前，你带我来这里，你还叫我低头，我都不觉得低。现在18年后，你富贵了，你就觉得门楣低。

0: 我的好样子！你别碰我！我不碰！你给我退一步！我？
1: 退一步？退！哦，我退！你再退一步！
0: ！
1: 我再退一步就是了。
0: 再退！
1: 哎，宝川，无路可退了。
0: 是，你有路就去找路。现在无路了，你才回来找我这个结发妻子。
1: 我错了。
0: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曾经回来过？
1: 是，我是曾经回来过。可是当时的情形，
2: 我问，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
3: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

0: 我是以为你已经改嫁了，我才……哎呀，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就打我吧，骂我吧。我告诉你，就算你以为我改嫁，那你也应该找到大哥、小青，张伟他们去问一问，为什么你不留在中原，到西凉去？
1: 那是因为我答应了代战公主。
0: 代战公主是谁？你答应了她什么？
1: 宝钏，我刚回来，别谈这件事情，我们谈别的吧。
0: 我既然都已经等了你18年，你有什么话你就应该说清楚。
1: 好，你别生气，我把整件事情清清楚楚的告诉你就是了。

0: 的还要日夜等你，你却在西凉享尽荣华富贵。我
1: 不是这样的，我后来明白了，一切都是我的错，错就错在我误会了你。你别难过了，戴战他也看过血书，他让我接你回去的。娘子，我的好娘子，我错了，为夫错了，娘子。

0: 叫我什么？
1: 四弟，我的四弟。是我二哥，四弟，二哥，二哥，好兄弟。
2: 小莲在此叩见姑爷。
3: 小莲快快请起。
2: 谢姑爷。
3: 宝川跟我说了，这十八年来多亏了你的照顾，辛苦你了。
2: 我哪有辛苦啊，是小姐她挨饥受饿的，所以最辛苦的是小姐。
4: 大哥小青，谢谢你们一路上辛苦了。
5: 哎，不辛苦不辛苦，哎，可舒服了。尤其回来的时候，林亲王派马车一路送我们回来的，哇，好舒服啊！而且林亲王还把我的腿给医好了，给我吃了药。你看，哎，
6: 这个大哥直龙火火的，还可以把我的腿给治好了。你看，哇，
7: 这家伙呀！还有啊，他也给我一种特别的灵药，把我多年的咳嗽都治好了。
5: 哎，你不是治好了吗？
7: 哎呀，真是太开心了，不小心呛到的。
3: 大家坐下来慢慢说吧。啊，
7: 二嫂，现在贵哥回来了，从此以后你就更幸福的生活了。
5: 哎，对，你们两个就暂时住在客栈啊。
7: 不回去换漂亮的衣服，住在这干嘛？
4: 我要回到相府后再换衣服。
7: 回相府？为什么要回相府换衣服啊？
4: 我要回去给我爹祝寿。
7: 这种爹你还要回去给他祝寿？算了吧。哎，这
3: 名为祝寿，实为算账。啊，
2: 姑爷，你要算什么账啊？
3: 算军粮，还有他们欠宝川的，通通给我讨回来。
8: 恭喜恭喜，
9: 谢谢谢谢
2: 谢谢。
8: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谢谢，快里面请。
4: 恭喜恭喜，哎
8: 呦，快里面请里面请，来来
4: 里面请。恭喜恭喜，
8: 张大人
4: 来请，里面请。
8: 谢谢谢谢，哎呦，谢谢谢谢，
10: 请请请，都到了，
8: 谢谢谢谢。
11: 大哥大嫂，
8: 老弟小琪，你们也来了。
11: 弟弟来迟了，不知道有没有耽误相爷的这个寿宴呢。
4: 你们来的正好，正要开始呢。哟，这是什么呀？大哥大嫂，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
2: 大家都快开始拜寿了，小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小姐，小姐，小姐，真的是你啊！
4: 今天是爹六十大寿，做女儿的回来祝寿是应该的。嗯，
2: 小姐，我先带你进去给相爷拜寿吧。
8: 老弟啊，你还真懂礼数，备下这么重的厚礼，岳父知道了肯定会笑不拢嘴的。
4: 就是啊，把这里的礼物通通比下去了。
11: 这是应该的吧，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哥大嫂的面子嘛。不过今天得好好谢谢小琪，这些礼物

0: 你来干什么呀？喂，你这人说话可不可笑啊？这是我们小姐的家，她回来还要征求你的同意啊。这儿还有你这丫鬟说话的份吗？我，小林，三小姐，久违了。 我们站旁边一点，三小姐，请。走吧。你刚才说话什么意思？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今天是相爷的寿辰，有什么事都回去再说。
1: 哎呀！祝相爷福如东海，谢谢各位，给老夫来祝寿啊！谢谢！
2: 相爷，三小姐真的回来了！
3: 啊！三小姐回来了！
4: 三小姐。

0: 小姐，
1: 这个节奏不一样，
2: 真是像我三小姐啊！
1: 真的是
2: 三小姐，
1: 是你吗，三小姐？
3: 伟虎啊，先陪大家到后堂去休息休息，吃点东西吧。
4: 各位大人，
5: 好好，
4: 先随本帅到后堂稍作休息，请好。
5: 请。
6: 李大人。

孝女儿，给爹祝寿，祝爹福寿绵绵，身体安康。

0: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认你这个女儿了。今天到相府来干什么？
1: 女儿十八年没有回来见爹，今天正值爹六十大寿，看爹身体依然硬朗，女儿替爹高兴。
0: 你只看到你爹身体硬朗，你有没有看到你爹两鬓斑白啊？这些长出的白发都是为了你这个女儿。
2: 我说王宝钏呐，你是怎么了？都已经过了十八年了，你是乞丐婆当腻了，还是要饭要烦了？现在想清楚，要回相府来享清福了。
1: 女儿不孝。
3: 哎呀，王宝钏呐，一回来就跪在地上请罪了。你早知如此，为什么当初不答应嫁给我抱弟呢？不然你早就回到相府了。
1: 魏虎，
3: 嗯，
1: 都是你出的好主意，你害死我的孩子，我还没找你算账。
2: 王宝钏，你说话客气一点，你这是跟姐夫说话的态度吗？既然你王迎春眼中都没有我王宝钏存在，我又何来的姐夫？你说什么？
0: 够了，宝钏，今天是老夫的大寿，难道你是到这里来兴师问罪的吗？
1: 我是来找魏虎的，我是问问他，品贵这十八年来的粮饷为什么不给我？
3: 哼，王宝钏，你这话说的太有意思了。薛平贵的死了已经十八年了，人死了，军机处要注销的，那他何来的粮饷呢？
1: 据我所知，我丈夫的粮饷从来都没有停发过。
0: 魏虎啊，
3: 啊，
0: 他说的可是实情？
3: 哎呀，岳父，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现在时机不好，他们乞丐要不到饭，他肯定是受那些乞丐的鼓动才来问我要粮饷的。

0: 宝钏的个性我十分清楚，如果没有真凭实据的话，他是不会乱说的。
1: 哎，岳父，您不仔细想想，这王宝钏他为什么18年都没有回来过？他肯定是趁您60大寿前来闹事儿的。
2: 就是啊，爹，我看这王宝钏呢，他是当乞丐婆当到失心疯了，想要利用你60大寿的时候回来说东道西，看看能不能吵出些什么来。哎，是啊，谁叫我跟他姐妹一场呢？王宝钏，我就施舍一点银子给你，让你走吧。王宝钏，你现在这副样子回来还摆谱啊？你要是装得可怜一点儿，说话低声下气一点，我们相府多的是残羹剩饭，我还可以施舍一些给你。可是如果你要是跟我来硬的，不要说是残羹剩饭，就连掉在地上的一粒米我都不会给你的。
3: 我不想跟你多说，我只是想请问一下魏元帅，你说人死了就没有粮饷，那如果我丈夫还在呢？
1: 什么？王宝钏，如果你的丈夫还活着，我一定把18年的粮饷照样算给你。
2: 没错，而且我们还会连本带利10倍奉还。
3: 是你说的，你说的话算不算数？
2: 当然算数。爹，
0: 你就别叫我爹了。
3: 好，请问王丞相，你能否作证？
4: 我可以作证。宝钏，
3: 娘，
4: 宝钏，
3: 娘，
4: 我的好女儿啊！
0: 宝钏，你曾经说过，除非衣锦还乡，否则不回相府。如今你穿着一身乞丐，破破烂烂跑回相府，喊爹叫娘的，成何体统啊！来啊，把他赶出去！
4: 谁敢？今天谁要是想赶走我的女儿，我就跟他拼命！
5: 是啊，爹，宝钏好不容易愿意回来一次，您千万不能赶她走啊！
6: 岳父，请三思啊！
0: 她从进了相府就没跟老夫承认过错误，反倒是逼问她丈夫的粮饷，怎么？难道是我相府拿了他的粮饷？
3: 不错，我认定我丈夫这18年来的粮饷被人给吃掉了。
0: 你们听听，他想钱都想疯了。那好，只要薛平贵能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18年连本带利我王云也算上了一份。
7: 你放心，如果真如三姨妹所说，平贵还活着，我苏龙第一个站出来替他作证，帮他查清楚粮饷。
3: 小莲，
8: 小姐，我知道了。
2: 啊！你想做什么？
8: 我，别碰我啊！哼！
2: 反了反了，这丫头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不是她反了，是你平时作威作福做过了头。
8: 我三姑也到。

0: 你真的是薛平贵？不可能吧，薛平贵怎么会穿这么华丽的衣服呢？
1: 久违了，魏将军。哼，平贵见过苏将军。哎呀，你真是平贵吗？哎呀！ 我就说你福大命大，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2: 忘川，他真的是平贵啊！
1: 平贵见过岳母、岳父大人。

0: 平贵啊，你怎么才回来啊？你怎么舍得把宝钏放在寒窑苦等你18年呢？
1: 是啊，平贵，这18年来你既然没事，怎么不回来看看宝钏呢？
2: 哎，这样的意外才叫惊醒啊。
3: 啊，娘，大姐，大姐夫，平贵的事情待会再跟你们说，先听听他们怎么说。
4: 哼，看你穿得不错，你是告诉老夫你如今衣锦还乡了？
2: 可以这么说。我这里有一定两金子，是帮小莲她赎身的，应该够了吧？
5: 10锭金子也不够啊。
2: 好，来人，相爷还记得当年送过我100两金子吗？那我今天就用这100两金子来赎小莲的身，应该够了吧？
0: 哎呀，平贵啊，这100两黄金啊就留着你跟宝钏去用，小莲我做主了，我替她赎身了。
6: 娘，这不可以。
5: 银川，你不要再撒野了，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
0: 相爷，你说呢？

0: 小莲还不赶紧谢过夫人，谢谢夫人成全，谢谢三姑爷。小莲起来吧，谢谢娘。宝钏，娘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来，跟娘走。
1: 薛平贵，老夫搞不明白，你是在哪里弄的这华丽的衣服，还有这许多的金子，怎么，在外面发财了？
0: 回相爷，当年平贵被奸人所害，不过大难不死，在西凉做了生意，赚了点钱。哼，果然是发财了，怪不得出手那么阔绰呢。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啊！哎呀，
1: 发不发财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刚才魏大元帅说过，如果我薛平贵没有死的话，就跟我算清楚这18年来的军饷。
2: 不知道魏元帅，你准备好了没有？宝钏呐，娘只想好好的看看你，娘就是想再抱抱你啊，娘。
3: 宝钏，我的好女儿啊！你们两个都别难过了，宝钏回来应该高兴才是。嗯，是啊，是啊，娘高兴，娘是高兴。来来，宝钏，来坐。
2: 宝钏呐，娘真是高兴啊！娘经常在想，我是一天天的老啊，也不知道我百年的时候，我这女儿能不能回来给我送终啊？哎，娘，宝钏不孝，让您老人家这18年来这么担心，请您原谅女儿。
3: 快起来，起来，来来来，快起来，
2: 起来，
3: 来，
2: 坐坐坐啊，
3: 坐吧。
2: 是啊，宝钏，你回来实在是太好了。我看平贵他衣着华丽，你却穿成这样，一。

0: 定是回来套魏虎的话吧。
1: 夫人，大小姐，刚刚三小姐和我说，三姑爷呢，他在西凉的时候啊。
2: 小莲，宝钏啊，这平贵不是在西凉经商吗？他怎么就十八年不给你捎个信呢？
0: 娘，我待会儿再告诉你。
2: 嗯，好，娘跟大姐呀，给你好好梳妆一下，把你变回十八年前。
0: 宝钏呢，这十八年来，娘把你的房间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你以前穿过的那些衣服，娘都舍不得扔，一直帮你珍藏着。而且啊，每年还都给你做新衣服呢。
3: 娘，您对女儿这么好，女儿感激在心。哎，大姐，谢谢你。
1: 夫人，大小姐，你们刚刚不是说要帮小姐打扮打扮吗？那就交给小莲我吧。
0: 是啊，娘，这是小莲的一份心意呢。小莲呐，你一定要把宝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给她穿最漂亮的衣服，梳个最好看的头。
2: 嗯，好，那去吧。小莲啊，
1: 哎，
2: 要把小姐打扮得漂亮一点啊。
1: 夫人放心吧。
0: 好了，娘，你就等着看吧。
1: 小姐，走吧。
2: 去吧。锦川呐，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做梦啊？这宝钏要去了，会不会就不回来了？
0: 娘，这不是在做梦，这一切都是真的。宝钏她真的回来了。你看平贵，她衣着华丽，一定是出人头地了。记不记得宝钏也曾经说过，平贵出人头地，她才会回来。这次您的三女儿宝钏，她真的回来了。您啊，就等着一会儿看她变回十八年前的宝钏吧。
4: 这怎么会这么多钱？
5: 魏大元帅，账本你都看过了，正如你所说，连本带利全部还回来吧。
6: 我想魏大元帅感情不会抵赖吧？
7: 这，岳父，小婿已经看过，平贵所列账目完全没有错。
4: 魏虎，这钱到哪里去了？
8: 我，
5: 这钱你一定要还。更何况，你以我已死的名义，把十八年的军饷通通拿走。如果到官府告你个贪污之罪，我看你的官位不保。
4: 薛平贵，你别吓唬我，这钱我是帮你领了，但我是替你保管。
5: 替我保管？魏虎，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钏在寒窑苦度十八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我告诉你，少一个子儿，我一定不放过你。

0: 你得帮我。糟了，看来我得去找宝钏，想办法让宝钏不要跟我丈夫算两小，要不然就惨了。
1: 岳父，我苏龙做事一向刚正不阿，此事是魏虎做错在先。魏虎，你把这件事情好好向平贵交代清楚，我想还是可以解决的。
2: 薛平贵，这件事情你就看在老夫的情分上，就这么算了吧。<笑>王丞相。 打我从彩楼招亲拿到绣球，再到我降服红鬃烈马，你把我贬为先锋，我想请问王丞相，你又要我看在哪一件事情的情分上？<笑>

0: 我们先回去吧。
1: 啊，这件事情让魏虎好好的想想。我陪你先过去吧。 岳父大人，我先陪平贵回去了。

0: 韦虎，你到底是干了些什么？难道你真是私吞了他18年的粮饷吗？
1: 是，我是把他吞了。
0: 你，
1: 我想他都已经死了，不拿白不拿。再说他的功劳不小，比我的粮饷还多。
0: 你怎么就这么贪心呢？你，
1: 我怎么贪心了，岳父？我拿的银子可是很多都孝敬给您了。
0: 什么？你把他的粮饷也给了老夫？
1: 哼，当然，岳父。你也知道，相府的很多开销都是我魏虎出的，就像今天这么大的场面，都是我花的银子。
0: 行了，别跟老夫算这个账，咱们到底该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
1: 岳父，如果像他这样连本带利的算的话，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赔不起啊。如果他真去告官的话，那我就惨了。岳父，不光是我，您老人家也跟着受累啊，名声扫地呀。
0: 你，我，
1: 还有，你看刚才薛平贵对你那个态度，他不但想整垮我，他也想整垮您呢。
0: 行了，跟我来一下。
1: 哼，
2: 小姐，我帮你梳的头漂不漂亮啊？要不要再多加点发饰啊？啊，
3: 够了，
2: 够了。
3: 其实，以前穿的那种粗布衫我都穿惯了。今天换回这套衣服和梳这个头发，我还真不习惯。要不是平贵坚持要我这身打扮，我还真不想呢。
2: 小姐，你当然是要这样子打扮了。你看现在姑爷，他身为西凉的大王，而你呢，又马上要去西凉当王后了。我帮你戴上吧。

0: 真的就像是在做梦。这一切跟我18年前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哦，小莲，谢谢你，你让我很开心。
1: 小姐，
0: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这18年来，我在寒窑苦度春秋，等的就是平贵平安回来。如今他回来了，居然告诉我
2: 他是西凉的大王。
0: 我不会是做梦吧？
1: 小姐，你当然不是做梦啊。这个呢，可以叫做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可以说是小姐你独具慧眼，看上了姑爷。对了，小姐，我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说啊。
1: 小姐，我想留在你身边伺候小姐，所以这次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带小莲走，好不好啊？
0: 那是当然。之前我在寒窑受苦，爹又不准你去。现在平贵回来，他已经有能力了。不管怎么样，这次我一定要把你带走，因为你就是我的妹妹。
1: 小姐，真的吗？你真的认我做妹妹啊？我有姐姐喽。
3: 宝钏。

0: 娘，
1: 大小姐。
0: 看你换回这身装扮，好像回到了十八年前。
2: 嗯，大姐，我老了。老什么老啊？在娘眼里，你永远都是个孩子。娘都没说老，你就说老了。再说老，娘可生气了。
0: 哎呦，
1: 夫人哪会老啊？夫人啊，是越活越年轻了。尤其是夫人看到三小姐回来，整个人高兴得笑得合不拢嘴，变得啊都容光焕发了呢。
2: 就你这小丫头最会说话了。
0: 三妹啊，现在魏虎还头疼得很呢。
3: 真的吗？
0: 你龙哥跟我说啊，现在平贵回来算粮，这一算连本带利呀，这魏虎的大半财产就要没有了。
2: 活该，谁让他那么贪心的，竟然私吞平贵的军饷，还谎报说平贵战死西凉，把平贵的抚恤金都给吞掉了。
0: 宝钏，刚才迎春来求我说让平贵放过魏虎。
1: 我觉得才不应该放呢，我们家小姐就是因为二姑爷他私吞了我们家三姑爷的粮饷，害得我们小姐这十八年来过得这么的痛苦，尤其是这两年更辛苦了，蝗灾危害又逢干旱的，整个粮食短缺，小姐每天都采桑度日，只能拿桑叶用白开水这样烫一烫就吃。夫人，大小姐，你们知不知道小莲曾经尝过一口，那个味道真是又苦又涩的，连小莲都吞不下去呢。
3: 小莲，别说了。
2: 我可怜的孩子，娘知道你苦，可不知道你这么苦啊。小莲，都是你不告诉我。
1: 我
3: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女儿怕娘您担心，不让小莲告诉您的。
0: 我可怜的妹妹，这些年你受苦了。
3: 娘，不管怎么说，这十八年来的苦日子都已经过去了。不过我倒是赞成平贵要算个清楚。
2: 对，我也赞成，这样子也可以好好的激你爹一下。哎，现在我可以跟你爹理直气壮的去说，我的宝钏眼光不错，嫁给西凉最有钱的人。
0: 三妹，平贵现在生意做得很好，这次你是不是要跟他过去啊？
3: 娘，大姐，平贵是跟我说要我跟他一起去西凉，可是
0: 什么？
3: 可是我舍不得娘，舍不得大姐。
2: 哎呀，现在说的这么好听啊，舍不得娘，那你当初干嘛一走就十八年也不回相府一次？娘要去看你啊，你还不愿意，现在又来哄娘了。
3: 娘，虽然我离开了相府，但仍然还是住在长安城外，这一去西凉，我担心我没办法再回来跟娘见面。
2: 有这么严重？
0: 是啊，宝钏，平贵不是在经商吗？你要他呀以后回来长安经商。你要不嫌旅途劳顿的话，你就多回来，就住在这相府里边，你我姐妹也好多聚聚啊。
2: 是啊是啊，锦川说的对，别看娘年纪大了，可娘现在的身子骨很硬朗啊，到时候让你大姐啊陪着我去西凉，兴许住上一年半载的，咱们母女也好团聚一下。
1: 这夫人，大小姐，小姐要是真的去了西凉，恐怕就回不来了。
2: 哼，胡说，怎么回不来啊？这腿长在小姐身上啊，她要回来，这平贵还能

0: 拦着他呀。
1: 夫人，大小姐，小莲没有胡说，是你们不知道。姑爷啊，他已经当上西凉的大王了。
0: 什么？
2: 西凉的大王？
3: 为今之计，只有求宝钏了，让他去告诉薛平贵，不要去告你，否则你的命就没了。
4: 岳父救我，小婿最听您的话的女婿，你总不能放着这个女婿不管吧？
3: 起来，你跪着干什么？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喂，
0: 爹，
4: 公子，
3: 银川呢？我跟魏虎正在谈正事，你进来干什么？
4: 是啊，娘子，岳父都这么说了，你就赶紧回去吧。啊，
5: 爹，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呀。
3: 什么事？快说。
5: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6: 啊，西凉大王？
4: 哎呦，娘子，你开玩笑就不能开小一点吗？开这么大的玩笑会吓死人的。
6: 哦，他是西凉大王，
4: 那你相公还是大唐皇上呢。
5: 哎呀，我是说真的，爹，我是亲耳听到宝钏跟娘还有大姐说的。
3: 也是啊，看那薛平贵的气度还有出手的阔度，
6: 若不是西凉的大王，
3: 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富商巨贾，怎么能够随便携带上上百两的金子？如果
6: 他真是西凉的大王，
3: 那麻烦可就大了。
5: 怎么说呢？
6: 西凉大王
3: 可以直接觐见皇上，别说跟咱们算量，就是魏虎当年要害他的事情说出去，魏虎你的命就保不了了。
4: 啊，娘子。
5: 爹，你要赶紧想个办法，快救救魏虎啊。
7: 宝钏，平贵是中原人，怎么可能成为西凉的大王呢？
0: 宝钏啊，是不是平贵骗你来哄你高兴啊？哎呀，
1: 夫人，这种事情怎么能骗呢？
7: 因为西凉大王私自进入中原，平贵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才没有说出。娘，大姐，这件事情还请你们保密。
8: 啊，是啊，我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0: 这么说，那你要到西凉去当王后了？
1: 那是当然了，夫人。现在三姑爷呢，他是西凉王了，那我们家三小姐当然是王后了。
8: 宝钏，如果你真的去了西凉当了王后，以后咱们姐妹相见的日子真的是遥遥无期呀。
0: 是啊，
8: 所以我很为难。
0: 哎呀，宝钏啊，娘不让你去当什么王后，娘就希望你住在府里好好陪着娘。
8: 娘，平贵这次回来一定是要带宝钏走的，你想想他们夫妻分离十八载了，咱们忍心留下他吗？
5: 娘，平贵是跟我说了，只是
0: 宝钏，你就是回来住几天就要去关外了。
1: 夫人，虽然小姐要到西凉，但是你应该要开心才是啊，毕竟她现在是西凉的王后。哎，
0: 哎呀，是啊，她是去当王后，可是她也是我的女儿啊。我去跟平贵说，让你在家多住些日子，好好陪陪娘，娘舍不得你呀。
8: 宝钏，姐姐也舍不得你啊。
4: 不对呀，岳父，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薛平贵来到中原肯定有什么问题，一定是有什么企图。
3: 你说
4: 岳父，你想过没有，
6: 一个西凉大王
4: 他跑到我们中原还能干什么？

0: 是啊，爹，堂堂一个西凉王，他如果是来接宝春回去的，大可以向皇上进表，跟他禀明，风风光光地把宝春接回去。为什么要一声不响地来到中原？他肯定是另有目的。
1: 刘父，胞弟曾经说过，18年以前，他们西凉有一个叫凌霄的副元帅曾经潜入中原。这18年以后，他们是不是又蠢蠢欲动了？薛平贵是中原人士，他对中原甚是了解。他是不是探了虚实以后，好回去带兵来攻打我们长安呢？
2: 为虎啊，说的有道理，你去把他抓起来。
1: 是。
0: 慢着，这件事情得从长计议。你现在去抓薛平贵，万一他矢口否认，说他不是西凉王，反而一口咬定你私吞了他的粮饷，那该怎么办呢？
2: 魏华，你跟我走一趟，我找个人来帮你。
3: 账本魏将军看过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 薛平贵，账我是帮你算好了，只可惜你是拿不到了。
3: 这所谓何事啊？
1: 因为你是一个奸细。
4: 魏虎，这种话不许胡说。
1: 大姐夫，我怎么会胡说呢？也只有你相信薛平贵的话。你仔细的想想，他为什么在西凉活了18年，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华丽的衣服和这么气派的架势？
2: 薛平贵，你坦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平贵现在是
1: 西凉的大王。
2: 哼，抓起来！
3: 好一个西凉王，居然偷偷潜入我长安，你所为何来？
0: 老前辈还没请教。
2: 这位就是我大唐的护国大将军刘毅，刘老将军。
0: 平贵见过刘老将军。
3: 西凉几十年前的叛变是由我刘毅解决的，这18年前又在兵犯玉门关是由魏虎和苏龙带军平定，这18年又过去了，说你是不是又来打探我大唐虚实的？
4: 刘老将军息怒，事情不是这样的。平贵他
5: 苏龙，你不要插话。刘老将军，老夫认为薛平贵来路不明，动机可疑，把他抓回去严刑拷问，说不定可以避免一场战祸。
3: 来人，
6: 在，
3: 给我带回刑部好好审问。
6: 是。
0: 哎，别动手动脚，免得伤了和气。平贵跟你们去就是。
3: 多谢丞相，人我带走了。
5: 有劳刘老将军了。
2: 哎，刘老将军，此人图谋不轨，千万不要再放他出来，最好能带刑部把他给……
3: 此事我自有主张，不用你来教老夫怎么做。
2: 是。
4: 岳父为何这样鲁莽行事？
5: 苏龙啊，
1: 既然他已经承认是西凉王了，
5: 那到咱们中原来就是动机可

0: 他只不过是回来算粮饷的。哎呀，
1: 算粮是小，自叹我大唐虚实倒是真的。
2: 大姐夫，你这胳膊肘怎么老是往外拐呀？
1: 不是我胳膊肘往外拐，就算他是西凉的大王，可是他回来以后带了一兵一卒没有。
2: 我认为他回来是想与岳父修好，岳父如此这样，岂不是弄巧成拙？
1: 好了好了，苏龙啊。
3: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就看刘义将军看他怎么处理薛平贵吧。咱们呀，就等着瞧吧。薛平贵，他必死无疑。<笑>
4: 老将军为何这样看重我？
5: 老夫看你气宇轩昂，双目炯炯有神。
4: 应该是位正人君子才对，却想不透你为何要替西凉做奸细。
3: 嘿，此言差矣。我贵为西凉王，那怎么会是个奸细呢？
4: 你真的是西凉王？嗯。哼。那你为何私自来我大唐？如果你不是奸细，
3: 大可冠冕堂皇行文来我大唐，我大唐必以礼相待，又何必偷偷摸摸的呢？哼，
6: 用偷偷摸摸来形容平贵，又是你大将军的身份呢？他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老夫却一时想不起来呀。
4: 你可否告诉老夫，你为何来到大唐？我，哼，我原本就是长安人士，只因为……原来是这样，想不到你的经历如此曲折。 当年长安彩楼招亲一事轰动了整个长安城，老夫也只是听说王相爷的三千金嫁给一个乞丐，没想到事情是如此的错综复杂。
3: 其实，至今为止，都好像做梦一般。是我对不起我的发妻王宝钏，所以我要回来找他。
4: 是，我想起来了，这薛平贵的容貌居然和皇上长得十分相似，事关重大，我得小心来查问。
3: 想必老夫该尊称一声大王。
4: 不敢。大王的父母如今都安在吗？
3: 先母早逝，先父是被人害死的。哦，那找到凶手了吗？没有，一直都没有找到。
4: 老夫也倒是好奇，不知大王令尊的名讳，想问你家里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先父名叫薛浩，平贵还有个妹妹，叫薛琪。
7: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揉一揉就能好。
8: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9: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揉一揉，肩不酸了；
1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8: 揉一揉，腿能动了。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
0: 手麻

0: 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肤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

0: 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腹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此。
1: 老夫相信你句句属实。不过王丞相乃我大唐丞相，他说的话我也得考虑。
2: 所以想暂留大王
1: 皇城贵宾房暂住两天，等我查明真相以后，
2: 必定当面向大王请罪。
3: 难得老将军深明大义，办事公正不阿，平贵佩服，平贵定当留下，一待将军查明。
2: 多谢大王谅解。
1: 等此事办完之后，我希望可以奏明大唐皇上。
2: 我觉得大王既然来了，
1: 应该觐见一下皇上才是。
4: 小姐，小姐，小姐，

0: 事情不好了？
1: 相爷和二姑爷知道了姑爷是西凉王的事了，他们就去禀告皇上，结果皇上就下旨把姑爷给抓起来了。
0: 什么？平贵被抓了？这可怎么办？我弟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找弟去。
1: 哎，小姐，小姐，小姐，
0: 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住口！薛平贵想到老夫为他的岳父吗？他为什么还要当西凉王？到咱们长安来试探虚实，那就是奸细，那是死路一条。
3: 我说王宝钏呐，本来还以为你已经有好日子可以过了，想不到你这个扫把星还真厉害，居然把薛平贵带来相府，让魏虎来个瓮中捉鳖。这下他进了刑部，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0: 相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夫人之见，住口！
0: 我就是要说，你可真是老糊涂了，你怎么能听信那个魏虎的话呢？你也不想想，你有一个当西凉王的女婿，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荣耀啊！你呀，你看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啊？
2: 哼，老夫身为大唐的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区区西凉王，老夫根本就没看在眼里，更何况老夫是为了保护咱们大唐的安危。
4: 岳父，不是那么回事，如果平贵真的想攻打我们，他只需要派凌霄过来挂帅即可，何必大费周章亲自来长安打探？
0: 是啊，爹，平贵这次回来只是想接宝钏他回去，可是没想到看宝钏过得如此寒酸，气不过才来到相府，您何必这样苦苦相逼呢？
3: 大姐，你说了半天他还是个奸细，你们大家都把薛平贵想得太简单了。
0: 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平贵的为人，那我去刑部救他。
3: 好，我也去。
2: 老夫不准。相府里的人谁要敢去，老夫就命人打断他的腿。
1: 爹，您这是大错特错了，您这样做是不对的。
2: 有什么不对的？老夫说了，谁要敢乱来，老夫就不客气了。
0: 好，娘，你不用为难，我自己去。
3: 王宝钏，你好大的胆子，爹才刚下了命令，你还敢去啊？
0: 刚才爹说了，是相府的人不可以去，我已经不是相府的人，为了救我丈夫，我当然要去。
1: 小姐，我陪你去。
5: 小莲，你敢？
4: 虎，宝钏要去，我看谁敢阻拦。
0: 是啊，魏虎，宝钏说了，他不是咱们相府的人，你没有权利阻拦他。
2: 哼，他要是走了，就永远不要回相府。
0: 爹，哼，
6: 大哥，
1: 不好了！不好了！
7: 哎呦，我们难得大吃大喝的，有什么不好了？这酒才有毒是吧？
1: 不是我，
8: 哎，小莲，我们每天都在过苦日子，好不容易过上两天好日子，你又说不好了？
6: 哎，你们都先别说话，听小莲把话说清楚嘛！真是的。
7: 哎呦，这媳妇还没过门呢啊！
8: 胳膊往外拐了啊！
1: 哎呀，好了，你们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啊？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家姑爷被抓走了？

0: 的殉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1: 这个王丞相也太过分了吧，平贵都当了西凉王，他还不觉得有这个女婿很骄傲，还陷害他。
0: 嗯，
2: 是啊，尤其是那个死魏虎，这个大坏人当初就想置二哥于死地，现在又设计陷害二哥。
3: 哼，这王丞相真不是人，我看王家都是王八蛋。
1: 哎，也没有啊，除了王丞相跟魏虎，其他还是有好人的。

0: 下官苏龙，参见刘老将军。苏将军，你前来是？
1: 哦，这是我的三姨妹王宝钏，也是平贵的结发妻子。此次我是专程带她来拜见刘老将军。王宝钏，拜见刘将军。免礼。刘将军，平贵他虽然是西凉王。
2: 但是他这次前来，只是为了接宝钏回西凉，并无他意。
0: 嗯，你的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1: 这是平贵当年娶我的时候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2: 能否取下，让老夫看看？

0: 就是这块玉。我再问你，薛平贵可曾告诉过你，他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1: 这是平贵从小就佩戴着的，是他养父临终前送他的。
0: 他养父是谁？
1: 他叫薛浩。你再仔细想想，此事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告诉我实情。
0: 平贵他告诉我，
1: 说他是由一个叫叶星的人爆出，好像是被人追杀了，刚好薛浩经过见到了叶星被杀，他就把平贵接回家来抚养他。
0: 公公，他确实叫叶星。那除了这块玉，还有别的什么？这块玉佩是由一块黄布包着，里面还有一件小孩子的肚兜。那薛平贵的身上可有什么特征？ 快说！平贵的左后肩是刺了一个蚊子，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老天爷，你终于让我找到了！刘老将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2: 立了大功，就凭这块玉和他身上的字，就可以断定薛平贵，他就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儿。<笑>好消息啊，岳父，天大的好消息啊！苏龙啊，
3: 有什么好消息啊？
4: 肯定是薛平贵被刘毅老将军给处死了吧？非但没有被处死，反而是好事。
5: 哎，不是这样，让宝钏来说。
3: 我不是说不让你回来了吗？我也说过了，谁要是想赶我的女儿走，我也跟她一起走。你。
5: 真是要气死我了！爹，你不要生气了。如果娘这么想跟宝钏去西凉享清福，你就让她走吧。迎春，你不要仗着爹给你撑腰，你就在这里信口开河、胡言乱语。大姐。
3: 我说的是事实啊，爹，你看大姐她又误会我了。<笑>哎呀，所谓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迎春，姐夫劝你一句，得饶人处且饶人，否则……<笑>不是大姐夫，你也太啰嗦了吧，王宝钏。 你到底有什么喜事，就赶紧跟我们说吧。
1: 魏虎，你仔细听着，经过刘毅老将军详细盘查，竟然发现薛平贵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0: 他没死。
1: 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
0: 西凉王？大哥，他要真是西凉王的话，
2: 他来长安目的是什么？
3: 他是来接王宝钏的。更可恶的是，他居然来给我算十八年来他未领的粮饷。
2: 他来算粮饷？
1: 是啊，我正好听到我娘跟宝钏他们的对话，才知道薛平贵他当上了西凉王，我就赶紧把这事告诉我爹跟你哥了。
3: 岳父已经启奏皇上，说西凉王潜入中原意图不轨，皇上已经请刘毅刘老将军把他给抓起来了。可是更没想到的是，
1: 更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2: 这怎么可能？大哥，你没搞错吧？
1: 所以我说你们兄弟俩是怎么办事的？当初你们不是回来跟我说薛平贵已经被你们给杀了吗？为什么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还是当今的皇子？你们说这事情为什么越办越复杂了呢？
3: 娘子，这事情的本来是……
1: 你给我住嘴！魏虎，从我嫁给你到现在，你除了听我的话对我好以外，什么时候办成过一件正经事了？
2: 大嫂，你不要怪大哥了。如今最重要的是，如果薛平贵真的是皇子的话，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1: 所以我爹才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你，一起回去商量对策。
2: 啊，对了，大哥大嫂，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跟小琪说。
1: 宝弟，你是怕小琪他？
2: 他们兄妹俩感情很好，如今薛平贵还活着回来，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跟小琪说。
3: 这还有什么可以说的？薛平贵他必须得死。
1: 我说宝弟呀，这时候你可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呐！当初你连他爹都杀了，还差一个薛平贵吗？
4: 是为报杀的。
3: 娘子，小琪还在这屋子里，说话小声点。
2: 啊，无妨，小琪出去买东西了，应该还没回来呢。
1: 宝弟，既然你这么爱小琪，那大嫂无话可说。不过这薛平贵非死不可，我们现在就赶紧回相府去商量对策吧。
3: 那咱们回府吧。

嫁给了仇人。爹，我对不起你，女儿对不起你。大哥，你回来了，我真的太高兴了。大哥，你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找大哥？

0: 没错，没错，就是这块玉，18年前朕赐给刘妃的。你定是朕的皇儿，你是朕的皇儿啊！ 父皇，皇儿，
1: 父皇，
0: 皇儿，
1: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

0: 我失散了多年的魂，居然能够失而复得，真是老天保佑啊！相信，柳妃在天之灵，也应该可以安息了吧？
1: 是，
0: 快，快扶皇上坐下。
1: 父皇，父皇，
2: 皇上，
0: 给皇子颁张椅子来。
1: 是，
0: 坐吧，谢父皇。
3: 坐。想当年，朕早就封你的母后为妃了，懿德淑妃。所以呢，你就把你的名字改成李温，来纪念你母后为你取的这个名字。
0: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
3: 这是可喜可贺呀！哎呀，失散了这么多年，你如今回来了，朕该如何赏封你啊？
1: 父皇，今天咱们父子能够重逢，已经是感激万分了。
3: 如今平贵贵为西凉的大王，衣食无忧，只盼能够和父皇重新团聚。
1: 至于赏封，那真的是不必了。<笑>好皇儿，
3: 你如今已是西凉王，想必你对朝政已经非常娴熟。朕知道，中原与西凉通商都是你大力推助。朕在想，如果将来继承大统的话，那么大唐岂不是更加的兴旺了？
1: 父皇。
0: 刘将军，朕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3: 皇上说的是，平贵这十几年能把西凉治理得那么好，而且跟我们通商，肯定是一位栋梁之才。只是皇上，内宫争斗，可得小心安排。
1: 哼，放心吧，朕立刻更改诏书，立温儿为皇太子。
3: 父皇，儿臣真的不想。哎，你是朕的嫡长子，继承皇位本来就是理所应当。哎，和以后你对那帮兄弟好一点就行了。答不答应？你要是不答应，那我就生气了。
1: 父皇，
3: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4: 遵旨。好。<笑>想不到薛平贵居然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皇上为了弥补多年思念，竟然将平贵册封为太子。那我不但是左丞相，而且立刻要晋升为国丈。
5: 看宝钏如此对待薛平贵，薛平贵绝对会帮老夫加封三级。真没想到，老夫是越老越得志。<笑>
6: 岳父，岳父为何如此高兴啊？
5: 我当然高兴了。如今薛平贵封为太子，皇上的病情日益严重，说不定。
0: 薛平贵可以接替皇位。哈，岳父原来是为了薛平贵能够接替皇位而高兴啊！哈哈哈哈哈！
7: 我只怕岳父是高兴的太早了。
0: 此话怎讲？相爷，在薛平贵的眼中，你是个绝情寡义的人。当初他拿着绣球上门提亲，你不准；三小姐要成婚，结果。 你和他三姬掌断绝关系，降服洪宗烈吗？你又贬他为先锋，加上我和我大哥出征之事加害于他，到如今他回来算粮，你又找刘将军，以奸细的名义处置他。种种迹象看来，他要真当上皇上，那他会放过你吗？<笑>

0: 我真是要糊涂了。我只是想，他如今封太子，老夫跟着沾点光。可是没想到，他如果当了皇上，那哎呀，那第一个遭殃的，那就是我呀。是啊，
1: 岳父。现在皇上病重在床。
0: 如果薛平贵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那恐怕咱们翁婿的脑袋就要落地了。这，魏虎呀，这可怎么办？你快想个办法呀！哼，相爷，所谓亮相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2: 是说杀薛平贵？
1: 是啊，岳父。 现在我是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暴地又是负责京畿安全的神威大将军，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包围皇宫，捉拿薛平贵，必要的时候可以推翻皇帝。我保岳父为帝。
0: 那可是造反呐！
1: 不是我想造反，是他们逼我造反。
0: 这可行不通。
1: 哼，
0: 行得通。
1: 如果相爷不这么做的话，那遭殃先死的一定是我们几个人。这事情要是败露了，是要杀头的。
2: 岳父，就是要杀头也要干，我不管岳父同意不同意，我照样会发兵。魏虎啊，我从投名状元一路走来，这几十年来朝廷待我不薄啊，我。
0: 我可不能背叛呐！我不管皇上怎么对你，毕竟是皇子归朝，不但你的性命难保，就连我哥哥大嫂的性命也会危危可及。一旦相府被封的话，连夫人也会受牵连。

0: 正想写奏折恭贺皇上寻回太子，那么就这样，老夫这奏折
1: 改为诏书，昭告天下，相爷称帝。
0: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干吧。
2: 奴才启禀皇上，苏龙苏将军紧急求见。
3: 宣。
2: 是。
3: 父皇，苏龙苏将军是我的大姐夫，当年对平贵可是照顾有加。
2: 宣，苏龙苏将军觐见。
4: 苏龙叩见皇上。
3: 免礼。苏将军，何事如此紧急啊？
4: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
3: 什么？这个魏虎的
4: 皇上
3: 父皇父皇，
4: 快传太医。
2: 是。
3: 太医，快传太医啊，快啊。
4: 刘老将军，这可如何是好啊？
5: 不用怕，羽林军由我统帅，而且我手上也握有兵权，但只怕对战起来只会两败俱伤。
4: 没错，我也可以调动兵马抵御一阵。如果就如老将军所说，抵御不住的话，那……
3: 苏将军，镇守玉门关的将领可是陈刚？
4: 当初是我推荐他去的。
3: 那平贵倒有一计，我马上修书一封，就绑在代战公主送给我的金陵歌上送出关外，让他们带兵前来救驾。你就让陈刚马上放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应该可以压制住魏虎。
4: 好，我这就去。
5: 平贵，敌军已包围皇城，迫在眉睫，你还可以这么镇静地考虑事情，你真是一个地位的好继承人呐。
3: 现在平贵最担心的是父皇。

0: 大哥，不错。大哥，嗯，你这个安排很好。嗯，好，老弟，我守在这儿，你去关闭长安城门，禁止所有人进出城内。就算是刘毅要从外面调兵回来，也来不及了。嗯，好，那我先走了。嗯，驾。
1: 叫！叫！叫！
2: 薛平贵，我已经把皇城内外唯恶水泄不通，除非你有翅膀，否则我看你如何逃出我的手掌心。这次你真的死定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爹，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做傻事了。嗯，
3: 住口！我的事情不用你多说。爹。
1: 兵围皇宫，形同叛乱，万万使不得呀！哼，
4: 如今魏虎大权在握，有道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眼看我胜利在望，哼，
1: 你们就是再说，也是徒劳的。哎呀，相爷，你也不好好想想，就凭一个小小的魏虎，他就能够兵围皇城，推翻大唐吗？搞不好啊！
4: 咱们王家就要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啊！
1: 你给我听着，别说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你就安安稳稳的待在相府里，
4: 等老夫拿下了江山，说不定一高兴封你个皇后做做。你要是再啰嗦，我就把你打入冷宫。
1: 你以为你现在就是皇上了吗？想当年你中举入朝为官。 皇上是如何的提拔你重用你，使你王允一路平平坦坦坐上了左丞相，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可是你呢，不知恩图报，反而想着叛逆造反，你呀，你真是不得好死啊你！
2: 你再喋喋不休，说个不停，我是休了你！
1: 好，你最好现在就把我休了。
2: 否则，等我百年之后，我还真没脸到你们王家去见你们的祖宗。
1: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爹，
2: 还有金川，
1: 你那丈夫苏龙，等老夫拿下了皇城，第一个找他算账。你，哼，娘，这怎么办呢？哎呦，天哪，这事情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啊？ 眼看咱们王家就要蒙上了叛逆的罪名了，这可怎么办呢？
5: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7: 对。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
8: 的辅助治疗，揉一揉，肩不酸了；揉一揉啊，腰不疼了；揉一揉，腿能动了。
7: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块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

0: 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

0: 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啊，星星啊！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啊！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

0: 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2: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别游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正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0: 2000多年前的秦代地下军团埋藏着怎样的秘密？
1: 这个秦末以后呢，永康就被破坏了嘛，而且放了一把大火，烧了。
0: 一道道文物修复保护的难题，他将如何应对？
1: 这就是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的科研的内容所在。
0: 听到秦俑一号坑，又有了新的发现。年过七旬的吴永琪，顾不上似火的骄阳和馆内近40度的高温，又一次走进了他曾经熟悉的这一片考古现场。
2: 这个俑头刚出土，这正在保护。
1: 咱们在上，咱们在上边看吧。
2: 挺好的，
1: 不下去了。这是刚出土的一个俑头，咱们不下去了，叫他下去，下去给揭开看一下就行了。你们摄像的小心一点啊。
3: 有那黑眼珠没？
2: 这两个黑眼珠啊，
1: 刚出的，
4: 正在保存。
1: 它现在还没干呢，你看它这都是湿的。这些不是在这儿挖的，
4: 在那挖的，临时在那儿断队拼一下。
1: 哦，这底下没动呢还。
0: 1978年，27岁的吴永琪调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筹备处。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呵护陪伴着这支威武庞大的秦代地下军团，一直走到了今天。
1: 这些俑的这个脚底下都是，咱们脚底全是兵马俑。
4: 哦，下边还有。
1: 全是，它底下也是。兵马俑坑啊，它是一个地下室建筑，东西长210米，南北宽62米。按照前边五方发掘的陶俑的排列密度算，整个俑坑如果全面发掘的话，大概有将近6000件兵马俑，现在只发现了1000多件。第一次发掘是74年发现以后，第二次发掘在80年代发掘过一次，后来呢在09年啊，是10年我忘了，
4: 第三次
1: 开始第三次发掘，哎，第三次发掘现在呢这还在延续着，很慢，还在延续着呢。你看看这个碎茬儿，对陶片非常难。你这个要根据陶片的质量，根据它的颜色，根据它的形状，要一片一片去对。我开始来秦俑馆的时候呢，我主要就是搞着文物修复，然后从这个出发搞文物保护，我就这么来的。
0: 从延安插队知青，到西安碑林博物馆讲解员。从秦俑文物修复保护，到秦俑博物馆馆长，再到秦陵博物院院长，吴永琪一路走来，经历了风风雨雨，也见到了风雨过后的绚丽彩虹。其中，铜车马的修复保护，就是这道彩虹中最亮丽的那一抹色彩。
1: 铜车马在发掘的时候，就到了80年12月，当时就发现铜车马这里边的太复杂，又发现这个铜车马本身带彩绘。我当时配合这个我们考古队搞修复的一个老师，柴忠言，老柴，他呢就出主意说咱们把它整体迁移，然后就在室内发掘、清理、修复。
0: 经过考古人员的清

0: 成前后排列的两圣童车马已破碎成了7000多个残片。大家经过商议，决定先修复相对完整的2号车。细致而漫长的修复过程，吴永琪逐渐摸透了这批青铜残片的材质特性。1986年，在完成复旦大学文博专修班的系统学习后，他开始主持更为复杂的1号车修复工程。
1: 1号车残破的比2号车厉害，那个伞盖也碎了，什么都碎了，而且呢，它最重要的是变形变得厉害。你像马腿断了，它是前腿后腿，左腿右腿，我都知道，对吧？这不接上就完了。伞盖是个圆的，1号车伞盖有22根伞骨，它是带着弧度的，变形了。首先你要知道它那弧度是什么弧度，是什么样子的。
0: 没有实物参考，没有数据模型，加之严重的破碎变形，厚度仅有几毫米的圆形伞盖是1号车修复的最大难题。此时的吴永琪想出了什么妙招？
1: 我们就把22根伞骨，每一根伞骨都画了线，然后呢，把这个所有这22根伞骨的线，我拼到一起看，找它的共同点，看它是在哪个部位是平的，在哪个部位弯下去了，它的角度是多少，一个共同点，这样出来了。我就可以确认这就是它的原始弧度。那为了辅助它的，我再找伞盖，非常原始的办法，笨办法，但是比较有效的办法。我只知道他有。
0: 吴永琪想到的笨办法，让圆形伞盖叫形这个难题迎刃而解。但接下来他和修复团队又面临了一个新的挑战。
1: 这彩绘保护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在操作过程中把彩绘要留下来。
0: 为保护好2000多年前的精彩图案，再现铜车马的华丽风采，吴永琪带领团队在修复过程中采用削钉、套管、衬板等多种粘接方式，既保证了修复的精度和强度，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彩绘图案。
1: 有地方允许焊接的，就是铜底好的，或者是没有彩绘的地方，还有一种焊料我们叫伍德合金，那个温度大概是300度，拿电烙的就可以了，比锡焊要强，但是温度还可以，都有彩绘的地方都不受影响。
0: 由于采用了多项创新的修复和保护技术，吴永琪主持完成的秦岭1号铜车马修复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如今这组被誉为青铜之冠的彩绘铜车马静静地矗立在展厅中央，接受着海内外参观者欣赏赞叹的目光。
1: 这中国古代这个青铜文化是非常发达，到了商周的时候呢是达到了高峰的。但是我认为呢，铜车马是集中了商周时候的高度发展的这个青铜的铸造工艺，又铸造出这样一个精美的器物来，而且是可以组装的器物，所以我说秦代的铜车马应该是中国青铜文化的回光返照。从这以后呢，再没有大的青铜器，都是开始进入铁器时代了。
0: 完成了铜车马的修复，吴永琪开始着手主持另一项重要课题，兵马俑彩绘的保护研究。其实从1974年兵马俑首次被发现开始，对陶俑彩绘的保护就一直在继续，但受人员、材料、设备等因素制约，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
1: 当时呢，这个我们的前边的一波人的那些老师呢，他们呢就开始就对彩绘想保护，因为当时化学专业的人呢参与的很少，纯粹就是考古专业的人，他采取一些民间的一些办法吧，就把咱们过去那个木匠用的那个乳胶啊稀释以后弄上去。
0: 1989年，已经担任秦俑博物馆副馆长的吴永琪，采用请进来与走出去的方式，开始与德国巴伐利亚州文物保护局合作，对秦俑彩绘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研究。
1: 秦代人做彩绘的时候，陶俑烧好要剩一层大漆，生漆
2: 先上。

0: 生漆干了以后，在生漆的底子上再做彩绘，这各种矿物原料。这个2200年以后，一个呢生漆底子，就是讲的叫分子链分解了吧，对吧？它那个咱们叫烂了、朽了，所以在出土的时候呢，往往把上面的土拿掉的时候，这个漆就跟着土走了。
1: 为了解决生漆脱落这个中国特有的文物保护难题，中德双方研究人员从秦俑彩绘的物理结构、化学成分、损害机理等方面反复试验，经过十几年攻关，终于找到了科学有效的保护方法。
0: 首先出土的时候呢，和土剥离的时候要确保把土剥掉，彩绘留下，随时呢在上面就要用一种这个保护剂，要把彩绘的初步要保护，要把它固定下来，然后下来以后慢慢的再逐步的把它彩绘再把它保护起来，加固起来，大概过程是这样的。具体用什么材料，小兰你给他们说说。
2: 主要采用就是聚氨酯乳液，还有一种叫 PG200，PG200 它就是现在人女同志用都是化妆品，它这个品上都有这种，它是保湿剂，一个保湿剂，一个加固剂，它联合起来加固我们这个彩绘层。
0: 彩绘是对雕塑语言的补充，没有彩绘你不知道颜色，你不知道穿什么衣服什么花纹，有彩绘就补充出来了，所以彩绘非常重要。像这个兵马俑的彩绘呢，我们根据已经知道彩绘的情况，是知道兵马俑的颜色不一致，它没有统一的军装，老百姓在家穿什么他这穿什么。
1: 2004年，秦俑彩绘保护技术研究项目再一次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文物局陶制彩绘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随之也在秦俑馆挂牌成立。这一技术的成熟运用，不仅有效地保护了一批批出土的彩绘陶俑，也为保护全国各地的其他漆底彩绘提供了技术支持。
0: 这是东西是哪的呀？
3: 这几个是那个安徽六安的，它主要是漆陶。然后呢，这两件是那个咸阳三义村的。
0: 就是这个很多外省的同类的器物，就我们还帮他做。
3: 青州的那会儿那个。
0: 青州的那时候是叫他们来人，那时候我还在呀。
3: 对，我们的人也过青州那边去了。
0: 对呀，我那个我说我是馆长，啊、我讲必须培养人，人是什么？
4: 青州是龙兴寺的。
0: 对，就那一批那个彩绘的佛像嘛。
4: 啊，当初是在这儿修。
0: 我们帮他修的呀。
4: 啊，当初在这儿修。
0: 啊，在这儿修也，我们人也过去，在青州博物馆的人修。
4: 哦。
0: 那批东西非常重要。
4: 包括人员培训。
0: 对，我主张先培养人。
4: 啊。
0: 人培养出来以后，将来人家可以自己去做了就。
5: 兄弟，这叫。
4: 这不青州的吗？这山的。
1: 虽然已经在陕西工作生活了50多年。但提到故乡山东，吴永琪言语之中总是饱含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他的夫人祖籍也是山东，共同的知青经历让他们在异乡走到了一起，又相知相伴着走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
0: 平时我就在这屋看看书啊，这个有时候看看电脑呀什么的。所以我说有些数据啊，包括你
1: 用人生最精彩的时光守护着秦俑的吴永琪，在呵护陪伴秦俑的40多年里，也亲历并见证了这里作为展示中国文化、弘扬中华文明的一个独特舞台所发挥的特殊的外交价值。
0: 这个博物馆呢，实际上这个在外事活动里面呢起得很大作用。美国的记者在克林顿来之前，就是也是这样就跟我聊天，说克林顿来这儿，能够做哪些事儿？我说我理解，他第一站到西安，通过看西安了解我们的中国的过去，这样能够会帮助很多美国人的了解中国。就是说你们对我们有意见，因为你们对我们不了解，了解了就好了。普京来呢也是提了很多问题，问这个兵器的什么样子，问这个装备怎么样，他完全是了解信息那种感觉。当时吴一副总理陪他来的，他说你准备个通车马，小通车马，他肯定喜欢。就果然到最后走的时候送本书以后，

送同志们，那他妈的抱着看了半天，特别高兴，拿走了。连战来呢，我想我送他什么礼物啊？最后呢，我选了一块土，这个土是块红烧土，因为永康被烧过。这个秦末以后呢，永康就被破坏了嘛，而且放了一把大火，烧了。烧了以后呢，上面土都烧成硬块了。我说这块土呢是你家乡的土，因为连战西安出生的，而且呢这上边呢带了2200年之前的历史信息，包括连战太史，很珍贵的把它收起来了。我说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不是文物，胜似文物。

0: 今日，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的命比我热爱重要。女人，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3: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周日，农历6月13。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

0: 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突破制度瓶颈，山东探索土地混合开发模式，让一条条工业锈带变身活力锈厂；解读上半年经济数据，聚焦山东产业之变；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2026年济南中考统招线公布，第三批次志愿填报7月27号进行。詹姆斯加盟费城76人，冲击个人第五冠。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26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聊城、烟台、青岛、鲁中和鲁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半岛地区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以上。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南部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下面来看城市预报。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小雨，23到30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聊城小雨，24到31度；泰安小雨，22到30度；菏泽小雨，24到31度；枣庄小雨，24到32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小雨，23到31度；临沂小雨，25到32度；日照小雨，24到30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烟台小雨转阴，24到29度；威海雷阵雨，25到30度。潍坊小雨，25到31度；淄博小雨，24到32度；滨州小雨，24到34度；东营小雨，24到32度；济南小雨，23到30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多项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下面我们就从一组最新的数据当中感知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与活力。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

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

0: 涨12.1%。此外，多地外贸含鲜含金量更高。昆明海关最新统计显示，2026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的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货值21.4亿元，同比增长3.5倍。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6月，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新能源车辆出口占比稳步攀升。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无人机、工业机器人、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分别增长24.6%、16.8%、42.7%、35.3%。老旧厂区曾刻写城市工业的荣光，但随着区域功能调整，它们有些逐渐沦为城市的补丁。在城市更新转向精耕细作的新阶段，山东以土地混合开发为突破口，推动存量空间品质跃升与业态重构，让一条条工业锈带蝶变为扩内需促消费的活力锈厂。
1: 眼下，在德达汽车消费产业园里，山东省卡丁车联赛正上演速度对决。来自全国30多支车队的200多名选手，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一较高下。
2: 我们这次呢，从北京过来，我们总共来了3个队，总共12人，从自费练习到观练到正赛，差不多是3到4天的时间。
3: 比如说周末的情况下，我们能达到一个500人左右的一个接待量。你像小长假，例如5、11这样的，每天的接待量在800人到1000人左右，当地的能占到80%，外地的呢能占比到20%。
1: 这片沸腾的赛场前身是德州拖拉机生产基地，产业外迁后留下占地600亩、厂房面积达50万平方米的沉寂空间。德达投资公司接手后，看中其区位优势与人口支撑，决定锚定汽车消费赛道，打造集销售、驾考、赛事、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园。但业态越丰富，土地性质的矛盾也越突出。
4: 厂房是完全符合高标准的汽车展厅的一些需求，另一方面呢，我们这些空地区域呢，可以优先的利用起来做一些卡丁车的赛道，包括智驾的一些赛道。如果说单纯的把工业用地调整成商业用地，无法同时满足我们的这个业态布局。
1: 按惯例，一宗地招拍挂只能有一种用途。去年，山东出台城市更新实施意见，明确支持土地混合开发、用途兼容及转换。乘着政策东风，德州创新探索二三产业混合用地新模式。
5: 这个项目是以商业服务业为主导用途，我们设置了不低于30%的商业服务业占地比例，同时结合项目业态布局，允许混合一定比例的工业、仓储、文体等其他用途。企业可以在同一个地块上更加灵活地布局多种功能的建筑，也更加适配企业未来多业态发展的需求。
1: 规划解决了能不能用的问题，但怎么算账仍是现实难题。整体盘活这片厂区，前期投入就近10亿元，单一企业难以承受。可若分块出让，又难以保证园区的统一规划与产业集聚。
6: 如这栋商业综合体，我们目前规划的是一个做汽车销售类的一个综合体。它拿到土地以后，后期如果它调整为一个零售业的综合体，它一样符合商业的属性，但是不利于我们长期的一个发展。
1: 破解两难，当地对闲置厂区实行分段出让加先租后让的灵活工地政策，让企业卸下重资产包袱，轻装上阵。
4: 通过招拍挂、协议出让的方式取得园区的一部分空地，在空地上我们新建一些商业综合体。对于老旧厂房区域，我们采用土地租赁的模式，使老旧厂房具备使用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进行招商，使园区最快形成经济效益。
1: 新建与改造同步推进，园区活力迅速激活。仅1年多时间，这里便吸引汽车模型竞技、二手车销售、智慧驾校、卡丁车等20余家商户入驻。
7: 客群获取这一块，追求这种车辆的驾驶体验啊、情绪价值这样的顾客，我们相互之间就会有一些促进。那来到这个园区以后哈、基本上这个销量比以前要高出10%左右。
1: 德州的探索正在更多地方复制。去年，全省16市全面开展城市体检，今年各地实施100个片区综合更新改造重点项目，涵盖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类型，持续推动城市功能品质升级与产业发展动能转换。

0: 上半年山东经济稳健向好，时间任务双过半，这背后离不开工业与服务业两大支柱产业协同发力。工业筑牢实体经济底盘，服务业跃升增长第一动力，新旧动能转换成效持续释放。上半年经济数据解读聚焦产业之变。
1: 工业是山东经济大盘的压舱石，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高出全国平均1.6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速达8.5%，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速，炼化食品等行业保持2位数增长，钢铁纺织等行业智能化改造持续深化，高端制造、绿色产业强势领跑，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7%，锂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大涨193.6%、72.1%。
2: 上半年，工业呈现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放量突破的鲜明特征。1610个省级技改导向目录项目开工率超过93%。玉龙石化、山东时代新能源等百亿级项目持续释放产能。下一步，我们坚持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持续壮大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新赛道，以工业提质夯实全省经济基本盘。
1: 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6.4%，增速连续10个季度好于全国平均水平，连续5个季度高于全省 GDP 增速，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5%。
0: 山东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层次的趋势性转变，服务业正从过去依附工业的配套配角，成长为与工业并驾齐驱的经济双支柱之一。当前，山东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双向提速的发展格局，正在为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形成全链条生态化的支撑赋能。
1: 产业格局变化的背后是政策供给的精准发力，山东把服务业扩能提质作为稳增长的关键一招，去年以来多次增加专项引导资金规模，上半年规上服务业企业净增842家。工业领域深入实施产业能级跃升工程，以技改催生传统产业新活力，以创新锻造新兴产业竞争力。
3: 山东产业结构已进入工业提质与服务业提速双轮驱动的新阶段，传统产业加速质改输转，新兴产业加速崛起，服务业扩能提质，合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迈入质效跃升关键期，将持续塑强实体经济根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接下来关注夏日消费市场。2026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正在全国热映。烟台蓬莱是八仙传说的发源地，借助电影《八仙》的热度，当地掀起了跟着八仙赴仙境的打卡热潮，景区客流、餐饮住宿、文创消费全面升温。
4: 在蓬莱阁景区内，表演者扮演的八仙不定时开展巡游活动，铁拐李提葫芦，何仙姑执荷花，吕洞宾仗长剑，与游客合影互动，让游客沉浸式走进动画剧情。回仙洞、吕祖殿、八仙栈桥等跟八仙相关的景区也成了热门打卡点位。
5: 我之前来过一次，然后呢，看完那个电影之后呢，就想再故地重游一下。
4: 电影带来的流量不只局限在景区，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
6: 吹着海风啊，吃着当地特色美食啥的，特别的舒服。不仅电影好看，这边也特别的好逛，也特别好吃。
7: 就是今年要比去年或者是前年的话，人流量的话要多了很多，好多年轻人、南方人都过来了，都过来看看八仙过海呀、看看蓬莱到底是什么样子，生意也好了很多。
4: 蓬莱推出的八仙主题文创也成为游客购买伴手礼时的首选，冰箱贴、挂件、积木、纸雕灯等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游客选购。
8: 我觉得这个八仙文创非常的具有当地的特色，它的制作很精致，八仙的形象也非常的 Q 版可爱。
9: 这些关于八仙和蓬莱阁为主题的产品，尤其是冰箱贴和八仙的挂件系列，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4: 据了解，烟台蓬莱上线跟着八仙游仙境主题攻略，全域景区、酒庄、商业街区开展票根福利活动，推动流量全域转化，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二次消费。
10: 通过八仙 NPC 的互动、主题参秀、场景演绎等多重元素的有机联动，让游客一走进这个地方，就能感受到可观、可品、可感的独特体验。

0: 德州立足地域资源优势，打造差异化、特色化文旅体验，以多元业态激活夏季消费市场。
1: 在齐河，全程欧乐堡海洋极地世界里，一头海牛在这个夏天首次吃上了豆角。体型硕大的海牛抱着新鲜豆角大口啃食，动作笨拙可爱，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2: 海牛也是吃上我们的山东特产了，第一次见感觉很搞笑。
1: 饲养员介绍，海牛是草食性海洋哺乳动物，日常以白菜、包菜等生鲜蔬菜为主食，豆角作为夏季时令蔬菜，近期被加入菜单进行混合搭配。没想到海牛格外喜爱这道特色菜，这一创新喂养方式为游客带来新鲜乐趣，景区人气持续攀升。
3: 豆角吧，不过也不是说喂很多，就是占它食谱的5%左右。然后正好我们现在这个海牛啊，带它的幼崽的时候，每天都需要喂奶，然后需要大量的营养。豆角呢，也比其他的菜类营养价值要高一些。
1: 在平原县，德柏奇石观赏园凭借大型室内场馆优势，迎来大批游客前来纳凉游玩。天然溶洞、奇石秘境、光影幻境等别致景观，让游客在清凉舒适的环境中感受自然与文化的魅力。
4: 天然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珍贵，也非常的好看，而且这里边的环境呢也非常好，非常凉爽。
1: 结合暑期研学旺季，奇石园升级推出系列特色活动《奇妙科学秀》《小丑嘉年华》《情景演绎》等节目轮番上演，将科普教育、文化体验与休闲娱乐深度融合，游客可一站式收获多重体验。
5: 推出了暑假的一个亲民票价、亲子套票、研学团队套餐等优惠政策，降低了咱们的游玩门槛。
1: 今年夏季，德州抢抓暑期消费旺季，依托各县域特色资源，创新文旅玩法，丰富业态供给，打造出一批兼具文化性、趣味性、体验性的游玩项目，吸引游客打卡体验，持续点燃夏季文旅市场活力。
0: 如今，随着休闲消费不断迭代，新奇的体验型业态顺势兴起。在枣庄，新近开放的机器人体验店让科幻场景走进现实，新潮有趣的人机互动、沉浸式科技体验为亲子闲暇时光提供了另一种打开方式。
1: 灵动的仿生机器狗灵活跳跃转身，智能机械臂精准完成精密操作，人形机器人随节奏律动起舞。走进这家位于枣庄市薛城区的机器人体验店，各类前沿智能机器人整齐陈列，悉数亮相。这些以往只出现在影视画面和科研场景中的智能设备，如今集中走进市民生活，让本地青少年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接触前沿人工智能。
6: 我们聚焦大众新潮休闲需求，汇集了当下市面最前沿先进的各类智能机器人与体验设备，核心就是打造沉浸式趣味性休闲场景，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亲身操作，沉浸式体验科技魅力。
1: 和远距离观赏展品不同，这里所有科技设备均对游客开放，零距离实操体验。从动感的人机共舞、趣味机器人对弈，到沉浸式虚拟体验、智能实时互动，多样化的新潮玩法打破了孩子们对科技枯燥刻板的固有印象。不少孩子主动放下手机，全身心沉浸在新奇有趣的科技体验当中。
7: 今天我亲手尝试了，操控了机器人和脑控设备和 VR 设备，我觉得非常有趣。我长大要当一个科学家，发明更多产品。
1: 相较于传统游玩项目，科技体验兼具趣味与益智属性，适配亲子家庭休闲需求，让孩子在玩乐中感知科技魅力。
8: 你介绍多少遍，你不如是真真切切的来到了现场，与孩子一起互动，感受到了这个 AR 的这个技术的迅速的发展。
0: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要求携程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9: 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

0: 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即35.21亿元。专家指出，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处以罚款35.21亿元，为携程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7.5%，系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罚款比例最高的案件，对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1: 携程案全网最低价的要求确实持续的时间较长，而且涉及的商家的范围非常的广，特别是携程还实施了一些直接的技术干预的手段，所以它本身的手段都是比较严重的，造成的损害也是多方面的，处以一个较高的罚款的额度，符合过法相当的原则。
2: 7月25号下午，济南市教育局中招办举行2026年度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新闻发布会，公布第二批次志愿录取情况及第三批次志愿填报说明。
3: 第二批次志愿填报范围是普通高中学校含特色项目，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各区县普通高中、民办高中、职业院校，包括高职和中职。全市共有45012人填报了志愿。
2: 第二批次志愿录取信息于7月25号14点公布，考生可登录济南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平台或爱山东 APP 查询，查询时间截至26号17点。第三批次志愿填报将于7月27号8点至17点进行，符合条件考生可选择尚有招生计划余额的普通高中、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或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最多可选报5所学校，以平行志愿方式录取。截至第二批次录取结束，部分民办普通高中及职业院校仍有招生计划余额，包括钱学森高级中学、协和双语实验学校、天桥区黄河实验学校、德雅高级中学、博洋高级中学、世纪英华实验学校、深全外国语学校等。具体剩余计划及录取要求，请以官方平台公告为准。此外，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也有部分专业尚有名额。
4: 从剩余考生及学校的招生计划来看，全市普通高中和职业院校剩余招生计划能够满足考生升学的需要。第三次志愿填报是今年高中阶段招录的最后一个批次，第三批次录取结束后，高等职业院校不再进行补录，后期将对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进行征集志愿录取工作。也再次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本批次志愿填报时间只有1天，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注意填报时间，一定把握好志愿填报的最后一次机会。
2: 近日，一场名为“情系桑梓，健康东园”的大型义诊在东平县人民医院举行。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等9家3甲医院的10名医学博士，跨越800公里，把顶尖诊疗服务送到了老乡家门口。义诊当天，东平县人民医院门诊大厅变身成上海专家诊区，10位博士分别来自耳鼻喉、头颈外科、重症医学科、肾内科、神经外科等多个科室。其中，

0: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旭阳，上海市同济医院肿瘤放疗科主任医师罗居东等七位专家是土生土长的东平人，他们带着技术，更带着乡情，从黄浦江畔回到了东平湖畔。
1: 一直也想着带，就是号召我们上海的，尤其是我们泰安籍或者东平籍的专家，然后到东平来给大家义诊啊，服务啊，看病啊，这个念想已经在我脑海中已经十几年了，那终于今天梦想成真，我也很开心。
0: 义诊结束后，专家团深入病房开展教学查房，针对多例疑难重症进行多学科会诊，并与县医院骨干一对一交流。
2: 专家们进病房搞会诊做交流，手把手的串帮带，这对我们提升诊疗水平、规范诊疗流程都有实实在在的帮助。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和上海的医院建立长期的联系。
0: 东平是人口大县，过去疑难重症患者不得不辗转济南、北京，不仅花费巨大，有时甚至耽误病情。而这次义诊让老百姓在县城里就挂上了上海专家的号，这正是病人跑变专家跑最生动的注脚。
3: 以前我看看大病往路上就得折腾一天，挂号有时候就多半天，不巧的话呢还要等几天，花的钱更多。这回呢，上海专家直接到咱县医院，还是免费的。
0: 从黄浦江到东平湖，跨越800公里的不仅是一群医生的脚步，更是一份优质医疗资源向下扎根的执着。当顶尖医术遇见赤子情怀，基层百姓的健康有了更稳的托底。
4: 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高质量发展论坛昨天在济南召开，专家学者围绕口腔医学领域的数字医疗、肿瘤防治、 AI 医疗融合等前沿领域展开研讨，分享经验，助力山东打造国内一流口腔医学创新与医疗高地。
0: 7月25号，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进行了半决赛较量，中国女排0-3不敌土耳其女排，无缘决赛。三局比分为21-25、15-25、20-25。稍早结束的另外一场半决赛，巴西女排3-2战胜意大利女排，土耳其女排决赛对手将是巴西女排，中国女排将在3-4名决赛中对阵意大利女排。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于美国中部时间24号下午实施第13次试飞，实现了部分测试目标。第二级星舰飞船在印度洋预定海域受控降落，但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着陆点火过程中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
5: 美国中部时间24号17:51，北京时间25号6:51，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几分钟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和第二级星舰飞船成功分离，但助推器返回时在着陆点火阶段部分发动机出现问题。飞船进入太空后，按计划首次释放了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用于测试。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确认，任务团队通过无线电和激光电路与所有卫星建立通信，并获取关键遥测数据。这些卫星沿预定亚轨道飞行，在重返大气层过程中烧毁。此外，飞船一台猛禽发动机在太空中完成再点火测试，这是未来轨道任务所需的一项关键能力。
0: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威胁将对欧盟产品征收新关税，以回应欧盟对谷歌母公司处以8.9亿欧元（约合10亿美元）的罚款。
5: 特朗普称，美国将针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和纳税人的行为启动301调查，欧盟将为此付出代价。美国以301条款为由，对包括欧盟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征收至少10%的关税，已于24号生效。特朗普长期批评欧盟对美国科技巨头的监管不公，并多次声称苹果和亚马逊也遭受类似不公平对待。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并要求谷歌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可能对其追加罚金。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全球交付汽车约413万辆，同比下降6.3%，税后利润约为31亿欧元，同比下降30.7%。

0: 美职篮历史得分王勒布朗·詹姆斯日前通过社交媒体宣布，41岁的他将以自由球员身份加盟费城76人。该队今夏已交易得到前 NBA 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杰伦·布朗。随着詹姆斯的加盟，76人队的实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詹姆斯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上赛季结束时，他本以为自己的球员生涯已经画上句号，但经过认真思考，最终决定继续征战 NBA。 他说，此番决定不为薪资，不为家庭，而是想要再一次品尝夺冠的滋味。詹姆斯在23年的职业生涯中已4次夺得 NBA 总冠军。自从詹姆斯今夏宣布离开洛杉矶湖人成为自由球员，他的去向就成为全联盟的一大焦点。就连 NBA 总裁亚当·肖华都公开表示，希望詹姆斯尽快决定自己的前途，从而方便联盟安排新赛季的赛程。据美国媒体报道，詹姆斯将和费城76人签下一份2年价值800万美元的合同。相比上赛季的薪资水平，他接受了大幅降薪。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

0: 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送完即止。
1: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的美。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4: 这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剧艺术。
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高。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华西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8: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数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我做一道让大家觉得既简单，我学起来又好学的，但是又非常好吃的一道菜，叫孜然鲜蘑。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些食材。首先要准备一些撕成片的鲜蘑，还要准备一些香菜碎、干辣椒等等一些调料，我桌面上全都放好了。做这道菜最重要的就是焯水，开大火，加入适量的水，水开了，放入鲜蘑焯水，现在关火，把鲜蘑呢捞出来，沥干水分，然后过凉水，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放入适量的食用油，随后开小火，

把鲜蘑放到锅中煸炒，鲜蘑的水分已经被我炒掉一些了，这个时候把这个干的红辣椒放到锅中一起煸炒一下，

加入香菜碎，最后再撒点芝麻粒。那么今天的这道超美味的孜然鲜蘑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哎，大家自从知道了有能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这心里都跟猫抓似的，惦记的不行啊。以前吧，这铁皮石斛啊，那都是高高在上的仙草，没想到啊，科技发展到让这仙草啊到天上历练了一圈，哎，这身价暴涨了，营养是嗖嗖的翻倍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神奇吧？啊，这现在流传一句话。世界上有两种铁皮石斛，一种呢是上过天，一种呢是没上过天。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多糖要达到25%，而上过天的铁皮石斛种子，经历过宇宙那种高能量磁场的淬炼，激活了它的潜能。经过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里边多糖的含量能达到38.5%。快接近40%了。
0: 是啊，
1: 那么俗话说，一分压千人，那么这个呢，就是普通铁皮石斛比不了的。
2: 是，我二大爷原来哈啊有一盒铁皮石斛，宝贝的很呐、啊。以前呢是一直舍不得吃哦，这老话不都说吗？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嗯，就您说的这种这个上天的入地的哈，这完全就是从种子到石斛的营养的一个全面的升级，是一个能量的升级。然后他这几天吧一直念叨这个上过天的入过地的哈，就是不一样。嗯，心心念念的还给我打电话呢，他说阮老师说的什么时候能有啊。嗯，天天聊这事儿。哎
0: 呀，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啊。嗯，这也能理解啊，这可是铁皮石斛啊，中华九大仙草啊，在大家心里那个地位那本来它就高啊，还能滋阴清热，上了年纪真的是容易燥热上火呀。嗯，我妈就说了，自己早上起来这个口干呐、啊、口苦啊，关键是晚上还睡不踏实，上火是小毛病，火上加火那不就是盐了吗？嗯，是不是？嗯，就怕是盐上加盐呢。不管别人怎么样啊，我爸我妈现在就指定要这个，你看种子好，长出来的铁皮石斛它就好，那营养价值它就高。嗯，谁不想要好东西呢？
2: 是，而且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它这么高，嗯，调理的作用也好啊。其实不光那叔叔阿姨想要，我们好多的微友啊也对这个能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特别的感兴趣。大家呢现在是又心动啊又新奇，嗯，好多人这个留言啊都追着问您，嗯，铁皮石斛的种子上个天啊它就变优秀了，嗯，它长在石头缝里边的那个石斛那得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很多人没有亲眼见过，所以呢心里就对这事儿特别好奇啊。那么我跟大家讲，为了能找到真正上天入地的这个铁皮石斛，

0: 我前段时间就他们跟我讲了把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怎么送上天这个事儿，我在他那也真的见到了模仿这个野生环境下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了。我是越了解呀，我是越兴奋呢，我真的是爱不释手。
1: 哎呀，阮老师啊，这你都看到了？
0: 看到了。
1: 那现在您是我们这儿唯一的人脉呀。啊，那咱们能不能有机会看看那个真实的上天入地的到底是咋样啊？
0: 对啊，行啊。嗯，要不大家一起跟着镜头，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它到底是怎么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看我身后这里呢，可是藏着航天铁皮石斛营养升级的秘密。说这世界上有两种铁皮石斛，一种呢是上过天的，一种呢是没有上过天的。航天铁皮石斛它比那个普通的铁皮石斛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好就好在种不一样。
0: 种不一样到底有多不一样呢？这个航天铁皮石斛的种子难道说相当于脱胎换骨了，对吗？
2: 首先呢，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对种子的要求非常高，从初步的选种就拉开了差距。能上太空的种子必须优种优选，只有多糖活性营养拔尖的种源才有搭载资格。我们每次只能送几十克精英种子上天，而地面筛选只是基础。真正让石斛脱胎换骨的核心就是太空诱变。
0: 那在地面人工培育方面就达不到这种蜕变的效果吗？
2: 就这么跟您说吧，地面恒温稳定的环境里，石斛种子过得太舒服了，合成多糖这类核心营养的节奏很慢，自身潜藏的能量一直释放不出来。所以我们就想办法给它制造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太空环境。那就是一个极端宇宙射线持续失重上百度急速温差等等多重考验同时施压。
0: 我明白了，这个就是老百姓说的逆境才能逼出潜能。
2: 没错，铁皮石斛种子想在太空恶劣环境上活下去，只能全力自救，玩命生成多糖储存能量抵御伤害，同时减少自身营养消耗。这种主动激战营养的特性直接刻进基因，稳定遗传，多糖、石斛碱、黄酮各类营养都会更多的积累下来。
0: 就像北方人在冬天吧，他们会吃很多很多的高热量的食物，大鱼啊、大肉啊，就是为了能够积攒一些能量去对抗这个严寒。那么这个铁皮石斛在太空也是主动的储备营养自保喽。
2: 阮老师，您理解得非常对。经过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营养能量更高。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多糖含量要达到25%，而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能达到38.5%。哇！不管是营养含量还是活性，全面甩开普通石斛一大截。营养价值也就更高。
0: 观众朋友，我真的是受益匪浅，怪不得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贵呢，这贵有贵的道理的呀。太空科研投入，太空极端环境的诱变，硬生生的把这个石斛的营养的这个上限拉高一大截。所以呢，您真的是很有底气的说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优于这个普通的石斛了。
1: 我的天哪，这上过天的铁皮石斛的种子它就是不一样的。
3: 是，难怪咱们的观众朋友是心心念念，难怪我二大爷是心心念念这个事儿。千百年来哈，铁皮石斛都是那个自古的上品，在经过这个太空的淬炼，直接把这个多糖含量呢给提上去了，都接近这个40%了，那比普通的石斛高出一大截。越了解就越稀罕它，这普通的跟它真的是没法比了。
1: 关键是多糖对我们的身体好处多多呀，
3: 是
1: 提高了这个石斛多糖含量，就是给咱们的身体储备更多的养护的养分呢，滋阴润燥，修护脾胃，提升自身的抵抗力啊。
0: 多糖它是衡量铁皮石斛品质的一个标准，如果说这个普通的铁皮石斛它这个多糖呢是达到25%，那么就相当于普通的茶水，能解渴啊。那上过天的这个铁皮石斛呢，就是浓缩版的了，就是浓缩液了，它这个活性呢就更加高，我们喝下去吸收更加快，它的调理能力就是翻倍。 像我这个年纪的朋友，大家心里都有感受，我们消化弱。

0: 对不对？那就是我的胃液少了。那铁皮石斛它具有滋阴的作用，里边的石斛多糖能够在我的胃里形成一层保护膜，保护我的胃黏膜，减少一些食物对胃黏膜的刺激，那我们的这个胃动力它就转起来了，吃嘛嘛香啊，对不对？
1: 其实有时候你看，我观察我爸妈哈，还有我家里边的那些长辈们，不光是说上了年纪消化差了，就是各种的代谢哈，也比年轻的时候也慢了，什么脂代谢呀、糖代谢呀。这些其实都是现代人呢非常关注的。
2: 还有那个血糖啊，我现在就盯着我老爸老妈的这个血糖啊，他们自己都知道，这血糖要是高了，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这不就少了生活的一大美事了吗？
0: 营养该吃就要吃，铁皮石斛里边的石斛多糖能放慢肠道吸收糖分的速度，减轻我们身体代谢糖分的负担，辅助稳住这个血糖，而且呢它还能帮着这个血管代谢疏通减负。而这个石斛多糖如果说它的含量高，那在身体里的调理作用就更好了呀。
1: 对，那我们的身体的感受自然也会更明显。
0: 对，而且这个铁皮石斛呢还不只是咱们说它那个多糖怎么怎么好，里边还有石斛碱、天然黄酮类的物质，还有氨基酸等等，能帮着我们控制好代谢，能够缓解血液的粘稠，还能养护我们的血管，清理体内的垃圾毒素，相当于呢给我们的血管呢做一个深度的清洁。大家想，血管它健康了，那我的气色各方面是不是就好得多了呀？
2: 这也太全面了，听完我真的太想要了，这上过太空的种子，营养价值又到了另一个层面了。
0: 所以我跟你说吧，上天只是完成种子的蜕变，入地深山种植同样它是缺一不可。这上天呢只是完成了种子的基因蜕变，想要牢牢地锁住这份高能营养，还得靠入地深山去培育。哎，两位
1: 啊，
0: 想不想看太空良种落地后的那个生长环境？
2: 想啊。
1: 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吗？
0: 那二位
1: 啊，
0: 跟着镜头，我带你们看看模仿这个野生环境的铁皮石斛它是个什么样的。

0: 这个走这个路太难走了。我这趟来呢，想见到你们这个航天育种的这个铁皮石斛。哎呦喂，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1: 来，郎老师，您慢点走。
2: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路确实不好走啊。但这种原生态的环境才能种植出高品质的铁皮石斛。您看这山泉水非常清澈，无污染，空气也是湿乎乎的，依山傍水，咱们站在这里呼吸两口，全是负氧离子，这是天然的氧吧呀。
0: 环境呢是好，但是呢这个路呢也确实是难走，真的挺考验我老太太的腿脚的。我在想啊，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我想看看怎么那么难。
2: 快了快了
1: 啊，我先过去。
0: 你先过去
1: 啊，到这边接你。哎呀，慢一点慢一点啊，慢一点慢一点，踩稳踩稳，对对对，踩稳了。好，来，一鼓作气，过来喽。
0: 好嘞，过来了。
1: 好好，那罗老师慢一点，我在前面引路，你稍等一下啊。
0: 哎，好嘞。
1: 也稍等一下，来，对，踩稳，好，踩稳，哎，一定要踩稳。好，来，一哦，踩稳了，一哦三，
0: 好嘞，
1: 好嘞，慢一点啊。耶，对，一哦三，一。
0: 哎呦，
1: 你看这水清澈吧，
0: 真的，这个水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澈。哎呀，太纯净了，真想喝一口。哎，我发现这是不是铁皮石斛啊？
2: 是的，是的。
0: 啊，
2: 悬崖峭壁上的石斛。
0: 哇，悬崖峭壁上的石斛在这里吸收天地精华，
2: 不催长，也不干预，完全让它自生自灭，野蛮生长，大自然会自动优胜劣汰的。扛不住温差、风雨、贫瘠的落苗会自动枯死淘汰掉的。
0: 这个环境这么苛刻，这个铁皮石斛就挂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又不

0: 施肥，他能活下来，我在想真不容易啊。
1: 优胜劣汰啊，活下来的，用老百姓的话，那都是体格好的，环境越恶劣，铁皮石斛呢长得越慢，但是就因为它长得慢，它才会慢慢积存更多营养，什么多糖啊、黄酮类物质啊、石斛碱啊、氨基酸等等，本来就上过一些种子，这些有益成分含量已经很高了，仿野生种植环境含量就会更高，
0: 这上天又入地，太让我惊喜了。
1: 是惊喜啊，但成本可很高啊。
0: 是
1: 上过天本来就非常贵，坐飞机去到南极都得几十万的，更何况是上天，并且一次就只能带几十克，回来以后太空淘汰一批，落地育苗淘汰一批，深山野外再淘汰一批，万一挑一的太空种子最后扎根成活的没剩下多少，一万个种子能留下一颗就不错了，但留下来的每一颗都是自带高营养基因的铁皮石斛，
0: 这上过天入过地，这才是真正的仙草，太珍贵了，太难得了。
1: 少，但每一个都精英啊。
2: 哎呦，这山路那么难走啊。哎呦，阮老师啊，您真是太辛苦了。看完全程啊，我真的是太震惊了。现在都说匠人精神呢、我觉得能够培育出啊航天铁皮石斛，这就是匠心制造啊。哎呦，他们舍得砸钱做航天育种，深山仿野生常年的培育，这幼苗一遍一遍的筛选淘汰，这每一步都是耗财力耗心力。哎呦，太难得了。太不容易了啊！
3: 是，就是从头到尾啊，人家不是说去追求这个产量，上天改它的基因，入地锁它的营养，然后把这个铁皮石斛的种的能量还有营养活性呢，直接给它拉满，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任何的这个石斛哈，就是普通的石斛，复刻不了的，
0: 所以呢，我当时在那儿，那底气是十足啊。
3: 那这是实打实的呀。
0: 是啊，他那报告实测多糖含量高达38.5%，还富含石斛碱、黄酮多种珍稀活性营养，而且后续加工非常给力，采用的是专业低温冻干工艺，这全程控温锁鲜。一丝活性营养都不会被这个高温破坏，太空培育，深山滋养出来的全部高能养分，它不流失，不降解，那真是普通的那个石斛的冻干粉，那真的是没法比的。
2: 我现在呀，更想的就是吃一吃这种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多糖足，养分活性高，我自己吃调理身体，提高免疫力，给家里的父母长辈呢也用上，也跟着这个血脂血糖调理的都能兼顾。哎呀，这多好啊！
3: 关键哈，你看咱们俩今天是全程的跟着阮老师，可以说是实力的溯源了。你看人家那个严苛的培育流程，还有人家过硬的品质啊，别说吃的，以前见都没见过。我估计啊，我二大爷今天晚上又要给我打电话了，包括我老岳父，肯定也得追着我打听这款这个铁皮石斛。包括我父母是吧，也都等这消息呢。说实话，现在我有点等不及了。
0: 我明白你们急，看到品质这么硬的铁皮石斛，谁不想要啊？而且我跟你们说，要选的话，就选这种实打实的上天入地、层层打磨出来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
2: 哎呀，我们这心呢真的是按捺不住喽。
3: 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3: 微友叫立军，他说。退休了，天天这个操持一大家子，累得自己啊是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总觉得人特别的疲惫，但是总想着吧，自己要是倒下了，要不干了，家里边这摊子事儿怎么办呢？你说本来这个儿女啊上班压力就大，说自己呢也不想给他们的添负担，以前吧倒是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现在呢有点扛不住了。
0: 这我看过很多朋友，就一辈子，就是在家里给家里人操劳，
3: 是
0: 总想着不要给孩子去添麻烦。
3: 对，
0: 就到了我这年纪了，我觉得身子才是家里的主心骨，对不对？
3: 身体是那个本钱。
0: 对呀，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们真的不能硬扛。 多顾着点自己。那这位朋友，你本来呢身体就有点撑不住了，对不对？你这消息让是

0: 孩子们知道他们能安心在外头工作吗？
1: 对，
2: 不能。
0: 对呀、所以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健康重视起来。
1: 对，其实这魏柔就很重视自己的健康
0: 啊，
1: 这不就开始催您团购了
0: 啊
1: 啊！今天的时候看到了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的培育的过程，然后你也说了那个多糖的含量不是38.5%吗？
0: 对，
1: 他说比那个药典规定的25%啊高了那么一大截，那这比那个普通的石斛那强太多了。他的原话啊，这么好的铁皮石斛的冻干粉，
2: 太不容易了啊！
3: 是。
1: 您要办这个团购，这回呢，我一点都不犹豫，价格您肯定帮我们是全程给拿捏住了。不管什么价格，张老师，您得给我们一个准信儿。
0: 我去了很多的地方，是真的把我震撼到了。从上天到入地，每一步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为了培育高能量、高多糖的铁皮石斛，经过了太空的打磨，又经过了大自然的筛选。那话叫适者生存，所以才能有38.5%的多糖的含量，再加上冻干技术的加持，把这个多糖啊、石斛碱呐、黄酮啊、什么氨基酸呐、等等，全部牢牢的锁住。
2: 好，那我们也抓紧时间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1: 荣归故里啊、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最近有一个小毛病哈、上午还好，一到下午的那个3-4点钟啊，这个嗓子就不舒服了，就开始发干了，然后说话呢，要是说的多一点，这声音呢就开始嘶哑，啊，总是想清自己的嗓子，水呢也没少喝，尤其是那冰水啊，但是喝完呢就是感觉舒服一会儿，过一阵子呢这个嗓子还是干，平时呢也经常吃那个润喉糖，但是呢好像没多大作用。”不见好转。夏天的时候哈、这屋里边不是得开空调吗？开空调，屋子里边一干，就这种感觉就更明显了。想问问您，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的调理一下能比较好？
2: 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挺常见的啊。很多老朋友啊，不是疼，也不是咳得有多厉害，就是这个嗓子发干，说话的不顺畅。但是呢，喝水呢，只能管那么一会儿。不一会儿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1: 是。
0: 那这位朋友啊，这个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嗓子干，说话多呢就有点哑，总是想清嗓子。您平时呢可以选一些温和滋阴生津的一些食材，慢慢呢把身体里的这个润泽呢把它养回来。那么这些食材就有我提到过的百合，百合它是清润养阴，适合嗓子干、心里有点烦、晚上睡觉不太踏实的朋友。雪梨，
2: 对，
0: 生津润燥，夏天呢就可以做这种甜汤吃一吃，你生吃压力也没问题，但是千万记着不能冰着吃。还有呢，菜场里的山药它比较平和，我们脾胃弱的朋友就对它是比较容易接受的。这些食材的特点它都不是猛，不是说让你一下子把这个燥热一下子给它压下去，而是慢慢的润润润，慢慢的养。
1: 所以说您之前的做法啊就有点欠妥了，您老喝那冰水，拿那冰水往下压，这个不行，得从身体里边把那股那个润劲儿啊咱慢慢的养起来才行。
0: 对，那么在滋阴生津的这些食材里，这位朋友，我再给您推荐一样属于药食同源的食材，就是铁皮石斛。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因为它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营养成分，叫石斛多糖。
2: 一说这个石斛多糖
0: 啊，
2: 听着跟咱们讲的银耳多糖有点像
0: 啊，
2: 也是那个多糖，对吗？
0: 啊，都是多糖。这个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刚子，我要告诉你，很多的食材里都有多糖。不同的食材里的多糖它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那咱们讲的银耳多糖，大家呢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它熬出来的那种胶质感、那种滑感、那种润感。而铁皮石斛里头的石斛多糖呢，它是调理身体的一个